早安早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这首歌曲呢是由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奉陪》哦，里面到副歌的地方那种情感是很澎湃、很强烈的，所以你还没醒过来，我看等一下听一听应该就醒过来了。

动力火车的凤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来哦，正夏天也有些应景的话题哦，大家夏天热会干嘛？吹冷气呀、但是夏季的用电也是比较贵一点点哦，用电凶又用电贵。大家知道有哪一些家电用品其实是很耗电的吗？并且有一些家电是你根本没想过，哇，其实它也蛮耗电的、我们不妨来注意一下哦，省一下荷包。在夏日呢，你想要省电抗涨哦，来通盘的检视一下你们家常用的小家电。先从吃的开始。

始哦，电锅跟快煮锅，诶，其实只要是快速可以加热类型的这个小家电都普遍是比较耗电一点点哦。这个电锅快煮锅其实是蛮耗电的，那你想说那怎么可能不用哦，其实不管是饭熟了蒸好之后就把电源关闭，拔掉插头，避免长时间开启自动保温的模式。那当然有人讲说，诶，我那个家人还没有回来嘛，我得保温哦，那就是先保温没关系，但是主要你要知道你插头一直插着它会直接跳成保温模式，就是还在耗能耗电。那如果家人已经回来，其实插头拔掉，你自己用它的那个，反正盖子没有掀开嘛，哦，自己电锅稍微保温一下，到吃饭前应该也是还行的。那电子锅有所谓的这个快煮模式哦，是缩短这个加热时间哦，就会相对哦，让你快速的，把料理做好煮熟啊，然后就可以不耗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另外一个呢，是你们家的电视跟液晶萤幕哦。虽然它不是属于瞬间加热的电器，但是你家的电视萤幕如果越大，也是越吃电哦。现在大家都喜欢看大萤幕，甚至要注意哦，你家电视可能不常开哦。现在很少人叫做什么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电视的这个插座插头最好是拔掉哦。通常电视会接什么第四台机上盒啊，接一个什么有的没的一些连接出去所网络的一些有的小小机器哦，这种哦要注意哦，假设你没有要看就把它关掉拔掉哦，不然它就是不断的在耗电。那你的电视啊机上盒啊音响的插头哦，其实可以试着把它集中在独立开关的延长线上，但要注意延长线不可以装太多电器哦，不看时一键切断总电源。那你离开座位的时候呢，可以关下面板的电源键哦，比单纯让萤幕啊显示黑画面或者是切换成萤幕保护程式是更省电的。有些人看着电视看着看着最后就睡着了嘛，然后电视播着播着，诶，他就可能如果是一些 OTT 平台，它可能就会转为待机模式之类的啊，它还是亮着的啊，其实就在耗电哦。哦，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省一点点钱啦。那另外一块呢是电热水器哦，哦，大家多半都是洗澡会用到电热水器嘛，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们家的一些热水就是会需要电热水器来供应。那这种高功率啊，顺热型的机型啊，还有一些是除热式的热水器哦，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如果是除热式的机型哦，为了维持固定的水温，它会全天都重复着散热然后再重启加热的模式，所以很容易耗电。那你要买这种电热水器哦，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省电标章啊之类的哦，可以去做一些基本的选购。那如果你们家已经是所谓的除热式的这个热水器哦，你可能也没有说我想要换，反正它还可以用嘛。那除热式的这种呢，最好可以加装定时器哦，在洗澡前一个小时呢再通电，睡前自动断电，避开说其实你根本没有要用热水的时候它还在帮你耗电，那就不好了嘛。那顺热型的呢，它可以去调节温度哦，大家知道那个热水器上有一个什么小火、中火、大火之类的，它可以转。那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会洗太热，你就可以转到小火嘛。那冬天的时候呢，你可能真的会比较冷一点点，你可以再把火转到这个小火跟中火之间啊，或中火左右。其实我觉得大火真的有点太烫了，大家是在煮自己的肉吗？哦，那这也是蛮危险的哦，注意一下这个热水器的使用。还有一块呢是这个电扇哦，现在电扇很猛哦，诶，很多不同功能哦，或者是它名字很特殊哦，像传统的叫做传统 AC 的交流电扇，那耗的这个功率哦大概是50瓦到80瓦哦，新型的话就是 DC 直流变频的哦，这个电扇功率大概是20瓦到30瓦，其实你看差就差一倍以上哦。那有些人买电扇还喜欢买这个水冷扇哦，吹起来的风很像冷气的风哦，这种耗电量是一般电扇的2到3倍。那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水冷扇的话，因为台湾普遍啦，北部啦很湿哦，那你在家里面的湿度也会提高，那冷气也会有除湿作用，所以假设你还习惯开冷气又吹水冷扇，要冷到这种程度的话，电费确实会比较高一点点。那有人讲说该怎么办呢？你说不开冷气也不行啊，现在真的太热了。
可以冷气大概开到27度，然后加循环扇哦，让室内的冷空气流通。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方式非常的好哦，因为大概27度是 OK 的，因为我们家空间并不大，然后开个电扇在这个比较可以对流流通的这个角落吹整个房间整个空间，让整个空间的这个气流会有一些循环，这个体感上也是比较清爽舒服的。并且也要记得哦，最好定期的清理扇叶还有这个冷气的一些进网，这个进气网等等哦，这些都很重要哦，让这个有清洁你吹起来会比较凉，你才不用刻意把温度调得很低，或者是风扇的风开得特别大。那加热型的家电还有像是电热水瓶啊、饮水机啊，这些都是哦。像我家的话就是用电热水瓶，就是烧水很快，不是那种瓦斯炉烧水的，那其实就是一烧完我就把这个插头就拔掉了吧，反正我就是烧完水我没有要一直保温，并且现在夏天很热欸，那个水刚烧完就超烫，是没有办法直接喝的，你可能要兑那个冷水冰水哦，才会变得比较温一点点，不然是没办法直接入口的。所以快煮壶哦，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快煮壶煮好之后放进保温瓶哦，这样就 OK 了，不要再用快煮壶来这个通电保温，这样很耗电，保温瓶就纯粹的用这个保温的设施来保温。那这个有些电热水瓶还有省电定时的作用也蛮好的。那当然有一些快煮壶啊或者是顺热型的净水器哦，它还可以设定一些温度哦，其实温度真的不用调太高啦，有些人觉得说我一定要很烫很烫，我觉得水当然第一个先煮开啦，你先煮开，但是你之后就要放凉啊哦，也不能这么烫就入口嘛，所以如果是可以设定水温的时候，保温的时候也不用真的设到温度很高，因为你所需要的情境可能是保温到一个程度，然后你倒出来可以直接喝，那就不要那么高了哦，自己稍作留意一下。那另一个呢，夏天比较不会用但是冬天会用的就是电暖气啦哦，电暖气有些人真的很怕冷哦，那电暖气有很多选择啊，有些是什么叶片式的啊，对流式的啊哦，然后甚至有人用的这个电暖气是跟冷气共用的哦。如果你的全室暖房使用冷暖空调哦，温度啊建议在22到24度，并且风向要调向下，搭配这个电风扇或循环扇哦，加速空气对流。那如果其实你的空间很大，但你人明明就也只待在其中的一小块，也许是沙发或者是你的床铺的位置，那你不太需要开全屋都暖气，你可能采取的是电热毯就好了哦，你有人的地方才需要保暖嘛，没人的地方就不用管它了哦，这样才不会过于耗电。那另一个呢，洗脱烘衣机哦，这种三用的哦，非常非常方便，尤其在北台湾，洗脱烘真的是便利的小帮手哦，并且现在真的是销量也很好。但要知道这个洗脱烘啊哦，这个确实是相对比较耗电一点点，平时洗衣的时候可以选择常温冷水模式，然后或者是衣物比较多的时候再一次的清洗哦，避免你少量衣物就启动马达增加无谓的耗能。那烘衣前呢也要清理这个棉絮滤网哦，保持热风循环通畅，脱水的时候可以提高转速哦，并且加入一条干毛巾共同脱水，这样子水分带走的成分会比较高，到时候烘衣就不用烘这么久，也是省电的小步骤。那另外一块呢，像是除湿机也是台湾必不可少的小家电哦。而除湿机哦也有很多种类型，像是压缩机式哦，它的运作省电，大概7小时才一度电。但是如果你选到内建加热器的这种除湿轮式哦，它的耗电量会直接翻倍哦。那你在除湿的时候也要注意要关闭这个门窗哦，不然你就是门窗打开呢，你要除什么湿啊，你室内除湿但是外面的湿气一直跑进来，永远都除不完哦。那你永远都除不完，你的机器为了达标就一直被迫高功率的运转，又会让你更加耗电。那也有一些除湿是所谓的吊顶式除湿 哦就是吊在上面哦，
虽然叫做全屋吊影式厨师，就是吊在上面的，整个屋子都在厨师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耗电，并且它的出风口在天花板。其实我觉得它除湿效果一定没有我们想象中来的好。你会觉得湿一定是你人所在的地方你体感湿吗？天花板你人又感受不到，你在上面除湿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要在从天花板开始除湿，除湿到下面的人真的觉得干爽，那你那个除湿要开多久，开多给力的，你就可以知道这过程其实是非常耗电耗能的。那在选购时也是要认明能源效率第一级的嘛，日常的湿度其实控制在 50% 到 55% 就可以了，也要记得定期来清洗滤网。除此之外呢，一些耗电的器材好像是全年无休，基本上不可以也不太能断电的冰箱，单次运转功率不高哦，但是呢这个冰箱如果你东西塞得太满哦，也是容易耗电。所以哦，冷藏室啊储存量八分满刚刚好，要留空间让里面的冷气对流。冰箱的背面要离墙壁10公分，上面跟左右两侧要保持通风空间。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和大家来聊到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这本书呢是来自韩国的心理学家金景一所写的，这本书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呢来看看我们的工作啊、情绪啊还有消费行为。其实在现在社会里面，我们每个人啊努力工作，或者很多人讲说我努力念书啊，无非都是为了说我以后可以赚一个足够的钱嘛，然后用这些钱让自己过一个你想要过的生活，或者是说我想要改善家里面的条件啊，这些都是最实际最现实的考验。但是因为在工作的路上啊，实在也不太可能就这么顺利嘛，你一定会觉得很累啊，心累啊，身体也累啊，付出体力跟脑力哦。那在消费上也是啊，你在生活的这个路上，你还别讲存钱嘞，你就得先花钱。这个花钱的观念跟习惯也很重要。邀请到的是心福文化的这个行销柱子慧，柱子来到节目当中，柱子你好。
1: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金景一博士的新书，然后呢希望可以减轻一些大家因为金钱工作带来的烦恼压力还有痛苦。
0: 聊到这个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工作的烦恼其实我们蛮常聊的甚至不同的来访的这个专家或者是来宾都会聊啊，这个工作的应对技巧啊，不管是人际互动或者是面对这个工作成长的考验但花钱上面我觉得在这个书里面篇章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再怎么样大家普遍都会讲钱就是不够啦，不管怎样都是不够的并且你看你为了赚更多钱的路上，就像我刚刚讲，你也是持续在花钱嘛，因为你活着你出门你就是开始开销啊，你住在家里，你就算说我不出门，你们家也要用电用水嘛，都是不断的在消耗所以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消费这件事情或金钱上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以前很少会去看到那个消费的行为。想要请柱子帮我们分享一下，在里面有特别聊到人的这个消费行为模式明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财富是有限的，可是偏偏有的时候在消费上面就是人家俗称的失心疯，或者是常常做出一些超乎自己能力预期的这个行为，然后又克制不住，买了又后悔，我觉得这个大家太常出现了。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剖析一下刚刚讲说这个消费上大家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不断的买了又后悔，后悔了又买。
1: 哇，这个东西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面向可以讲了。我来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实验，就是认知心理学实验给大家，大家可以听听看是不是很像我们平常就觉得说我本来自信满满，怎么最后就是忽然发现自己就是在那一刻失去理性。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书里头有提到一个实验，就说呢，如果你现在就是现在有 A 和 B 两个选项，一个是给你就是比如说三条烟，我举例，我只举例大概就三条烟，然后 B 选项是说给你三条烟等值的金钱那一般这时候状态我们大家就会觉得是说选 A 选 B 是很正常的，
0: 对啊，有钱嘛，
1: 因为你有钱你要买烟也可以，你还也可以买
0: 别的东西
1: 或你可以有自由运用然后呢他们就做这个实验，我们一般正常状况下我们会选跟烟等值的金钱然后呢他们就做一个实验，然后一群人他们去上课之后，就是上了一个比较枯燥的课之后走出来，在问他们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有蛮大部分比例觉得他们要选烟，而且这些选的人他们口袋里可能都有一包烟为什么？就像是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常常会点过多的东西就是在你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你可能经过一些比如说你的压力，然后你现在大脑让你觉得说你非常需要某一些东西，当下你只想满足当下自己的那个需求，它会让你失去那个理智事后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怎么会做出这样子 的行为，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我相信很多人或多或少在生活中一定可以挑出类似这样子的小例子，就是说明明你知道应该这样才是理性而且对自己更好的选择，可是不知为何在那当下你就是那一股冲动没有办法抑制。这个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确实我们会如此。所以呢，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件事情，看透了这件事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想说，诶，我要怎么样去改善这件事。那这件事很多人就是比如说这里头作者在讲到金钱篇章的时候，他有讲到非常多细的面向。那但综合来讲，我觉得像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视为是说比如说很多人就说我知道我应该要存钱不要乱花钱，因为未来我可能会退休，我需要就是可能收入不固定的时候我需要这笔钱花，但是为什么大家当下还是会挥霍，不会去做日后的规划？那这件事情就是很好玩哦，就是人啊在想象关于自己思考自己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有一种活动。那因为我背不下来，所以我就先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大脑的某些区域会有一些活动，在我们考量现在自身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活动。但是呢，如果我在想说哦，十年后的自己，大部分的人在思考这个东西，比如说心理学家在问说哦，十年后的你怎么样怎样，你在思考这件事的十年后这件事，你大脑的活动方式跟想到别人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你在想当下自己，那个自己真的是我自己，但是你在想十年后的自己，其实虽然那叫十年后的自己或未来的自己，但是其实他对你而言就是一个别人。所以你会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要利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必须把这个未来有些人会说显化，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太专有的名词，你必须把这个未来自己的一些状态想得更具体，它才会变成启动说诶，这个东西对我而言真的非常感同身受，你才会让自己愿意投资未来的自己，未来你的理想目标去做一些可能现在你不要只是满足当下的一些快活啊。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当你觉得说诶，这个未来自己也是自己的时候，你做那些事情就不会觉得痛苦了，因为你也是在为自己做事。所以这个是就是也是在我们一些转念之间，就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可以开始理解说哦，我其实只顾当下，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大脑本来就是这样运作，我们可能必须透过一些方式让我们的大脑去认知到那个未来的自己其实真的跟我非常切身相关，然后我才会愿意现在自己为未来自己付出。
0: 是啊，
1: 对，
0: 这个转念也是最困难的，就像你有时候当下你就随着自己的欲望而动嘛，
1: 啊，
0: 想买就是买一大堆。但我觉得不只是日常的开销，在里面啊也讲到了说现在大家多半都会有这个投资的一个规划。
1: 对，
0: 但大家也知道投资啊，我自己到目前为止都觉得它其实还是有一种运跟投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有时候人家只能说这个市场啊诡谲多变，或者人家讲这个第四势力就是散户们的心态，其实也很常被操弄，或者是你也很常被影响。就算你读了再多跟投资理财有关的书，你还是会一不小心就觉得我想要这时候买，我喜欢这时候卖，或者是又想要多求一点获益哦，可能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哦。所以柱子能帮我们聊聊，在里面他也特别聊到大家最常出现的就是在投资上面的那个欲望哦，甚至是有可能说这个报喜不报忧啊，这些也很常出现。那这也是大家最难控制的，因为能赚更多钱的大好机会放在前面，谁不想要呢？
1: 我觉得这里头我想要分享一个跟这有关的，当然他书中可能跟投资 相关他提到几个面向、嗯、然后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小幸运带来的极度乐观
0: 哦，
1: 就是说发横财一定不好吗？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就是说比如说哇我今天得乐透彩了，
0: 嗯，
1: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的高峰大概就好运用到这边了，我人生就是哎，我很幸运我获得乐透彩，我之后可能我就把我的好运用光了。大家很容易就是尤其你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就是说哇什么乐透彩得主最后挥霍什么什么，挥霍那是另外一块，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是说对，就是说当你有一个这么大幸运之后，你可能后面就会把你的好运用尽，大家会有这种错觉。然后呢，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市场开始赚了一点小钱，我就会有那个心理状态，觉得是说我应该好运还没用完，所以呢，我应该还有更大的运在后面等待着我。
0: 有一就二，
1: 对，所以就会觉得是说，哦，我既然有这个小甜头，我应该还有后面有更多的甜头。然后呢，很容易在这个时候被所谓的极度乐观或幸运蒙蔽了你的理智，可能你觉得看似，其实你已经看到说，它不一定是。就是可能比如说哦，你学了一些方法论，但是觉得也许不是那么适合，或者是你蒙蔽了忘记避险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说对啊，我有这个小幸运我还没用完，我会有那个后面的好运，所以呢你就会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然后你可能会越赔越多，没有及时止损、
0: 嗯、
1: 然后呢这本书里头就是有一个时间就是告诉你是说，其实一个人就是好运坏运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一些小幸运确实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我好运开始了但是好运还没有用完的极度乐观状况，会让我们去误判一些现实的情势、
0: 嗯、
1: 然后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说我们自己在投资上或有时候在生活中自己的一个心理陷阱，当你知道它的时候，你就要更理性的哎，了解说哦，其实这件事情现在有个小幸运，那就是现在有个小幸运，而不代表这个小幸运背后我还有更多的好运或者是怎么样，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人知道。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哦。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啊，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也不是说被一个什么未知的力量所控制了。这个不管是工作观啊、金钱观、投资观，这些决定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判断呢？可能生活太忙碌了，我们都没有觉察，甚至你会觉得说，诶，我怎么这么辛苦在工作，但是还没有得到回报。有的时候是观念上，可能朝向着你不期待的那一个方向而去，而你没有自觉哦。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祝子哦，来跟我们做分享。

我觉得那个心理因素是很难去抵抗的、哦、所以我自己也看啊，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哦、它里面也讲到就是那个多点耐心其实蛮重要的，但这也是人最少的、嗯、就像刚刚讲的、哎、例如说你赚钱了，那你一定会更想要趁胜追击啊、嗯、那你赔钱了呢也很着急啊，你也会想要

0: 蛮受用的地方，因为不管是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工作啊，或者是消费啊，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着急于当下的感受或者是当下的需求，但有的时候慢一点，好像对整体，像刚刚讲，不管是投资啦、消费或工作，好像都比较能够做出一个好的，或者是对未来的自己比较有益的判断嘛。
1: 我觉得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人性当中有很多就是很微妙跟矛盾的部分，比如说，因为我们人其实也是很害怕损失，然后我们常常往往会觉得是说，比如说，好，你今天有 A 选项跟 B 选项，我今天 A 选项是我100%会失去50,000块，
0: 哦，
1: 对，好 ，B 选项是我有20%的几率会失去200,000，
0: 嗯，
1: 然后80%的几率什么都不会损失，
0: 嗯，
1: 这时候很多人在第一次选择的时候，直觉会想要选 B，
0: 嗯，
1: 因为第一个选择是100%会损失50,000块，
0: 嗯，
1: 就是你一定会损失50,000块，哦，但是 B 的选项是你有20%的几率会损失200,000，
0: 嗯，
1: 但是你有80%几率什么都不损失，
0: 对啊，
1: 大家这时候会
0: 有机会嘛？
1: 对，而忘记说，其实你有20%几率会失去200,000，嗯，这200,000比50,000块还多。就是我们虽然害怕损失，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50,000和20,000的这个脑袋会一下子转不过来。然后呢，但是呢，如果再进一步跟他说，诶，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冷静下来获得说明说，其实你现在有可能会损失50,000块，
0: 嗯，
1: 但是呢，另就是换个角度去问，就像买保险，你现在呢买50,000块的保险，你100%会损失这个50,000块的保险费，
0: 哦，
1: 但是这个50,000块的保险费会让你避掉这个 B 选项，就是说我可能会损失200,000，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只是一种举例，
0: 嗯，
1: 但我也有可能保险白买，就是不损失任何东西，
0: 哦，对啊，只是花了50,000块嘛。
1: 那当然我这个金额随口举例不一定是举得很好，但是当大家深思熟虑之后，就会开始想说，哦，对，如果说我今天可以付出一些成本，然后以确保我避免更大的，比如说那个当我遇到更大的风险的时候，这时候大家是会有些人是会被打动说，哦，我好像应该选择这个 A 选项，那也就是保险的概念，嗯，那就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大脑是很有趣的，我们可以为了就是说避免损失的几率，我们去选择 B， 我们决定就是说赌一把，我可能有80%不会有任何损失，嗯，但是我也有另外一个面向，是我们愿意为了那个避免更大的损失，我们愿意花100%的损失，也就是50,000块，我先去避免后面的损失，嗯，也就是说我们人其实这些抉择都可以做，只是说我们是不是有把那些开关打开来，嗯，那我觉得像很多就是在投资上就是大家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其实大概有各种面向不同，但是大概都不脱于就是说，其实你明明知道某些延迟、某些等待未来的利益，就像刚才讲到未来的自己，嗯，那个利益获得其实是确实比较大的，但是大家就会因为某一些心理的状态，或是当时你切入的角度，你被某些情境影响，你会忘记说，其实只会想要顾现在的这个利益，嗯，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是用各种面向去帮助大家说，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自己，我们大脑就是在做某些决定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惯性的心理活动，
0: 嗯，
1: 比如说这样子讲好了，就是里头也有讲到一个我也很有印象，就是多做一件事不如少做一件事，
0: 嗯，
1: 这个原则啊，不无论是在工作或者是我们很多个人自己成长方面或者金钱都很有效，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决定说啊，我今天要实行

0: 达到某个目标，我们很容易做加法。
1: 嗯，
0: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就是加上去的。我为了要减肥好了，我就是决定我要运动，我要怎么样吃怎样。但是呢，可能我多做那么多件事，还不如我少做一件事，就是我少吃高热量食物。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举例。然后呢，认知心理学家有指说，这种比如说多做一件事和少做一件事，他们是用有一个红旗白旗的游戏，就是红旗举白旗不举。他说大家比较容易，就是说红旗举的部分很容易得分，就是白旗不举的时候，大家会容易，就是你那大脑接受就很容易，就是正面我要做什么、
1: 哦、
0: 那一旦是说要不做什么，就是会在那里会卡住、
1: 嗯、
0: 所以也就是我们身体什么时候某些状态会影响我们更难抑制这个不做的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很好玩，他是说血糖高的时候，
1: 嗯，
0: 血糖高的时候你比较难去抑制这种不做，也就是说某些时候你在比较血糖比较高或者在比较亢奋的状态或注意力比较不集中的时候，你就会更忽视所谓少做一件事或不做的这件事、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观察，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意志满满的，就是说我现在要冲了，要为了一个目标前进，不管我是要投资啊，或者是我要现在忽然想要有一个目标执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只去想要做什么事，但是更多时候我们应该回头去检视我应该不做什么事。比如说有些人为了投资、
1: 嗯、
0: 他可能想的不是去我要节制我的日常消费把那个钱省出来，而是他想我要去借钱投资、
1: 嗯、
0: 我要怎么样赶快把那个钱省出来，那这个部分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他也有可能比如说当你是借钱投资不是闲钱的时候，可能就也是会提高你的这个风险的比例，或者是各种状况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很好玩的是，当我们很想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反而回头该想想说，也许在这个当下我应该先减少什么事情，我自然而然就可以更接近我的目标。
1: 嗯，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不管是从我们讲工作面啊、消费面啊、嗯、或者投资面啊，其实大家一直在克服很多心理的
0: 对
1: 那些固化的行为，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你也不会想说啊，对我是基于什么理由做出这个选择，反正嘛就都那样哦。但是我们现在啊，第三者的角度，由专家的角度来切入，告诉我们啊，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哦。那当然有些习惯已养成也不代表不好啦，只是说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去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发展，这样想。而如果我们过往的那些习惯让我们觉得心理的压力太大啦，或者是说哦，好像让我越来越没自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因为了解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调整我们的选择或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哦，这样子在我们工作赚钱的路上哦，你可以走得更有自信哦，更笃定。那今天很开心哦，也是邀请到了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会柱子哦，来跟我们分享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谢谢柱子，
0: 谢谢大家。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早上的8点51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在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也是非常的生活化哦。从工作啊、投资啊、人际互动上面哦，其实因为太忙碌了，你也不会去思考，哎呀，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决定哦？反正就顺势而为嘛。但是有一些情境哦，我们确实也可以来检视一下。

收听我们正声的节目呢，也别忘了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呢可以收听到我们最精彩的节目。点进去 APP 当中就是现场的节目，想要听重播的话呢，就选留声机的选项哦，可以选这个节目名称跟日期，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不限这个时间跟地点哦，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听。像是台北再飞跃呢，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听众朋友也可以多加利用哦，就透过 APP 来收听哦。你就算早上啊，你说去买菜啊，去送小孩啊，去做什么事情哦，甚至晚起床也可以哦。透过重播收听哦，就可以听到更多完整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时间也快要到9点了，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下一个整点9点到10点呢，是罗基富老师的财经早知道，然后再往下走呢，是张新民老师的日光大道，不管是财经大小事，房地产的资讯通通都告诉你。也要持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这一个时段的微微。明天早上8点到9点一样要准时锁定我们的精彩节目咯，我们明天再见。先来听好歌曲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哦，尤其是上班前哦，动一动这个心情有比较放松一点补足活力哦，迎接一整天的挑战。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

0: 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炎热，不过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啊，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六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啊，所以有几个县市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啊，到今天上午呢都有可能会下大雨齁。这个发出特报的地区包括了豪雨的话呢是嘉义县，大雨的部分是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跟嘉义市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齁。这个虽然天气很热，还是有些地方会下大雨哦。那另外呢今天的高温的部分哦大概呢这个37到不是37 ,32 到35度 ,37 度就太可怕了哦。32到35度之间尤其是新竹以北中南部的山区以及花莲局部的地区都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哦。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所以这段时间如果非必要就尽量少出门哦。记得多补充水分，还有呢就是呢室内跟室外有时候温度差很多，所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温度的转换，有时候会有一些不适的状况出现哦，请大家要特别留意。那另外呢就是中度台风白海豚齁这个路径呢一直在改哦，现在呢是朝西方来移动哦，那有可能在8号到9号呢对台湾的天气带来影响，是影响台湾天气，不是会直接来台湾齁。那到时候呢可能全台的降雨的几率会提高哦。中央气象署也说呢不排除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齁。这海上台风警报呢会不会发布还是未知数，不过也就是提醒大家一下齁。如果呢真的会影响到也发了海警的话呢，可能在北部的地区哦到时候呢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就是咯。好，这是天气的部分哦。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呢昨天呢美国股市呢算是阳光普照，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32%， 涨了693.38 点，来到 53,178.41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48%， 涨了 110.78 点，来到 7,600.5 点。那至于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2.13%， 涨了 540.04 点，来到 25,913.9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也有 1.05%， 涨点是 119.28 点，来到 11,430.35 点哦。那昨天是8月份第一个交易日齁，开出红盘，希望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齁，因为7月的震荡实在是太大了齁。那昨天呢为什么四大指数都可以来收红呢？主要呢还是因为美伊的战争齁，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呢要取消对于伊朗的攻击的计划齁，所以使得市场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暂时解除，还是用暂时解除，因为大家也知道川普笑笑哦，他今天这样讲啊，明天会不会又翻盘不知道哦，但至少昨天的这个气氛是好的哦，所以呢你看道琼工业指数呢飙了快700点哦，刷新了历史记录啦哦。那亚马逊的市值呢也突破了$3兆哦。那昨天科技类股呢也出现了反攻的走势哦，像各大的 科技类的巨头呢，比如说脸书本来呢这上个礼拜呢也是波动蛮大的，昨天呢大涨了超过 6%、哦、不过苹果下跌了 1.78%、哦、阿发贝的涨了 4.88%， 微软也大涨超过 4%， 亚马逊呢也涨了 4.58%。 那至于半导体的相关个股呢，也是强强棍了哈，包括 AMD 啦、博通啦还有应用材料啦都是上涨了。辉达跟高通的涨幅有超过 2%。 那至于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上涨了 0.46%， 日月光则是大涨了 4.29%， 联电呢则是下跌了 1.79%、啊、所以昨天科技类股呢算是在整个市场上呢表现相对比较佳的族群哦。那昨天是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每个月的月初也都会公布这个所谓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哦。那昨天的公布呢是由美国的管理供应协会 ISM 公布了七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的部分呢是较上个月呢回升了 2.3 个百分点，来到 55.6 哦，是高于所谓的景气荣枯线的50啊，那显示制造业呢有在改善当中哈。好，所以跟着看起来呢，不管是这个消息面或者是基本面的统计数据呢，对昨天的美股的盘势呢都是有所注意的哈。所以昨天美股是呈现上涨的。好，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最近的美元稍微比较弱一点点啊。昨天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持平在 99.9 啊。不过大家呢在外汇市场呢比较关心的是日元的走势啊，因为美国跟日本两国呢很明显的在联手干预日元的汇市啊，所以最近的日元呢有一点点这个不能算暴冲啊，但是呢这个突然间的转向呢也是让很多人可能措手不及啊。目前的美元对日元的汇价是大概1美元兑换157元左右啊，那之前呢大家记得都在163元嘛啊。可是呢在上个礼拜这个升破了160呢，现在大概就是在157到155之间啊，在盘哦、那昨天的盘中甚至呢有跌到 155.23 元对1美元的这个价位、哦、那至于日元会不会持续在升值呢，那就要看日本央行的态度、哦、那当然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哦、有报道指出呢说这一次的日元突然间的转向、哦、是数十年来呢美国跟日本第一次联手来买进日元，使得日元出现了明显的升值的幅度。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可能日本的央行呢对于日元来讲的话呢觉得之前贬值可能也是告一个段落了，也贬到他们的心目中的一个价位了啦，所以他们也出手干预了。好，那现在呢可能大家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就是155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那自己会不会升破呢，那就继续看下去了哈。好，这个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呢油价的部分，刚刚有说了哈，这个川普总统说呢因为呢他呢要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呢油价呢又应声下跌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7%啊，这个幅度算蛮大的哈。10月份的期货收跌了 6.35 美元，来到每桶 83.7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跌幅有 5.1%， 跌了 4.33 美元收在每桶 80.34 美元。所以看起来80美元的这个关卡呢又有一点岌岌可危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哈，我们当然希望美国跟伊朗真的呢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谈判啊，赶快把这场战争结束。离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也越来越近的，我相信呢川普可能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再拖下去哦。或许呢最近 你真的会有好消息也说不定，但哎，这只是姐夫的期盼啊，到底会如何呢？还是得他们两个国家呢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油价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呢是收低的，黄金现货呢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4030.34 美元，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低了 0.4%， 收在每盎司呢4090美元，目前看起来4000美元呢算是一个守得还算稳的一个价位啊，虽然之前曾经跌破，但是后来呢，哎，拉回来之后呢，就一直维持在每盎司4000元以上的价位咯。啊，大家如果有做投资的话，这个价位可以参考一下哈。好，来，那讲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我们要关心一下台股哈。那台股呢，昨天呢，这个多头呢是力争上游在走哈，所以呢，昨天呢，这个整个台股呢中场的时候呢是上涨了266点，收在43386点齁。不过呢这个台指的净空单呢一举大增了7500口齁。整体的未平仓呢口数呢也来到了90038口的历史新高，所以呢，现货虽然涨，但是期货有人哈在做空啊，所以这气氛呢也蛮诡异的哈。但不管怎么样了，昨天台股的确气势还不错啊，一度强涨了664点啊，算是这个买盘有回温的这种感觉哈。好，那至于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合计买超了卖超了 187.76 亿元哈，外资卖超了 191.19 亿元，投信则是买超了 210.68 亿元，自营商也是卖超了 206.53 亿元，所以呢就是投信买外资卖哈，土洋还是在对坐当中啊。那接下来呢八月的交易会是如何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走势哈。那至于这个台币的话呢，台币呢昨天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跌势哈，昨天台币呢又贬值了哈。不过呢有一个消息要跟台股是非常有关系，就是呢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处置股票的规定呢在昨天呢这个证交所还有柜买中心呢有宣布了哈，这个在8月10号呢新的关于处置股票的制度呢要改变要上路了哈。那新制呢就是呢在处置的天数的部分呢，一般的处置是5个营业日哈，当冲过高的是7个营业日啊，那之前的规定分别是10个营业日跟12个营业日，然后呢处置股票的撮合时间呢，不管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以上的处置都改成每2分钟撮合一次哈。那之前呢第一次是5分钟，第二次要20分钟哈。那另外呢就是门槛的部分哈，那股价大于1000元的话呢，价差超过300元哈，这个设为一个门槛啊。那股价超过2000元的话呢，是每千元的集聚再加150元哈。那这个规定呢，在就是八月十号呢要来这个实施哈。那这个呢可以增加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哦，那撮合的速度变快呢也可以来提升效率。那至于对台股来讲会有什么样的注意吗，还是呢会有什么筑跌的这个效果出来呢，可能还是要看当时的行情而定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每个月我们都会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哈。那杂志呢每两年都会举办一个台湾企业领袖100强的评选哈。嗯，这个好快哦，这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哦。两年又过去了，今年的这个台湾企业领袖100强呢评选的结果也出炉了哈。到底今年的名单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呢？今天呢我们一样请到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台湾企业领袖100强。彦文早安。
3: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今年看你们选这个就是台湾的 CEO 100强哦，特别有感触哦，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呢这个也就是这两个月时间齁，我们看到有两位这个企业的这个领导人 CEO 齁，也离开了齁，就一个是这个黄崇仁利基的董事长啊，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尹彦良齁，这个论坛集团的大家长齁。所以我今年看你们这个榜单齁特别有感触。我想请问一下，这两位企业家曾经有入围过你们或者得奖过你们这个企业100强的 CEO 里面吗？
3: 这个可能要看一下旧的资料，
2: 印象
3: 中这最近的几届好像是没有。
2: 是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年的这个100强齁，还是先请这个彦文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今年评选的标准跟往年是一样呢，还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好，我们这个评选的标准齁，过去几年都

0: 大致类似的。
1: 嗯，
0: 我们就是因为过去HBR 的哈佛商业评论那个英文版，它有做全球的CEO 的评选，那后来呢，我们就把它这个方法哈、完整的搬到台湾来，用相同的方式。那我们也对针对台湾的环境要、做一些些微的调整。那我先讲相同的部分哈、相同部分我们主要是根据它两大的这个财务构面的指标，一个就是任内市值成长金额，也就是说从这个企业领导人就任之后到这个2026年的4月30号，这个市值它到底成长了多少，这是一个绝对金额哈。
1: 是
0: 4月30号2026年4月30号的这个市值金额减掉它上任时候的金额，这个市值到底成长了多少，这个是第一项财务构面的哈，市值成长金额。另外一个呢是任内累计总股东报酬率哈、这个 TSR 跟大家熟知的 ROI 其实不太一样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Google 一下 TSR 跟 ROI 的计算方式有点不一样，
1: 是，
0: 那当然各有优劣，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比照这个美国版的，我们用 TSR 来计算而不用 ROI。 那另外我们刚提到说有一个跟台湾调整的就是国外没有用他们，但是我们用，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评断企业的时候常常会看它的 EPS
1: 是
0: 税后的报酬率，那所以我们这个指标在财务部分呢也加入了这个企业领导人任内年平均的 EPS 哈，他每年交出了多少这个公司的获利哈，所以等于说我刚刚提到这三项组成了财务构面的评选标准哈，这个财务构面占 85%，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 ESG 的构面，那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是非常受到重视，企业不只要给股东好的报酬，不只要带来获利，同时也要对环境、对社会以及公司治理啊，对公司员工都有负有一定的责任哈。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英文版本来就有的哈。ESG 构面占 15%， 只是我们计算方式可能跟国外比较不一样哈，因为我们有，我想大家知道我们证企会有提供的公司治理评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 嗯，
0: 那另外台湾指数公司有一个台湾永续评鉴哈，我们主要是用这两个指标来做 ESG 的分数计算，好，那这个占 15%， 最后得出来我们这个100强的这个入围名得奖名单，好，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1: 是，好，就是大同小异就对了哈，跟过去的标准来讲哈。好，那讲完了筛选标准之后，评选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的得奖的名单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帮我们分析一下。
0: 我想先看一下就是这个得奖的比例哈，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台湾这个科技制造业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群组哈，我想这个尤其这两年年来由于 AI 的带动之下哈，这个群组是更强势的哈，但
1: 是
0: 其实还好，就是没有说强势到压过其他所有的产业哈，因为过去我们这个几届以来科技制造相关产业，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ICT 产业啊，大概都在六成出头。那我们今年呢，有稍稍提高，再提高一点啊，到68%哈。那当然比之前可能60出头、63、65这样子，又稍微再提高一点，但也没有变成一种压倒性的哈。其他包括还有很多像金融业啦、传统制造跟精密机械相关产业啦，这些都还过去表现很好的公司哈，都还是存在。但是这个ICT 相关的产业还是稍稍提高68%哈，等于有100位里面有68位企业领袖都是跟科技制造业相关的，又稍微再提高了一点。
1: 好，
0: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发现。那第二个呢？刚才提到我们其实这两年哈，我们的这个在 AI 的带动下，其实我们相关的半导体啦，这些AI 伺服器啦，然后机柜啦，这些其实各个周边的产业都发展相当快哈。那我们在这个趋势之下，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总市值，因为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说，我们计算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哈，就企业的市值成长。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我想大家也知道，近年来台股这个指数冲得很厉害，所以也带动 整个公司的市值哈，整个台股上市企业的市值哈，也是不断的成长。那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是统计我们进榜的这100强的企业的市值哈，其实的确也成长得非常快。
1: 嗯，
0: 对于我们从2020年来看，2020年的时候。

0: 我们是算是第三届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百大企业占的这个市值总金额大概是10兆多。那到了今年2026年呢，已经到了98兆。
1: 哇，
0: 那等于说这个整个
1: 市值增长了加
0: 了
1: 8倍，是
0: 八甚至九倍多哈，
1: 嗯，
0: 这个真的成长的相当大哈。所以我们也知道，所以它整个占比的确也提得越来越高。像我刚提到那个2020年大概是10兆多，那时候占这个就是这些就是榜上的这个得奖的企业哈，占整个台股上市企业总市值的占比大概是35%左右。
1: 嗯，
0: 但是到今年已经到78%了哈，
1: 所以
0: 这等于说这个等于有点强者恒强了哈。
1: 对，
0: 当然这些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企业，他们在台股的市值占比其实也是越来越大哈，甚至已经到78%这么多了哈。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1: 是，所以科技类股基本上还是大宗就对了哈，因为这两年的确随着股市的这个上涨的话，他们的市值增加幅度也蛮惊人的就是了哈。是，
0: 对，嗯，对，成长得很快。
1: 对，好，那除了科技类股的话，那非科技类股部分的话，有什么样的今年被你们评选出来的 CEO 的亮点所在呢？
0: 好。其实我想这个非科技类股哈，那因为在这个其他有一些像传统制造跟精密机械相关产业哈，这个其实我们把它归类为非科技类股
1: 哈。
0: 其实这个也蛮多大家其实蛮熟悉的一些这个企业哈，或者像航运类、金融类，这些其实都是过去我们常常上榜的哈。
1: 对，
0: 金融业我想大家那个几家大的金控公司都有进来啊。
1: 嗯，
0: 然后其他像过去常常进到我们榜单的远传电信哈，
1: 也是
0: 我们榜内的这个常见的哈。那另外像这个食品业也是都会有一两家进到我们这个榜单里面来。所以其实虽然说我们还是科技业哈，因为这个有点没办法，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就是偏向这个方向哈。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产业都可以进到我们的榜单里面来，还是有一些还很不错的传统产业都还是维持在一个在我们这种评选的标准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那还是维持一个很好的获利，很好的这个股东报酬以及很好的这个 ESG 的成果。
1: 是，那除了每年每两年看你们这个名单，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现在产业跟市场的趋势之外，你觉得在今年的榜单里面还可以看到，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一些当然科技业是不用讲哈，这个这几年亮眼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点？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那我想分享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哈，就是我们进榜的100位企业领袖哈，他们的平均年龄。平均年龄哈，我们也发现好像是逐步在提升当中哈，我们还是以2020年为基准哈，所以我们这个评选是从2016年就开始两年一次哈，但因为前两届我们只评选前50强，到2020年之后才变成100强哈，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比较基准原则上都是以2020年开始做比较哈。那我们2020年到2026年这四届哈，那企业领袖的平均年龄是逐步的在缓步增加哈，2020年的时候是67岁，
1: 是，
0: 然后接着是68岁、69岁，到2026年今年哈第一次突破了70岁啊，就是
1: 还
0: 有我们的
1: 到70岁啦，
0: 70岁，就是我们可以很多角度来
1: 是
0: 解读这件事啦。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如果你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说，哦，因为这些企业领导人他们累积了很丰富的经验，他们有非常充沛的管理知识，然后所以可以持续的带着公司成长哈。
1: 嗯，
0: 那么可能也换个角度说，诶，我们的因为我们其实也常常探讨这个角度哈，就是是不是企业的接班还需要加把劲，
1: 是，
0: 怎么都是还是这么辛苦的第一代，很多很多确实都还是第一代的企业领导人哈，都在努力的经营企业哈。
1: 嗯，
0: 那这个接班传承到底有没有做好？那未来这些企业领导人有没有办法让这些接上来哈？比如说像这个蔡明介，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那他是创办人嘛，到他今年已经76岁了哈，他还是站在第一线。
1: 嗯，
0: 然后很多我们很多这个都是站在第一线，然后都是可能六七十岁了，还蛮辛苦的哈。那。

0: 我想大家很熟悉的台积电这个董事长魏哲
1: 家，
0: 他也超过70岁了哈。
1: 对，
0: 其实但是都还在第一线领导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大家怎么解读哈，包括是不是他们经验特别丰富，那至于传承部分是不是也必须要开始有一些规划啊，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诶，那我请教一下彦文，你们这个在国外做这个 CEO 的这个选拔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也有列出年龄这个趋势，我们的年就是你刚刚讲平均年龄是比别人高还是低呢，有没有做这个统计？
0: 因为英文版的这个统计哈，它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暂停了一段时间哈。那根据我现在的印象哈，他们的平均年龄好像比我们略低
1: 啊，略低，
0: 因为他们主要他们做的是一个全球的调查，
1: 是
0: 全球的百大 CEO。
1: 是，
0: 但必须说哈，他们评选出来的全球哈，比例还是非常高，是落在美国。
1: 嗯，
0: 那美国的确是一个站在世界经济领导角色地位啊，但是非常多的企业领袖是在美国。那在美国这个他们整体的榜单来说，我印象中他们的平均年龄是比我们稍低一点。
1: 嗯，是是，不过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国家，它也很多新创的产业，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很创造了很多这种年轻的富豪，然后西欧的确也是蛮年轻化的。好，这也可能也是台湾的一个特色。不过就像刚刚彦文讲哈，你可以从就是这些高龄的领导者依然在位带领公司向前冲是一个好事，但你也可以说可能在接班的问题上面我们必须要好好来思考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这个彦文来分享选完了这个100强的 CEO 他们也会针对个别公司来做一些介绍，待会呢请这个彦文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次呢在百大里面他们这个去拜访哪些公司，这些公司呢有什么样的特色，待会再一并来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

0: 身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其实表现并不理想哦，并没有因为昨天的美股涨呢而这个有比较好的表现哦。其实昨天的期货的夜盘呢就已经下跌了齁、哦、今天开盘之后呢一度哦跌了大概400多点哦，不过呢现在有稍微的拉回来齁、哦、目前跌了25点来到43360点，刚刚呢一度在平盘以上，最高来到43478点，好，我觉得呢今天呢至少43000点要守住齁，那大家呢会比较安心一点点齁，那有没有机会呢，还有几个小时啊、哦、也许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咯。好，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今天呢又来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是杂志的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这个重点啊、哦、也是封面故事，就是他们两年一度的台湾企业领袖100强、哦、就是100大的 CEO 的选拔、哦、那刚刚这个彦文跟我们分享了这次的选拔的亮点跟特色有哪些、哦、那接下来呢就要请这个彦文来帮我们分享、哦、这次的百大里面的个别公司、哦、你们这个在每次做完之后都会帮大家去专访几家这个有特色的公司，今年的话诶找了哪些公司呢彦文？
2: 好，那我们来介绍两家公司哈，一个是华邦电，我想华邦电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哈、
1: 嗯。是，
2: 刚才提到这个股市的波动，其实这一阵子啊，其实华邦电也是市场上的焦点哈。其实华邦电近年来这个慢慢走出了一个记忆体产业的低谷哈，它的业绩当然非常好，我想看它的股价就知道哈。
1: 嗯，
2: 因为其实它以去年来说，它去年的营收哈是将近900亿哈，年。

0: 会有一些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记忆体是一种，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它景气循环股，好，那它是消费市场带动，然后有的时候价格会开始上涨，啊，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求就会开始下降。当需求下降的时候，哦，那这个记忆体的需就记忆体的就消费性产品的需求下降，记忆体的需求也就跟着下降，所以它就是一个景气循环哈。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这两年会一直在往上成长哈？主要是因为 AI 的基础建设的战略性，它已经是国家级或者国防工业等级，不像以前我们比较是消费性产品有一个景气循环，然后大家可能手机啊、这个电脑啊买一买，哎，市场总有起伏嘛。但是 AI 的AI 的这个资本支出哈，一直在往上，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太因为过去会有这个起伏波动哈，所以它才会这两年成绩特别好，所以这也反映在它的这个排名上面哈。因为上一届它是比上一届它这一届它是28名，比上一届进步了75名，进步非常多哈。对，
1: 是大跃进。
0: 然后对，大跃进。那这次其实我们也蛮不容易的，能够专访到这个华邦的焦佑君董事长哈。其实他
1: 很少接受访问，他基本上蛮排斥媒体的哈。虽然啦，他们家族里面有曾经有媒体的工作人员，可是他们对媒体一向都保持着一个距离，还蛮神秘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怎么这个把他请出来的呢？
0: 怎么把他请出来啊？非常有趣哈。
1: 哎，真的吗？
0: 因为他对，因为他坐下来那时候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接受采访呢？因为我要出来澄清一件事
1: 啊。什么事情？
0: 吓一跳，哎呦，我们是把他写错了什么东西吗？因为你通常这个企业负责人出来澄清都是一件大事啊，是不是有什么错误讯息啊？啊，他说没有，他说你们给我这个，我觉得不对，因为这个公司的成长呢，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团队的功劳。
1: 哎呦，这
0: 不应该把这个奖给我。
1: 哎呦，这话讲得真漂亮。
0: 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好，没问题，没问题。当然，不过他的确啊，他是在访谈的过程中，他一再强调哈，公司他是很赋权的，赋就是赋予的赋哈。
1: 嗯，
0: 他说，因为他讲说，他觉得领导人如果太强势，员工就会失去自主性。
1: 嗯，
0: 好像老板说的都对，老板很强势，好，那我们就听老板就好啦，我们也不用想啦，也不用，我们不用动脑嘛，反正跟着事做就对了嘛。
1: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分享过嘛，好，燕文，对，嗯，
0: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所以他也非常强调这件事。他说我们这个产业哈，需要高度自主，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啊，记忆体行业其实波动非常剧烈，过去因为消费性产品嘛，所以他觉得这个产业是非常依赖技术专业，所以领导人虽然位置比较高，但是他真的实际上懂的东西可能没有底下的同仁多，尤其是第一线的同仁啊。所以他觉得领导人不要管太多，这就是他的管理哲学。他一开始就跟我们分享这件事。他怎么定位他自己呢？他觉得他是一个看人家下棋的人，这讲的比较白话了啊，就是看棋局的人啊。所以他觉得他不要事事亲自去落地啊，每一步棋我要自己下，这个棋子要落在这边，那个棋子要落在，没有。
1: 嗯，
0: 他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哈，他应该站在一个全局观，掌握产业趋势，然后整合，因为领导人一定得到的资讯比较多嘛，所以他要整合不同的各方资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过做出关键的决策啊，不是事必躬亲哈，事事过问啊，这是他很重要的领导哲学。
1: 是，哎，
0: 所以对，那另外他还强调一件事，一样是针对这个景气循环哈。因为景气循环过去是这个半导体记忆体产业的宿命哈，所以他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当景气下行的时候，哦，市场需求减少啦，好，那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可能就不一定要想办法大量出货，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想办法这个用利基产品跟技术优势哈，避免陷入价格竞争，不要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啦，我们就低价出货，好，这样子反而会这个损害公司的竞争力，他就觉得，哎，我们这时候就沉潜一下哈，为公司保留下一波的成长实力。那等到景气好的时候呢，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再来去改善我们的财务问题，好，改善财务体制，累积资源。就他就觉得，既然我们进入了一个景气循环的记忆体产业，所以我们就要保持这样的机动性。好，景气不好的时候有不好的做法，景气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好，讲白了，就景气好的时候我们都就多赚。

0: 啊，这个本留下来度过这个寒冬啊，当景气不好的时候。
1: 哎、嗯，我觉得他不管是你刚刚讲的管理的风格，或者对于这个产业的看法，至少听起来都还蛮实际的，没有太碰轰了哈。他也承认说，记忆体是一个景气循环非常明显的这个产业哈。我们也知道，过去记忆体也大概沉寂了一段时间了，这刚好这两年受到 AI 的这个影响啊大爆发哈，所以也是这个时势造英雄哈。但我觉得你刚刚讲他对于管理的风格的，他愿意这样把荣耀分享给同仁哈。坦白说，这不是很多企业家愿意做的事情、哦、很多人是会懒工的啦齁、哦、嗯啊、尤其他是一个大老板嘛齁、哦、好又是家族企业嘛，对不对齁、哦、这个不容易啦齁、哦、我只能这么说。好，那除了这个华邦电之外，还有哪一家公司的经营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另外一家齁、哦、也是蛮有趣的齁、哦、他们是父子一起受访啊，智胜工业，可能因为他是这个供应链的，可能跟不如知名度没有华邦电那么高了、
1: 嗯、是是是，
0: 但其实它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司哈。它之前呢，这家智胜工业呢，它的董事长叫梁茂生，那现在呢、嗯、其实已经很多事情都是二代他的儿子啊，现在担任总经理的梁佑文、
1: 啊、是
0: 在做，所以他们两位呢这次是一起出来受访啊。其实过去在很多像智胜的这个股东会已经常常可以看到董事长已经不太讲话了，就在旁边点头微笑，看着他儿子来主持大局哈、嗯。对，他们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一段提到接班的问题的话，这家公司智胜哈，算是我觉得接班还蛮成功的一家公司。
1: 你先跟我们讲一下，他智胜是做什么样的一个产业的？可能真的很多听众朋友不是那么了解，就是
0: 嗯，好，他其实最早是做那个工业烤箱，就是工业烤箱当然比较不是我们一般用的烤箱哈，就是那种电镀厂需要的工业烤箱哈。那后来呢，它这个因为电子制造业的需求扩大哈，所以他们熟悉的，因为烤箱做的是热处理，好，热处理之后他们就转进到这个印刷电路板相关的设备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累积到很多光跟热的这个核心技术，后来呢就把这些包括像他们的熟悉的这种紫外光制程啊、烘烤制程啊、像压膜涂布这些制程哈、啊，就打进了这个我们护国神山的供应链、啊。
1: 哦，
0: 他们其实不太喜欢我们讲那家公司，但是我讲护国神山大家都知道、啊，
1: 是是是，
0: 就打进了这个护国神山的供应链、啊。
1: 嗯嗯，
0: 所以就变成半导体供应链的一环哈、啊
1: 哦。
0: 所以他们本来其实比较属于是传产。
1: 是，
0: 但是因为过去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非常成功的一个转型，因为他们做这个工业烤箱之后累积很多光跟热的技术，后来发现半导体产业需要这样的光跟热的技术的一些相关的资源，他们就这样子转进了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里面、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他们最大成长跟最大转型的一个动力哈。
1: 是，
0: 那更重要的是他们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可以提的哈，就是其实智胜相对来说真的是一家比较算是中型企业，不算很大型的企业啊、哦、所以他们也发现了这件事，诶，虽然我们可以打进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啊、哦、但是好像光靠我们一家公司好像不太够，所以他们后来呢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我们干脆打群架好了，就是我们把很多相关的这个产品的供应链啊、哦、整合起来，所以他们后来成立一个叫做 G2C Plus 啊 ,G2 就是二的那个 2, 啊 ,G2C Plus 成立了这样一个供应链哈、嗯。他们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一个它算是一个集团哈，它不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1: 嗯、
0: 就是它是跟由这个原来的智胜工业还有其他几家包括君豪精密、君华精密还有东杰科技形成了一个策略联盟哈、
1: 嗯。他们很大方诶、欸。一般的台湾的中小企业，哎，巴不得这个市场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反而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打这个群架，不容易哈。
0: 对，
1: 嗯
0: 嗯，因为他说中小企业哈，其实每个人都会一点东西，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利基产品，那与其这样，我们干脆一起来做，这样子不会我们要争取 AI 产业链商机的话呢，就会更有利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远见的一个做法哈、
1: 嗯。
0: 所以其实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今年六月的时候，那个时候黄仁勋来台北这个 Computex 演讲的时候， 其实背后有一个，它背后我想大家常常看
1: 它的背板是不是？
0: 哎，合作伙伴，其实那个时候 G2C Plus 就已经出现在那个上面了，已经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伙伴，就整个打进了。包括辉达，包括我想没关系，台积电的供应链，台积电的供应链哈、所以这个就等于说他们能够做到这样，他们并不是说哦，看到这两年 AI 开始爆发，他们才开始转型哈、就像我刚前面提到的，他们十多年前就发现，诶，我们光做这些工业级的这个烤箱设备啊，好像发展真的很有限。那我们既然累积了这么多know how 在里面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开始这个往更高帮产品价值的这个方向去转进啊？那当然这个里面很重要，就是二代，我刚刚提到他们这个现在接任总经理梁佑文，他其实真的是蛮有想法的哈、他原来是他原来是学法律的，
1: 哇，
0: 而且
1: 哇，
0: 对，他原来想去当司法官，
1: 是、
0: 那后来他爸爸跟他说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他原来他好像也没有打算要接班。在2008年，已经快将近18年前，快20年前哈，他爸爸说、不然你要去当法官也可以啦，但你先来公司看看嘛，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1: 用拐的就是。
0: 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二代接班
1: 都被拐回去加接班的，
0: 后来可能越做越上瘾，或者觉得自己也颇有这方面的天分之类的哈。
1: 是是是是，
0: 但原因很多哈，但很多因此而就转进了企业经营的这个领域，其实真的蛮多这样的故事哈。
1: 是，
0: 所以他就2008年就算是回到嘛，好，回到他自己家里经营的企业，开始这个经营之路哈。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他是这个成立这个 G2C Plus 联盟的关键人物，其实也是一个转型的关键人物啦。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刚前面提到说，自胜过去累积的一些比较传产的一些经验之后哈，为什么不能够借此跨入这个高阶产品领域？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台积电正好哈，把那个晶片把原来它是平面堆叠。它后来就变成这个立体结构嘛，因为这样子多层板结合的可以放进更多的这个记忆体在里面嘛。
1: 是，
0: 所以他就发现他这个技术逻辑呢，跟他们以前做 PCB 版的这个多层板叠合的技术很接近。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想说，我们现在的技术是什么东西在半导体在 AI 产业链可以用到的。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前面真的花了很多功夫。他说大概前面有13年就是半导体这一部分，就他们想要转进的这个领域，13年没有太多的营收，
1: 是，
0: 但是熬了13年终于成为这个关键的半导体供应商哈。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说怎么样能够把找到自己的这个成长利基，然后把跟其他的产业力量一起结合起来，变成一个更大的力量，打进一个主流产业，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一路走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
1: 而且蛮有远见的，就是了。
0: 对对 对, 对，
1: 是好。那我想这一次的两年一度的100强的 CEO 的选拔啊，在这个这一期的哈佛商业杂志里面呢，有非常完整的报道，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彦文来帮我们分享了这一期的精彩的内容，谢谢彦文，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也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已经是八月份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这个咻的一下子呢，七月份结束，现在都已经是八月四号了。那八月份呢，事实上有很多这个多项攸关民众荷包跟权益的新制上路哦。那因为在节目中一直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哦。那今天呢，张老师一开始在节目中呢，就跟各位来报告一下，从这个月份开始呢，多项这个攸关民生跟民众权益的这个新制上路你到底有没有掌握到呢？第一个呢，是我们节目中多次跟各位报告的哦。

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也是邀请到的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有到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清安3.0，哎，8月1号正式上路哦。那这个它的相关的影响呢，大家也可以到张老师的这个 YouTube 上面去搜寻一下来听听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这个陈定中他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当然呢，这个清安3.0呢，就是有这个排户跟排老的条款。那排户呢，就是薪资所得必须是不能超过200万哦，这个个人年所得啦。那如果你是这个满50岁以上的，哎，这个部分也不能来申请清安3.0哦。那这个利息补贴，这一次清安3.0跟新清安比较不一样的是，采3+3的这个方式。那第三年第四年开始呢，利息补贴会逐年的降低到第七年就完全没有补贴喽，哦，所以这个是清安3.0上路。另外呢，这个劳退这个也有新制度的变革哦，月退休金呢新增30天的犹豫期。哦，反悔呢可以改一次领回。过去呢，劳工提缴年资满15年，在申请退休的时候呢，选定这个月领取或是一次领请领就无法更改哦。所以呢，很多人如果到劳保局去申请这个劳退啊，大概他们都会跟你讲，哎，这个起手无回大丈夫哈，申请了就不能再改变了哈。可是薪资呢？哎，这个让这个劳工呢有可以选择这个有30天的还悔期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算是对劳工的保障是比较完整的。那另外呢，在于这个教育部这一部分学贷利率的补贴方面呢，也有加码补贴哦。从8月份开始呢，这个115年度起呢，进一步的对于这个学贷的利息呢，哎，这个来做一个调降。而且呢，延长了还款的宽限期呀。毕业开始还款的学生呢，学贷利率从1.775% 调降为0.775%，哦，1%的这个差额呢，就会由政府来支出哦。所以呢，对于这个莘莘学子来讲的话，负担会减轻非常的多哦，1% 由政府来帮你出啦。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淘机这个部分呢，科技执法也正式上路喽。根据航空警察局的表示，第一、第二航厦指定会面点呢，将启用科技执法系统，车辆落在管制区域静止超过3分钟哦，系统呢将会拍照、录影、收证，经员警审核之后呢，将依《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来开罚600到1200元哦。这个部分很多人都认为说有不符合人性的地方，3分钟要上下车，哎，这个部分好像有一点点强人所难哦。可是已经正式上路了，大家还是尽量遵守吧，免得呢跟自己的钱包过意不去。另外呢，在铁路这个部分呢，台铁宣布从8月份开始呢，周末针对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停卖自由座的这个车票，采全车对号模式来营运。另外呢，乘车当日呢，将限量发售200张无座票。哦，除了6车腾云座舱外呢，其余的车厢都可以来搭乘哦。
好，那这个是台铁这个部分八月的新制度新规定啊、哦。那台北市呢是在这个中。

山商圈跟迪化街这边呢要来全面禁烟哈，从8月1号开始呢这个新中中山县现行公园周边跟迪化街的商圈，除了规定的政府设置的吸烟区之外，全面禁烟那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呢，可以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哦。好，这个是八月份哦，有很多新的制度哦，新的规定，大家要掌握把握住哦，免得呢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咯。好，那昨天到今天呢，大家最关注的房地产的新闻，大概就是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传出了这个债务风暴啦那这个就是国内包租代管业的龙头兆基屋管经传呢卷入债务风暴有187个投资人呢已经组成了自救会希望说兆基这个能够给他们一个这个公道，给他们一个回复啦齁。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资人的一个组成自救会齁，兆基屋管也在昨天呢紧急发表了四大点的一个声明啦齁。第一点呢就是说，延任的董事长李建成已经在7月29号辞任公司的所有职务。那董事会呢也在7月30号推选新的董事长，可是他没有讲说新的董事长是谁。那另外兆基屋管的强调，公司的财务呢资金独立运作客户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那因为兆基屋管集团是国内最大的这个租屋代包租代管的这个公司跟大的集团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大的庞然大物了那他目前呢代管的这个租户呢大概有到达28000户那有一说是已经达到30000户了那因为2024年呢获得宏基集团的入股所以呢这个很多人觉得说这一家公司应该是正派经营才会获得这个电子的这个科技业的宏基集团来入股嘛而且呢公司也对外宣称规划要在今年来上市柜那这个公司就是要朝着 IPO 这个公开发行来前进，可是呢旗下的这个兆基投资公司跟兆基屋管的这个董事长李建成呢却在媒体上面昨天呢爆出了有上百亿元的资金缺口那这个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到兆基屋管的这个背景一来呢有承揽了很多政府社会住宅的这个样的一个包租代管业务，另外刚才提到的宏基集团呢又有这个抑制租金资金呢来投资这一家公司，所以让大家觉得说这应该是一家可靠的公司，所以他们发行的公司债呢也吸引了蛮多投资人呢，有100多个投资人呢就投入到了这个这个所谓的兆基投资公司然后呢现在就传出了这样的一个资金缺口咯，那这些投资人呢当然就要赶快跟这个兆基来要钱咯，那这个董事长前董事长李建成呢就提出就是说以兆基屋管尚未上市的这个股票来抵债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投资人认为说股票又还没有上市柜那它的股价到底要怎么认定，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柜也在未定之天，所以呢目前这样的一个纠纷还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个兆基屋管当然昨天他们也就是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声明说公司一向秉持诚信经营的原则，善尽公司治理的责任，
维护客户的权益，并持续专注于租赁住宅的服务。客户如果有任何

的问题呢，可以联系齁他们公司的服务专线啊，来做一个反应齁。那刚才提到齁，宏基集团呢是在去2024年5月份啊，砸下了 3.37 亿元入股兆基屋管公司，那取得了20%的普通股的这个权益。那可是呢，兆宏基又在2025年后，后续在参与现金增资的特别股认购哦，总投资金额一度超过10亿元呐、啊。可是呢，又在去年年底的董事会通过哈、这个兆基屋管呢收回了1400万股的特别股，就是从宏基这边收回了这个7亿元的这个股份哈、那他只有保留 3.37 亿元的普通股哈、所以呢，这个到底是在玩什么把戏哈、外面看的是不飒飒哈、一下子又自租注资资金到这个这个兆基屋管，然后又抽回来。那可是呢，一般民众可能都不会去查到这个在其中的这个变动，股权的变动，大概就会想说，哎，照这个宏基这么大的公司都会投资兆基，应该是哎毋庸担心的。可是呢，这里面可能就是这个前董事长或是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主管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对外来销售这个公司债哈、那又保证说可以有着多高多高的一个获利，造成呢有将近两百个的这个投资人的一个财务损失哈、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问题非常大的哈、所以呢这两天从昨天到今天呢，各位可以看到网络上面有蛮多的从各种角度不同的一个分析跟这个解读哈、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张老师也帮大家来做这一个这个纠纷的一个投资纠纷的解读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两天呢，这个最大的房地产新闻就是兆基屋管啊、这个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呢出了一个大包啦齁、这就是整个财务出现了一个状况。那到底是公司出了财务状况，还是这个负责人大老板出财务状况？目前当然就是极力在切割啦齁、那可是呢，对于这个已经投资了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有180几个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最急的就是希望赶快把投资的资金呢拿回来安全无虞的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那当初当然啦、这个他们之所以会掏出自己的这个钱齁、来投资这个兆基这个前老板齁、他们所谓的公司债。那这个公司债当然呢可能就是他们另外的这个子公司，或是说也可以讲说是母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债。这个部分当然这个还是要需要更进一步厘清，可是蛮明显的就是拿起一个大大的扛棒，一个招牌，就是说诶，我们是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的公司，那这个社会住宅呢有很多政府的社会住宅都是由我们来承包的啊、某种程度呢是政府也来帮他们的公司，帮他们这个公司债呢做担保。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宏基啊、宏基集团进来也投入了将近10亿元哦、来投资这家公司啊、那这个对这一家公司或是他的子公司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活招牌啊。对外如果是要来招募这个公司债的话，对于投资人来讲，当然会增强他们投资的信心，甚至呢搞不好一股脑的都把这一部分身家性命都投入进去。所以呢这个现在就是这个爆出了这一家这个所谓的兆基屋管他们的前老板哦前董事长呢爆出了有100亿的这个资金缺口咯。那这些投资人都急着跳脚，希望说赶快把投资的钱拿回来哦，就不管有没有赚钱，赶快把本金拿回来最重要，免得到时候血本无归这样子。所以我昨天我也在我的脸书上面这个写了一个短短的评论啦齁、就是说就目前新闻的线索来看，兆基出包它应该有四大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涉宅包租代管、那第二个呢是我把它姑且引之叫做花插群、那这个部分业界的人士应该都知道、甚至呢我们的这个皇室名嘴啊石慧呢就把它全部都把它这个全名都把它这个呈现出来了齁、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这家公司的大老板哦，他本身是不是有隐匿一些资讯，或是说呢他自己把这些资金拿到哪里去投资的哦。那我自己实际上很多年之前就已经有听到说哦，这个也是市场的传闻啦、没有办法得到证实，就是说这一家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屋管公司很早期的时候呢就已经在这个柬埔寨有投资房地产的建案开发齁、也算是在当地蛮大的一个这个建商就对了齁、那会不会是把这一部分的公司债的资金挪移到那个地方去呢？然后因为这几年来的房地产变化太 大，资金会不会被卡住了，会不会是资金断裂了，这个部分也是值得关注的。那第四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宏基集团的一个投资，所以呢这个四大关键因素关键的问题同时呈现出来之后，让这些业者呢就可以去做包装，把他们的这个公司债呢这个顺利的销售给这些想要赚取额外利润或更高利润的这些投资人那刚才提到的第一点，社宅包租代管，事实上这个是从小英政府上来之后极力在扶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居住正义的大招牌了，因为那时候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在张老师在节目中也讲过很多次，小英政府上台之后就是希望说提供20万户的社会住宅让这些无可瓜牛呢有这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即使说这个社会住宅只租不售而且最多只能住这个六年那可是呢政府希望说在这个过渡期啊，让这些年轻人也不用在外面去受到这个房东的脸色有政府盖的这个社会住宅。可是这个20万户的社会住宅政府真正编预算要来兴建这个取得土地来兴建的只有12万户，其中呢有8万户呢都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空屋移转来做包租代管。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有8万户的这样的一个空屋移转的这个量能呢政府也就大力的扶持这个租赁服务业那所以呢这个租赁服务业事实上是一个在国内非常新的一个产业。那这个租赁服务业当然呢也比照这个国内的房屋仲介业也成立了全联会，那在全联会下面呢也成立了一个营业保证基金会那张老师也曾经受邀担任营业保证基金，就是全租赁全国联合会下面的营业保证基金的这个委员所以呢对这个租赁产业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了解那这个租赁这个产业就在政府这个大力扶持之下，哇，这几年来也蓬勃的发展。虽然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出了一些包啦包括永盛资产管理公司就是最早出包的那现在轮到了现在已经名下管理了大概有28000户的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造机呢出状况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我脸书上面提到的那当然有很多人都也在讲说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门神啊，那这个门神也许不是那么直接的门神，可是呢其中呢就是有一个关键性的这个姓花的这个我们的政府的高阶主管当年呢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把这个产业扶持起来，所以呢可以说这一个产业的一个教父级的人士。那他退下来之后呢这个没有继续再担任在这个内政部的这个高管的位置他自己很早就把自己留了一个这个国家资产国家住都局的国家住租中心的董事长的位置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多人如果说想要真的去追究相关的问题的话，这里面是不是有人谋不臧，可能这个也都是必须要再进一步去探究的好，这个是这两天呢非常大的一条这个新闻。那现在这个宏基我们也看到他昨天也有发布了新闻稿，说他们希望说能够呢在这个既有的这个这个基础之上可能跟这个造基前董事长的这个投资公司做一些切割那市场上传闻说媒体上面写说可能是会由宏基来指派董事长或是总经理继续来经营这家国内最大的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那我们也持续来看看，帮大家来关注这一则新闻信息咯。好，那我们已经到了月初了每到月初的时候呢六都都会率先公布上一个月份 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呢，六都公布了上个月份七月份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就是房屋交易的数量，六都合计呢是20,506栋啊。月增了有 12%、哦、就比6月份增加了有 12%、哦、这个是2025年1月以来的首次突破2万栋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哦、创下了19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啊、所以呢大家就在讲说诶七月份的这个六都交易量为什么会诶有这么大的一个增长呢，大概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诶股市这么好齁、哦、加上诶又有这个剧烈的震动，可能有些人被当这震出来之后呢还是想要找比较安稳的投资标的、哦、那可能就会、选择到房地产市场来。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新青安即将要结束了、哦、现在在七月，上个月七月底结束嘛，所以呢有些人可能赶末班车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呢，就赶快、哦、这个趁着可以有这个补贴的机会呢赶快去申请 哦，所以呢这个也是造成七月份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增加的一个原因哦。那在六都里面呢，台北市月增有 17.5%， 新北市这个月增 2.7%，桃园市也增加了有 12.5% 哦，那台中市增加 18.8%， 台南市 8.8%， 高雄市也有 17.2%， 所以呢这个六都啊几乎都是增长的，几乎都是有很亮眼的一个表现。这个对于房仲业者来讲应该也算是这个不无小补齁、哦、真的是在今年来讲真的是苦哈哈的齁、哦、所以我们进一步可以把一到七月份的这个交易量做一个汇整齁、哦、一到七月份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呢合计达到了117,944栋，较去年同期呢还是减少了 0.9%，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很担心的，今年的全年度的房屋的交易量会不会是26万栋的保卫战、哦、搞不好会跌破26万栋、哦、那这个部分以六都一到七月份都还是呈现年减的状况，虽然年减的幅度还不到1%呢，可是呢这个就会让大家很担心六都这个最主要的房屋交易的这个整个市场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月减的一个状态。那在一到七月份六都的表现倒是增减复建的齁、哦台北市、哦、年增有 3.8%， 新北市年增 1.7%， 桃园市哇年减了 5.9%， 这个减幅很大咯。那台中市减幅更大，有 9.3%， 台南市年增小幅 1.1%，高雄市年增 7.9%， 所以呢这个南二都台南高雄表现还算是稳定，可是呢台中跟桃园啊就让大家比较担心哦。桃园跟台中都是这个去年来呢这个市场这个量，不管是预售屋的推案量跟交易量都是相对比较亮眼的地方，可是今年的表现呢真的是让大家捏一把冷汗、哦、感觉上这个市场已经在做一些调整、哦、特别是桃园因为有很多预售个案呢都推出在这个所谓的蛋白区啊，甚至是在蛋壳区哦。那目前的交易量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凄惨的哦。那台中市也可能也面临到房价太高哦，有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让大家会比较担心，相对 高房价的台北市呢，今年一到七月份都还有 3.8% 的正成长，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哦。那最大的房屋市场新北市也有 1.7% 的一个正成长，显示大台北地区啊，这个在这个整个大环境不是那么理想的情况之下啊，房屋的需求、房屋的交易呢，还是相对持稳。还是相对持稳的啊、哦。好，这个是在每个月月初呢，我们都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啊、哦，这个六都最新的一个交易的成绩单哦，就房屋交易的一个成绩单，也各让各位可以掌握一下市场的一个脉动。不管你是要买房子卖房子，也知道说诶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跟预应的动作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注一下住展杂志也发布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新脉动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跟脉动哦。好，上一段呢跟各位报告的是六都啊七月份的房屋买卖的这个交易量啊，那这个七月份看起来是呈现了一个全面啊回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如果说把一到七月份加总起来的话，倒是呈现了一个增减互见的一个状况哦。台北市哦算是这个天龙国，可是呢一到七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中古屋的交易量呢还是有增加了 3.8%， 相对比桃园跟台中市的负成长哦就真的显得难能可贵。那在预售屋新成屋这一块呢，住展杂志也公布了哦，即使哦，在这样的一个不景气的氛围之下，台北市今年以来呢，哦，实价登录的这个单价哦，这个最高单价的资讯呢，也都出现了有20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新建案哦，包括像是信义区松平路的松一。哦，这个单品呢单价更来到了每平226万哦。那第二名的呢是中正区的套房经典哦，这一个 Artilio 哦，这个111它每平单价呢也来到了189万哦。那所以呢这个都是相对来讲还在目前整个不景气的氛围之下，让大家感觉上有一点点的这个刺眼的一个地方。那根据住展杂志七言市的总监跟发言人陈秉成表示，台北市呢是全台房价最高的所在了，首都效益呢当然是这有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道理之所在。那今年公开的这个新建案呢又再度看到了高单价200万的俱乐部成员，包括刚才提到的松一哦，那它是最主要临近信义国小台北101哦，这样的一个地利的优势哦，这种地段非常的好哦，加上呢也少有这个推案，所以呢这个每平呢单价呢就站上了226万的这样的一个高单价哦。

这个中正区中正区的这个套房个案经典这个案子呢，每平单价也接近了190万哦。那可是呢，在目前这么市况这么差的情况之下，看实价登录来看的话，半年的时间呢，这个案子竟然已经快速的完销了，平均单价呢都卖在180万以上哦。那等于这个在半年的期间呢，就把这样的这么高单价、高总价的房子给卖掉了哈。那另外也进入到这个豪宅门槛的在天母地区的文心天母世纪嘉禾，每平单价也都来到了150万元哦。那对比区域的高价行情，在130、140这个价格又往前推进了一点所以呢，这个部分好的案子这个市场上特殊的案子还是不断的在创新高。好，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发布的最新的一个市场的脉动。那最主要还是从这个实价登录里面去截取到的一些资讯来跟大家分享的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之前传出了有一个天价法拍的这个个案哦，诶，最近终于拍定了哦，这个是曾经创下国内法拍市场最高底价记录的这个华映龙潭厂啊，这个本来底价呢是162亿元，这个是国内有史以来最高总价的法拍的单一物件。可是呢，这么高的一个总价162亿啊，经过多次的流标之后呢，最近终于顺利的拍出喽。台湾金服公司呢，在7月29号进行第四拍。那把这个从原来162亿的这个底价的这个标的呢，华映龙潭厂啊，最后呢以52.39亿元拍出那是由日月光大饭店集团他们旗下的三家关系企业呢合资来购买的那所以呢这个真的也是看不容易了也不容易在这么样景气氛围之下，还能够拿出将近53亿来拿到这个华映龙潭厂。那这个华映呢，事实上也就是大同旗下的一个这个算是面板吧那因为这个整个不景气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旗下的资产呢，华映旗下的资产陆续都被处分掉了。其中，杨梅厂去年是由龙联公司以55.9亿元取得了这一个厂房。那杨梅厂呢，的宿舍也是由名慈建设以3.5亿元标下。至于说占地最大的这个龙潭厂啊，因为总价高162亿元交易的门槛相对比较高，所以呢，处分的难度也是相对困难的所以经过多次的这个流标之后呢，2020年透过商仲公司来标售，可是也是没办法顺利把它卖出去。2023年转入法拍的这个程序，所拍呢底价还是高达162亿元，创下了国内法拍市场的最高底价的记录。但是经过多次的流标之后呢，改由台湾金服公司接手公开拍卖。价格也是一路的在下修，今年重新启动拍卖的这个程序，一拍底价68.3亿元，第四拍降到49.8亿元，最终呢是以比高出底价这个
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以 52.39 亿元拍定、哦、那所以呢，如果说以最初的底价162亿元来算的话，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价格咯。那这一次的拍定的这个龙潭厂呢，在它包括有

8.3万坪的土地，还有将近13.23坪的建物，哦，所以呢，这个随着场内生产设备陆续完成处分，后续呢拆除规划应该很明确，会再来做这个相关的生产这个线的这个规划，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受到市场上高度瞩目的这个法拍标的物哦。好，那前阵子日本不是有发生大地震吗？哦，这个他们的这个7.1 级的大地震，哦，那这大家也都很担心，如果这个 7.1 级的大地震发生在大台北地区，哇，那可能又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亡，所以呢大家又开始在关注，诶，那我们一般民众有没有去投保这个住宅地震险呢？这个也是每次遇到大地震的时候大家又会才开始的关注，可是呢等到地震一过去之后大家慢慢遗忘了，好像地震住宅地震险又从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给抹去了齁。日本熊本县在7月28号遭遇了规模 7.1 的强震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造成严重的灾情，哦，那像我们的总统啊还有在野党啊也都有捐钱，哦，希望说帮助他们赶快来复原。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大地震这么大的一个灾情，当然就会让大家再度的关注住宅地震的一个保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来看看哦，根据这个统计显示，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哦，今年上半年台湾住宅地震基本保险，哦，全国有效的保单呢只有 381.6 万件、哦，381.6 万件，投保率呢仅达到了 39.7%、哦，这个真的很低，哦，还不到四成，哦，所以呢等于有超过六成以上的住宅呢事实上是没有去投保住宅地震险的。那实际上更早之前10年前大家应该就可以找一些资料，2016年呢日本熊本已经先后发生了这个 6.5 跟 7.3 的地震，相隔10年，哦，这个7月28号又发生了强震，那这个造成了这个所谓的可能2016年日本熊本地震呢这个地震险给付的金额给付的件数达到215,000多件、哦，那大概是3906亿元、哦这个日元，哦，仅次于331东日本的大地震。2026年的熊本强震理赔呢当然它可能还在这个厘清当中，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呢来看看台湾全国的住宅的这个基本保险呢保单只有 381.6 万件，哦哦，如果说以全台湾，哦，有住宅960万件、哦，960万户来算的话，平均齁，哦，投保率只有 39.7%。那签单的收入保费金额呢是 25.9 亿元，哦，以各县市的投保率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底，哦，6月底止，桃园市的投保率最高达到有 48.46%。可是市场上大家也就在说桃园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台地，哦，它地震的相关的这个几率比较低，哦，不像说大台北地区有这种所谓的断层带，哦，相对产生的地震可能会损害会比较高。可是呢既然桃园市的这个地震险的投保率呢是最高的，哦，那其次呢是新竹县市也有 47.86%。新北市、台中市、台北市的投保率呢超过四成，可是还是很低，哦，那全国投保率最低的是连江县，哦，只有 5.69%、哦，这个住宅地震险的这样的一个投保，哦，那所以

实际上连江县很多东西都是晋北没做，因为它的市场规模太小齁。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请这个范世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去分享他到这个马祖去旅游的这个经验谈嘛齁。那时候我自己也是去实价登录上面去翻了一下齁，看一看竟然呢这个马祖齁连江县这个地方没有房仲公司齁，那这个交易的这个房屋的数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少齁，那房价也是相对比较偏低的齁，所以这个是一个等于可以讲是不是我们一般正常的一个房屋市场啦齁，所以也可以不用把它列入一个考量咯。好，那从2025年7月15号开始呢，住宅地震的保险呢扩大保障齁，就是投保住宅的这个地震受损未达全损的这个标准呢，经政府张贴红色危险标志，也就是所谓的红单，每一保险标的物呢可申请临时住宿费用10万块，在保险期间内临时住宿费用合计呢最高可以达到20万元啊，且不适用银行抵押贷款的这个条款啊，受灾户呢可以获得100%的这个临时住宿费用。那当前这个产险贩售地震险主要有4种啊，分别是地震基本险、超额地震险、还有扩大地震险以及轻损地震险这4种啊。那造价较高的房屋呢可加保啊超额的地震险齁，就是说你这种所谓的豪宅等级的话，你担心受到地震的影响可以来做加保超额地震险，将理赔的金额拉高到300万甚至更高。那针对全损的时候呢才会有理赔哦。那扩大地震险的这个动产不动产的毁损都可以来理赔啦齁，所以这个部分也把这个资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保费并不高齁，可是呢真的如果大地震来的时候还是对我们的身家性命有一些保障的齁。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去。

0: 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所演唱的《飞机场的10:30》。好，那时值这个暑假期间哦，所以也是出国的旺季哦。那因为最近哦，我刚好有这个办护照的需求啊、哦，就发现说，哎，现在不是那个电子化的时代吗？应该有些东西是可以网络上先预约的、哦。哎，没错哈、哦。如果说你有符合一些条件的朋友，你可以在网络上好、哦、先行把你的资料上传，然后事先透过预约的方式，然后如果是网络预约，然后就是上传一些电子资料的话，包括你的证件照片也可以是上传的啊，当然要符合它的规格。不过哈，真的是忘记哈，因为如果现在大家上这个外交部办护照的网站呢，会发现诶，近三个月全部都被约满了。所以就是变成说已经没有空间让你在网络上使用了齁，那你可能就变成是要亲自去办理齁，亲自到现场啊。当然呢有那种传统的方式啊，比如说委托旅行社帮你代办齁，那当然就是要给点费用。好，那当然呢如果说诶、欸、你办这个护照齁，也有所谓的加急件齁，那就是一般来讲的话10个工作天你才可以拿到你的护照。那如果说你急件的话，那就加钱齁，加钱可以2天或3天就可以拿得到。好，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一些我这次办护照遇到的一些 know how 啦齁，因为就是大家分享一下齁。因为以前齁勾扎喜尊齁，我们如果要办证件齁，你是不是都要到那个照相馆齁拍个证件照，有没有记不记得齁、哦、那个每次就是要做一个高脚椅齁，然后呢接下来那个灯光给它打下去齁，再来呢就是这个摄影师齁会帮你调一下你的服装仪容，因为证件照它有一定的规定，包括呢、欸、你可能就是耳朵要露出来啦，然后大人的话呢就是你不可以露出牙齿，你可以微笑但是不可以露出牙齿。那针对要耳朵露出来这件事情、哦、这就困难了，因为有蛮多人的耳朵天生长得就是比较服帖一点，就是往后斜这样、哦啊、以前的那些摄影师都非常的厉害，很有经验、哦、可能用卫生纸啦胶带啦有一些方式、哦、就把你藏在那个就是卫生纸藏在你的耳朵后面，然后把它撑起来、哦、务必让你照到耳朵、哦、那事实上后来会发现其实、哦、这个耳朵真的是每个人这个形状都长得不一样，所以也是一个辨别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啦，所以难怪就是耳朵要给它露出来齁。好，那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就不一样了齁，差一点点的，也就是规则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能不见得要到那个照相馆去拍照，因为大家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嘛，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自己拍。好啊，所以如果自己拍的话呢，当然有一些 APP 好是专门帮你拍证件照的 APP， 好，你可以用证件照的 APP 来协助你，因为理论上这样的 APP 它可以就是提醒你啊，现在各式各样不同的证件需要什么样的规格，然后它里面会有个虚拟的框框啊，你只要你在拍照的时候人好就是尽量就是在这个虚拟的框框之内，然后就可以拍成功。好，但是又问题来了齁，请别人帮你拍齁，因为手机齁如果说你是请别人帮你拍齁，跟你用前置镜头拍齁就会有些差别。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会有镜像的问题齁，那像这个护照它不能接受镜像，什么叫做镜像齁，镜像大家可以试试看啦齁，其实这个如果你拍照的时候齁，你用一个字体齁来做协助的话就会很明显齁，比如说如果你跟一本书的字齁，比如说报纸好了齁，假设拿个报纸齁跟着你一起自拍齁，啊你自拍的时候跟别人拍你的时候齁出来的这个照片成果，这个字会反过来或没有反过来齁，那个就是镜像。那理论上呢就是这个护照上面的东西都是不可以镜像的齁。那再来问题就是诶，现在美肌模式很发达，对不对齁，美肌模式很发达，那不要美得太过了齁，说实在的啦，说实在的，你知道最近我在拍照的时候齁，然后就想说要修整一下图片，稍微调整一下齁，啊本人是没有用美肌模式啦，我只是想要把那个颜色齁调得比较好看一点点齁，只是稍微调一下那个颜色色度色温齁，那个颜色的部分齁。然后呢我朋友就跟我讲说，诶你确定这个可以调吗？我说
好、哦，我跟你讲，我那天才刚去照相馆，因为我想说这个我要冲洗照片哈、哦，所以先问一下这个冲洗照片是不是可以云端上传啊，然后一张都多少钱之类的哈、哦，所以才去那个照相馆看一下，哈，人家正打开他的桌上型电脑，正在帮客户修图哈、哦。啊，现在如果去那边照相馆拍一个证件照，哈、哦，我看到的那一间呐、啊，好拍那个证件照550块。但是现在有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包括他把你的照片修图啦，然后帮你洗出来啦、啊、有时候现在有些服务是你去拍证件照，他会直接给你两组，怎么样叫做两组，一组就是一般的证件照、啊、另外一个呢，现在很喜欢讲说韩式风格照片，韩式证件照，反正简单加上韩式两个字，感觉上就变得比较漂亮一点点。好，所以人家还是有他的那个价值存在。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光线修得好一点之后呢，颜色色差什么时候修的，但是我修的是修正常，不要修到那个人家已经见不，就是看不出是你的。好，那修得比较正常之后，接下来就是冲洗列印照片这件事情。好，那网络上你一定会听到人家跟你讲说啊，现在便利商店齁，直接你就是用他那个机器啊，然后就可以列印啊。那不同家齁，可能有些家还可以选择说你要雾面的纸啊，或是亮面的纸啊。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正式的齁，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外交部申请护照的话，现在他们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你一定要用相片纸。好，就是那种亮亮的，好，印象中小时候那种相片纸。好，那三家便利商店基本上呢，有人是雾面的，有人是普通的纸啊。就算说跟你讲有亮面的，好，有看到那个网络上的灾情，就是他用亮面的一列印下去之后，一样是被打枪，好，一样是不会过关。所以就是一定要相片纸。好，那基本上外交部的人把你的照片拿去之后，他是要扫描，好，那扫描成就是你护照上的样子。好，那扫描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好，比如说有些人的照片

0: 照片为什么会被打枪，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你看外交部上面会有规定嘛，什么头要多大几公分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两寸照片，啊，两寸照片头还一定要有多大啊，你可能规则都合了啊，为什么会被退件，照片为什么不行，好，那就是因为他的照片要光线均匀，好，不能说啊一边暗的一边亮的，好，光线不均匀他就会打枪，好，会退件你的照片，好，所以呢你要看一下你的照片是 O 不 OK。 那另外有些人可能什么美肌模式啦，好，啊，颜色把它调亮光啊，啊，看起来好像肤况比较好啊，或者是肤色比较白皙呀，啊，抱歉，一样被打枪，好，为什么？因为它在扫描的过程当中，齁，可能就是那个曝光过度太亮的时候，它扫起来效果会不好啊。扫起来效果不好，简单讲说你过海关，现在有时候过海关，齁，还不是人工过海关，现在可以机器过海关，对不对？齁，就是那种快速通关，有没有？齁啊，如果快速通关你这个照片没有弄得很好的时候，它辨别不出来，齁，你就没有办法快速通关，你就会卡在那边。好，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最近有要办护照的朋友，齁，有关照片的部分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当然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照片啊，你也不用这个方式，诶，其实当然你会说，哎呦，那个快照机呀，啊，齁，诶，没错，对，你可以去快照机拍，好，然后在外交部那边如果亲自去办理，应楼下一楼地方都有快照机，哈啊！但是如果说你会觉得说啊，那就是你知道快照哈，进去那个机器里面，有些人他比较在乎自己的照片美不美呀，啊，哈，是不是照得很好啊，哈啊，就觉得说啊，这样一次给他咔嚓下去，哦，啊，如果不满意怎么办？哦啊，那要再照一次吗？好，感觉上很浪费钱哈，所以有些人是宁愿说确定这个档案是 OK 的，好，完美的，然后再去列印。哦，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在那边快照，好，那他就直接就可以拿了。那外交部现在目前一楼的机器快照是150块。那如果说你觉得说诶要用这个档案，好，你有一些现成的档案是可以列印的，那刚才我讲的是那种一定要相片纸，所以便利商店的可能不行嘛，那你当然可以去拿到那种传统的相馆去帮你洗，好，你可能就是自己先做图啊，有些人是很厉害的图把它做成4×6的规格啊，去列印一张之后再拿来剪，好，好，那你就要注意，首先相片那个照相馆的就是它不是随去随洗，好，你要给它一些时间，好，不是当天一定可以拿得到的，那要看你跟他怎么讲啊，好，还有那边的营业模式。另外呢，诶，有人跟我讲说有些相片馆他非常讨厌你去洗这种一张的照片，好，原因因为这样他就赚不到帮你拍证件照的钱嘛，然后他帮你洗一张照片才没多少钱，对不对？好啊，这就看情况了，好，看情况。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急马上要拿到，然后确定 OK,好，那个外交部楼下那边好，有专门的机台，其实你在你手机啦或者是平板电脑上也可以操作，简单来讲就是快照机的公司它有一个网络的平台，你可以把你就是图档，好，照片图档放进去，然后就是选择你要列印的就是证件照的格式，好，比如说一寸啊两寸啊两寸半啊，护照用的身份证用的啊什么之类的，好，你把它放到云端，然后把它放进去，那放进去之后呢，这个平台，好，这个平台因为它就是要帮你洗证件照嘛，所以你只要就是格式规格，好，是接近的，好啊，也许不是这么的准确的比例大小，你放进去之后它自己会帮你调成那个人脸大小 OK 的，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0到18岁。

0: 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的《光年之外》，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紫琳。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最近办护照的一些情形哦，所以呢，讲到说，哎，如果说你有这个图档哈，然后就是档案，那你可以到外交部的这个现场哈去做列印的动作啊。如果说你是快照机，好，是150块直接快照，然后照片会给你。那如果说就是你有图档好，然后在现场也有这个列印的机器，好，那才可以列印出那种相片纸质的，符合他们需求的，好，才不会被打枪这样子。好，那在现场列印的时候是120块，好，那只要是你那个档案可以，好，那你就是在家里也可以事先上这个快照机的这个网络平台，好，那只要你把这个照片放进去，好，它自动会帮你调整成就是符合规格的大小，好，比如说2寸的照片，比如说照护照的规格，它需要你的脸是几公分，好，它就会帮你调一下那个大小，好，然后接下来就给你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诶它正式调大小出来的版本，那另外一个就是号称好美肌模式美颜模式之后的照片，好啊，通常现场人员就会跟你讲说啊，你选原来的那一个，好，因为如果你选美肌模式，它不确定会不会好被推荐，好，因为有时候那个美的就是不太像你啦，或者是那个美完之后那个光线不是很 OK， 所以就是还是选原来的会比较安全。那当然就是这个如果你要在家里平台是事先上传也是可以的，然后很有趣哦，现在云端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你不一定在现场那个机器，因为它其实是上了那个平台之后，它帮你修正好照片，那 OK 之后你就是在线上付款，可能是刷信用卡啦或什么样的支付，刷完之后它就生成照片给你，然后呢它就会给你一个取件的号码，好，取件的号码啊，如果常常操作便利商店机台的就知道齁，你只要有这个号码，那接下来就跟你讲说，诶，你只要到那个各个快照机，好，就是他们家的快照机，好，你也可以直接不快照，你就直接按这个取件号码，按一按之后他一样列印那个相片给你啦齁。好，那所以这样的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另外如果有一些齁是那种第一次办护照的齁，那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好，因为人家要看一下说啊是不是本人啊齁，因为小朋友就是你知道他们的证件齁只有户口名簿齁还没有身份证，所以他一定要到现场。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小朋友第一次办的时候齁啊名字拼音你可以上外交部的网站，他直接会跟你讲说啊有就是要这个名字要怎么拼，可是有趣的齁我跟你讲那个拼音总共有4种的拼音模式。好，有4种的拼音模式齁，然后呢4种的拼音模式呢诶你都可以选择齁，然后另外呢不一定你的姓跟名字都选择同一种拼音，没有，你可以姓氏选一种拼音的方式齁，然后名字选另外一个的拼音方式都可以，但是呢选的时候要慎重齁，就是你选哪一个，尤其是小朋友的齁，你选了之后以后大概就是这么用了齁，你如果要改齁没有那么容易改齁啊，你不能去说啊反正只是拼音模式不同啊，我现在就是同样这个发音齁，我只是要从这个拼音换成另外一个拼音，他本人这个名字是没有改的，只是拼音方式我选不同的样子，没有那么好改齁，因为往后如果要改齁，听那个外交部人员讲说，除非说诶他国外念书有些国外的身份证件啊，或者是什么得奖记录啊奖状啊，要用那个文件回来改才可以改，好，所以就是真的就是一开始的拼音就要慎重，然后最好啊，如果爸爸妈妈的那个姓氏好跟小朋友的姓氏把它用同样的姓氏拼音，好，因为这样如果你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比较容易证明亲子关系，好，好，那但是有个小小的技巧啦，因为你知道那个当年爸爸妈妈齁可能用那种就是另外一种拼音的模式，那现在比较有那种国际通用的拼音模式啊，就会变成不一样。好，有一种模式呢是小孩子用国际拼音的模式，因为国际拼音的模式通用的模式外国人比较容易念得出来

那个后来爸爸妈妈好，时间到了，你准备要换证件的时候，你可以拿小朋友的护照来说啊，我要改的跟他一样，因为父母啊，好，要跟小孩一样，好，用这种方式再改回来是可以的，好好，所以这样的技巧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曲来自于庾澄庆所演唱的《下个雨季》，一起来欣赏。

好，那很多人会出国去玩哦，那就是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新闻哦，就是说呢，有一碗台湾泡面呢意外成为跨国交流的话题。那有一名任职在瑞士苏黎世五星级母羊饭店的台湾防务员分享哦，他说他休假返回工作岗位之后，发现他的外国

0: 同事午餐正在享用台湾的泡面，来一客鲜虾鱼版口味。好，然后他就很好奇去问哦，然后就原来是一组台湾旅客在退房的时候特地留下泡面与纸条，希望把台湾的味道分享给饭店员工，让他直呼错过跟同乡相遇的机会，也对旅客的贴心举动感到十分感动。然后呢，就是这位房务员就是在瑞士工作嘛，好，然后就透过社群平台说哈，就是他看到这个同事正在吃这个台湾泡面，那因为熟悉的包装让他感到格外的亲切，好，所以就询问一下，然后原来就是客人留下来的，然后就是而且这个留个纸条哈，还特别介绍说这是来自于台湾的特色美食哦，希望饭店人员能够品尝。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同事在吃这个开心的吃这个泡面哦，并且对于味道给予正面的评价，让他感到十分的欣慰。然后同时呢，他也透过贴文向留下礼物的台湾旅客表达感谢哦，就说他的同事很喜欢这个泡面啊，谢谢你们让我同事吃到台湾的味道。然后原 po 呢还在留言区补充说呢，他的同事表达这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口味哦，那同事还有一碗，但是觉得太好吃，所以不愿意跟他分享，让他哭笑不得哈、哦。好，那贴文曝光之后呢，网友纷纷表示哦，之前在策马特遇到人很好的电动车司机，然后接驳费用打折再打折，所以他就把身上所有的台湾的土凤梨酥全部都留给他了，然后还跟他介绍说这吃了之后会很旺哦。然后也有人呢是蜜月旅行去瑞士的时候也一样有带零食泡面，然后来要回国的时候他就全部都送给他们的司机啊，司机也很开心。然后也有人讲说台湾的泡面很有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另类的交流。那昨天呢，我在跟我的朋友聊天吃饭聊天啦，好，然后聊天的时候也是聊到说他去国外的经验，然后他就说呢，你知道那个就是他们去国外的时候，他说法国齁有一个也是台湾人齁，那台湾人他在法国某一个很知名的包包店齁当柜姐，齁当柜姐。然后呢那个他就在网络上发文啊，就说诶我在这边当柜姐哦，在某某百货公司当柜姐齁啊，如果就是有家乡的朋友来啊可以来找我啊齁。那因为你知道台湾人就是很爱买那个品牌的包嘛齁，然后呢你知道去别的地方买可能就是怕会被骗啊，或者是语言不通啊。哦，哎，这个家乡的哈，哎，那个语言会通又亲切哈啊。另外哈，就是业绩就做给他啦哈啊，所以就顿时哈，他发了这个文之后哈，哦，所有的台湾人全部都去找他了哈。所以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啦哈。哎，你知道这个就是现代版的他乡遇故知，好，他乡遇故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啦，所以如果大家出国的话哈，哎，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有些人，尤其是去欧洲，因为欧洲的东西可能很多冷食啊，或者是它东西太贵啊，好啊，吃泡面也没什么不好，泡面也很好吃又很好携带，好，所以呢，就是带去的时候，哎，有时候可以做一些国际交流哈。我们台湾的泡面其实真的很香啊，但是如果要带出去，或者是你要把别的国家的带回来，好，那你就要注意一下法规，好，尤其是国外的，好，那个含猪肉成分、含肉成分的，好，不要以为泡面不可以，没有，只要里面有肉成分的东西，好，都不能带回来，好，因为我们是非口蹄疫区，好，所以不要把那些东西带回来啊。但是带出去是可以的，好啊，但是带出去你要看那个国家行不行，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哦。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 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蕾哈娜所演唱的 Don't Stop the Music， 那这首歌曲呢是2008年的作品。好，那听到这首快节奏的歌曲就很想讲一个台词，就是接着奏乐接着舞。有时候大家看到一些短片的时候常常就是会讲这句话，其实这是一个网络的流行用语，用来表示即使面对荒谬无奈暂时的困境也要管他的哦，继续纵情享乐或者保持乐观的态度。那其实哦，这是原本是从那个电视剧啊，好，其中一个就是桥段把它就是截取出来的。好，那原来那个剧中的桥段好，就是那个三国的刘备，好，在东吴的时候表面上沉溺歌舞酒色，好，麻痹周瑜，好，那实际上是配合赵云配合演戏，好，用放松的方式，好，想要让敌方松懈。那爆红的原因是因为这段画面后来被网友做成影片，然后配上强烈节奏的音乐，好，那所以呢就是会有那种蹦迪的感觉，好，或 disco 的那种感觉，快歌啦，好，好，那反正就变成在现实的用法就是及时行乐，好，那无奈玩梗，好，那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接着奏乐接着舞也很有画面，有没有，好，光这几个字就很有画面哦。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哦也有一些有趣的活动，欢迎大家来参与。首先呢是否这个小朋友的齁，因为你要知道小朋友放暑假齁，必须要帮他们安排一些活动齁，也不要说让他们每天齁就是无所事事。但是话说回来的，这个年代的小朋友没有人无所事事齁，因为爸爸妈妈都在上班。有时候齁在这个准备放暑假的时候齁，都已经安排好他们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或者是要把人放到哪里去啊齁，可能是安亲班啊，可能是学校啦，可能是阿公阿嬷家之类的哦，好，或者是一些活动。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y 举办了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在时间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欢迎小三到国一的同学来参与。那整个下午的时间呢会有双语的媒体试读课程，有声音展演，有广播剧的录制，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那大家呢可以把小朋友就是帮他报名，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2点半开放报到，那整个活动时间是1点半到4点半，那爸爸妈妈可以在这个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附近喝咖啡等4点半再来接小朋友那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那这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的团体成品，广播剧的团体成品，还有参与证书，那一些照相记录欢迎大家从云端自行下载。报名电话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好，那介绍一下我们的 Teacher Kelly 老师呢，他本身是国中英文老师，英语非常厉害，是双语表达力教练，那另外他自己录制的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荣获金钟奖节目跟主持人的肯定，所以呢教小朋友是非常有一套的。好，那欢迎爸爸妈妈替小朋友报名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爸爸妈妈们或者是阿公阿嬷们想要了解一下广播的魅力，想要当广播主持人不需要任何经验，只要喜欢说话喜欢分享，好，你都可以来一起体验广播的魅力。那整个课程呢我们包括声音表情的训练、新闻播报、节目制作跟主持，还有广播剧的演播。那课程期间会安排进录音室、进摄影棚，还有体验现场 on air 的感觉，还会访问来宾。那优秀的节目、优秀的作品还会安排在正声广播公司空中播出来。好，那整个上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共计10堂课的时间，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欢迎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退休的朋友，或者是对广播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报名参加23149121 23149121。那我们这已经第八期了齁，前面几期的哥哥姐姐都玩得非常的开心齁，那就是这个十堂课当中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活动。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也是一首英文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Nobody， 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其实讲到我们就是前面几期乐龄广播夜习班的哥哥姐姐们哦，每次在节目当中哈，有一次上现场的机会，然后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人生经验哈，不管是投资理财啦，或者是说他们之前的职业过程啦哈，或者是说他们的养生模式、健康模式，或者是说退休规划，然后就会发现这些哥哥姐姐们都身体状态都维持得非常好，而且呢我觉得心理健康层面上也都非常的有活力，有时候他们的活力还有他们的这个前瞻性还有对事情的看法，真的让我们值得学习，就是自叹弗如哦。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到防癌饮食哦，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啊，绿色蔬菜要多吃，深绿色的蔬菜，但是呢其实除了深绿色蔬菜之外呢，一份日本研究整理出的蔬菜抗癌潜力排行榜当中冠军，不是大家很常听到的绿花椰菜。好，那这个是嘉医科医师魏世航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日本研究整理出来的那个冠军是平时餐桌上常见的地瓜。好，那这个地瓜我们也知道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抗癌食材齁。那在多种的蔬果当中，植化素跟膳食纤维可以透过抗氧化调节发炎反应的方式来降低罹癌的风险。好，所以你知道那个长一辈的阿公阿嬷都跟你讲说啊，我不喜欢吃地瓜啦齁。好，因为他们小时候吃到怕啦齁，但是现在都为了健康吃。好，那现在呢就是这个真的是有根据的，日本国立癌症预防研究所过去针对约26万的人进行饮食状况的追踪，讨论这个蔬菜摄取跟癌症发生几率的关联，那也分析出多种蔬菜所含的成分，整理出比较具有高防癌潜力的蔬菜排行榜。好，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大家就是排行榜跟你讲，好啊，你有空去菜市场看到这些东西就是来买起来，今天吃这个齁。好，那研究前十名的依序是地瓜、芦笋、绿花椰菜、高丽菜、白花椰菜、

芹菜、茄子、甜椒、红萝卜、哦、跟金针菜。好，那这些蔬菜当中的植化素都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作用，然后膳食纤维则是可以帮助肠道蠕动，缩短有害物质停留的时间，对维持肠道健康是有所帮助的。好，所以呢、哦、还讲到一个是缩短有害物质停留的时间、哦、你知道现在有时候有些食安问题、哦、要么就是有农药的啦、哦、常常也听到这相关的新闻，哎，要嘛就是这个东西里面是有毒的啦，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哈，除了身体会发炎之外，哈，可能有时候吃进去的有东西是有毒，我们还要赶快把它排出去，哈，好，所以呢，就是这些刚才排行前十名的啦，地瓜、芦笋、绿花椰菜、高椰菜、高丽菜、白花椰菜、芹菜、茄子、甜椒、红萝卜，还有金针菜，好，大家都可以多多的买来吃，好，那另外呢，像这个大蒜也是啊，事实上有时候在料理的时候，我们很常用大蒜下去哈，健康调味哈，好，那这个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

0: 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

0: 弄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哦，来去找找王正浩检察官，我们主任了。这个夏天要来聊聊这个账户呢被骗的这个出借或者是交付他人哦，真的这些刑事责任的问题，你到底了解多少？其实啊，不要让一时的这个信任变成一生的刑责啊。怎么说呢？破解这个人头账户的陷阱。最了解这些最新的这个洗钱防治法哦，我们有一些修法的重点，包含了如何守住自己的账户，守住自己的未来。所以呢，要帮大家哦来了解，你自己想想有没有曾经碰过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人说啊，我只是借一下账户帮忙收款啊，也有人说只是帮公司处理一下金流，还有人说我只是借提款卡几天而已，甚至还有人跟我说借一下就几千块可以赚，这么轻松为什么不赚？好，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借了没关系，最后呢这个账户变警示账户之外，还收到了警察通知书、法院传票，甚至还要负担刑事责任，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高额赔偿，好，就是民事的赔偿，你有没有觉得很划不来？所以要特别邀请我们正浩检察官呢，带大家了解这个最新的法令，解析一下我们看到的一些陷阱哦，保护自己的财产跟人身，千万不要一时的好心，然后一时的贪心。好，贪这个字啊，变成我们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人。好，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救过来，赶快来让正浩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当然呢，夏婷就要来聊聊哦，真的不要让自己一时的这个好心贪心变成工具人，对不对？嗯，而且呢，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呢，原本有个案例哦，就是要应征工作啊，然后呢，这个工作哦，这个职称好像还蛮好听的，就是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特助。那当然呢，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对方说哦，公司说哦，这个账户因为这个做账哦没有办法使用，就必须要用自己的个人账户，就要借他的账户来去做代收贷款、借款等等。其实这个好像也常常会发生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聊聊？那其实常常有这个应征工作啦，或者是听到这个亲朋好友啦，甚至呢这个公司呢突然跟你讲这句话，到底要信还是不信呢、啊、我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2: 是，那个最近其实啊，在整个实务界都有收到非常多的案件，都是一些民众因为出借账户，然后结果被警方移送，说他是帮助诈欺跟帮助洗钱的共犯。
0: 嗯，
2: 那很多民众其实到法庭上之后，他们通常都会说他们都是不知情的啊，他们都是被骗。那被骗的理由当然有很多啊，那比如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那有的人就是说他在应征工作的时候，然后公司就用一些借口说，那你因为是应征董事长特助或总经理特助，那公司因为账户可能有需要，公司账户因为有一些问题，所以暂时无法使用，那能不能先借你的账户使用一下，那这个也不会白借，那之后在发放薪水的时候，那会多补偿一些给你，而且会把你列为对公司的贡献度。那很多人为了想要应征到这一份工作，那当然就会答应。那像这一种，你今天只要把账户出借给他人的话，其实在法院的立场

0: 法院他都会认为说，一般人大家都会知道说，诈欺集团他骗到的钱，他当然不会把这个钱弄汇入到他自己的账户，因为这样子检调单位就会循线追查到他，所以他一定会使用人头账户。
1: 嗯，
0: 那你今天你只要你出借账户给他人使用，结果那个账户被诈欺集团拿去当作是金流链的一环的话，法院他就会认为说，是你的这样的行为就已经在帮助诈欺集团，他在实施他的诈欺的犯罪。那当然很多人都说，那我不知道我是被骗的，那只是说因为在我们的犯罪的认定上面，对于如果法院要认定一个人有罪的犯罪故意啊，他有除了我们一般常人能够理解的直接故意之外，还有一种叫做不确定故意。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说我知道他是诈欺集团，那我也知道他想要洗钱，那我拿我的账户借给他，这个是直接故意，这个一定会够，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第二种可能一般的民众就不见得会了解，第二种的不确定故意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一件事实虽然你不是很确定的了解，不过一般人通常都会觉得这件事有点怪怪的，那你也有理解到说这个确实有点怪怪的，但是你没有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你等于你容忍这一件事发生的话，那这个就叫做不确定的故意。那这个跟刚刚的那种直接故意，在法律上面来说它都是故意犯。
1: 是，
0: 那像比如说你今天公司如果他今天因为说他要竞争你，然后希望说把你的账户借给公司使用的话，那法院就会他就会认为说，你一般人啊都会有所理解说，公司的账户即便不能使用，他也一定会用董事长的账户或者是总经理的账户，公司怎么可能不会去找一个新进的人员，然后请新进的人员提供账户，让公司的所收到的货款进到这个新进人员的账户，那如果新进人员把这笔钱给侵占的话，那对公司来讲不就是一种损失。所以正常人都会知道公司绝对不可能去借员工的账户来使用，更何况是一个新进的人员。所以你如果把账户借给公司使用的话，你在主观上你应该可以预见得到这件事很奇怪，那你没有阻止这件事发生，你还把你的账户提供给公司使用，那这个就是一种虽然你不是明知，但是这也是叫做不确定不一，那也是一样叫做帮助诈欺跟帮助洗钱。
1: 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法院跟检察官怎么认定说你到底知不知情？还有就是他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个应征工作，他如果有写所谓的这个契约的话，那就基本上检察官跟法院是怎么认定？
0: 他大概会有几种方式啊，比如说今天假设啊，对方他要求你提供这个不只要提供账户，然后连提款卡密码都交给这个公司的话，那法院他就会认为说，一般正常人啊是不会把自己的除了账号之外连自己的提款卡跟密码都交给他了，那更何况公司他本来就不会去借一个这种比较新进的人员的账户，所以这样子这一件事情就任何人来看这件事都会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1: 就感觉好像莫可，对不对？应该这样子说嘛，
0: 对
1: 吧？
0: 就是说你的心里明明已经知道这件事有点怪怪的，但是你认为说
1: 我要赚钱，
0: 我为了要这一份工作，那即便最坏的情形出现，他真的把我的账户拿去做不法的使用，我也愿意赌一把，那你只要有这种心态，这个就叫做不确定的故意。那第二种是对方如果已经有跟你讲说你的账户借他使用或借公司使用，他会给你一个报酬，那这个报酬又不是很少数的话，像比如说他如果说我公司每收一笔货款我就给你1000块，那我公司这个月如果收10笔的话，那你这个月的薪资就多1万，那像这种东西就显然的不合理， 那法院都会认为你在面对这种情形，你心里应该心知肚明，或者至少有所怀疑，说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就只是借账户让人家汇款，每一笔我可以赚到1000块，那这个有点怪怪的，你一定知道，但是你还是默许这件事发生，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叫做不确定故意。
1: 嗯，
0: 那第三种的时候，法院他会认为他会去问这一个被告，就是被移送的人说，那请问你有去过那一家公司吗？那你有看过那一个所谓的董事长本人吗？那这一家公司在做什么的知道吗？那如果你的回答是我是在网络上应征的，那这个公司我没有去实际看过，到底没有这一家公司，那对方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只知道说比如说他叫胖或他叫 Jack， 那真实姓名怎样，到底几岁什么的我都不知道，那法院就会认为说你应征一家公司你连去都没有去，然后你连人你都没看过，那这样子人家跟你借账户你就借，那你在主观上面你一定知道这件事有点怪怪，但是你还是默许这件事发生，他就会认为你这个你有默许，你有容忍这一件犯罪发生的一种不确定。
1: 嗯，是，这个是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很多人都是会讲到说这个借账户给朋友、男女朋友、亲戚应该没有问题，那什么情况之下呢？会最容易发生问题？他说，因为通常可能就是因为长辈啊，他谢谢，也有可能是因为家人啊，就是要代收生活费啊，常会用共同的这个银行账户或者是提款卡，那这个基本上会不会有刑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责任？他说有听到我们两个在讲到修法，那这个会很重吗？
0: 这个首先哦，如果是一般共同生活的家属之间在借账户的话，原则上这个不会有问题。因为如果这个真的就是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太太或自己的先生或自己的爸妈、子女这一些。这个本来就是日常生活的家属之间在借账户的话，这个它不会有不确定故意的问题。因为正常情形你不会去怀疑你自己的家人跟你借账户是要拿去做不法使用，所以他就不会有预见到这个账户会做不法使用的问题，除非你知道你的家人是打算要把账户真的要拿去做不法，你知道你还借他，那这就不叫做不确定故意，这是直接故意。那不然的话，如果只是日常家人之间在代收货款的话，这个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借朋友的话，那这个可能就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因为如果是借朋友的话，那个法院或检察官通常他会问你说，你如何确保对方绝对不会把这个账户拿去做不法使用。那如果假如说你没有办法确保的话，那但是你没有做任何的防范措施，你就把你自己的账户借给他人的话，那这个法院有时候他就会认为你的这个行为可能有容忍犯罪发生的一种确定故意。那通常来讲的话，如果你今天你借账户给他人又有收到对价的话，比如说朋友跟你讲说，那你账户借我使用，那我给你2000块或3000块的话，这个法院通常就会认为这个叫做有不确定故意，因为正常来讲，借一个账户使用，那怎么可能就能够赚到2-3千块？或者是朋友跟你讲说，哎，我有一笔那个款项，那我自己的账户有问题，我借你的账户用，那他会汇到你的账户，你帮我领出来，那你帮我领出来的话，那车马费或跑腿费我给你1000块。那这个有时候法院就会认为怎么会有这么好赚的事，因为尤其现在提款机啊到处都有，那个便利超商就有了，然后你去帮他领的钱又有1000块给你赚，那这样子的话你应该会怀疑到说这个有点问题。那所以他就会认为这个叫做不确定故意。那刚刚讲的这个修法的部分，是因为很多这个行为人通常都一直不断的在法院抗辩说，我真的没有想到，但纵使一般人想得到，但是我比较笨我就 是没有想到，所以为了这个祖国为了要修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想要去确保说不要让很多人用他不知情，然后苹果账户借出去还去助长那些诈欺集团的企业。所以就在洗钱防治法第22条啊，我们修法了，他直接下面就明定说，你今天只要一个人你出借账户，一次出借3个账，包含3个，就是你不论基于什么理由，你把账户一次借了3个账户给他人，就直接构成犯罪。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形是，如果你借账户，即便你只有借一个，但是你这一个你是收有对价的，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对方跟你说那个账户借我使用，那我给你500块，给你1000块，甚至我只给你100块都一样，你只要收对价，不论那个对价多少钱，你因为收对价而借账户给他人使用，只要对方真的把这个账户啊拿去做诈欺使用的话，你就会构成犯罪，你就会直接构成犯罪。
1: 嗯，
0: 那如果假如是无偿的，你无偿借账户给他人使用，结果真的被别人拿去做不法用途的话，
1: 嗯，
0: 那假如没有那个法院最终是没有认定不确定故意的话，那这个第一次法警察机关会开一个告诫书，就等于是说好第一次这个就等于是给你一个警惕而已。
1: 嗯，
0: 那但是你只要5年之内你又再一次犯，即便你真的不知情，你仍然构成犯罪。
1: 嗯，是，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这个账户不能外借，密码不能泄露，来路不明的收款不要协助哦。疑似有这个任何情况，一定要去查证。165呢，陪伴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一时的心软，贪图小利哦，这个会做出难以挽回的一个代价。所以也非常谢谢哦，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王正浩检察官，我们的高等检察署哦，这个检察官呢一下庭呢就来提升大家这个诈骗意识啊，守住自己的账户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是，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再一次陪着大家玩乐趣，欢乐一下，来到我们的云嘉南。这一次的炎夏生活节呢，我们每一次呢，有一些特定的活动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活动都会来带给大家最精彩的内容，以及呢，希望大家赶快这个楼上就老咖然后呢，好朋友到顶起啦。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水晶教堂哦，因为有一个野餐音乐 party。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就是要桑吉雷，桑吉雷哦，拍美照、听音乐、逛市集、看夕阳，住上一晚甚至两晚都不嫌少啊！在8月15号的下午，这是一个很有特别的 special 的一个野餐日。好的，当然呢，今年的炎夏生活节有哪一些特色？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就过来，跟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个是我们的洪瑞洪科长，赶快来让瑞洪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瑶瑶好，各位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这些特色实在是太好玩了。我们从一系列的一箭双雕，都有一些大型的活动都有不一样的一个主题。今天这个主题是属于炎夏生活节，怎么参加呀？然后呢，是在我们的水晶教堂，对不对？
4: 对，我们这个炎夏生活节是我们夏季的一个活动之一。搭配着我们上礼拜才刚开始的一箭双雕，延续这一个月以内在我们的台南北门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地标水晶教堂，在8月15号的下午我们就来这个炎夏生活节的举办
3: 而且呢，刚这个我们一放这个上个礼拜预告，大家就说现在报名来得及吗？来得及啊！如果说呢，有一些活动没办法参加，你都可以现场来，来做候补。而且当天的活动真的太精彩了，到底有多精彩？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4: 对，在8月15号的这个2026炎夏生活节它是结合这个慢活、疗愈、海洋跟盐文化作为一个主题。我们现在有音乐。还有艺术跟市集跟美食，还有最美丽的夕阳，在我们台南的北门的这个水晶教堂呢，从下午3点钟开始，我们在这个水晶教堂周遭有特色的风味市集，然后聚集了在地许多的文创跟特色的小吃跟农特产品，还有一些手作的品，那我们还会有草地的野餐派对，然后在4点半开始呢。我们有邀请了这个实力派的歌手王新宇啊、于凯洋啊，还有洪玉君等等，都是我们在地这个婆婆妈妈非常喜爱的这个热门的这个歌手啊，来轮番的演唱。那一直到了6点，那我们这个是到了最高潮，也就是缓缓夕阳缓缓的落下这个时间点，都是非常适合跟着我水晶教堂来做合影拍照的地方啊。
3: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而且每次大家都说怎么那么美，都在水晶教堂啊，而且怎么拍都美啊，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对，我们北门的水晶教堂它是用纯白色的建筑物来构建而成，然后它搭配水面的倒影，是非常具代表性的这个观光的这个地标。那这个教堂的设计呢，它是用玻璃

体呀、这个浪漫的这个氛围，艺术的呈现，不管是白天蓝天的白云，或者是黄昏夕阳的映照，都有不同的美感。而且这个也是非常多新人拍婚纱的这个首选之地。那我们这一次眼下的生活节就是特别结合水晶教堂这个特殊的这个景点，让大家能够在一边听听音乐，光自己的时候

0: 是一天，就是当天的下午，那都是现场开放报名的，不用事先的预约，我们就直接到现场来啊、我们有包含了盐的手工皂的 DIY， 还有盐卤豆花的制作，然后还有这个晒盐的体验，还有天然的香氛啊，植栽的这个多肉植栽的盆栽等等，这些的一些的互动的小游戏啊 ，DIY 的活动都在现场的市集能够来参加哦。
1: 嗯，所以我们这次采的就是直接来现场，好，所以呢，只要来现场就可以赶快报名，对吧？
0: 对，没错的。
1: 嗯，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周边哦，都是跟我们的盐有相关的哦，而且我们要完成任务，还有好康哦，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康哈、啊？
0: 对，我们今天特别有推出解任务送好康的这个活动，到我们那个指定地点来做拍照打卡，然后并且在 FB 上做分享啊，这个活动的一些这个特色跟美景，那我们就可以换得一张50块的这个市集折价券啊，好、啊、就可以在我们当天的活动市集合作摊位里面做折抵的消费，可以去买买伴手礼啦，或者是手工艺品啊，或者是我们在地的农渔特产的东西都可以使用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来到我们北门之外啊，一定要到我们旁边住上一晚啦，然后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北门的魅力啦，对不对？
0: 没错，那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台南的北门哦，一定是要来我们这个非常具代表性的金栽叫瓦盘盐田。
1: 嗯，
0: 那个盐田呢是现存最古老的还维持着人工晒盐的这个盐田哦，啊，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晒盐的文化，啊，并且可以来参访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跟我们的婚纱的美地，有非常棒的这个艺术装置跟滨海的景观。那如果在周遭一点吧，我还可以到我们的七股来搭这个西湖啊，西湖可以搭船，可以到西湖上面来体验这个考科，然后还有这个拍照，然后还有我们黑面琵鹭赏鸟区跟七股盐山等等。都是在我们北门周遭的这个海滨的旅游。
1: 嗯，而且呢，来到这边哈，一定要尝我们的海鲜，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的那个冰品很厉害，除了这个盐的冰品之外，我们连那个很特殊味道的这个冰淇淋哈，让大家吃了以后呢，哇，这个很难忘的一个记忆之外，然后那个味道其实是让大家很难去想象，对吧？
0: 没错，我们北门哈，除了大家都耳熟能详丰富的这个海鲜啊，比如说石墨鱼啦、鹅啊、文蛤啦、白虾、乌鱼子等等，这是新鲜的海鲜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盐相关的台湾的产品，比如说像盐卤豆花，非常健康的，用盐卤水，天然的盐卤水去做出的这个豆花，还有这个盐的双麒麟，我们今年度又特别推出了菜爆冰淇淋、菜爆冰棒或者乌鱼子冰棒。这都是我们今年度才刚开发出来的文创的一些产品，都可以来试试看，这个口味真的是蛮不错的哦。嗯，
1: 没吃过的哈，真的就是要来尝鲜呐！啊，当你吃下去哈，第一口可能让你觉得嗯，但是哈，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真的还不错哈，那个真的就是值得大家自己来品尝。
0: 没错，
1: 那个味蕾啊，就是要靠自己，然后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说，哇，第一口给我什么样的经验，第二口我吃起来就是很顺口，第三口就觉得哇好吃，它就是那种咸咸甜甜味道，你很难去形容它，对吧？
0: 对，不要被名字吓到了，什么菜爆冰棒或者是乌鱼子冰棒，哎，好奇怪，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越吃越好吃。
1: 嗯，真的真的，尤其是现在消暑齁，你会觉得天哪齁，原来那个咸甜咸甜的感觉是这个样子齁，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而且来到这边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啦，对吧？
0: 没错，我们北门呢就是最近太多可以走国道一号或者是走国道三号，然后走横向的快速道路84快速道路，衔接到台六一，如果是南北向的话，我们走滨海的台六一快速道路啊，直接下来就是我们北门这边，非常的交通是非常的方便。那如果是搭选择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也没有问题，我们的台南市的市区公车也都有这个固定的班次来我们北门。
1: 嗯，是。

0: 就先说，请问一下，今年的这个表演是从傍晚开始吗？
1: 对的，从我们四点的时候就会开始，就有刚刚所说的一些艺人啊，哈，像王星宇啊、于凯洋啊、跟翁玉君等等，从四点半开始就会有艺人的演上。
0: 他说一路是到几点？
1: 我们会在大概在六点左右，也就是夕阳的时候，做一个完美的这个 ending。
0: 哦，所以哦，大家哈，这个看完表演还可以来去我们的在地周边吃海鲜，对吧？
1: 没错。
0: 哎呀，你看看多么的让大家那种很 easy 的感觉哈。所以啊，这个享受一下这个海风，吹吹海风哦。卢先生，请问一下，现在在这边呢、啊，还是一样可以搭船吗？
1: 搭船的部分的话，可以推荐哦，是到我们七股西湖那边。比如说像龙山号或龙海号这边，或是永顺号这边都有这个搭乘西湖游览西湖的这个游程。
0: 嗯，
1: 那在船上的话就可以体验考科，还有在地的海鲜的料理的品尝，在船上面都可以吃得到。
0: 嗯，郭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考科是假个爸吗？
1: 那可能跟各家业者会不一样，我们可以详情请教各家的业者。
0: 对对对，先打电话去问一下啦。有，
1: 对对对，
0: 有啦，我知道
1: 有
0: 知道。
1: 有啦，
0: 对啦，
1: 对，有啦。
0: 但是很难定哦，要先讲哦。哦，你不要来打电话骂我们两个哦。
1: 来我们七股就是要来搭来游七股西湖，吃海鲜、海产这些。
0: 嗯，真的好，那个味道哈，绝对哈，那个保证大家拢是青耶啦。啊，然后你要吃到饱的话哦，因为那个海鲜它那个吃到饱也是限两个小时啦，先跟大家讲一下啊。但是重点来了，就是呢，你要订得到位，对吧？
1: 对对，没错。
0: 你没订到位，你对呀、啊，到时候来骂我们两个，我哪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作弊哦。先跟大家讲一下哦。
1: 暑假是旅游的
0: 旺
1: 季，
0: 旺季，
1: 大家提前预约。
0: 对对对对对，哈、哦，那个我你报我们两个名字没有用，很没有用，施先生，报我们两个还是一样没有用哈、哦，可是收10%哦。好，
1: 非常欢迎大家。
0: 对，欢迎大家，可以跟你那个如果你要住在民宿的话，可以请他帮你推荐啦。有时候那个民宿老板也跟海鲜店老板熟，好，请他帮你代订也可以。好，这是我们的小背包。那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好，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呢，这个要特别提醒哈，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大型的活动也要特别这个提供给大家时间点，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1: 好的，我们整个的八月哦，在我们的台南北门，甚至一直到七股的这个盐山这边，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活动。从一箭双雕开始起跑之后呢，8月15号的傍晚，在我们北门的职业的这个水晶教堂这边的这个音乐会，就是适合大家能够一起放慢的脚步，到我们闽嘉南的滨海地区慢慢的旅游，然后享受的美食，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打开一个美景，让我们能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夏天。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瑞洪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瑞洪科长的脚步，感受一下我们水晶教堂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水晶教堂见哦。
1: 对，欢迎大家，谢谢。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3。 那么当然呢，我们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就要回到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时间了。下庭的时候，我们要来讲讲哦，这个一托米纸哦，这个升级到一级毒品，但是你知道吗？它也会牵扯到很多很多跟我们生活上有息息相关，包含了爱情，天哪，感情诈骗结合毒品跟人头账户的新手法哦，我们要来让大家了解，一口毒烟，一场假爱情，代价真的是毁掉自己的一生，还毁掉你的家人，毁掉你周边的每一个人，你觉得这样值得吗？好，所以我们要来让大家了解，近年来这个毒品哦，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说到丧尸烟弹，这个一托米纸呢，其实很容易取得，那包含了这个包装越来越新颖，很多青少年误以为说啊，那只是电子烟，结果呢一试成瘾，不仅呢危害了自己的健康，还可能触犯了重罪，触犯了重罪自己不晓得，还深陷到周边的亲朋好友。除此之外呢，这些诈骗集团呢，可以说不断的在升级他们的一个犯罪模式，他们就先从哪里开始？感情交友、假投资，到要求协助收款、借账户、收贷款，不知不觉你就变成是帮凶，甚至所有的银行账户都变成是警示，所以你的生活怎么可能会恢复正常？好，这等于是让你的生活一团的乱，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让大家清醒清醒，真的是清醒一点哦，要了解一下。大概回到了现场的这个玉山检察官也刚下庭哦，大概让他好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刚才在法庭里面有一些哦，真的让大家真的是不是跌破眼镜，而是直摇头。好，这些摇头哦，不是我们故意想要一直摇头，而是没有办法。好，这个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它。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好好跟大家聊一下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也非常谢谢哦，这个来自于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哦，这个一下警就要来带大家解析一下毒品危害防治新条哦，这可以说是修法的重点，针对我们的伊图米纸有一些最新的刑责，还有毒品跟诈骗的结合哦，有一些新兴的一些犯罪手法。那么也提醒大家，真的是不要误触法律红线啊，因为不是只是害到自己，你是害到周边所有的人，只是你自己不清楚。所以很多人都还一直在问一件事情，到了法庭到了现场，甚至清醒过后还一直问说，我吸食的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烟，好，但是他不清楚这里面的烟弹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些是吸食这个伊托米纸，他搞不清楚这个刑责到底加重到底有多重。好，那加重是真的吗？还在狐疑，还在去质疑说有可能加重吗？已经开始了吗？好，真的是一个叫欠骂。好嘞，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要赶快来让这个夏婷的陪伴大家蔡玉山检察官来跟大家好好的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呀，我的最佳 partner。好可怜哦，他每天都要被我，他每天都要被我苦读，然后要赶快下井，就要赶快哦来帮忙大家解决。我刚才在讲到，真的不是我们一直在摇头，而是呢很多人哦这个搞不清楚到底，还有人我们这边说，啊又还没开始，什么叫还没有开始？我真的很想问，什么叫做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就表示你可以做吗？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来让我们玉山检察官来了解。现在我们这个触犯重罪哦，大家都很不了解，说电子烟一试会成瘾的。好，这个成瘾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毒物实在是太多种了。那你可能每一次我们在查这些毒品的同时，再去化验的同时，你真的你会很惊讶，甚至呢你都会嘴巴打得很开，说天哪，里面我看过最糟的，里面竟然还有面粉。好，所以我就不知道大家头脑在想什么，所以我们也赶快来让玉山检察书官来让大家了解这个吸食伊托米纸哦，这个所谓的刑责加重，是金的吗？是金的吗？是金的吗？好，来请教一下，请教一下了。
2: 对，原本那个之前的旧法是说伊托米纸是列成第二级毒品，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上面宣导过，但其实呢，因为实在是毒品的什么毒驾啊，然后或者是你走在路上站着，就是什么信义区站着就有人毒吸了毒发作了，或者是有人很多什么骑在摩托车上面或骑在车子上面，警察觉得你很可疑哦，赶快叫下来说赶快测试一下，有些人还不愿意，还有人测了之后赶快趁警察在看着那个怎么样说，就是人都弃车逃跑啦。哦，当然警察还是会帮你抓得到，比较心存侥幸。那其实呢就是伊托米纸呢，在今年的6月27号从第二级毒品改成第一级，第一级就是非常非常的重啦，重中之重啦。哦，那所以呢相关的罚则就很重啦，那就是说你制造、运输、贩卖，那当然就是死刑、无期徒刑啦。哦，那但如果是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话，那还要并科700万以下的罚金。那有人说啊，我没有制造也没有贩卖啊，那如果说啊别人给我的哦，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没有，那这样的叫做转让毒品，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金钱的对价，就叫做转让，就啊人家送我的啊，不晓得谁送我的，这样子的你还是会有，就说你送给人家的人你还是会处上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100万以下的罚钱。那就说啊转让就没事，那其实呢你施救就是不论你是吸食啊不小心啊干嘛，反正你一旦有施用，就刚刚举例的啊一吸了哦走在路上，或者是说骑机车啊开车子啊，这样子呢就是你有在，就是你 这个警方就感觉到，哎，你身上怎么散发出这个毒品的味道？
1: 嗯，
2: 然后你又驾驶着车辆，那当然很危险啊！看驾车子，你吸的不晃神了，其他的用。

0: 人，不是更造成人家非常重大的危险？你会让不特定的人死伤惨重呢。所以啊，这叫做适用。那适用的话就是6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啦。那现在是说，诶，那现在是说，那刚刚有点像是说啊，自己去私用啊，可能因为好奇或干嘛。那现在还有是说，是有人会逼迫哦，强迫你去使用啦，好，或者是说，就是说啊，你不私用，你会把你怎么样子，会揍你啊，或干嘛，或者是用诈骗的方式让别人来去吸食这些毒品的话，也是会有刑责。会死刑跟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如果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话，那我们可以并科1000万元以下的罚钱。那刚刚是说，那他是被那个你殴打人家，就强迫人家吃。那有人是说引诱的，说哎呀，吸一下又不会怎样嘛，试试看嘛，这个不会成瘾的，就是引诱人家来尝试一下啊。你一尝试了，马上
1: 中奖，
0: 马上对
1: 啊。
0: 就觉得啊，会有什么幻觉啊？总啊，等幻觉过后，哎呀，全身就非常的痛苦，你就还想再吃一次，然后越吃越重。所以这个引诱人家的话呢，那这样就是会有第一级毒品的话，会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那常常就刚刚举例上了，会有朋友、同学、朋友，哎呀，试试看呐、啊，还会一直跟你说不会成瘾哦，跟诈骗一样，这不是诈骗。我说啊，这不是车手啊，用这样子的方式说，你越觉得是什么了，人家说啊，不是啊，保证不是。那这种不论是常常见面或者是不常见面的朋友、同学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的这种不认识的人，他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一旦去尝试看看的话，就会上瘾。那现在不论像毒品跟诈骗都会有哦，你不试一下就不是朋友，或者是网络交友。哦，你不帮我什么做什么事情啊，我就去死，我就干嘛？那有些人会心害怕啦，就啊，好啦，就照着做了啊，就吸一下啊，或者是帮忙人家拿钱或干什么的。然后呢，就是说常常会说，哎，做一件事情来确认哦，你做这件事代表我们之间的情谊哦，不论是朋友啊，或者是说男女感情之间的情谊。那所谓真正的友情啊，这些爱情的这些情谊，不该是用说啊，你做什么事代表哦，你就是爱我哦，代表我们之间的友情。然后觉得不应该是用这种对价，就是说哦，你做什么代表是什么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实现啊。所以说真的不要，就觉得啊，最近实在是依托迷思非常的泛滥啊。觉得加重的话，那其实可能是认知的太少，那现在就是完全不手软的啦。
1: 真的，
0: 这边真的要注意。
1: 没错，林小姐说，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现在暑假到了哦，这个也有听到了，在路上常常在讲说，吸一口才是朋友哦。他说，其实是不是也应该要让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年轻人了解，就是说，对于这个法律要怎么看？那个这个真的是吸一口才是叫义气，才是叫朋友嘛？是不是也可以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来去让他们了解，这个真的是会害到自己，也是会变成是一种成瘾。
0: 对啊，就是要在不断的讲，就是说啊，你吃了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呢，我去参观过那个调查局，还有会类似那个参观的地方，说啊，你吃用毒品的哦，你睁脸哦，你装练那个眼窝啊，或者是人脸型那个髋骨啊，一直到下巴，整个脸都。
1: 变形哦，而且我跟你讲，它的变形是很可怕，因为它会侵蚀骨头。好，
0: 对
1: 它，我就跟你讲说，它里面那个成分，我看过最夸张，里面竟然还有面粉、小苏打粉。你要知道，小苏打粉是拿来做什么？是清洁用品呢。好，
0: 对，
1: 它是多伤肾啊，这说多伤肝 啊！大家这个头脑要想一下，想一下好吗？真的，
0: 而且就成瘾，而且之后就是。还有就是你常常吸食，就是你不小心跌倒一下，就是你年老的时候，就是你就是什么骨头啊，都会很容易骨折。真的，你连什么轮椅啊，就说啊什么弄拐杖，就是你
1: 没有用，
0: 你一摔倒，整就直接骨
1: 碎了，就是碎了，
0: 摔倒。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要对未来就思考一下，就是身体会发生这些。

0: 些变化病，就是会这样子更容易碰一下，就是就骨折了，就是会这种后果啦。而且你会不断会就跟赌博一样，不断会把钱呢都花在那个
1: 上面，
0: 对啊，进而就开始引发后面犯罪啊，什么什么诈欺啦，偷钱啊，然后抢劫啊，干嘛的，这之类都是相关的，就你这个人的一生啊都已经完蛋了，就是被这个毒品啊这个钱啊就被绑住，所以啊就是要特别的。你看有些人说啊，为了赚快钱，说啊，我去当那个诈骗银行人人可什么车手哦，我不是做车手，然后我这个呢是帮那个公司哈、哦、收钱的会计，然后每收一次钱呢，可以哇暴利，就是一天工作一天了，你帮人家收一次钱就可以2000块，哇，你一天收了3-4次钱。就6-7千都快10000块了，那要思考一下，那这个赚快钱的，那真的是合法的公司会有这种一天给你10000块的这样子的吗？那当然是不可能
1: 、
0: 啊，所以真的是诈骗啊！对，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真的要谨慎的思考一下。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哦，还有自己的未来哦，拿来做开玩笑的这个部分哦。刘小姐想请教一下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毒品跟这个诈骗哦，都会划等号。他说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时机啊，是不是有一些是不是要来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手法可以来让大家了解，让大家不会不小心掉入陷阱。
0: 对，那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就想说啊，我只要没有去什么投资这样子的话，只是纯粹跟人家聊天交朋友，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那现在就很多就像刚刚我讲那种哦，你不帮我拿钱哦，你不帮我做什么的话啊，我就要去死，我就要干嘛哦？或者是说，他们诈骗集团已经先就开始跟你培养感情嘛，到时候阿姨、老公、老婆互相称呼就开始说，哎呀，我的哥哥或者什么的兄弟姐妹啊，哦，需要汇钱到台湾啊，哦，因为跨境的一些东西没有办法，那你看哦，帮忙我们一下啦，哇，这个就是有什么因为跨境的这样子的收钱没办法收啊，我的家人真的很困难啊，哦，你就帮忙我收钱一下，那或者是说会拿假的这种汇款证明给这个感情诈骗的被害人，就说啊我钱都汇不进去啊，你看就是看我汇款单都有，那现在汇不进去，我的家人很紧急啊，哦，你就帮忙我收一下钱嘛，哦，帮我你提供你的账户来，我帮我的家人来收钱，那就是这些感情上面啊，都是互相称老公老婆啦，说啊这一点小忙有什么好拒绝的，这边啊只是一个账户而已，也没有什么，就提供账户了，那一提供那就变成别的被害人的汇到里面的账户，或者是扬声说啊，你卖的产品好好，我要跟你就是跟你聊天，知道你的工作啊，你是卖什么什么销售员的，哎呀，我这边朋友有很大的需求啦，哦，我就跟你买东西，哦，或者是说就是感情原本是说啊，我要直接把钱给你，那这边会有警觉说啊，不要把钱给我，那就开始演变成啊，那我买你的产品好了，那也是一样，各种理由就是。他要把钱给你，然后你就提供账户了，那一提供之后呢，那马上就会变成那个账，就变成人头账户，变成你的这个账户就变成这个诈骗集团骗其他被害人钱汇到你的账户，那你的账户就变成人头账户啦，那我就认为说啊，你这样就是帮助人家诈骗，那很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啊，哦，我只是就是一直是他，我也觉得很怀疑，我觉得还问他说你是不是诈骗，然后那个自称的老公老婆就开始，哦，你怎么怀疑我啊？那我要去自杀了，我都活不下去了，哦，我的家人是不是就是你的家人吗？家人的事情帮忙一下，就是一样，就刚刚那个朋友的一样，就开始情感勒索啦，要自杀啦，要干嘛？就讲这些东西，那这一些都是善良的人就会说啊。只是帮忙一下嘛，没有什么，那就 就真的

0: 提供账户了，或者说啊，跟我买东西，哦，好啊，到最后你钱进来就发现，哎，怎么你要把货送出去一样，哎，地址是假的，人家拒绝收受，那一样，你这个钱是什么？啊，就是人家被害人被骗来的钱。那这个钱进来，他会说马上就说，哎呀，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钱汇到你的账户，你帮我把它转到他要去的账户，不就很明显的就人头账户了，被人家拿来洗钱用的，就是钱进到你马上把钱转出去，这不就跟洗钱一样吗？收到来路不明的钱，你还把来路的不明的钱转出去到一个更不晓得什么地方的账户，那这样子就真的是你就变成诈骗里面的，不论是会认为你是里面的成员，或者说啊你是真的是不小心提供账户，那一样啊都会负担刑责啊。那像这位就是所谓的感情诈骗互称老公老婆的人呢，哎，一发的是马上就是把你封锁了哈，就联系不到，因为这些人从来也没有跟你面对面见过，就直接就不能来往，然后就开始会收到警察局啊、调查局啊、我们地检署的传票，那请你要过来说明啊。
1: 嗯，
0: 那也有情况是说发生这个事情，人家就说啊，我就怕被骂，就把这些跟诈骗集团对话的讯息都删掉了。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你之后在我们诉讼的东西，我们就拿不出来说你也是被诈骗的证据啊。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好丢脸哦，好，我怎么被骗了，或者是被家人骂说哎呀我赶快把这个对话记录删掉，那只能说保护你自己最后一个这个线都没了，就说你是真的是被骗了，这些找对话记录都有存下来，那你因为什么害怕伤心就赶快把对话记录删光光了，那这样子都没证据啦。所以就是说不管发生的事情，就是冷静的下来的思考对策，不要说啊都把证据都删掉了，这样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啦。
1: 嗯，是哦，所以当你要有一个这个认知，你认为你删掉了这些记录哦是人家查不到的，我先跟大家讲错，好，错，我们马上又会追回来了。好，那你的这个刑责就会更重，好，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这个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警示账户要多久才有办法解除？
0: 警示账户这个要看这个
1: 因人而异呢，还有你的案件呢，这位丙友啊，对不？
0: 对，有时候会到，就是说要看案件有没有，就是我们侦查机关有没有认为
1: 他说他是被拖累的啦。哎呦，这个有点难呢。
0: 对啊，这个我们要看案件，不是说你认为是拖累，但是警察检察官我们都会看这个到底是你是很积极在涉入其中，还是说啊你只是借人一下下而已，那这个就很难一概而论啊。
1: 他说有没有一个时效啊？难，
0: 时效哦，
1: 我觉得难，我真的觉得难啊。
0: 对啊，就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数，而且这个时间点要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对呀、啊、
0: 来计算，
1: 嗯，
0: 那就认知就不一样，然后就是这也牵涉很多机关之间的那个的互助，那之前就是说我们账户锁得凶了啊，也银行就被骂了，那银行就是锁在我锁得宽松的、嗯、又开始说啊为什么我把钱汇出去你不阻止我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很难一概而论啊，就是真的自己只能小心再小心啊。
1: 没错，最后我们也让这医生呢、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不管是感情诈骗最后变人头账户，或者是你的那个变警示账户，甚至齁这个因为毒品齁这个搞不清楚刑责加重哦，加重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玉山帮大家会诊一下，真的一再的提醒大家齁，你看我们这个每天都在一直提醒你啦，然后你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啊，我们也真的是想揍你。好，真的、
0: 哦、现在就开始新的就开始，因为我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买虚拟货币门槛变高，那就变成把被害人变成加害人啊，你去买虚拟货币，或者是说啊你不帮我怎样的话，就跟毒品跟诈骗一样啊，你不吸一口啊，你不提供我账号啊，我就去死啊，就
1: 哎、欸、真的有哎、欸、这有些人真的是

0: 公公哎、欸，对呀、啊，
1: 对对，很害怕，说啊，不要做傻事，然后你变成你自己做傻事，就觉得让他看诈骗集团恨得牙痒痒的，就想哇，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啊，哈、哦，别的国家都直接枪毙了，台湾还这样子，那没办法，每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啊，哦，那我们也只能依法的来处理，那也只能就是说哦。现在都是用这种情感勒索的方式来毒品吸一口，然后那个账户借我用一下，那这样子的方式，那千万不要就是说因为想要维系这个好不容易交往得来的朋友或者是网友或者什么样子想联系这个情谊哦，哎，就帮人家做事或者啊吃一口毒品好奇一下，那就是你看不论毒品或者涉犯诈毒品案件或涉犯诈欺案件，那以后一直跑地检署跑，就是你就是刑事要追诉嘛，哈，要警察啊，要来我们地检署啊，要去法院啊，啊，你还要赔偿被害人啊，干嘛的？然后对，或者说吃了毒品不小心把人撞受伤或撞死亡，那也是要赔偿被害人嘛。那变成人头账户，那把人家的一生的几百万、几千万的积蓄都骗光了，都拿光了，那被害人也是会找你来求偿的啊，
0: 嗯，
1: 对，这些真的比较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说啊，我要去死，我要干嘛？就啊，好好好，我来照你的意思来，账户，我借你用，你要我怎么操作账户，我就怎么操作账户。那当这个毒品，或者有些人说啊，帮我拿一下，帮我收个包裹，它其实里面就是毒品啊，
0: 嗯，
1: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要
0: 特别小心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一再的提醒，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哦，这个不厌其烦的就一再的提醒我们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蔡玉山假诉官哦，牺牲了假崩的时间，你看嘛令哈，真正怕卡称啊哦，再不听哦，那个玉山假诉官就生气了，我跟你说，哇，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玉山假诉官，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1: ，OK， 拜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白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我们一起海边吹吹风。马念仙，他是玉仙的喜欢的歌手。那你要唱一下海边啊，你要穿海边吹吹风。哦，我们两个疯了，我们两个已经疯了，我们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好，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让大家呢有一个非常开心的这个下午时光啊。好，当然下半段呢让大家轻松一下咯。我们要来看看要带给大家什么，也要帮忙大家解决什么，而且还有一些齁，去新的地方如果有一些新亮点，你会觉得哇好开心哦，因为去了新的地方又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那另外一个呢，天气也是大家现在很在意的地方，还有呢夏天到了就算怕怕胖，对不对？那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你睡眠不足，你再怎么少吃还是一样会变胖的。不过你不用看玉轩啦，他那个天生就是瘦体质，所以呢他没有什么叫做胖胖啊。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讨厌他的瘦。他是被嫉妒的瘦。好，对。因为他是那种吃不胖的体型。我们现在要来让他增胖。增胖。好，那当然呢少吃还是胖，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当然就有人在问说，然后那个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同学啊是属于这个营养师啊。有，其实我们自己的那个就是医疗群组里面蛮多，就是各行各个的科系。那有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面来，这个营养师也会来提供给大家齁。其实睡眠不足真的很上升齁。像我们董事长都常常说快睡觉早点睡觉，我也很想早点睡觉。好，我们大家一起一二三睡。诶，那我们睡觉睡。所以眼睛闭起来。好，还可能呢就影响你那个减脂。好，所以呢很多的医师营养师啊都会讲说，睡饱的人你会发现他的脂肪减少很多，然后呢他如果说有在锻炼肌肉，他的那个肌肉流失就会很少。好，然后很不容易饿。你如果呢睡眠不足就很容易想要干嘛吃东西，大家可以去自己做一个测验。好，就是说一天八个小时，你看你睡几个小时，然后呢你在几点的时候你肚子会特别的饿。所以建议大家睡前可以先做一些事情，譬如说提早吃晚餐齁，降低那个室温齁，有助于燃脂。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充足我已经告诉你。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想要让自己呢就是享受的话哦，像一般来讲哦，差异别就是在那个睡眠时间了。睡前一个小时你如果说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有可以燃烧脂肪的话，很简单，就是两到三个小时之前你就一定要吃完晚餐。三个小时之后齁，就基本上就只有喝水。好，因为第一个生长激素它会在深层睡眠里面呢会分泌大量的一个那种所谓的这个睡眠脂。就是说睡前如果你吃东西的话，你血糖会增高，所以你这个胰岛素就会往上升，就会抑制它那个生长激素。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入睡之前，如果说将你的核心热能可以散发出去的话，那么就可以很稳定的让你很快速的睡着。睡前一到两个小时，你建议大家好，可以建议大家洗个热水澡啊。那像夏天来讲，不用到太热，就温水就可以了。然后做五分钟不喘的伸展，就是把自己的筋往上拉拉拉。像我刚才就一直在拉拉拉拉拉，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拉我的四肢的同时啊，你就会发现我的血液就会跑到我的四肢、我的皮肤，然后它就会加速散热。然后你的核心就会温度下降。然后再来一个睡前呢，你可以做一些高强度的训练啊。洗过烫的澡的话哦，反而会你会体温上升，然后你就会变成睡不着。所以呢那个洗热水澡的时候是在冬天会比较好，夏天的话都是洗刚刚好温
再高一点点，然后就是室内的空调房间，在那个 MIHO 就是美国卫生研究院，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它有让五个这个健康的男性四个月在不同的室温下睡觉，然后在19度 C 睡满一个月哦。这个是受试者呢，他的那个棕色脂肪就明显增加，然后餐后的胰岛素哦就感觉还不错。那改为27度的睡眠之后呢，他就开始慢慢消失，棕色脂肪就最大的功能就消耗了很多的热量。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测试呢，这是一个临床测试让大家知道。然后另外哈佛研究团队最近也让12名的受试者在睡前4个小时去阅读 iPad 或者是纸本的书，然后持续有5个晚上，结果就发现说阅读荧幕的夜晚入睡的时间花了近10分钟，然后快速动眼期都是睡眠减少，所以褪黑激素分泌就会延后 1.5 小时，隔天你就会觉得你怎么头脑顿顿的。好，这是有研究的。所以呢这个医生有解释到，蓝光它就像那个大脑说的现在是中岛，好，所以生理时钟常常就会被往后推。好，所以一周呢就会变成它会变得很慢的时差，所以提醒大家。那最近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那个猝死，好，胸腔最近我们那个临床期刊就有胸腔暨重症科的医师哦，他就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说最近有很多的年纪大概40出头，比如说牙医啦、男星啦，就是那种很快速的这个猝死。那很多的这个致命的疾病最早期的发现不是疼痛，是想睡，好，就是疲倦。好，分享五个比较危险的疲惫，好，千万不要硬撑。好，就有提到了像有些人会异常的疲惫，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疼痛，然后走路很容易喘，然后一到晚上就想睡，好，然后

0: 经由进一步检查，它就是有严重的那个冠状动脉阻塞，然后一直在拖到最后就叫做心肌梗塞。好，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走路很容易累，很容易喘，吸不到气，好，就是比较容易心脏衰竭、冠心病、肺部疾病、严重贫血。譬如说走500公尺，你现在就只能走100公尺。第二种就是觉得累，好，睡再久还是累，没有改善的话，表示你跟癌症、跟甲状腺功能下降、跟忧郁、跟慢性感染、睡眠中止症有关。那如果你累到真的就是全身真的就是累趴没有力的话，它就会合并胸痛、呼吸困难、冒冷汗、左手下巴疼痛，这就是心肌梗塞的警讯。那如果你累到头晕快要昏倒的话，就代表你心律不整，严重的你就会有一些低血压啦、内出血、严重脱水。好，那么你就要进行到医院去做一个评估。那如果你一直累到想睡叫不醒的话，讲话不清楚、意识不清，好，单侧无力，这就表示你脑中风、脑出血、严重的败血症，请你不要开玩笑，赶快就医。好，除了这些异常的疲惫伴随着胸痛，如果你的胸痛超过10分钟，呼吸困难，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快要昏倒，好，然后呢单侧肢体没有力，口齿不清，然后大便是黑便、吐血、大量出血、高烧、意识不清，不好意思，你不要以为是累，好，也不要以为说你睡觉就好，你不要错过了你治疗的这个时机。好，我一再的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好，那么小心再小心是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也等于是呢给你家人一种安心。好，真千万不要让家人对你过度的担心。好，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看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天气啊，天气啊，啊，这个对流影响旺盛啊。然后呢，重要的是，在今天早上嘉义县哦，有局部性的大豪雨，台中嘉义地区还有南投也有大雨的发生，这个是白海豚哦，它有减弱的这个趋势。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两天呢，大气都是属于稳定，就是热。那么礼拜四呢，在台湾附近的东北风，那影响的就是在北部地区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礼拜五到礼拜天，就7号到9号呢，在通过北部的海面上会进入大陆冷气团。那礼拜六礼拜天呢，雨势会增大，会比较凉。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10号到13号哦，都是转西南风，那么都是天气炎热。好，持续在观察它的发展，不排除海上台风警报，提醒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咯。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去阿里山啦。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带大家来看看哦。在奋起湖呢，有一个地景美学公厕正式启用了，它也打造了一个森林中的友善旅游空间，而且呢，这个森林里最美的公厕就在我们的奋起湖，变成是很多人会来打卡的地方哦，不是只有上厕所，它是一个森林美学。那么当然呢，走到了奋起湖之外哦，可以串联周边，不管老街、美食、步道、铁道、风情，大家就会看到阿里山真的不大同了。所以今天跟着悠悠呢，我们要来看看又多了一个让大家忍不住拿起手机一定要拍的。那到底呢，这个全新的奋起湖湖的地景美学公厕，正式启用之下，也结合了很多的，不管无障碍。

也好，智慧科技也好，所以今天就邀请到呢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公务科我们的陈彦毅科长，让他呢带大家深入这一座兼具美学也兼具环保便利的一个亮点。好，当然也会顺便带周边，大家不用担心啦。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根

0: 机多机啊，都一定要拍一下。结果后来我问说到底要拍什么，原来是个厕所。好，真的好，我们是不是请科长来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地景美学公厕到底有什么的特别啊？特别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啦。
1: 好的，主持人，谢谢。那这个公厕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奋起湖的第一停车场公厕。那它其实已经在今年的7月16号正式启用了。那它位置就在大家到奋起湖啊，一停好车，一下车就会看到的厕所。那这个厕所呢，它其实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完全隐身在森林的里面。那我们就打破过去啊，公厕常常都会给人感觉老旧啊、幽暗的印象。那我们上半部是设计波浪形的造型的格栅，那这个部分就是对应到阿里山山峦层层叠翠的一个意象。然后我们下半部呢，就是用暖色调的石材，然后我们旁边还衔接一条全新整修的木栈道，走在这个杉木林里面。然后我们屋顶呢，我们还设计了透明的天窗啊，引进自然光，然后搭配我们整个是挑高的设计，还有通风的吊扇，所以这边呢，其实通风跟采光都是很好的，所以大家到这边上厕所啊，还可以顺便呼吸森林的芬多精，那其实真的可以说是一种森林级的疗愈享受。
0: 嗯，真的。然后呢，他们就讲说真的很美，如果你没有来过，你真的要来，而且是从7月16号就正式启用了，对不对？
1: 嗯，没错的。
0: 嗯，而且啊，我觉得他在设计上面哦，这是请高人指导的嘛。大家就说、
1: 哦、
0: 对啊，他们就讲说哎，这个不一样哦，对吧？
1: 其实我们也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因为其实以前这个厕所啊，它就是跟我们的停车场还有在一层楼这个落差，所以它以前在无障碍人士他下车完之后是没办法来这边使用的。那我们这一次特别做了很大的改善，就是我们把它设计到是完全的无障碍的，我们把整个地坪把它拉高，跟停车场完全齐平。然后呢，它我们整个一般的游客也都可以很轻松的进出。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以前的那个侧间啊，都比较的狭窄，所以有时候大家进去的时候就比较空间就比较局促一点。那我们这次啊，特别去设计的把每个侧间都把它加大，然后特别呢，我们也针对女厕的比例啊的数量也都把它调高，这样大家就比较不需要再排队了。然后我们这次啊，也是特别设计了一个设备非常齐全的多功能的无障碍厕所。那其实以前大家可能就是厕所就只有无障碍而已，
0: 嗯，
1: 那这次呢，我们还融入了亲子啊、照护啊等等的，里面有照护床啊、尿布台啊、儿童安全椅啊、更衣板等等的。所以啊，然后我们最后还在入口里面还装了一个智慧电子看板，那里面有没有哪个空位啊，没人在使用都一目了然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把科技跟贴心感都是一次到位的。
0: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它正确的位置是在哪里？
1: 哦，它的位置就是在奋起湖第一停车场的旁边而已。所以大家到奋起湖里面的话，第一个遇到停车场就是第一停车场，然后左手边开进去停好车就会看到了。
0: 嗯，他说他提供了多少间，然后呢是外表是不是可以来特别介绍一下？
1: 它的外表呢，基本上看起来像是一个一层楼的一个有点像日式建筑，就是符合奋起湖风格的一个建筑物造型。
0: 嗯，它有点像 Hinoki 那种感觉啊，感觉就很像那个屋子，你知道吗？就是好像人家的住宅，不是，它是厕所，
1: 没错，就有点像以前那种
0: 日式的，
1: 高级，
0: 对不对？
1: 日式高级宿舍的感觉。
0: 对，
1: 但它其实不是那个木头的，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用那个 RC 跟钢构造的，所以它未来在维护上也会比较好去维护。
0: 嗯，然后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啊，你真的可以去上厕所了，好。
1: 对，当然是没问题。
0: 对对对，而且里面呢，我们还有提供卫生纸，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固定都有人哈，就很安心的让大家呢，哇，这个如厕就是有一种香氛的感觉，就是那种木质香气，哈，木质的那种香气，大家不用太担心，对吧？
1: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也会担心到后续的清洁维护跟维修的部分，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厕所它盖得好不好看其实是一回事，那后续的维护管理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把好维护好清洁把它考虑进去。那刚刚有提到说像我们有把它挑高啊，然后还有采光天窗、通风对流等等的考虑进去。那这次呢，我们还特别导入了智慧管理的系统，那我们就只有装一些 sensor 还有后端的监控设备。那后面 面的管理团队呢，他其实不用到现场，他就可以及时掌握这边厕所的人流跟设备的状况，然后他就可以来滚动式的安排他的清扫频率啊，或有他的巡查的频率，所以他不只是开幕的时候是漂漂亮亮的，他长期都可以保持是一个五星级的干净舒适

0: 厕所。
1: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我们知道，就是山区，特别就是在奋起湖这边，因为它气候，它有这个海拔，所以呢，基本上就是那种雾。人家常在讲“云知道，雾知道”嘛，对不对？那再加上我们假日真的人很多哦。未来我们阿管处哦，清洁维修哦，它一定有它的妙招，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0: 没错的，嗯，这个不用担心。
1: 嗯，大家有用过就知道了，好，用过都说好。不是只有现在漂亮，我们就是要看未来长期的，对吧？
0: 没错，
1: 嗯，
0: 那我这边其实也蛮推荐，就是大家来上这个厕所来使用完以后呢，其实我们旁边有新做了一条步道。那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厕所是在第一停车场嘛，那我们还多了一条步道，是可以到下面有一个第三停车场。大家如果有来这个厕所的话，旁边就会看到一条非常漂亮的步道。那这个步道呢，它是一条全新的木栈道，它整个是蜿蜒在旁边的杉木林里面。然后我们中间呢还设了几个平台。那偷偷说，我自己以前在这边施工的时候，其实我最喜欢拿粪球便当到中间的平台，在森林里面用餐。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享受。然后从这个步道的中间呢，那边有一个点，推荐大家可以从那边拍这个厕所，是最漂亮的。他把它往上拍，然后搭配奋起湖在午后有点起雾，然后那个光线透过雾里面洒到我们的这个新的厕所，那其实拍起来是非常有灵气的。那欢迎大家一定要来感受看看。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我们这一次哦，这个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而且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座地景的美学公厕哦，这个连外面的步道就像森林的秘境。刚刚人家科长就特别讲到，他都可以拿便当坐在这里吃便当了。
0: 没错，
1: 对吧？
0: 其实也不完全不会臭的。
1: 真的，哎，推荐一下最佳取景的视角吧。我看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在这边拍美照了耶。
0: 真的，就是从大概在那个步道的下面的第一个平台，从那个平台往上拍，哇，真的是非常漂亮。除了可以拍到整个高耸的杉木林以外，还可以拍到我们整个厕所。啊，推荐是在平的可能下午的午后有点起雾的时候，那时候是最漂亮的。
1: 哇，大家有听到哦？而且呢，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他多次去奋起湖，他说有没有推荐哦？最近这个时节的一些游程哦，比较不大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时节啊，在什么时候拍这一间厕所哦？那个光线是最好的，他喜欢拍美照。嗯，
0: 那其实奋起湖这边的话，它其实一年四季来的话其实都很适合。那如果要说我自己最推荐的话，我觉得阿里山这边在差不多秋冬季节转换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是最漂亮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云海季。那我们一路玩上来的话，从嘉义市区往上，那其实会先经过我们的戏顶，那边有一条二延平步道，是拍夕阳然后还有云海非常漂亮的地方。然后从戏顶往上到石桌，可以在这边用餐，或是说直接到奋起湖这边来用餐。那我们在奋起湖这几年其实也新增了好几条的步道。那大家知道奋起湖的中间有一个萧南母树林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在萧南母树林这边也多设了一个平台跟旁边串联的步道。然后那个步道中间有好几座很漂亮的桥梁，那桥梁我们是特别仿造了森林游乐区里面的水杉巨木步道的一个行架桥，从那边拍整个树林里面也非常的漂亮。那就推荐大家就是的戏顶石桌到奋起湖这个游程，大家就可以串成一个完整的一日游了。
1: 嗯，大家有听到？哎，我觉得这不错。哎，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住宿的部分呢，有没有比较推荐的？
0: 住宿的话，
1: 他说最近有很多的那个活动，是不是也可以搭配？他现在又帮你加了一个，
0: 没问题。因为住宿的话，本身奋起湖的话有几个住宿可以选择，但是选择会比较少一点。那我比较推荐可以到旁边的石桌，就是离奋起湖开车大概5到10分钟而已。那这边有很多新开的民宿群，其实都还蛮不错的，有很多有景观的啊，然后也有那种比较传统三合院的民宿等等的，其实品质都很好。然后在活动的部分，那其实我们一年大概都会有办，像说茶会啊，或是像冬天的话，我们这边的奋起湖很特别的，还有一个冬营，还有一个赏萤的活动等等的，其实也都可以到我们阿里山国家风景处的官网这边来查询，其实都会有相关的资料。
1: 嗯，哎，这个我觉得很棒哎，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周族文化祭哦，对不对？然后呢，让大家那个都可以顺延。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因为这个厕所哦，这整个的一个完工之后，让大家看到打造了一个友善的旅游空间。

0: 也看到这个美学的公美学的公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注意的地方？
1: 是的，那感谢主持人。那其实最后呢，就是还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奋起湖这边来游玩。那其实我们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这几年其实着重于打造在奋起湖这边整体的旅游环境提升。从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停车空间的提升，然后到我们一些步道的串联等等，到这一次的公厕提升。那特别这次公厕我们就是融入了一些美学设计，还有无障碍友善设计等等的。那这个都是让游客来到奋起湖这边可以更开心，然后更有高品质的一个游憩体验。那最后也欢迎大家来到奋起湖这边来走走，也欢迎大家来阿里山走走。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陪大家也是陈彦义哦，我们的科长，让我们的彦义科长让我们带大家来到这个奋起湖的地级美学公厕去感受一下，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1: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0: 好，秋花姐不晓得待会会不会打电话进来啊，她今天好像有一点事，也有可能会去那个陈师傅那边啊，
1: 调理身体，
0: 去调理身体啊，不晓得她那个现在虽然说她早上啊变得比较闲了啊，不看股票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说嘛，上一回讲说秋花姐永远都闲不下来，
1: 是，
0: 就是她只要她的生活当中某一块啊，她让出空间来以后，她一定会找其他的事把它填满，
1: 填补进去。
0: 对，所以真正要让她闲下来，其实是要从心开始去做调整。
1: 对，
0: 就像我说的，我以前就是身体有一阵子不好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啊，工作比较重要啊，赚钱比较重要。但是呢，等到你真的不好以后，你就会发现身体最重要。然后呢，以前的那些借口呢，都不是借口了。
1: 对
0: 啊，因为你真的，比方说，我说啊，不能啊，这个工作不能不做啊，啊，那个谁不哪里不能没有我啦。但是讲实在，你就算现在你得了新冠，你待在家，对不对？
1: 对，
0: 你工作还是得进行啊，跟你无关，
1: 啊、
0: 一样会有办法解决啊。没有办法来上班，一样有人会替手。
1: 对，
0: 只是我们总认为说不需要啊。那当然，我们付出跟收获那一定有必然的嘛，你今天你不能说懒惰啊，不去工作啊，那这样子当然你就不会有收入，可是当你在付出一个过量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权衡一下，你换的这个代价值不值啊。
1: 对啊，我现在真的有很大的体会，就是健康真的是最重要，就虽然说工作啊或者是金钱啊是必须的，可是你没有健康，你还是建构不起那个累积那些财富。像我在接这一份就是主持工作之前啊，我那时候好几年之前，就是同时要身兼很多事情，我又要照顾三个小孩，然后我同时又要工作，然后我一回到家的时候也要马上的照顾小孩吃的啊功课啊，所以我每一天能够休息睡眠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很短的，然后一睁开眼睛弄好小朋友上学之后，我就马上又要去上班，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前几年这样子的生活太紧凑，把我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搞坏了，
0: 高压状态。
1: 对，所以后来我就在主持之前的时候，我就选择我就休息，完全的不工作，休息一阵子，让我自己的身体可以开始恢复到那个调养的状态，这样子。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啊，跟听众朋友啊分享很多关于健康的知识啊，一些尝试，然后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受益也是最大的。对，真的从生活的经验体验到健康的重要性，然后又从这些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累积到更多更多健康的知识，所以我非常的感谢我能够做主持这一个工作。
0: 好，另外呢还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因为今天呢正声这边的无线网络要做一个测试，不是，就是网络的部分，就跟好像8月10号的时候呢，我们手机端的网络也要做一个测试，大家知道吧？就是我们政府的要降速。
1: 真的啊？
0: 对，就是降多久不确定，忘了啦。
1: 他们也是要做一个测试，
0: 就是，对，他们要防范，就是说网络攻击啊，会不会对什么人我们的整个运作啊有一些很大的影响，但是好像只针对手机。那同样的，今天呢也不长，好像是说十分钟左右吧，但是时间不确定，只知道可能会在两点到三点钟。那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播歌啊，播歌的话呢它可能会突然断掉啊，听众朋友不要觉得奇怪，那断掉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想好预备措施了，断掉我们就进现场，然后接下来下一段播歌呢我们播个 ND 啊，应该就过了，因为刚刚讲的嘛，就是十分钟而已哦。那另外呢今天也有一个这个单元，就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那我们的设备呢已经换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多礼拜了，那一样我们还是愿意希望是开放现场，听众朋友呢在这一个礼拜你听下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的，都跟我们讲，因为现在还是在磨合期嘛，
1: 对，
0: 希望都是未来就是未来 越来越圆满，所以我也尝试着今天我用 ND 来播播看，因为上一回有播过 CD 了，ND 好像目前还没有测试 试过、嗯啊、但是也挺大胆的、哦、如果突锤怎么办，没关系就演习嘛、嗯啊、对不对，永远不演习的话永远不知道什么大状况什么时候会发生、
1: 嗯、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轻松一下、嗯哦、这首歌呢是一首英文歌曲，
1: 对，这首英文歌曲啊是在1964年发行的，由罗伊·奥比森所演唱的 Oh Pretty Woman Oh 美丽的女人呐、啊嗯，它是也是麻雀变凤凰的主题曲哦，描述啊男子在街上啊惊鸿一瞥啊美丽的女子如此的心动，那种充满戏剧性的心境、啊、嗯，让我们来听听看哦。

0: 好，第一首歌曲安全过关。好，这个这一首歌《麻雀变凤凰》嘛，那时候也茱莉亚罗伯斯呢带领了大家穿高筒靴的这个风气，
1: 对啊，靴子的风气开始盛行了。
0: 对，有的时候电影啊，就是会有一些带动流行的内容哦。
1: 对，
0: 那大家应该有看过，因为这部片还蛮红，还有两集的迪士尼嘛，对，迪士尼的卡通哦，就是这个讲情绪的，叫做什么？叫做脑筋急转弯，对。
1: 脑筋急转弯哦，卡通片吗？
0: 对，他就是他的脑袋里面有很多情绪，忧郁、躁郁、愤怒，等等的，然后他们在脑袋里面的一些生活方式，但是他也呼应了我们人在处理情绪的一些内容啊，蛮有趣的啊，也得到好像有得到奖哦。那大家如果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的角色啊有不同的颜色，都是单一色系。那的确那些单一色系呢，它代表的也是某一些情绪的特殊反应哦。看到一篇文章很有趣，你家有没有人常常在吵架呢？
1: 我们家还好、
0: 还好哦。如果在吵架又找不到原因的话，也许是因为你家的配色出了错误，
1: 颜色的关系、
0: 对，就

0: 是一个颜色的老师哦，他就说一个叫林翠芬的老师，他说色彩啊，除了反映人格特质以外，更会影响到人际互动之间的表现哦。
1: 嗯，
0: 比方说家里如果第一太过拥挤，也会感觉很烦闷，
1: 嗯，
0: 很烦躁哈、哦。然后呢，家中有没有太多红色的物品，红色就会有争吵。会想要就是情绪比较
1: 浮躁的感觉，
0: 对，如果你想要融合良好的气氛的话、啊、尽量用一些蓝色或者是粉红色，那很多人会说、嗯、哦，那还要去这个粉刷墙壁啊，好麻烦呢、啊、不用不用，就是你整体的配色这种颜色多一点就好了，
1: 嗯
0: 啊，比方你可以用沙发的布啊、
1: 嗯、
0: 啊等等的方式做装饰，
1: 或是你的床单啊使用粉色系蓝色系，就比较是小配饰的这种坠饰装点这样子。
0: 对，那他同时啊还给了一些建议哦，比方说啊如果是厨房啊餐厅啊怎么样去配色啊，
1: 嗯，
0: 那他说啊厨房最好用橘色，
1: 橘色，
0: 对，橘色是能够引发我们的饥饿感，让人的胃口大开，
1: 嗯
0: 啊，食指大动，
1: 嗯，
0: 橘色与美食享乐啊可以说是最佳搭档，那容易让人感觉到温暖，食物浓郁的感觉啊，这是餐厅。另外呢粉红色啊，秋花姐的最爱啊，
1: 嗯，
0: 它不仅是象征爱情跟幸福，在生理上啊也是有舒缓的效果、哦、
1: 嗯，
0: 餐厅使用粉红色的时候，能够让家人与访客的心灵都得到抚慰，营造一种休闲的餐厅气氛。当然蓝色也不错啊，
1: 嗯，
0: 那他说蓝色呢不是生理颜色，就但是呢它具有抚慰的效果、
1: 嗯、
0: 尤其现代人的压力啊普遍都非常大、啊、更需要一些放松身心的地方来用餐，那厨房啊也让人家觉得很烦躁啊，燥热嘛，所以就可以用那黄色系的餐盘用具啊、
1: 嗯、
0: 也是挺好的，所以你看小朋友的用餐具很多都是黄色、
1: 嗯、
0: 它会让人家觉得很明亮开心，可是不烦躁，
1: 是
0: 啊，但是反过来啊我其实之前也有去注意这种颜色等等的内容啊，他们说哦，你学会这些颜色的内容以后啊，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就是以后你逛街、
1: 嗯、
0: 你就会看到这些设计师他们的巧妙、
1: 嗯、
0: 同时你也会看到有一些餐厅他们设计的故意，
1: 嗯哼，
0: 比方说红色，
1: 嗯，
0: 红色刚刚讲说会烦躁，对不对？会争吵、哦，
1: 嗯，
0: 可是你会发现很多餐厅喜欢用红色，
1: 嗯，
0: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1: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急促的感觉，
0: 对，因为会让你想吃的快一点，
1: 对，
0: 然后吃快就离开，
1: 对
0: 对，
1: 翻桌率可以比较快，
0: 没错，他不要你平稳，他要你赶快吃，嗯、
1: 对
0: 对，像我们常去的地方，他也是用红色，
1: 嗯，
0: 啊，有几家大的餐厅，大家可以去注意哦。所以如果这种食品店他用蓝色的话，那其实他是很有良心的，
1: 嗯、对，
0: 他要你慢慢吃，
1: 嗯、
0: 不要急、
1: 嗯、
0: 啊。所以颜色其实是很有趣的，就像那一天我跟雅芳姐在聊天的时候，雅芳姐就说：“于飞，你就是 B 型的，对不对？”
1: 嗯，
0: 我说：“哎呀，雅芳姐挺厉害的哦。
1: 嗯”
0: 然后雅芳姐就说：“我告诉你，只要我认识的人，我一猜，我就能够猜出他是什么血型。”
1: 哦，这么厉害！
0: 然后我就说：“哇，那雅芳姐，你这研究很久。”她对，以前她做秀场的时候啊，她跟齐秦、
1: 嗯、
0: 啊，齐秦是先研究的，然后齐秦后来教她，
1: 嗯，
0: 然后教她以后呢，她也有兴趣，就更深入的研究。
1: 嗯，
0: 她说只要是她见过的人，稍微有一点熟识，她从来没猜错。
1: 真的、啊？
0: 因为那时候我一开始她说啊，那个你是什么型？她说她猜人血型都对，然后我就随便指路边一个人，我说那她什么型？
1: 那可是真的要有点隔空的能力的。
0: 小芳姐就说：“这个我没办法，我要熟人，
1: 对，要熟悉才可以。欸”其实讲到色彩啊，以前我们在做模特儿的工作的时候，因为不管是服饰啊，还是我们要上彩妆这件事情，我们几乎啊就要碰到色彩这方面，所以也有接触一些关于这种色彩学。然后我觉得其实最好玩的是，你知道那个化妆师、
0: 嗯、
1: 他每次只要一打开他的那个化妆箱，超级大的化妆箱、嗯、然后一打开就有好多法宝、
0: 嗯、
1: 各式各样的眼影，
0: 对，
1: 腮红、
0: 嗯、
1: 然后就是 是还有什么就是眼线笔啊、嗯、所有的就是各式的色调都在他的那个法宝的那个化妆箱里面、嗯嗯、所以每次我们很喜欢跟化

0: 化妆师聊天，
1: 是
0: 挖宝，就可以跟他聊说，哎，今年是流行什么样的色系？嗯、那彩妆你应该要怎么样去上啊？因为每一年他可能就是装饰的那个化妆的方法不太一样，所以就可以从造型师身上去挖宝。所以我那时候我很喜欢跟化妆师啊、造型师聊天，就是从他们身上你也可以学到像是色彩学这方面的，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是很受用，因为你会开始知道说，你可以怎么样搭配自己今天一整天的这些服装，无形当中你就会学到了如何的装扮自己，而且什么样的颜色是最适合自己的颜色。我都觉得这个色彩学其实还挺好玩的。
1: 对，
0: 有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技巧是，你今天可以让自己说，哎，假如我给自己一个设定，今天我想要看到红色，那你走出去家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开始去注意到那个颜色，然后让你每一天的心情会充满一点比较新鲜感。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可以建议听众朋友。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呢，是由潘美辰带来的歌曲《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好，这首歌是由潘美辰带来的《我曾用心爱着你》。
1: 嗯，好，我们曾经啊，我知道大家都会很用心的爱着自己的皮肤。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一直不停的多看几眼，觉得自己的皮肤好美？年轻的时候嘛，可是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忽略掉它，稍微忘记了它呢？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们脸上的肌肤的某一个部位。
0: 哦，哪里？
1: 大家真的很容易忽略掉的，
0: 脸上哪里会忽略啊？
1: 眼周的肌肤、
0: 啊
1: 就是我们眼睛周围的这个肌肤。
0: 天天擦三次眼胶哎、欸，秋华姐，
1: 我秋华姐不会忘，秋华姐是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事情都很细心、他不会去忽略掉细节度、可是有时候有一些人啊，有些听众啊、可能就会忽略掉了、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眼周肌肤的这个小知识哦。在国际医学的期刊还有学术研究证实啊、他说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脸哦最薄也是最脆弱而且最先显现老化的部位。
0: 嗯，
1: 大家可以想象，有时候我们其实人一累啊，
0: 对，
1: 我觉得不要说等到老化，是我们人一累，你就会发现你的眼周的这个下方的肌肤就会有一点下垂、下坠了。对，所以呢，我们要进行眼周的保养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是有必要性的哦。根据呢，美国国家的卫生研究院，还有临床跟美容皮肤学杂志哦，这是国外的杂志，然后跟研究。国际研究指出说啊，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含有活性成分的眼部护理产品、就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眼周的皱纹、黑眼圈还有浮肿哦。
0: 是。
1: 那么为什么要眼周的肌肤需要特别的护理呢？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眼周肌肤的皮肤啊，它的屏障是极薄的哦、薄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眼周肌肤的厚度其实才只有 0.5 毫米、我们要从年轻人看来，我觉得年纪大这边稍微会有点蓬蓬的、那会有点眼袋，但那个其实不算，可是我们要以就是它实际的厚度其实就是 0.5 而已哦，是全身最薄的皮肤哦，所以它的角质层比较脆弱，而且皮脂腺活动会比较低、就会导致水分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第二个呢是我们眼周的肌肤其实会常常有高摩擦跟疲劳的状况哦、我们人类每天眨眼的次数啊是高达15000次到大概20000次、
0: 是上眼皮啊，下眼皮应该没有摩擦到啊。
1: 他应该是指说眨眼的话、这样应该也算是啦、就是有点轻碰到的这样。所以他说
0: 不会啊，现在看手机会少眨几次，少眨很多次。
1: 对，讲到看手机，就我接下来要讲这一句话。他说加上我们现代人啊长期暴露在3C 的产品，蓝光还有
0: 那跟和眼皮什么关系啊？
1: 有啊，还在他说环境的紫外现象就会使眼周的胶原蛋白加速流失、就会造成你的眼周胶原蛋白流失掉、其实跟我们整脸跟全身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对，
0: 所以之前才说嘛，这个保养品为什么要出个眼胶啊，不是脸嘛、一起擦就好啦，但是真的眼睛旁边的周围的肌肤真的跟别的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他必须要特别替他做一个属于他的保养品。
1: 对，单独拉出来的产品，
0: 眼胶跟擦在脸上的两个都不能少。
1: 对，它必须要特别的呵护它，因为它太薄太脆弱、所以你不能使用到太油性太高的，尤其是我们亚洲人、我们亚洲人的肌肤真的不能使用到太油性啊，像霜状类。那我们家的这个眼胶啊、我好喜欢它，因为它是像粉红色的小珍珠一样，
0: 对，看着就开心。刚刚讲的
1: 对、心情就觉得很粉色的嘛，你刚刚说那个色彩学就觉得心境很好又很疗愈、然后它又是胶霜双二合一，然后使用起来。

0: 来就不会油腻，它也会马上吸收，就跟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已经可以把你的眼周防护到，它可以去你的皱纹啊，去眼袋啊，对，让你的眼睛不会浮肿啊，也淡化黑眼圈，
1: 没错，而
0: 且非常好。
1: 之前呢，我们很少提的，就是它还可以增长我们的睫毛，所以很多没有用过我们的眼胶的朋友，他用一阵子之后，他说：“哎，我的眼睫毛变长了。”所以在你用这个眼胶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比较容易，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女性的眉毛通常比较少。
0: 嗯，对。
1: 是跟荷尔蒙关系吗？像我们男性眉毛都很多，
0: 对，
1: 然后甚至到老了以后有没有那个长眉道人哦，长的乱七八糟。像我自己，我就要修眉，
0: 哦，
1: 我就要用修眉刀，
0: 哦，
1: 因为我的眉毛太多了哈，那女生呢，就可以自己再用我们的眼胶，再顺势在我们的眉头上涂一涂，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眉去长哦。
0: 对，
1: 但是不要
0: 生
1: 男生听了以后，哎，好啊，那我涂我头皮，我有秃头，不用不用，那个用迷迭香，
0: 对，那用我们家迷迭香精油，
1: 对，你用眼胶，
0: 各司其职。
1: 你用眼胶的话，在经济学上来讲，我们是非常赞成的，因为你这样用的很快，然后可能会多跟我们购买一下。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使用上还是各让各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0: 嗯，对，没错。
1: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哦，叫做《我去看拉萨》。嗯，我们来听听看。
0: 嗯。

0: 好，如果想去拉萨的这个布达拉宫的话，哈，这个优固力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1: 哦，要
0: 对
1: 要，
0: 因为我自己有在看那个，我自己没去过，啊、
1: 我也没有，
0: 我的那个 VR 有去过，然后它中间呢，它的那个广场很像是天安门广场，然后呢之后就往拉萨宫走，那拉萨宫真的很高，然后又没有电梯，因为它盖了很久了嘛，然后就沿路很长很长很长，然后就像那个。好，可能是不止十倍哦，20倍的中正纪念堂。
1: 哎、哦欸，我觉得大陆真的是需要去大陆要有很好的脚力、嗯，因为他们地真的太大，要一不停的走路。
0: 但是真的很美，不管是中间的每一个阶段也好、嗯，或者是走到上面，反正从上面往下看，或从下面往上看，都是超级美的。
1: 对啊，那个风景很值得。
0: 所以人家说嘛，苦尽甘来、嗯，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像我自己，我以前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会沉迷于电玩啊等等的、嗯、而我自己也算以前沉迷过、
1: 嗯、哼，
0: 然后呢但是我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跟秋阿姐学的、
1: 嗯、
0: 就是我说不要就不要了，
1: 哦，
0: 对，
1: 断舍离超快，
0: 对，可是呢我会先尝试一下，就是它对我有什么样的害处、
1: 嗯、哼，
0: 那真的就是越来越肯定了我之前讲的这种多巴胺生活法，就是你越快得到快乐，越快获利的，其实越大的危险。
1: 嗯，
0: 而且呢，会越容易出问题。
1: 对，
0: 因为你会沉迷在那里面，嗯、然后最后呢就无可自拔。
1: 嗯，
0: 那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我其实玩游戏体验到我们的人生。
1: 嗯哼，
0: 因为人生其实真的就是一场游戏。
1: 哦，对、啊。
0: 然后呢，你现在回想在玩那些游戏的时候，真的就是投入。
1: 嗯，
0: 然后在里面呢，你遇见别人骗你的钱啊、
1: 嗯、
0: 或者是砍你一刀让你死掉啊、嗯、你都会非常的生气，
1: 嗯，
0: 你会想要找他算账、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事隔多年以后你再看，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蠢，
1: 嗯，
0: 因为那就是一场游戏、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我玩游戏玩出了道，
1: 嗯，
0: 好，所以呢大家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生命中的意义啦，只是你自己有没有办法把它拿来用而已啊。
1: 对。
0: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要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子，我自己也要多注意一下咯、
1: 嗯。
0: 就是讲到说青光眼。因为青光眼现在的人的状况越来越多了哦。那天在跟 Tony 讲的时候，他说他妈妈好像也有一点青光眼。
1: 嗯，
0: 那青光眼呢，除了眼压高突然造成失明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视野会越来越小。
1: 嗯哼，
0: 就我们可能看的角度有180你就很厉害了，好不好？180是什么动物啊？
1: 我们有吃有你视的，应该
0: 也没办法啊。你要在眼睛不动的情况之下啦，大概130吧。
1: 嗯，130差不多。
0: 对，
1: 140。
0: 如果你超过了180的话，那你要去动物实验所了。因为你可能是犀牛，或者
1: 被抓去调查，
0: 你可能超过了那个度数啊、嗯。好，那他说视野会越来越小，然后我说，那我有间歇性青光眼。
1: 嗯，
0: 他说什么是间歇性青光眼呢？
1: 啊、
0: 就是说，平常跟青光眼发作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差异。
1: 嗯，
0: 当发作的时候呢，我可能只有30度不到。
1: 嗯。
0: 然后
1: 这么窄
0: 的视觉，而且变化很快，他是怎么会有这种、嗯、我说因为我看到美女的时候大概就只剩30度没有的时候就打开了，
1: 对，
0: 好，人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好，那这个青光眼呢，他是居然讲到说没有眼压高但是

0: 居然还得到青光眼，而且呢，这在我们亚洲人当中很常发生的哦。
1: 嗯，
0: 那他是有一个案例，一个50多岁哦，我这种哦，
1: 嗯、
0: 他高度近视且患有高血压的王先生，他平常服用正常，而且每天量血压，记录健康状况。
1: 嗯，
0: 结果有一天突然一检查，公司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视神经盘凹陷异常扩大。
1: 嗯。
0: 结果一检查就发现他已经早就已经缩小了。那后来 Tony 就讲说，他妈妈在跟他朋友就是检测出有一点轻微的时候，跟他朋友聊的时候才发现一堆人其实都有啊，都没有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卫教一下，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视野在变小，看不太到两侧的东西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但是很多的年长者就觉得这是退化，不是，这是青光眼，这就是亚洲人常见的正常眼压青光眼、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就是视觉如果有变窄的话，
0: 对，
1: 就要稍微注意了。
0: 那这些人呢，通常他在白天的时候眼压都正常、他的眼压高峰呢反而是出现在一些不能够测量的时候、比方说一大早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40岁以上有高度近视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尤其还有睡觉呼吸中止症或者是严重打鼾、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呢，都属于青光眼的高风险族群哦。可是我好奇的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到医院怎么去检查？
1: 嗯，
0: 因为讲实在话，我也有去眼科做定期检查，我都会问他说，我的眼压会不会太高？
1: 嗯哼，
0: 他们好像有办法测眼压。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只会看我的焦距。
1: 嗯，
0: 他不太就去看我的视野的广度嘛？
1: 对啊，好像没有。侦测这样子，
0: 对，之后可能要再问一下医生了哈、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呢，就是青光眼呢，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刚刚讲的，视野缩小，然后看、夜间看灯光有红晕，这个我有，但我觉得这是这是散光，散光跟它很像、然后容易有这个眼睛肿胀。头痛、恶心、想吐、视力模糊的症状哦、而且呢。急性青光眼是可以痊愈的，慢性青光眼就不能痊愈了，所以自己要小心一点。那平常生活上有哪些预防跟保养啊？就是第一，定期的眼科检查，然后避免高眼压的行为。很多人觉得高眼压啊，那就是近看近的东西嘛，那天我有在讲、就是说长时间看电脑荧幕手机荧幕、然后你都没有看远的，这会有高眼压、但是还有一些、比方说趴睡
1: 趴睡
0: 倒立、不太会有人啊，高空弹跳
1: 哦，
0: 好，潜水 憋气、或者吃过咸的食物、或者当低头族、或者在黑暗环境中使用 3C 产品，没有想到、黑暗环境中使用3C 产品，除了让你的叶黄素的这个需求量变高，
1: 对，
0: 因为你就会容易有黄斑部病变嘛。
1: 对，
0: 他说因为你那个瞳孔啊是属于放大的状况，所以夜间光源不足也容易造成青光眼哦。然后摄取营养，建议大家多摄取一些抗氧化，大家知道抗氧化是什么呢？还有抗发炎，就是姜黄素嘛，
1: 对，姜黄素
0: 抗氧化叶黄素也有效果哦。那切勿乱点一些类固醇的眼药水，所以自己在买眼药水的时候，现在很广泛呐、自己要看一下里面含有没有含类固醇，如果有类固醇的话，自己就要小心一点咯。好，当然啊，吃优尼士不是优尼士，吃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每个人都有哦，但是优尼士只有我们有，而且我们是 Florlaguro 有专利的叶黄素，这也就是我们独家的，
1: 是
0: 吃就要吃最好的。
1: 对，
0: 如果你自己已经有在吃别人的话，那我觉得很好，因为呢我说了，你鼓吹不是鼓吹啊，应该说你要建议一个人买保险，如果他从来没买过保险的人最难建议，
1: 对，
0: 就代表
1: 他无从比较，
0: 没有，他很抗拒
1: 哦，
0: 但是呢他已经买过保险的人、你叫他加保他可能接受度就高，所以用过叶黄素的人，
1: 对，
0: 我们再要你鼓励用好一点的，那就很简单，你就可以去比较一下吃别人的叶黄素跟我们有专利分量足， 提炼。

0: 高，成分高 98% 的、
1: 嗯、
0: 那差在哪里就知道了。
1: 对、哦，
0: 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好，或者是倒立人物27519922。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邓丽君的歌曲
1: 《
0: 梦向何处寻》，然后待会呢的单元就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理话大声说，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想要分享的人事物、心理话，或者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个礼拜啊、听我们的节目的品质有什么地方要做调整的呢？
1: 对
0: 啊，我们会听，工程部也会听哦。
1: 是。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好的，生活顾问小常识，心里话大声说。听众朋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打电话来2371-23-50，好，帮我们测试一下。
2: 对，
1: 好，同时呢帮我们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这一周来听起来的感觉是如何哦。
2: 对，但我先想要讲一下上个礼拜呀，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要先说，就是我的分享是，我觉得新机器呀，然后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声音变得更好听，
1: 哦、
2: 所以我很期待听众朋友，
1: 处处闻啼
2: 鸟，对，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进来，让我听听你们美妙又好听的声音。
1: 好，我们现在接现场听众朋友电话2372-23-50，午后2点，你好。
3: 啊，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你这一个礼拜听
3: 音质比以前好多了
1: 哦，
3: 啊，声音也比较清晰了，
1: 是、
2: 啊、比较清楚。
3: 对对，
1: 好、
3: 啊。另外我讲，刚刚有提到餐厅的那个颜色的，哎，那个
1: 颜色设计、
3: 啊、有它的意义吧？
1: 嗯、
3: 对
1: 对
3: 对。
2: 对。
3: 啊，你如果到这个早餐店哈、哦，
1: 嗯，
3: 或者是卖水饺店哈、哦，或卤肉饭店哈、哦。
1: 嗯嗯，
3: 他的椅子是大部分都是会用长板凳啦，
1: 硬的，
3: 或者是矮那个木凳，有没有？没有靠背的。
1: 对，
3: 你就要知道，这个就是要让你啊，赶快是赶快走，你不要笨笨的在那边聊天啦。
1: 对啊，他就是觉得这吃的这个，
3: 他就不要。

0: 餐，他绝对不会希望你坐很久。
1: 哎，对对
0: 对，但是很奇怪，就是、
1: 哎、你希望坐久一点，就去咖啡店嘛，
0: 啊、
1: 咖啡的。
0: 对，
2: 比较有气氛的那一种，
1: 哦、就有这个意义啊，让你在那边聊天啦、啊、坐久啦、啊，
2: 嗯，
1: 对对哈、
2: 哦，对，
1: 自己要继续的。啊，另外哈、哦，我想问两位主持人哈、
0: 哦，好，
1: 我你有没有，读过这两个课本呐、啊？国小、嗯、国语课本哈、
0: 哦？啊，内容。
1: 哎，对，天这么黑，
0: 有
1: 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
2: 有
1: 为什么还不回家？
0: 有有有，
1: 你们以前有没有念过这个课本？
0: 有有有，
1: 国小课本
2: 有、
0: 嗯，
2: 印象很深刻。
0: 对，而且、
2: 这个、
0: 而且那个时候，小的
1: 这个哈、啊，对对，
0: 就是那个、
1: 哎、有人、哦、
0: 天这么大，风这么黑，
1: 天这么黑，
0: 没有没有，我讲的是改版的，天这么大，
1: 哦哦、
0: 风这么黑、
1: 哦，
0: 爸爸捕鱼去、
1: 啊，
0: 永远不会回家。
1: 那个电视广告哈、哦，有一家哈、哦，他有这样广告。
0: 哎，先生，我想问一下哈、
1: 哦，
0: 刚刚要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发现你听不到我说话，是因为
1: 我有听到呢。
0: 哦，
1: 哎，对对，有听到你说话。
0: 哦、
1: 对对，
0: 好，那没事、
1: 啊。那我再继续讲好不
0: 好？
1: 好，
0: 请说。
2: 好，
1: 好。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2: 然后呢？
0: 听狂风怒号啊！
1: 刚爱拼的快乐，爱吃，一个上市公司的优固力、优康宁，
0: 嗯，
1: 还有胶原蛋白。
0: 哎呀、
2: 哎
0: 哦，
1: 这个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哦啊，给你拍国啊的。
1: 每天活力的青年
0: 啊，
1: 调出上市公司的哎
0: 产品，
1: 优固力、优康宁、
2: 优
1: 尼
2: 士，
1: 对
0: 对，
2: 嗯，
0: 哎呦，很懂哦，
1: 哈，打广告，
0: 谢谢谢谢。
2: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我要想请问，
0: 嗯，
1: 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课本？
0: 好，哪一边篇？
1: 好，来我听，我讲哈，
2: 好，
1: 小乌鸦呀呀叫，东挥挥，西跳跳。一天到晚忙不了，小乌鸦，你忙些什么？
0: 没有，我没有。
2: 这个我也没有哎、欸。
1: 年纪老，飞不远，跳不高。
2: 没有哎、欸。
1: 我要找食物回家喂妈妈，好让妈妈吃得饱。你看，哦，这个课本哦，我现在都记得呢，朗朗上口。所以以前编这个课本的人哦，很厉害，
2: 嗯，
1: 对不对？以前我、哦、一家子啊，我还记得，大家都还记得。像现在听的你的听众哦，大部分都是有。
0: 哎，那我问你哦，你有没有听过
1: 课本？这两个课本、哦，
0: 你有没有听过？
1: 大家都会记，对不对？你如果有这个脑筋的话，都会记起来。你看我记到现在呢。
2: 对呀、啊，朗朗上口哎、欸，
1: 朗朗上口、欸嗯。你看以前编的人是很厉害。
0: 对，朗朗不只会弹钢琴、啊這個，还会上口。
1: 对 对, 對，会上口，而上瘾哦。你看我把这个课本哦，念给我以前的那个，念给我以前哦年纪小的那个孙子，
0: 嗯，
1: 念给他听啊。
2: 嗯
1: 欸、他一样会那几遍以后，他一样会讲、欸。
0: 对啊，那个音律。嗯，很好记。
1: 对，有因为就是三个字、五个字、七个字、四个字，你给他注意看，哎，一下就知道
0: 了。嗯
1: 啊，他好，最后几个字他改什么，你知道吗？我要找辣椒回家喂妈妈。
0: 嗯，
1: 好让妈妈睡不着。哦，你看，哎，这个小朋友
2: 自己改编，
1: 对
2: 啊、
1: 嗯哦，你看，哎呦，就是可能哦。看到玩具要买，然后妈妈不给他买了。
2: 嗯。
1: 哦，他就在那边，好像很气呀、啊，所以要利用这个来报复嘞，对不对？哦，就是说他要买辣椒给妈妈喂妈妈啊，好、
2: 嗯
1: 哦、让妈妈睡不着。你看，哦，对不对？
2: 对，谢谢你也跟我们分享。
1: 啊、
2: 嗯，
1: 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哇，以前的教材有些真的确实挺好记的。
0: 对啊，2372350。刚刚讲到乌鸦啊、哦，那嘉玉，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乌鸦黑》？
2: 这新歌吗？
0: 老歌也是很好记啊。
2: 没有听过、欸，
0: 大家可能都听过吧？
2: 没有，还是你要唱一下？
0: 唱一下，那个。乌鸦黑，乌鸦黑，天下乌鸦。

0: 黑。
1: 前面我有大概有听过，那是台语，后面是一定是你们小朋友自己乱改编、
0: 啊。对对对，其实小孩子很爱乱改一些歌曲、哦，
1: 对，
0: 像那个最现在那个幼小学生都会唱什么什么阿嬷的大内裤，有一个绕口令，它不是歌啦，啊，什么飞到训导处什么的。
1: 哎，我记得以前，
0: 可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
1: 我记得以前。哎呀，应该是我们小时候，可是我觉得应该更早一点，就是长辈他们应该也有，就是有一首放学歌、嗯、只要一放学，学校就会放那个放学歌，你有印象吗？什么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看见父母行个礼、
0: 哦、
1: 然后父母对我
0: 笑
1: 嘻
0: 嘻、
1: 哎、对，这首歌就是这首歌，你有听过吗？
0: 突然想到哎，不同年代到底有没有印象，在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顺口溜现在还记得的，可是你那一首是一首歌曲啊。
1: 对，它是一首歌曲、嗯、但是我怕我唱会不会有版权的问题。
0: 不会啦，先这个哪有什么版权。好，2372350，我有两点，你好。
2: 喂，几分，还有那个嘉玉两位主持人好。
0: 是，你好。
1: 你好。
2: 我
0: 你要跟我们分享吗？诗吗？
2: 有听到。
1: 小诗。
2: 声音好像有点小。
0: 我们的声音吗？
2: 我现在就说我现在有个那个。诗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2: 我说嗯，片片花瓣落地上，嗯，交织成毯夺目光。
0: 嗯。
2: 诗情画意，天遐想，梦幻景致永难忘。
0: 嗯。
1: 哇，
2: 因为那天我就看到那个树下，哇，一大片那个粉红色的花瓣呢。
0: 就
2: 哇，好多
1: 哦！
0: 取了个念头，
2: 就是欣赏到这么美的这个景色，
1: 落到地上。
2: 对的，好一大片呢，都是粉红色的花瓣呢，
0: 嗯，
2: 好像天然的那个花的地毯呢、啊，粉红色的花地毯，
1: 花的地毯，
2: 对对嗯、就像哦，真的很亲眼目睹它，真的是我无法形容，真的太美了。
0: 嗯，
1: 然后您就即兴写了这一首诗，是不是？
2: 我是过了些时候才写的。
1: 哦、后来写的。
2: 对的，没有说一下写，我就说哎，好久没有写，就刚好想到这个景致，我就写了一下这样子。
0: 嗯，
1: 谢谢，嗯，跟我们分享你的文笔，很美，
0: 谢谢，
1: 很有意境。嗯，
2: 我就说嗯，为什么说那个诗情画意有点像那个？走那红地毯变成那个花地毯是粉红色的地毯呢、啊、
1: 对，
2: 就是说对的，就像那个地毯变成粉红色的，
0: 嗯，
2: 真的很诗情画意。
1: 嗯，是
2: 嗯，
1: 踩在粉红色地毯上。嗯，
0: 好，谢谢你、
2: 啊、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
2: 好，拜拜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3: 哎，午后两点你好，我要讲一句哈、
0: 哦、
3: 我刚刚听到那个嘉义讲的哈、哦、
0: 嗯，
3: 国小有唱两个歌了，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歌，哎，下课的时候又有一个歌了。
0: 嗯，
3: 哦，我唱给你们听看。
0: 好，让我们换。
3: 太阳起身早，我们上学校，老师早，同学好，人们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哈哈笑。哦，对不对？
0: 这首我没听过。
3: 上课要去上学的时候。
1: 对啊，我也没有听过。
0: 可能我每天都迟到啊，我每天都迟到，所以没听到。
1: 错过了这首歌。
3: 我跟你讲哈、哦，
0: 嗯，
3: 这个时候去学校哈、哦，全部停课哈、哦，啊，有一个那个音乐老师来教哦。
1: 哦，有特地派音乐老师教。
0: 嗯哼。
3: 哎，对，有一个是说以前是有省教一天嘛，
1: 嗯，
3: 啊，派这个老师来教。啊，整天哦都在大家啊，全校哦，高年级啊、中年级、下学年级的学生啊，都在学校里面练这个歌啊。
0: 嗯。
3: 啊，结果发现哦，这个是毁碟了，哈哈。对不对？啊，那下课呢？太阳西下，功课毕，收拾书包回家去。
0: 嗯。
3: 哦，
0: 看见父母，
3: 见到父母笑嘻嘻，
0: 行个礼吧。
3: 见到父母笑嘻嘻，
1: 嗯，
0: 我是看见父母行个礼，
1: 行个礼，
0: 父母对我笑嘻嘻。
3: 对对对对，
1: 嗯、
3: 可能有点错掉了。
0: 还是说有一些那个前旧版跟新版？
3: 哦，就你一样哦，有这个歌哈、哦。
0: 对。

0: 对啊，
1: 你
0: 们
1: 都
0: 有
1: 听哦，
0: 有
1: 哦
0: 有
1: 那不错啊、
2: 嗯，小时候
1: 有一种连贯啊，哦，对对
2: 对，
1: 哎、欸，这个不错，这个歌哈、哦，你看上学有这个啊，下课又有这个歌，你看，嗯，现在好像学校没有在教了。
0: 没有了，
2: 没有
1: 了，
2: 对，
1: 这个都没有了。
2: 小朋友现在没有
1: 了。
0: 现在学校在教战斗陀螺了。嗯、
1: 对了、哦，战斗陀螺。以前哦，这个小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个年代有快乐的童年呢。
0: 嗯。
1: 啊、现在小学生哈、哦，我看有时候、哦、要拿一个那个行李的拖车啊、
0: 嗯，
1: 哦，里面好像放很多书啊。
0: 嗯，
1: 一下子要学台语、
0: 嗯、
1: 一下子要学英文、
0: 嗯、
1: 一下子要学母语，
0: 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而且还要拿一个拖车，你看，
0: 对啊，
1: 哎呦，这什么教育变这样，变得这个这么严、
0: 啊、
1: 这么小学生的这个功课那么重、哎、
0: 所以现在小学生就要开始吃优康宁了。
1: 哦，还要吃优康宁才有用。
0: 压力太大了，
2: 对，功课量太大、
1: 啊、这个有时候哦，看到他们压力那么大，我觉得很不舍啊。有时候这个教育哈，这个功课，小朋友写功课的时候哈，还要请家长投入呢。
0: 对啊，就好像是家长在写的。
1: 哎、嗯，对、啊，好像家长要投入跟小朋友一起写呢。
0: 对啊。
1: 哦，这样的话，你过那个家里面父母是摆摊的，
0: 那请问一下，你是家长还是阿公阿嬷？
1: 清洁员啊，这个他怎么去教呢？
0: 嗯，
1: 这个很严重，这个学校不晓得这个严重性，所、
0: 嗯、
1: 以现在有这个什么安心班的，这个出来就这样啊。
2: 嗯，
1: 你有没有感觉？所以就把这个小朋友送去安心班了、啊
2: 嗯，
1: 不然每一个父母的教育程度怎么会都一样？
0: 嗯，
1: 对不对？不可能啊。
2: 嗯嗯，
1: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好了。
2: 嗯，
1: 我以前的女儿哦，她的这个老师我出一个题目，说你要去找那个十二生肖的那个动物哦、
0: 嗯，
1: 或者是有关的那个东西来。
0: 哦，
1: 那小朋友怎么样去找？
0: 嗯，
1: 我就跟着他到书店啊，这个东找西找，排到十二个生肖出来呢。
0: 嗯哼，
1: 你看。啊，他小朋友怎么知道要去找这个十二生肖？
2: 嗯，
1: 那是家长就要投入呢。
0: 嗯，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就要协助
1: 啊。这个哦，不要给小朋友没有这个快乐童年，
2: 嗯、
1: 不要压力那么大。
0: 嗯，
1: 哦，对不对？
2: 你也很用心啊，还带着他一起写了、啊。我说你应该很用心，还陪着他一起写。
1: 对啊，你看去找嘞，书店里面去找，哦，这个书店找几个，那个书店再找几个，啊，你龙就很难找啊，你去找哪一个地方有龙呢？
0: 嗯，
1: 对不对？
2: 好啦、哦、谢谢你啦，
0: 谢谢、
2: 嗯。因为现在台湾现在整体的教育就是这样。
0: 哦、好，拜拜。
1: 对，好，改革教育改革越高越改越糟糕了。嗯、哦，以前就很难，这个地理。历史就是很简单的，现在哦，历史课哦，哦，好像包罗什么东西我都忘掉，啊，地理哦，不是这么简单哦，哪一个地方哦，上海啦、啊，什么南京啦、啊，大陆有几个省啦、啊，这个出来啊，不是呢，不是这样，现在还有。地理里面还有包括什么我都忘掉，都不愿意看。
0: 不会啊，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自己眼睛顾好就会了，你就看一下隔壁的人就有答案。
2: 从小优尼士也要吃起来，
1: 这个很多话哈，抛砖引玉的，不然的话这个会能啊。
0: 有现在
1: 很少人上线起来讲。
0: 有啦，多亏你了，现在满线呐。
1: 好，现在满线。
0: 对对对，好，谢谢你，好，拜拜。五二两姐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是
2: 你
0: 好，
3: 你们今天的节目做得很好。
0: 哎呀，不是，这个是前面那一位他抛砖引玉啊，让大家聊起了童年。
2: 对、
3: 啊，话题不会一直围绕在一个人的身上，周围一直转。
0: 嗯，
3: 今天节目很好，谢谢你们。
0: 好，谢
3: 谢，
2: 谢
0: 谢。啊，但是你的电话要注意一下，不太好哦。有一点杂音，
2: 他后面听起来很像在放鞭炮，他是不是在帮我们节目
0: 那个
2: 后置啊？
0: 音质比较差一点啦、啊。好，哎、欸，刚刚讲满线，然后大家一接通之后就挂。哎、欸、呦，有来了，五二两的你好，
4: 两位主持人好，
0: 是你好，
2: 你好，
4: 小姐更好。
0: 对，他今天很放松，
4: 帮忙哈、哦，
0: 嗯，
4: 因为今。 这那个今年的天气特别热，
0: 对啊，
4: 这个开冷气的那个机会很大，
0: 没错，
4: 而且我们听节目的那个老人家也居多哈，
0: 是
4: 啊，他好像都会皮肤会干痒这样子
0: 哦，那就是没有用我们的保那个啊，我们有那个身体乳液啊，
4: 有啊，有用啊，
2: 嗯，
4: 他、啊、就是想请一位雨辉帮忙告诉阿户哈，
0: 嗯，
4: 如果有机会请一位那个皮肤专科的医生哈，
0: 嗯，
4: 啊，来讲解一下，
0: 好，
4: 好、哦、说皮肤方面的知识和怎么保养、
0: 嗯，好，
2: 好、哦、好，
4: 谢谢你们、哦，
0: 谢谢你，好，公司小姐也听到了，
4: 新、啊新的设备。那个我阿姨住三重，声音很清新呢。
0: 哦，太好了，
4: 很棒很棒，进步哎。
0: 哦，好，好，谢谢。
4: 主持节目好用心哦，
0: 嗯、
4: 都没有重复的，很有水准，真的。
0: 对啊，就是希望给大家多元的内容。
4: 对，好福气呢、嗯，能接收到这个好的节目，实在是一辈子的福气。
0: 好，谢谢。
4: 好，
2: 谢谢，
0: 拜拜。
4: 健康平安快乐、
0: 哦，好，拜拜。
2: 好，平安平安。
0: 有啦，我们节目有重复的。产品都重复每天都提醒大家都是这些产品因为这是最重要的
2: 对、啊、我觉得我们也有好福气就是我们有这么优质的听众
0: 对啊，
2: 给我们建议啊给我们鼓励我们也很幸福、嗯、
0: 好五二两点你好
5: 哎
0: 喂哎你的那个收音机是不是、
2: 哎嘉宇啊、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你好
5: 哎请问哈
0: 嗯,
5: 嗯我先生在那个那好像他，嗯，怎么讲？糖尿病嘛，啊，
0: 哦、
5: 还有那个，他西药本身不吃嘛，就吃那个苦瓜生态呀、啊。
0: 哦，用天然的方法想要治好。
5: 哎、哦啊欸，对啊，后来他就很勤劳，然后就是，人家电子老板倒掉，他做搬瓷砖了。
0: 嗯
5: 瓷砖跟亲戚那些做也退休了，后来跟别人做，
0: 是
5: 后来又要他轻松做所谓正职，后来改成那个机动，结果两家也是很劳累，
0: 因为
5: 中午做的饭没那个像包裹那些没办法吃，中午晚班的又拖班，又没办法休息，没办法回家吃饭，
0: 嗯，
5: 结果这几天累倒。就赶快送到那个中心医院嘛。
0: 嗯哼。
5: 那本来是昏倒，那下是有情况有醒了啦。
0: 嗯。
5: 他本来还没到医院的时候，这脚都无力了嘛，都会手脚很麻。嗯、那下是急诊加护病房有好多了。那现在我们是考虑他72岁是那个。房子的名字是他的嘛哈、要怎么
0: 以房养老吗？
5: 儿子的话那要走什么程序？
0: 他要转哦，为什么不要用到时候继承就好呢？
5: 哦，用继承可以是吧？
0: 对啊。
5: 哦，我们因为我们这不懂啊，
0: 嗯、
5: 想要问邱华姐都不懂。
0: 而且我、
5: 今天正好可以call in，
0: 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哦，他说绝对不要用平分均分，因为未来会很麻烦，我家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来给我妈妈，所以我们付了很多的增值税，
5: 嗯，
0: 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比方说妈妈还在，由妈妈继承就好，
5: 嗯，
0: 然后再看怎么样去分这个钱或者什么，不然的话到时候会有很大的麻烦。
5: 是我们在想说太太还在嘛，
0: 嗯，
5: 到后来也是要再更改，就干脆都转给儿子，有三个儿子，
0: 嗯，但是你要转给哪一个儿子呢？
5: 老大是都很怪孝顺，老大那他也是公司那个武汉以前都倒了，电子倒都跑乌波义啊，
0: 嗯，
5: 老大老三跑乌波义，老二是做那个客服晚班也是要补眠啊，
0: 是，
5: 那都很孝顺，老大跟他一起住嘛，就比较顾得多啦、啊、
0: 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律师是讲说记得只要给一个人，那至于给了他之后、嗯、其他两个人要怎么样让他觉得公平，那就由第一个人去负责、嗯、去给他们钱贷款啊或怎么样，反正绝对不要用均分的，因为均分未来真的会很麻烦、嗯、
5: 对、
0: 嗯、
5: 那老大是出力出多是他要多一点啊，那其他就他们老二老三去平分这样。
0: 没有啦，意思是老大拿房子，他再去贷款或怎么样给老二老三钱，这样子大家都、都就是公平啦。
2: 嗯，
0: 但是不要让房产是很多人共同持分就对了。
2: 对，不要均分呐、
5: 因为他的国宅是甲乙丙丁丁种小间的啦，13-4平。
0: 嗯，好，就是给你这个建议，我之前看到的。
2: 嗯，
5: 好，
0: 谢谢你，
5: 谢谢，
0: 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好，但是这个分家这件事情、确实啦，如果爸爸在的话，先讲好的话，有一个。就是说大家都听得了的话、那要不然等到他如果有一天百年之后，后面的人做的任何决定可能跟他算是同辈嘛、就会觉得哦不公平啊、或什么，当然也要看整个家庭的状况啦，
2: 对，
0: 那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啊，
0: 自己怎么样处理，但是还是回归到刚刚的不要均分、
2: 嗯、
0: 因为真的会很麻烦、我自己是经历过的啦、
2: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王海玲带来的歌曲啊，这个就是可能平常都没有在吃 B 群啊，忘了我是谁

0: 忘了我是谁，平常一定要好好睡觉哦，不然容易得失智症。现在呢的文明病之一啊，也有一个就是失智症，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哈，寿命越来越长，以前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疾病不会面对的问题，现在都会慢慢浮现，
1: 是
0: 因为很多的疾病就是老化、退化、累积下来的。那你说以前啊，可能三四十岁就过世了。他根本还没机会遇到嘛，
1: 对
0: 啊，但是现在的八十岁啊，一百多岁，甚至未来讲说百来岁都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也许未来我们会遇到更多奇奇怪怪，我们以前都没有遇到的。所以呢让自己永远年轻啊，让自己睡得好，睡觉绝对是最好的啦。
1: 是讲到睡觉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分享，最近其实大家应该可能在新闻上都有发现蛮多有猝死的这个新闻不断的发生哦。对，那我要特别提到这个例子，是因为这个的他的家属，他的太太提到一个现象，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家属是之前就是一个网红的牙医师，叫张元汉嘛。他在五月的时候也是心肌梗塞的时候就走了，他才42岁耶。然后他的太太就说啊，其实他觉得在先生要走的前一天的时候啊，有发现一个警讯。他说他自己错过了那个警讯。他提到的这个警讯是什么？他说，其实他先生长期以来是一个很难放松的性格，然后常常会觉得，就算我觉得我好累好累好疲惫，我想睡觉，可是他大脑啊始终会觉得还是一直在转，没有办法放松下来。所以他的先生其实一直以来睡眠的品质是非常差的。他讲到这个重点哦，然后他说在他过世前一天的时候啊，他先生还是正常的去上班，可是那一天他先生一直告诉他说，我整个人那好像快要爆炸掉了。他说我不管喝什么不管吃什么，我就是整个人都不对劲。他说其实当一个人在发出这样子话语的时候啊，再加上睡眠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警讯，可是他没有去注重，然后忽略掉，所以导致他先生其实隔天就发生了一个猝死的一个事件哦。再来就是前一阵子我有跟大家提到，有一个年轻的房仲业者，他也没有满30岁，他每天工作要16到20个小时，长期严重的过劳，还有睡眠严重的不足啊，导致他的心脏负荷过度啊，所以其实他也发生了猝死的这样子的事件哦。那专家就指出说，现在接二连三的案例啊，必须要让我们所有人开始重视到长期的压力，还有睡眠品质不足不好这件事情啊，会造成心肌梗塞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连带的呢，这边我也要特地聊到，是台湾现在因为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长辈们的睡眠品质现在已经是健康老化的关键议题之一哦。那来自于长庚医院的叫做健康老化研究计划，当时他们做了一个研究，来自长庚医院哦，他说高龄者睡眠品质跟脑淋巴系统功能是密切相关。他说脑淋巴系统啊，就像我们大脑里面的清道夫，能够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清除代谢的废物，所以当你睡眠品质越来越差的时候，脑淋巴清除的功能就会下降，导致你的记忆功能也会越来越差，然后让你大脑区间的这个协助的运作也会顺畅度变得很低哦。再来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法医，大家应该知道高大成很有名，他提到一个关键点，他说啊，长期吃安眠药容易引发中枢神经问题。
0: 这个法医管真多。
1: 我觉得你们有没有发现新闻只要发生任何一个什么案件，全部都要去访问高大成高法医，什么事情都可以问他。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建构了很多这种不管是常识知识，所以健康方面的，所以他就说吃安眠药的人猝死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哦。你看我刚刚讲到猝死，然后又讲到这个吃安眠药也会造成猝死的风险哦。所以从这样整体看下来，第一个我们知道睡眠品质要好，对于高龄者真的非常重要。第二个， 安眠药这个东西它真的只是一个就是把你打昏，它不是从你细胞就是建构自然天然的这种生成的方式让你能够建立好的睡眠的这种品质跟循环。
0: 对啊，他们说安眠药只是让你失去意识，
1: 对，
0: 不是让你睡觉。
1: 对，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建议啊，就是如果有在吃安眠药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试看，就是我们可以先减量，
0: 对，
1: 然后替换到膳食的羊胎盘、胎盘素。
0: 可是记得哦，如果你要用胎盘素的话，尤其你已经定时在吃安眠药的朋友哦，你一定要先吃两颗，因为赶快去累积你体内的这些元素的量，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你发现说，哎，有比较好一点点的状况以后，然后开始就慢慢把安眠药的量减少。

0: 但是减少的方式很重要哦，
1: 嗯、
0: 不是减一天吃一天不吃、
1: 嗯，
0: 不是用这个方式，
1: 对，
0: 是每天的量减少。比方说你现在吃到了，我知道通常用药过量的人有的都吃到两颗，那你就改成一颗，然后再改成半颗。因为我知道那个医生有说，真正的标准用量好像只有半颗，你只要超过半颗都是已经是有依赖性了，甚至更多。其实更多你到后来都是属于安慰剂，那再来四分之一，最后呢就完全把它戒掉。那这样子你就再也不用靠一个安眠药来去给你什么样的帮助，直接用胎盘素。而且刚刚讲了，它不但呢可以让你好睡觉，还可以让你变漂亮，
1: 是
0: 啊，整体呢肌肤也会变得更好。
1: 对，
0: 然后呢，睡得好的话，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健康起来
1: 了。因为胎盘素其实它也可以调节我们的荷尔蒙的平衡，让你其实调节你的荷尔蒙啊。再来是里面我们还有添加一个叫做法国西番莲，它是在欧洲人来讲，它叫做天然的镇定剂哦。那我们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很重要的对睡眠有效的这些配方元素，让你的细胞能够建构起正确的好的方式，然后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品质，让你也可以舒缓你焦虑的这种情绪，然后让你的睡眠可以有深度的这个。大脑也可以放松，改善你入睡的这样子的困难哦。所以有吃过的朋友也要听众朋友也要记得哦，就是因为这种我觉得这种睡眠呢、是一个持续性，像健康也是一个耐力赛，你一定要让自己不断的就是记得不要停掉，好，不要偷懒就停掉，就要让不断的保持下去。那没有吃过的，就是希望大家就也可以先。把你的安眠药减掉一点点，然后试试看替换用胎盘素的这样的方式，让你的身体给它重新建构个新生的机会。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另外一个单元了哈，感恩的心，不是、
1: 爱的力量。

0: 爱的力量呢，我要分享在对岸的报纸上啊，人民日报上面的两则故事啊、一个叫做一块钱的重量啊，什么意思呢？一块钱能够有多重呢？这是发生在江苏的盐城街头，有一位阿姨啊搭公车，结果上了车才发现，哇，她忘记带年老年卡了，身上啊只有一张纸钞，零钱不够。正当他窘迫的打算下车的时候啊，司机二话不说说啊，从口袋掏出一块钱帮他给垫上了。阿姨顺利就搭上了车。故事到这里呢，哎，已经很暖心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更让人意外的发展是什么呢？阿姨下车以后，竟然在反向的公车站牌，等了一个小时。他就是要等这个司机回来把这一块钱还给他、
1: 哦、哎呦，
0: 一边是顺手的善举啊、一边是执着的归还、但是呢这一还一地之间啊，善意就完成了一个美丽的闭环。我们对于爱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希望爱就像回力镖一样，你付出不见得是这个人回给你，可是最后这个世界会绕成一个大环，越大就代表这个能量越大。
1: 对，
0: 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这样，我刚刚讲说我会讲两个故事哈、哦。那今年夏天刚刚讲说啊是非常非常热的，那中国各地啊出现了许多的叫做爱心冰柜，就是装满了冰水免费提供给一些工人使用，公家还有一些外送员啊喝。
1: 对，
0: 那更有趣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冰柜啊根本跟聚宝盆一样，里面的水啊是越喝越多

0: 真的、啊、
1: 怎么会呢、
0: 对、哦、怎么会，
1: 因为有人拿啊，有人拿了一瓶，有的就回送一箱，
0: 哇
1: 啊，那有人拿了水呢、会偷偷塞一些钱在里面，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样子，当然也有人说哦，我们也会看到中国有一些乱象啊，之前也有那个爆水免费，哇，就整个都拿光光，
0: 嗯、
1: 哦，我们也不要去抨击别人，你看像我们台湾有一些庙、不是也是给大家吃泡面吗，
0: 嗯，
1: 就是你只要有一些发财金或什么就搞泡面，也是有人整箱整箱把人家抱走啊，
0: 对
1: 对，就是社会就是这样子，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嗯，
1: 有好的也有坏的，
0: 对，
1: 那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是中性，要不然就是偏好，
0: 嗯，
1: 啊，坏的其实是少数啦、因为人在做天在看，
0: 对，
1: 大家还是有那个良知，
0: 是，
1: 可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些坏的人就放弃了我们行善，
0: 嗯，
1: 那同样的我也希望我们的媒体可以更多报道这些善良的内容，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发生的善良的事情，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活在地球嘛，
0: 是，
1: 我们如果觉得共同的念力嘛、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是美好的，我们的这个地球就会越来越好，
0: 对、
1: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
0: 这个礼拜呢，因为是父亲节嘛，所以我要来分享一个来自于一个单亲的爸爸的爱的力量哦。在桃园中坜有一名的单亲爸爸，他叫做李新全。他原本在十几年前呢、他是上市的科技业派驻到中国大陆的一个高阶主管，没想到却在15年前的时候，他的儿子啊叫做凯杰出生不久之后啊，被确诊罹患了唐氏症哦，我就变成他有一个唐氏症的一个小孩哦。这时候啊，他的人生啊一夕间变掉，但是他为了儿子呢，他觉得台湾的医疗可能会比较完整，所以他放弃了在大陆的工作的高薪哦，就带着他的太太还有儿子回台湾哦。但是没想到啊，就是他的太太啊可能因为不适应台湾的这些环境啊、所以最后呢他才想要回去到对岸。那也因为他们相处这么远的关系嘛，这个爸爸呢他就想说，好，我决定就是放手，就还给他跟太太彼此自由，所以他们两个就也分开了、然后最后呢他就独自扛起抚养这个唐氏症的儿子还有漫长的这个早疗之路哦。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陪伴了，然后也付出了非常多。那现在呢他的儿子凯杰呢已经15岁了哦、他自己已经可以自己单独外出到认识的店家去买便当、也可以跟爸爸一起打篮球，甚至帮忙打扫家里面哦。那他爸爸就讲说啊，他说他一直很希望能够把他的孩子能够养到生活可以自理，他说难道我70-80岁的时候已经老了，我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子在照顾他的、所以他的责任就是要把孩子能够变得很独立嘛。然后他也说啊，他从来没有后悔他放弃高薪工作这件事情。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你遇到了问题就是要去解决它。
1: 对，
0: 那今年呢就是市值父亲节的时候嘛，他也获选了今年桃园市的模范父亲哦。他说他非常感到荣幸也很开心，也希望就是所有家有唐氏症宝宝的家庭、都能够加入各县市的唐氏症家庭的协会，其实社会有很多的资源都是可以帮助你们的、那媒体也问到就是他的小孩啊凯杰说啊，父亲节到啦，你想要对爸爸说什么呢、没想到凯杰啊马上就给他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说我爱你、我相信这个唐氏症的凯杰啊，其实他都看在眼里，他的爸爸是这么的爱他、然后这么努力的照顾他，所以其实我觉得爸爸的爱也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1: 对
0: 这也就是今天爱的力量。

好，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呢也是爱的力量、嗯、啊，就是由我们秋花姐制作的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里面的片尾曲、嗯、走进走

0: 境啊，它已经是第七集了。
1: 嗯，对，
0: 这个周要播第七集，初赛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就要开始复赛了，所以会越来越厉害，
1: 越来越
0: 紧张。嗯，好，这首歌《走进走进》。

0: 好，要走进哪里呢？除了走进这个关怀以外，也可以走到丽人屋哦。
1: 嗯，
0: 对，刚刚讲天气很热，坐捷运来就好了。
1: 对，
0: 其实整个过程是很凉爽的。
1: 嗯，
0: 只有最后一小段路，但是那一小段路啊，晒晒太阳也是不错。
1: 对，
0: 然后呢，秋阿姐还开发了在那个地方，哎，有一个可以练走路的，可是可以走过来。
1: 柳公公园。
0: 对，可是可以走过来的话就不需要了。
1: 嗯，
0: 可是你可以拿来当单杠，
1: 对对对，
0: 拿来更厉害的人。
1: 嗯，好，等一下呢，我们有一个单元是塔罗牌的单元哦。那今天是不需要打电话进来哦，就是一到五，然后你自己在心里想说你要选哪一个号码就可以了哦。
0: 是。
1: 那也欢迎大家，刚才我们的丽人屋走进丽人屋啊，是可以坐到我们的板南线跟文湖线忠孝复兴站的四号出口。嗯，那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柳公公园，里面有新的一个你可以吊。吊单杠的一个设施，哎，然后那个
0: 没有啦，那个扶手啦，
1: 哦，辅助的练走路，然后你稍微练一下之后呢，就可以走进旁边的那个歌林大厦哦，就搭电梯到五楼哦，就是我们的那个右转之后是我们的丽人屋哦，
0: 嗯，
1: 可以来这边走走啊，或是聊一聊，然后订购产品啊，买产品啊，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0: 好，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我们塔罗牌的背景音乐啊，不用打电话来，那一到五张牌。来选选看自己下一周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好，选好请离手。嘉玉，请问要几号牌呢？
1: 好，我要选二号。
0: 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啊，下一周呢有财运的机会哦，可能是正常的工作收入或者是奖金订单都可以，但是它比较偏向在正财，就是靠你自己的工作赚更多的钱哦，但是这笔钱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却有未来性。
1: 嗯，
0: 所以无论多寡先接住，不要只是考虑，对于未来来讲说不定很好哦。所以呢有新机会尽量尝试，只是合约细节要看清楚啊。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啊，下一周的财运呢会有好转的迹象，而且是有一些偏财运的哦。
1: 嗯，
0: 会有一些小幸运，无论是抽奖啊、退费、临时收入都是不错的。
1: 哦，发票吗？
0: 那对，运气来的时候就要行动啊，但是不要因为一时的顺利，所以这个在股票上应该也有机会哦。嗯，但是不要因为一时的顺利就过度的冒险，这应该算是属于短期的。
1: 嗯，
0: 哦，不是属于长期的财运。那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下一周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赚大钱，而是在于守钱。
1: 嗯，
0: 你可能会变得没有什么安全感啊，想要把钱牢啊牢牢的锁在自己的手中，那这是好的。那主要是要你要去仔细的去分析一下自己在财务的状况为什么会这么的保守，
1: 嗯，
0: 这么的谨慎。所以呢该省的要省，该花的也要花，不然呢你的焦虑可能比你钱财的损失对你还来说有更大的伤害哦。
1: 嗯，
0: 再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下一周啊会逐渐看清楚到底哪一些才是真正赚钱的机会，哪一些是在画大饼啊。
1: 嗯
0: 哦，所以呢可能适合在观察，但是呢这一周应该就是观察之后再做投入，所以很适合做一些投资副业啊或者是合作。
1: 嗯，
0: 适合作为冷静期，不要被快速致富或者是现实这样的话术所影响。选择不用多啦，啊，就是去无存精，找到那个但你现在目标很多的其中最好的那一项，这样就可以了。再选择第五张牌啊，第五张牌是要比较小心一点哦。如果你是抽到这张牌的话，我建议你就不要做投资了，因为这一张牌代表是意外的发生。
1: 嗯，
0: 那当然不是在讲健康，在讲钱，就是意外的开销，也就是你以为会赚钱的，它可能就不会赚钱，甚至让你赔钱。
1: 嗯，
0: 那另外呢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你要有一些额外的支出，所以提早做准备，不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太过紧绷。同样的也不要做人格的担保，比方有人找你做保人，
1: 对，
0: 那就想办法推脱一下。嗯，要不然以后可能都会替你带来很大的灾难哦。
1: 嗯，
0: 好，再来选择一张一到五张牌，我们来看健康运。

0: 来，嘉玉，请问要几号牌呢？
1: 好，我要选四号。
0: 好，首先选的第一张牌的啊，下一周的健康运算是相当的不错哦。最近虽然有一些疲累啊，睡眠不足啊，或者是精神压力，但是很快的就能够找回你的体力。那要提醒你的就是，你应该要调整的是情绪跟压力啊。不要太过于硬撑，因为你的体力原则上是挺好的，但是能放松就放松，这样子的话你的身体的恢复会更快。你如果真的觉得体力很好的话，反而是适合去做一些运动，因为运动是一种纾压，你真正让你累的不是你的体能不足，而是你的压力过大。但是不要有太因为你的体力真的是蛮好的啦，不要一次做太多，这是提醒你的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下一周就是好好的休息。你的身体啊已经累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你就是不让自己休息。
1: 对呀、啊、怎么回事？
0: 对啊，就是我讲了再撑一下再撑一下。但是这个时候你下一周已经开始有一点疲倦了、身体已经开始跟你抗议了，怎么睡都觉得有点睡不好，然后身体有一些

0: 紧绷哦，这绝对不是要你再继续拼了，
1: 嗯，
0: 是要你好好的休息，让身体真正的给他放一个大假，
1: 嗯，
0: 以后的路还有很长的。再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下一周呢，身体属于在平稳的状态，自己调试的非常非常的好哦，那不容易有任何的大问题，只要你配合正常的饮食作息，然后水分的摄取以及睡眠，良好的生活习惯，很多的事情都能迎刃而解，所以你不用做什么大动作，就是回归正常就搞定啦。
1: 好，
0: 再选择第四张牌，我们嘉宇选择牌是不是？
1: 对，我今天选四。
0: 好，下一周可能会有撑不住的感觉
1: 哦，真的
0: 啊累积了太多的疲劳感哦，工作的压力或者是一些旧毛病，如果起来的话没关系，再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免疫力跟精神状态啊，在下一周算是比较弱一点，
1: 嗯，
0: 所以避免呢被传染到一些感冒啊，睡眠足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不要让身体已经出现状况才反应，只要你能够提前听到身体要跟你说的话，你就不会发生任何的状况了，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啊是今天最好的一张牌，下一周啊你的身体是病病丢 啊，
1: 好厉害，
0: 精神体力心情都非常非常的棒，
1: 嗯，
0: 如果你现在觉得不棒的话，下一周就很适合做改变，
1: 嗯，
0: 你的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啊都能够对你的身体有巨大的进步，
1: 嗯，
0: 所以也适合做一些晒太阳户外的动作，
1: 嗯，
0: 虽然说现在太阳很热，自己做好防晒嘛，太阳眼镜避免黄斑部的病变，然后打阳伞就不用了，做隔离就好了，擦隔离霜，
1: 你
0: 就是因为你出去晒晒太阳，像现在很流行就是说，哦，我怕晒太阳，你晒背，
1: 嗯，
0: 也是很好，就是到晒太阳的地方你趴着，
1: 对
0: 啊，可是这样眼压会高啊，不管反正太阳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帮助的，只是你就做好保湿跟补水的动作，
1: 嗯，
0: 这样子你的身体就能够健健康康咯。好，这就是今天五张的财运牌跟五张的身体健康牌了，
1: 对。

0: 好，再来呢，我们播一首英文歌曲休息一下哦。
1: 嗯，好。
0: 好，这首英文歌曲呢，好，应该也是 AI 重新翻唱的吧。
1: 嗯哼。

0: 这首歌啊是 Besame Mucho， 就是深深的吻我吧，是一首西班牙文的歌哦。好，那我觉得我们也要爱自己的身体。那我要跟大家聊聊关于我们肌肉身体很重要的肌肉量的部分哦。最新的研究啊分析啊超过千位以上的发现啊，他说得出一个结论，第一个是肌肉量越高的话，你的大脑看起来就会越年轻哦。第二个呢，内脏脂肪越多，大脑老化的程度就会越明显。
1: 哎呦，那这样子跟以前我们刻板印象不一样哎。
0: 嗯，
1: 以前总是让人家觉得说什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哎，现在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哦，
0: 头脑就会不简单哦，反而应该很聪明哦、
1: 嗯。
0: 第三个呢，他说如果你肌肉又少，内脏脂肪又高、这样的人哦，
1: 很惨欸，
0: 大脑老化速度是最快的。
1: 这很多的年长者都是这样，
0: 是，
1: 你看他们身体的那个肌肉，手臂啊没什么肌肉量啊，肚子很大，
0: 对，
1: 内脏脂肪就会特别大。
0: 是，
1: 还有讲一个不好听的，以前在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看那种一些什么地狱游记，然后或者是那种台南关田那边好像也有那个地狱庙，我就觉得进去走。然后最近台北也有一个什么地狱展、就是利用声光效果让你感受下地狱的感觉。
0: 哦、真的啊，好好玩哦。
1: 蛮不错的哦、但是你会发现那里面的恶鬼、是不是都四肢细细的，
0: 对，
1: 然后肚子大大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命都不长。
0: 我觉得对，他们在世的时候就没有好好的
1: 照顾身体。
0: 对，照顾好都忽略掉。
1: 对。
0: 那为什么肌肉啊会影响到大脑哦，那我要先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我有提到有一本书是国外的书卖得非常的畅销，叫做神经可塑性哦。他提到有一个概念哦、叫做肌脑轴，肌肉就是刚才我们说肌肉的肌、然后脑就是大脑的脑，肌脑轴、意思就是说肌肉跟大脑之间有一条专属的秘密通讯线、就当你在运动的时候啊，你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就会转变成一个天然制药厂、然后分泌出一个叫做肌肉因子、它这个是中文翻译啦，其实它是一个英文的专有名词，但你翻成中文叫做肌肉因子的一个蛋白质哦、那这个肌肉因子它就会直接把你冲进你的大脑里面、送上大脑几个补给品哦、第一个的补给品叫做 BDNF， 这个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啦、它是被称为说
1: 只要有 B 的都是好B 群啊，算在 B 群里，
0: 对，有 B 的都是好。那它翻成中文也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它也是给大脑的一个肥料，可以帮你修护大脑的细胞。第二个叫做 IGF1，IG
1: 我有啊，
0: 还有 F1
1: 我没有参加
0: F1 有
1: 努力中。
0: 他说这个是呢就是焦虑橡皮擦，它可以帮你洗掉那些让你很烦心压力比较大的负面的记忆哦、再来呢这些会帮你冲上你的大脑，是可以降低你的慢性发炎、更有利于你的神经细胞生存的环境哦。所以等于是说啊，你每一次的肌力训练就是在刺激你的肌肉，同时也是刺激你的大脑哦，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

0: 啊，其实他就是在帮你送上你的补给品。
1: 嗯、
0: 那我们家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补给品、啊、就是优谷力嘛，
1: 太多了。
0: 哎，对，其实我觉得是不止哎、欸啊。对你除了就是对肌肉好，当然是优谷力。
1: 你刚刚讲这个优谷力哈、哦，你比听众朋友都不行啊，听众朋友讲的产品都比你讲的多，
0: 比我完整是不是？
1: 刚刚那个天那么黑，爸爸怎么还不回家去买我们善

0: 又耗消耗的多，
1: 对啊，
0: 然后里面呢我们又有险金，而且是黄金险，
1: 嗯，
0: 还有大蒜素，
1: 对，
0: 可以增强你的体力，然后现在呢病毒又猖獗，对不 对,
1: 对，
0: 你的自体的免疫能力一定要好，
1: 嗯，
0: 我们优康宁就通通都替你照顾好啦，
1: 是，
0: 然后优尼士每天上班现在都要看电脑荧幕，
1: 嗯，
0: 然后电脑荧幕就很伤眼啊，
1: 对，
0: 然后蓝光然后造成的黄斑部病变，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而且爸爸说不定也跟于飞一样啊，
1: 嗯，
0: 啊，看到美女就青光眼就来啦，啊，
1: 视觉就变窄了，
0: 啊，那要小心一点啊，妈妈有没有在旁边，
1: 欸，对啊，哦，
0: 如果妈妈在旁边就惨了所以还是尽量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1: 对
0: 啊，所以还是要吃优尼士照顾自己的眼睛，而且刚刚讲我们又是最好的弗罗拉骨肉， 对, 对不对，
1: 欸，难怪我们的听众买好多我们家的产品，欸，像那个优尼士买很多
0: 是
1: 就为了给爸爸那个
0: 对
1: 视觉不要太窄，可以广一点，
0: 才窄了以后你看没照顾好眼睛到时候家庭还失和，
1: 对啊，
0: 影响有多大，啊，
1: 是，
0: 然后呢，哎，这个是早上吃的，然后再来就优固力，那个出去运动，而且现在我觉得现代人都还蛮有运动的这种动力的，哦，
1: 对啊，
0: 甚至有一些人运动是过量的，
1: 嗯，
0: 那运动呢就要靠优固力让自己的钙质啊要保护的好，
1: 对啊，
0: 那一天听到一个朋友什么大概跟秋华姐一样，好像也是四十几公斤，
1: 嗯，
0: 很瘦，极瘦，
1: 嗯哼。
0: 然后呢，但是是 OK 的，行走自如的。可是他一跌倒，哇，全身都骨折啊，
1: 嗯，
0: 哪边也骨折，那边也骨折，
1: 嗯。
0: 所以代表其实瘦的人骨质密度是很容易出状况的，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在走路的话，他就觉得你不太需要嘛。
1: 嗯，
0: 像秋华姐能够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她的骨质密度居然还很 OK，
1: 嗯，
0: 也就是她平常在补充钙的时候都没有少，
1: 对，
0: 而九颗，她补充九颗的优固力哦，
1: 嗯，
0: 那也建议大家可以这样补充啊，甚至多一点，
1: 啊，
0: 看你自己的需求量啊，嗯，那再晚一点我们的胶原蛋白，对不对，
1: 嗯，
0: 不要说爸爸美丽，可能爸爸都说不需要啦哈，但是伤口的复原还有牙龈的巩固，
1: 嗯，
0: 这个胶原蛋白就很棒啊，
1: 对，
0: 还有很多的爸爸像我这个老兵的爸爸，他当年就有所谓的静脉曲张，
1: 嗯，
0: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的爸爸是长时间走路的哈，
1: 嗯，
0: 那自己就要注意一下，
1: 嗯，
0: 那有静脉曲张的朋友就可以试试我们的有那个胶原蛋白，因为这是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真的有效的，哦，
1: 是，
0: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胎盘素，
1: 嗯，
0: 那也是很多爸爸我吃什么胎盘素啊，对不对，听起来就是女生在吃的，不对不对哦，
1: 嗯，
0: 以前的胎盘素叫纸盒车嘛，羊胎，
1: 嗯，
0: 那以前纸盒车是用人的胎盘提炼的，
1: 嗯，
0: 在中医本草纲目里面都有，这是皇帝在吃的啊，
1: 嗯，
0: 啊，胎盘素很特别，它到体内之后啊，它会变成中性的荷尔蒙，
1: 嗯，
0: 就是男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
1: 嗯，
0: 啊，都可以帮助，而且最重要是帮助你睡觉，
1: 对，
0: 哦，不要说皮肤变得好不好，睡觉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太重要，
0: 尤其是爸爸压力特别大，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股票跌两个跌停板，
1: 嗯，
0: 对不对，没办法啦，睡不着啊，
1: 对，
0: 但是这个真的可能你吃安眠药都睡不着啊，自己要减轻自己的压力，
1: 对，
0: 但是胎盘素它的效果是长长久久的，只要你持续去使用它，
1: 嗯，
0: 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帮助在哪里了，
1: 好，嗯，哦，
0: 那所以呢父亲节想不到要买什么东西给父亲的话，哦，没关系，我们的产品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1: 最好的选择，送礼送健康，对爸爸是最好的礼物，啊，
0: 对，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好，我们先播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就这个刚刚讲到父亲节嘛，我们就讲播这一首歌老爸啊，这首歌应该也是一首新的数位歌曲，

0: 刚刚因为发生一些状况，
1: 发生一个突发状况。
0: 对对对，
1: 没有，我们现在正在跟我们的新机器培养新的默契。
0: 嗯，好了，那今天时间也快到了，那我们先把这个锅播出，因为好像有一点回收的声音，
1: 嗯，
0: 不知道是什么。哦，好，找到了。找到原因了，好，因为刚刚不小心拔掉电源线，下一次我自己要注意一下了。好, 好，这个 ND
1: 对啊，希望听众朋友刚才没有吓到，想说哎，怎么突然那个没有声音了。
0: 对，
1: 人生给大家一个惊喜、
0: 这个、啊，状况很多啊。
1: 对，
0: 但是呢希望就慢慢习惯啊、这个因为我之前的

0: 这个手机啊电脑的线在下面，刚好长得都一样，
1: 哦，
0: 所以啊，所以然后一拔啊就断掉了。好，那好，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1: 好，
0: 那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1: 好的，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你愿意我愿意》，这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这个美伊战争谈谈打打，国际股市经过回档之后开始展开反弹，但是亚洲股市表现持续力较差，金融市场焦点正转向美日政府联合出手干预日本的这个日元汇市，日元直贬快速升值，亚洲货币才会直贬。周一美国道琼及标普指数以收盘而言都是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跟着强弹，费半反弹走势倒是比较弱势，亚洲股市周二普遍小涨小跌居多，台股压着台积电2330、联发科2454、鸿海2317、日月光371，这些全指股指数空间就受限，但是中小型电子股族群快速轮动， CPU、ABF、记忆体、矽晶圆、卫星族群各自表现，金融股则是元大金走势比较强，指数中场是下跌 25.75 点，跌幅 0.06%， 收在 43360.66 点，成交量是10362.81 亿元。美股周一盘前传出美伊将签字和谈，使得道琼还有标普指数持续大涨，盘中高点都已经接近历史新高，并且创收盘历史新高，许久未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在 Google、 亚马逊、辉达、脸书这些股价强劲上扬下也出现少见的长红，几乎站上季线，只有费半虽然也反弹，但是走势较弱，但是伊朗方面否认和谈，各说各话已经一阵子了，所幸只要油价在80到85美元之下，金融市场的压力就比较小。电子股当中记忆体族群涨跌互见，不如之前强势，倒是 CPU 相关的 Lumentum 还有 Coherent 股价大涨超过 9%， 算力出租相关的 MBIS 还有康宁股价也大涨，这都跟辉达有关，而且辉达的股价少见的上涨 2.93%， 显示对于 AI 人士相当注意，而科技巨头亚马逊、微软、 Google 甚至是脸书近期走势也是相当的强，亚马逊还创新高，总市值进入3兆元俱乐部，显示市场资金还是多，只要四大指数在季线之上就属于强势。亚洲日元在美日政府干预下快速从 163.98 升值到 157.5 附近，日股拉回，韩股看三星还有海力士的脸色，周二早盘还是属于下跌，日韩股市小涨小跌整理，台股相对指数上档空间不会太大，由于外资期货空单超过9万口历史新高，指数上涨空间被压抑，各族群轮流反弹，周一台股上市柜指数收红，而融资就转为小幅增加，筹码面不是太好。亚洲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积电股价持续小拉回，前五大全指股当中的日月光、联发科、鸿海都是回档，台达电2308跌升反弹，比较情况好的是伟创3231股价持续走高，伟影6669股价创历史新高，带动代工股英业达2356、和硕4938、人保2324等上涨，机壳的秦城8210、 CCL 的台光电2383、台药6274、华轨的川湖2059上涨，股价创新高，智邦2345反弹在前而拉回， AI 零组件族群大家的底部皆出现，上市指数反弹较无力，但是中小型的贵买指数却是强劲反弹，主要在政策放宽紧闭条件，所以贵买指数三连中长红，其中 CPU 相关股联雅3081、联军3450、重达4977、波洛威3163、 IET T4971、 华星光4979、 光环3234、 前顶4908、 统星6426、 光盛6442全面大涨，记忆体则是有华邦电2344、 南亚科2408、 实权4967大涨， ABF 则是有星星3037、 景硕3189、 南电8046、 晶圆矽晶圆则是有台盛科3532、环球晶圆6488涨停，被动元件和生堂3026、国巨2327续弹，但是感觉幅度较有限。卫星方面，深达科3491、启基6285、华通2313、莱德7717表现佳。设备部分，
宏硕3131，万润6187，大量3167，蒙利2464，油田3455，这些表现都很好。成长股台塑四宝以及华兴1605走势都不落。金融股则是有元大金2885，还原除权息前股价创历史新高，反弹行其中大家轮谈，但震荡幅度会很大，操作上以谨慎。好，那另外呢，我们来听听其他专家的看法哦。其实呢，值得注意的是，台股继上周五写下史上单日最大涨点之后，本周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盘中震荡超过千点，多空短兵相接。那分析师指出，台股今天虽然在台积电压盘下小跌作收，但是盘面并非一面倒，反而呈现全指股与题材股分庭抗礼的格局。多头资金持续聚焦记忆体 CPU 还有 AI 伺服器等具基本面支撑的群体，显示市场并未因为指数震荡而退场，而是积极寻找下一波的领涨主流。后续如果台积电止稳，全指股重新接棒，加上题材股维持轮番点火态势，台股仍然有机会延续多头攻势。台股高档震荡格局当中，分析师建议应该维持良性的资金水位，操作以踩逢低布局反弹太弱留强的策略，选股应该以流动性佳的中大型 AI 全指股以及长布局为主。由于外资期货空单仍然高达9万口以上，显示整体指数仍有待整理，短期内如果能够透过时间整理来化解高档套牢卖压，并且期待月线重新翻扬，就是健康的走势。今天盘势仍然由全指股左右大方向，台积电2330中场下跌50元，收在2320元，跌幅 2.11%， 成为压抑指数的重要力量。联发科2454，绿月光投控3711同步走弱，拖累电子全指股的表现。但是呢，多方买盘并未鸣金收兵，好，转向了台达电2308、星星3037、南亚科2408、川湖2059这些个股接棒演出，支撑大盘跌幅明显收敛。那记忆体族群延续近期的强势格局，扮演撑盘的多头主力。华邦电2344将在周四盘后召开法人说明会，市场资金提前卡位，股价强攻涨停，并且一举收复月线。南亚科2408续强上攻，带动旺宏2337、立基电6770同步进扬。矽光子 CPU 族群则是在隔夜美股的光通讯股激励下火力全开，所以今天也表现都非常不错。好，那所以算是百花齐放啦，好，算是这个盘面上很耀眼的明星族群。那在国际市场方面，在强劲企业投资的推动下，美国经济仍然维持稳健扩张，其 ISM 制造业的 PMI 更创下近四年新高。分析师指出，随着美台重量级科技股财报还有法说会陆续展开， AI 发展的贡献使得科技股财报普遍表现亮眼，第二季财报获利优于预期的比例更是接近九成，创下疫情以来的新高。搭配油价回落还有筹码清洗，有助于科技股后市评价逐步回归合理的区间。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间情，就是这五位大男生所演唱的新歌，叫做当世界遗落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有关这个法人进出的部分到底统计是如何。今天呢，中场是小跌 25.75 点，中场是收在 43,360 点，今天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1.1 亿元，外资也持续站在卖方，今天卖超 57.31 亿元，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是调节台股，累计提款金额达到 249.22 亿元。投信则是持续扮演撑盘角色，今天是买超 252.7 亿元，延续买超态势。资深台股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外资心态仍然偏空，但是卖超的力道已经逐渐缩小，投信则是受到 ETF 资金持续流入带动，仍是目前市场最偏多的法人。那外资从台股高点回档以来，大多是维持卖超，只有一天是转为买超，加上期货未平仓的空单仍维持9万多口，显示整体操作仍然是偏保守。不过他表示，近期外资卖超金额已经较先前明显收敛，代表虽然态度仍偏空，但是已经不像之前一样积极调节，那现在比较偏中性，短线该卖的部位大多已经调节完成，后续如果国际股市表现稳定，外资有机会逐步回补台股。那至于投信，他认为呢，已经成为近期支撑台股最重要的法人了。好，投信这七月以来几乎天天站在买方，涨也买，跌也买，主要是因为 ETF 持续吸引资金申购，投信必须同步买进成分股，因此买超的态势相当明确，也成为目前三大法人最偏多的一股力量。那今天呢，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 1.1 亿元，其中外资在卖，今天卖超 57.31 亿元，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站在卖方。那投信则是持续扮演撑盘的角色，买超 252.7 亿元，延续买超的态势。自营商同步站在卖方，合计卖超 194.29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是卖超 86.74 亿元，避险操作卖超107.54 亿元。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法人，好，三大法人进出的情况也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叫做 Take It Future， 一起来欣赏。

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个制度，就是现在很多人就会抨击这个股市的处置制度，就是涨也要处置，涨也要关，跌也要关，动不动就要被关，然后被关的原因有很多种，因为它的条例也蛮多的，所以呢，现在这个股市的处置制度因为限缩交易的流动性，引发立委王世坚还有知名交易员巨人杰这些人接连抨击。那面对外界质疑的声浪，证交所在3号下午5点30分紧急召开调整处置机制相关措施说明记者会，由副总杜慧娟正式对外说明，宣布调整处置期间、撮合作业时间，还有公布注意交易资讯标准这三大新制，那并且会在8月10号起正式实施。那杜慧娟表示，公布注意暨处置相关规定是从民国84年订定的，那主要是在有价证券涨跌出现比较大的异涨波动时，适度提醒投资人注意交易风险，属于维持市场秩序的中性措施。制度实施到目前为止，已经因应各个阶段市场变化，历经多次的检讨修正。他指出，为了落实公平安全与透明的资本市场管理原则，并且提升交易效率，证交所从今年上半年启动相关制度的检视，综合考量近期市场的变化、过去实施成效与影响，

以及各界对注意剂处置相关规定提出的建议之后，决定修正处置有价证券的处置期间、撮合作业时间及公布注意交易资讯标准。那第一项调整的就是缩短处置期间，依照新制，第一次及第二次以上遭到发布处置的有价证券，处置期间将由原本的10个营业日缩短为5个营业日。若遭发布处置的有价证券，在计算发布处置基础处置的这个基期期间内，同时因为当冲交易占比过高而被公布注意交易资讯，处置期间则是由原本的12个营业日缩短为7个营业日哦。那第二项呢，就是调整普通交易有价证券的撮合作业时间，第一次及第二次以上遭到发布处置的普通交易有价证券，将参考现行瞬间价格稳定措施暂缓撮合期间，统一改为约每两分钟撮合一次。那依照原本有的规定哦，第一次处置是大概5分钟撮合一次，那第二次的处置是每20分钟撮合一次。新制实施之后，不论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好遭到处置的撮合时间，都将缩短为约两分钟一次。那第三项调整为修正公布注意第11款6个营业日收盘价起义价差的标准。好，那依照修正之后的规定，当天收盘价超过1000元，而且最近6个营业日收盘价的这个价差达到300元以上，才可能适用这一项规定。那当天收盘价超过2000元后，价差金额则改以每1000元为一个集聚，每增加一个集聚，价差标准提高150元。那相较之下，原有的规定，最近6个营业日收盘起价差差100块钱以上，就可能会适用相关规定，价差金额以500元为一个集聚，每一个集聚的价差标准增加25元。所以呢，这次的修正之后，相关标准将予以放宽。好，那我觉得这个跟现在是比较有差的齁，因为现在很多股价都蛮高的，所以如果你用旧有的这个规定，很容易就撞到了齁。好，那所以呢，这个杜慧娟举例，股价超过1000元到2000元的6个营业日收盘价起契的价差标准为300元，股价超过2000到3000元的齁，这个价差标准是450元，他之后就以此类推。好，那这次修正之后，也不是说不再修制了。好，证交所也将建立注意剂处置相关规定的定期检视机制，原则上每半年定期检讨一次，以因应股市及国内外的情势环境的变化。至于目前仍在处置期间的有价证券，证交所说明从8月10号修正规定实施日起就适用新的规定。好，那如果说你本来就已经关在里面了，好啊，你关在里面了已经符合修正后的处置日数，然后就会解除处置啊。好，比如说新制你应该要关5天到7天的，好啊，你开始要实施的，好啊，你已经被关七那个5到7天的，你就可以放出来了，意思就是个样子啦齁。好，那这个撮合时间方面呢，也是一样齁，就是从修正规定实施日起齁，除了变更交易方法，变更就是这个时间齁，就是都是两分钟。好，那对于新制上路之后，预期可以为台股增加多少交易量能啊，那这个杜慧娟回应，注意及处置制度属于中性措施，主要是要提醒大家交易的风险，所以并没有去预期说对交易量能产生的影响，市场量能仍要回归基本面，以及综合观察国际政经情势。好啦，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记者要问这一题啦，因为他觉得被关在里面的时候，通常那个成交量都会下降嘛，好，大家都等放出来再说。好，那所以就会问这个问题一个。OK， 好，那我们就观察看看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白月光与朱砂痣》，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处置股的这个制度齁，在8月10号要做更新了。那像王世坚他也日前齁，脸书他就说呢，这是30年前制定的处置制度齁，正成为台股流动性的杀手。过去台股单天的成交量只有数百亿元齁，那现在已经是动辄四五千亿元，市场的规模跟结构早已大幅改变。那如果还是沿用旧有的框架，恐怕现况严重脱节。那另外呢，投资人面对股价大跌已经承受损失了，那有些股票被列入处置股之后，更可能因为分盘交易而难以及时卖出，连市值庞大基本面良好的大型企业都可能因僵化的量化指标遭到列入处置。好，那个之前台积电差点被关，有没有大家就说哦，很想看台积电被关起来，看关起来会怎么样。好，那个王世坚呢有提出三项改革建议啦，就是全面检讨处置制度，严厉放宽上涨跟下跌的时候的分盘交易限制，将自主停损权利还给投资人，然后或者是参考国际成熟的市场导入盘中短暂的暂停交易。好，这个就是15分钟恢复撮合的熔断机制，好，取代这个动辄长达十余日的处置措施。人家熔断，好，就是当天熔断啊，熔一下下，好，还那个时间到了还会恢复交易，对不对？好，那你像韩国啊，常常最近都在熔断，可是你去查一下它的熔断记录，其实是这一两个月齁才开始熔断的比较多次啊，之前也没有齁，可是起码人家是当天熔断齁，再熔断他再怎么熔断齁，不会像我们一关就关十几天啦齁。好，那另外呢，王世坚说呢，处置指标也应该保留弹性，除了股价涨跌幅之外，进一步将公司市值还有基本面纳入评估，避免优质大型企业遭受到波及。那另外呢，这个有名的巨人节齁，那他也示警了，处置制度在股价上涨的时候或许能够发挥警示效果，但是如果台股急跌，券商因为融资断头被迫卖出的时候，若个股同时遭到处置而且延长撮合时间，反而会进一步压缩流动性，让投资人只能排队挂出跌停价，却缺乏买盘承接啊。然后他认为呢，像这一波的跌势不仅速度快，延续时间也长，使得大量个股可能触及下跌处置门槛，现行制度不但没有办法达到保护投资人的目的，反而剥夺自主停损的权利啦，好，甚至可能会发生这个人踩人的卖压，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惨况恐怕会比2025年关税战的时候更加的严峻。好啦，这一波应该有很多人在冒冷汗，对不对？好，因为你知道关税战反正大家卖不掉，好啦，三天其实也是很可怕，震撼教育齁。话说已经经过了这么久，大家还是有那种就是心有余悸齁。但是这一波齁，虽然没有说这么厉害的这样跌三天，但是慢慢跌齁，你会发现说首先也有跌破四万点，对不对？好，大盘跌破四万点，然后另外也有很多股票，事实上也近乎腰斩。好，那这几天有涨，

可能也还没回来啊，所以其实真的是还蛮可怕的啦齁。那有这一波下来跌下来的时候，其实还蛮多股票齁，它也是被列注意股齁，因为跌太凶了齁，跌太凶了齁，就是什么什么就是刚才讲的齁，就是这几日齁，然后它的这个跌的比例已经快要超过那个它的规定齁，就快要被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啊，真声广播公司呢，就是针对这个对广播有兴趣的朋友，开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要开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那预定招收6到10个人的小班制哦，原价是1万元，真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那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探索自己的声音，然后对广播觉得有一种神秘的面纱，那这10堂课会由真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访问来宾，然后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感觉。好，所以要报名的朋友，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好，那另外呢，就是家中有小朋友的，如果说你也想要让他体验一下那个广播的感觉或者是主播的感觉，好，那你都可以来参加一个就是8月12号正轩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因为它是体验嘛，好，但是很有趣的是在这个下午当中，8月12号星期三下午会有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好，另外有广播剧的录制，有摄影棚的主播播报体验，好，所以只要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都可以来报名，那报名的费用是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广播剧的这个团体成品还有照相记录参与证书之类的，好，那所以如果要帮这个小朋友报名的话，

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希望今天大家呢也都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度过今天。那我们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作品《不简单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A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后先来讲一下昨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公布的一个重要新的改变哦，而且呢当然是跟股票相关的新的政策改变。因为呢很多投资朋友有的时候呢买卖股票投资股票，对于主制股大家多多少少不一定都会碰到，但是呢难免有的时候会碰到。所以呢昨天在下午的时候呢，证交所突然公布的这个新规定，我们还是要来了解跟认识一下哦。证交所呢在昨天晚上啊，他真的是在晚上五六点的时候突然就宣布这件事情呢，大家已经不知道叫了多久，就真的已经是叫了很久很久，甚至呢在当初联发科在被关紧闭的时候，市场的讨论度是非常非常的热。你想想看，联发科耶，发哥耶，联发科当初齁这个涨势非常非常凶猛的时候，涨到被关紧闭哦，然后呢大家就讨论了很久，当时证交所说什么呢都不动如山。好，那证交所昨天呢突然就自己想一想哈，就决定稍微要改一下。当然他也不是说突然间全面就撤除了所谓的处置股啊关紧闭啊哈这些的规定，但他稍微放松了一下。那他放了哪一些呢哈？他说为了兼顾市场公平安全及交易效率，完成检讨注意即处置制度，从8月10号起，好，从8月10号，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啊，实施多年的这个处置的一些规定呢，它有一些新的改变，包括呢缩短处置期间，加快撮合的频率，以及调整高价股公布注意交易的门槛，好，而且未来呢每半年就会有个检讨机制。好，其中这几个、哦、大家以前经常会碰到的，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啦，你涨哦涨得太多也会被关紧闭，有的时候你就已经很倒霉买到那个一天到晚在下跌的股票，像比如说第一记忆体狂跌的时候啦，被动元件狂跌的时候，怎么样跌到你都已经觉得有过心头就还呢，然后他还给你跌到关紧闭，他跌到关紧闭的时候就更卖不掉，而且它的量就缩得更少哦。好，那新制上路之后，它的规定下个礼拜一开始，第一次跟第二次以上被列为处置的有价证券呢，处置期间从原本的10个营业日缩短为5个营业日，就是也就是交易日啦。目前为止你若被关紧闭的话，你就是要数馒头数10天，而且就是有交易日才算，现在就砍半变成5个交易日。好，他说呢个股如果同时因为当冲比例过高而被列为这个注意交易的资讯的话呢，处置期间则从12个交易日缩短为7个交易日。有些个股因为是太红了，有些个股真的就是它股价涨高的时候，它很容易被大家就是玩当冲的时候，你的那个周转率就太高，周转率太高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在榜上的前一名前二名，那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有一些当红的个股大家很喜欢去做价差，做价差的时候你当天的周转率会非常高，而且成交量就是会前几名，那他就很不喜欢你个股这样子当冲率过高齁，周转率过高，那你一定到了被警示的这个几次之后，然后呢他又发现你这个被警示了，他就然后再加上齁、哦、你当冲率占比过高，你本来应该被处置，现在新的规定，你可能本来被处置5天，但是呢你现在被处置7天，你会比原来的处置日还要多2天，就是这样子新的规定。另外呢新制当中实施齁，新制实施时仍在处置中的个股也会直接适用新的规定啊、哦。如果已经符合新的处置天数，他就直接给你出狱了。
如果你本来手中的个股哦是已经正在关紧闭的啊，如果你已经呢已经处置超过五天了，那你就提前的出狱，假释出狱，提前放你自由这样子哈。另外一个就是处置期间的这个撮合的时间，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处置股大家觉得很烦呢？因为呢，通常处置股就是说，涨多或者是跌多的，那通常真的就是一些明星股。那你本来呢，每一秒你随时下单，它可能就去撮合。但是处置股呢，一开始第一次是五分钟，你万一再被警告一次，再第二次再处置的话，就变成20分钟。哎，20分钟非常漫长哎，五分钟就已经够漫长了，20分钟更漫长。而且五分钟和20分钟，你很难去抓你要下单的价位，而且。哦，因以前有去下单过这种处置股，而且玩了好几次。哦，我觉得那些大户吼、哦、很会骗人，很会骗价。就是他，你明明看现在假设是，比如说哦，买是105块，卖是106块。假设你明明前一秒看到的是这样，那你想说好啊，那我就买105块，卖是106块，对不对？结果就在最后一分一秒。比如说五分钟才搓一次嘛，那就在最后一分一秒的时候呢，他突然呢把你抽单，哈，或者是突然把那个单子狂灌进去，然后你就发现说，哈，你的这个突然给你下一，就是到真正撮合的那一分钟，下一秒呢，你可能就给你狂拉到涨停板，或者是就给你狂跳两个价位，或者是狂跌两个价位哈。你要卖的钱呢，你要卖的价位呢，可能就突然卖不出去，或者你要买的价位呢，就发现哦，怎么就没买到？就是他那个抽单的速度非常的快。好，那他现在就是变成从五分钟变成搓一遍，变两分钟搓一遍。那就算是你第二次处置呢，也不会20分钟才搓一遍，他一样给你2分钟做一次。20分钟真的是很久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高价股的规定哦，以前的规定是哈、哦，高价股它的计算方式哦，很容易让高价股起起伏伏，它的价差很大的时候呢，就你很容易就被变成。这个警示股这样子。那因为现在台股当中的高价股很多，台北股市都涨到40000点了，那千金股也有40-50档哦，所以现在大家通货膨胀嘛，所以高价股真的是很多，那股价也都普遍偏高，所以呢他也稍微改变制度。他说呢新的规定哦，股价如果超过1000块钱的个股，最近6个交易日价差必须达到300块以上，才会符合公布注意交易的资讯。那如果股价超过2000块，因为它太贵啦，哈，所以每增加1000块，价差门槛就提高150块。那你相较那种股王，哈，虽然股王目前还没有被关紧闭过啦，哈，股王嘞已经到10000多块呢，哈，那10000多块，它随便上下就几百块了。你要他6个交易日价差300块，他可能很容易就触发触发，听起来好可怕。好，那这个就是要与时俱进，因为你说20-30年前千金股很少啊，对不对？以前铜板股很多啊，现在哪有什么铜板股，现在你拿铜板都买不到股票现在这个几千块的股票齁，哇，一篮子一筐子，对不对齁？所以呢现在真的是台北股市很贵呢，我们都买不太起个股了呢。所以证交所你到现在才突然觉得要改吗？那也是蛮奇怪的呢，蛮奇怪的呢，你齁。好了，反正他就是昨天突然间就说哦，好哦，他有觉得要改哦，8月10号开始改齁，好，这样好了，他怎么改我们就怎么知道，这样反正我们都是守法的股民好，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哦。

0: 步就选升级版。
1: 0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那英所唱的《你从未离开》。好，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先来插播一下我们第八期的那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就是来当广播人的广播班哦，我们已经办到第八期了。之前呢，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很多次哦。我们有正音的课程，然后会教你，怎么样做这个广播剧，然后也可以让你体验一下当广播主持人访问歌手，然后会有让大家有机会录这个广播节目。另外呢，也会给大家这个自己设计，可以呢录个这个15分钟的音乐节目。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正声电台也有一个小的摄影棚，所以呢让大家呢会自己当一个新闻主播哈，录一个一段录报播报一段新闻影像哦，有影像的哈。然后到时候结业的时候也会把这个影像给你，你就会看到自己跟电视上的新闻主播一样哈，会帮你弄得有画面，然后有 key 字这样子哈。然后我们一期都是十堂课，前面已经办完七期了。每一期的同学他们都来自不一样的领域，不一样的职业，然后大家聚在一起都非常的有话聊，而且呢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碰撞。我说的碰撞其实就是人生体验的碰撞，非常的开心哦。那我们要第八期要准备展开了，我们都是小班制，大概就是六到八个人就会结案，就 close 就不收了哈。然后因为六到八个人呢，就是每一堂课，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因为老师每一堂课都会教很多东西，那都会每一个人都会体验，都会一个一个对这样。所以呢，这样子的小班教学是最适合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六到八个人这样。好，所以呢，8月17号我们要再开课了。之前没有上课，或者是很多那个有听众打电话来哈，然后都说那个七月份要出国玩的。所以上一期没有加到的，可以再看看这一期要不要跟上来。8月17号一直到11月2号，哈，8月17号到11月2号，这一期呢，我们乐龄广播班要开始了，非常的有趣，然后大家可以来参加。好，然后还有一堂课呢是会来上现场节目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像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节目 on air 这样子，那会上您这个节目的前一个时段，就是下午四点到五点钟，子琳的这个财富 2.0 哦，大家前面哈、哦、练功练一练，上课上一上哈、哦，然后最后倒数几堂课呢，就会让大家来现场 on air 这样子上现场节目。好，想这个报名或者是想要知道详情的朋友呢，可以打23149121来问一下思安。思安现在是我们乐林广播班的班长，23149121哈、哦，非常的有趣。那广播班每个礼拜一都来上课，上课时间是每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都在我们的正声这边哈。然后每一堂课大家都会照很多相，然后都会在赖群组上面都会把大家每一堂课的相片 po 上去。那每一个礼拜的作品影音档哦，也都会在成果发表的时候给大家。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有趣的回忆。前几期的那个学长学姐，学长学姐还会回来跟大家分享哦哈。23149121，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思安了哈。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财经新闻。我们先来看一下联发科哦，联发科哦，记忆体今天居然续强诶，我都没有敢去追呢。所以呢，那个这一波杀下来齁、哦、受伤的颇深的，所以、我都不太敢去追了。那记忆体呢，这一波其实我觉得最强的是华邦电。但是南亚科也不利亚囧齁，南亚科今天下午的时候公布他们七月份字节营收哦，新台币438亿耶，比上个月大幅增加 49%。 所以记忆体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是真的大赚钱，这一点呢应该没有人怀疑，是真的大赚钱，因为它的现货涨得很多。七月份哦，比上个月营收大幅增加 49%。 那你知道比去年的同期增加多少吗？惊死人，吓死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719%。 哇，你看看，所以你看哦，这些景气循环股记忆体是不是开张一年必须得吃十年啊，要不然在这低润行情不好的时候他们都是亏得很惨呢。就行情不好的时候，记忆体的报价很差的时候，就是要亏连亏损非常多年。那行情好的时候，哇，它那好的那一两年哦，就必须要好好的把家产给攒起来这样子。今年七月份的营收比去年七月份的营收呢增加了719%，好。然后今年前七个月齁，今年前七个月的合并营收齁高达1755亿，比去年增加了就是今年前七年的营收比去年前七，今年前七个月比去年前七个月营收增加660%。所以呢，真的是现在回到了景气循环的高峰了哈。那法人就说呢，随着全球记忆体呢供货持续的吃紧呢，近期连这个苹果旗下所有的终端设备都出现了因为记忆体备料不足而缺货的状况。所以呢，南亚科哈，今天也是到了涨停板的价格。那 DDR4 第三季的合约价应该还可以再继续涨超过 30%。 那目前有一些外资券商呢是把南亚科的目标价调到了580元。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年以来呢，台北股市其实呢，虽然我们感觉六七月份的振幅比较大，但今年以来台北股市的大盘其实也是上涨了一大段。大盘目前呢，今年以来上涨了14397点呢，哈，已经涨了14000多点。那么哪一档 ETF 表现最好呢？前十名哈，表现涨幅最好的 ETF 前十名当中，其实并没有0050。好，没有0050，大盘涨了14000多点，那前十名涨幅的 ETF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有很多我们不太认得啦，但是我就跟大家讲一下，零零第涨幅第一名叫做0091。

13，涨幅84%，涨这么多，00913，它是什么样的 ETF 呢？它叫做兆丰台湾晶圆制造。一听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它涨最多了哈，涨84%，兆丰台湾晶圆制造。第二档呢，涨幅也有79%，叫做野村台湾新科技50，00935。第三档涨幅78%，00892，富邦台湾半导体啊，这些都是在涨半导体的。第四名涨幅76%，00947，台新台湾 IC 设计。第五名涨幅71%，00901，永丰智能车供应链。再来涨幅70%，00891，中信关键半导体，通通都是跟半导体相关的。再来涨幅64%，00728，第一金工业30，然后涨幅64%，00690，兆丰蓝筹30。再来第九名涨幅64%，00894，中信小资高价30。涨幅第十名有64%的涨幅，是00904，台新台湾半导体。所以你看呢，前十名的涨幅 ETF 几乎都有跟半导体相关的，所以今年上半年真的就是半导体的天下。半导体的天下呢，要不就这个做晶片的，要不就 IC 设计的，要不就是有 GPU 的啊。果然涨幅 ETF 哦， ETF 涨幅有60%几、70%几、80%几。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5: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

0: 入依托迷治，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治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行情哦。台北股市呢，今天整个在盘中哦，其实上下的振幅哦，还是有差不多1000点哦。那今天呢，因为上下震荡有超过1000点，所以今天的量其实有出来。今天的成交量呢，回到了1兆元呢、哦，成交量达到了1.04兆。那早盘呢，曾经往下大概是回吐了大概500点，失守了43000点。不过中场的时候哈、哦，这个跌幅有这个缩小很多，只剩下小跌了25点。所以今天大盘呢，中场呢，加权股价指数是收在43360点哦，小跌25点，收在43360点。好，那今天的一个个股的状况，我们来看台积电哦。其实台积电昨天跟今天都一样哦，在昨天跟今天台积电都没有一个太强的买盘哦。昨天是小跌的，今天呢其实也是收跌的。台积电今天继续跌了50块，跌幅大概是 2.11%， 收在2320哦。那鸿海啊，今天是小涨 2%， 那广达呢是小涨的，联电今天呢上下震荡，最后几乎收在平盘了、哦、那另外哦，伟创这个老 AI 一路吼，这个它大概哦，股价从10000多点涨到了40000多点。其实说良心话，伟创这30000多点的大盘涨幅哦，它其实股价真的没什么动到，动了一点点而已。但是呢，伟创这一个月来哦，大概股价呢有涨哦，而且大盘在跌的时候，伟创没怎么跌到。它今天股价呢，哎，涨到了190块了哦，哈！今天呢，伟创还是续涨哦，伟影哈、哦、也涨了4%，那英业达呢涨了3%左右。好，所以呢，今天是差不多在老 AI 的族群当中哦，包括了人保和硕哈，还有英业达、伟创这个部分呢，是稍微比较走强一点。另外，在机壳还有散热族群哦，散热的这个建策亮灯涨停，奇宏呢也是有上涨的。做机壳的这个银邦啊，还有秦城呢，都涨了半根停板。光通讯的部分今天呢，哦，有涨停的。光通讯的波若威、光盛哈、哦，还有华星光，今天都是亮灯锁死的。好，那 PCB 的族群哦 ，ABF 载板、南电、景硕，都亮灯涨停哦。景硕连续2天涨停了哈、哦，那星星也涨了半根停板哦。那再来这个记忆体族群哦，记忆体族群今天华邦电

收盘的时候，台积电 ADR 其实是小涨的哦，涨一点点啦，涨 0.46%, 0.46%。那在道琼工业指数哦的这个今天早上是涨了693点。哇，我们好像很少报道琼工业指数。现在道琼工业指数是多少点？是已经来到53178点。道琼哦，其实今天晚上是写历史新高哦。这个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哦，我们在赢家向前看真的是比较少去讲到它的这个指数位置，因为台湾现在电子股多嘛，我们大部分都关注在费半啊或 Nasdaq 费半居多啦齁。但道琼毕竟是美国的这个最重要成分股哦。我记得莹在以前主持那个台北再飞跃的时候，20多年前早上的7点台北再飞跃的时候，每天一大早大片头完之后呢，这个报新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报美股收盘。当时的美股收盘呢，就是报这个道琼工业指数跟纳斯达克工业指数。那那个时候要讲国语，那要讲纳斯达克工业指数。那时候的道琼好像10000多点呢，那时候道琼10000多点，那是20多年前。现在的道琼工业指数是53178点，哇，真是不得了。好，那今天就是今天早上的美股。道琼斯是创历史新高哦，哈。那这个，所以呢，其实，在道琼一些的重要成分股来看哦，其实，有一些金融股啊，还有一些这个民生用品啊等等，其实在美国现在看起来哈，他们还都是在创新高哈。好，那当然 AI 的部分是之前早这个涨多了啦，哈，所以有一些在回档休息这样子。好，这个是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哦，黄仁勋最近呢，在一场演讲会当中哦，他又讲到一件事情了。因为从这2-3年来哦 ，AI 做了很多事情嘛，很多人呢都担心说，哇，这个以后自己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那黄仁勋呢，在一场演讲当中呢，他就说，未来10年内，哈，未来10年内，大量年薪6位数美元以上的工作都会涌现。那六位数美元大概是台币多少呢？哦，台币年薪大概330万哦。而且他自己认为，未来10年哦，这一些所谓年薪330万以上的工作都不需要大学学历。他举出了4种职业，但是已经看了一下这4种职业，刚好台湾呢都是年轻人最不爱做的。这4种职业哈，年薪330万，还不需要读大学，那大家一定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在未来的 AI 时代当中，为什么这4种职业的人年薪这么多呢？他点名的，这是黄仁勋点名的，第一个叫做水管工。尤其在美国那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当中，水管工啊，美国人要修，你要去找人来修水电很贵的哈，不是说像我们台湾厝边隔壁啊哈，这个巷口就找得到水电行，没有。但美国有的地方的人很土地很大，你要叫个水电工没那么好叫的哈。好，第一个他认为水电工，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电工哈，美国很多的那个庭院啊，或者他们自己住独栋的，有没有？哦，你东西坏了，你房子里面的什么东西坏了，那没办法，你如果自己不会修的话，要请人家来修哦。或者是一栋房子里面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坏掉了，那都整个要自己换的齁，电工这种专业技术人员。第三个建筑工人齁，第四个钢铁工，这个是黄仁勋点名哦，未来会非常高薪的行业。他说啊，因为全球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哈，不管是我们的家庭，不管是以后未来的人类的建筑，或者是各式新式的建筑，这种水管工、哈，电工、建筑工人、钢铁工人，他认为这4种行业的人不需要读大学，到了2030年，他们的年薪都会超过台币330万，而且
供不应求。

为未来在 AI 时代，不管是民生所用的居家建筑，或者是AI 的运算中心，大批的厂房等等，都很需要这四种技术人员。所以齁，如果你们家有人啊不爱读书的话也没关系，就让他赶紧去学一技之长，也许以后呢这个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啊，他要征召的就不是工程师，而是可以去帮他们大量盖厂房的这些技术人员啊，那也就不错齁，他也可以搞不好愿意发股票给你啊。好，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好，祝福您大家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3拼成长，006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日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位，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

0: 向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炎热，不过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啊，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六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啊，所以有几个县市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啊，到今天上午呢都有可能会下大雨齁。这个发出特报的地区包括了豪雨的话呢是嘉义县，大雨的部分是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跟嘉义市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齁。这个虽然天气很热，还是有些地方会下大雨哦。那另外呢今天的高温的部分哦大概呢这个37到不是37 ,32 到35度 ,37 度就太可怕了哦。32到35度之间哦，尤其是新竹以北中南部的山区以及花莲局部的地区都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哦。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所以这段时间如果非必要就尽量少出门哦。记得多补充水分，还有呢就是呢室内跟室外有时候温度差很多，所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温度的转换，有时候会有一些不适的状况出现哦，请大家特别留意。那另外呢就是中度台风白海豚齁、哦、这个路径呢一直在改齁、哦、现在呢是朝西方来移动齁、哦、那有可能在8号到9号呢对台湾的天气带来影响，是影响台湾天气，不是会直接来台湾齁、哦。那到时候呢可能全台的降雨的几率会提高齁、哦。中央气象署也说呢不排除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齁。这海上台风警报呢会不会发布还是未知数，不过也就是提醒大家一下了齁。如果呢真的会影响到也发了海警的话呢，可能在北部的地区齁、到时候呢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好，这是天气的部分齁、哦。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呢昨天呢美国股市呢算是阳光普照，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32%， 涨了693.38 点，来到 53,178.41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48%， 涨了 110.78 点，来到 7600.5 点。那至于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2.13%， 涨了 540.04 点，来到 25913.9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也有 1.05%， 涨点是 119.28 点，来到 11430.35 点、哦。那昨天是8月份第一个交易日齁，开出红盘，希望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齁，因为七月的震荡实在是太大了齁。那昨天呢为什么四大指数都可以来收红呢？主要呢还是因为美伊的战争齁，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呢要取消对于伊朗的攻击的计划齁，所以使得市场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暂时解除，还是用暂时解除，因为大家也知道川普笑笑他今天这样讲啊，明天会不会又翻盘不知道但至少昨天的这个气氛是好的，所以呢你看道琼工业指数呢 飙了快700点，刷新了历史记录了。那亚马逊的市值呢也突破了3兆美元哦。那昨天科技类股呢也出现了反攻的走势哦。像各大的科技类的巨头呢，比如说脸书本来呢这上个礼拜呢也是波动蛮大的，昨天呢大涨了超过 6%、哦、不过苹果下跌了 1.78%、哦、阿发贝的涨了 4.88%， 微软也大涨超过 4%， 亚马逊呢也涨了 4.58%。 那至于半导体的相关个股呢，也是强强棍了哈，包括 AMD 啦、博通啦、还有应用材料啦、都是上涨了。辉达跟高通呢涨幅有超过 2%。 那至于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上涨了 0.46%， 日月光则是大涨了 4.29%， 联电呢则是下跌了 1.79%、啊、所以昨天科技类股呢算是在整个市场上呢表现相对比较佳的族群哦。那昨天是8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每个月的月初也都会公布这个所谓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哦。那昨天的公布呢，是由美国的管理供应协会 ISM 公布了7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的部分呢是较上个月呢回升了 2.3 个百分点，来到 55.6 哦。是高于所谓的景气荣枯线的50哦，那显示制造业呢有在改善当中哈。好，所以跟着看起来呢，不管是这个消息面或者是基本面的统计数据呢，对昨天的美股的盘势呢都是有所注意的哈。所以昨天美股是呈现上涨的。好，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最近的美元稍微比较弱一点点啊。昨天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持平在 99.9 啊。不过大家呢在外汇市场呢比较关心的是日元的走势啊，因为美国跟日本两国呢很明显的在联手干预日元的汇市啊，所以最近的日元呢有一点点这个不能算暴冲齁，但是呢这个突然间的转向呢也是让很多人可能措手不及齁、哦。目前的美元对日元的汇价是大概1美元兑换157元左右齁、哦。那之前呢大家记得都在163元嘛齁、哦。可是呢在上个礼拜这个升破了160呢，现在大概就是在157到155之间齁、哦、在盘哦、那昨天的盘中甚至呢有跌到 155.23 元对1美元的这个价位、哦、那至于日元会不会持续在升值呢，那就要看日本央行的态度、哦、那当然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哦、有报道指出呢说这一次的日元突然间的转向、哦、是数十年来呢美国跟日本第一次联手来买进日元，使得日元出现了明显的升值的幅度。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可能日本的央行呢对于日元来讲的话呢觉得之前贬值可能也是告一个段落了，也贬到他们的心目中的一个价位了，所以他们也出手干预了。好，那现在呢可能大家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就是155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那至于会不会升破呢，那就继续看下去了哈。好，这个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呢油价的部分，刚刚有说了哈，这个川普总统说呢因为呢他呢要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呢油价呢又应声下跌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7%啊，这个幅度算蛮大的齁。10月份的期货收跌了 6.35 美元，来到每桶 83.7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跌幅有 5.1%， 跌了 4.33 美元收在每桶 80.34 美元，所以看起来80美元的这个关卡呢又有一点岌岌可危了齁。但不管怎么样了齁，我们当然希望美国跟伊朗真的呢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谈判啊，赶快把这场战争结束。离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也越来越近的，我相信呢川普可能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再拖下去哦。或许呢最近 你真的会有好消息也说不定，但哎，这只是姐夫的期盼哈、到底会如何呢？还是得他们两个国家呢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油价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呢是收低的，黄金现货呢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4030.34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低了 0.4%， 收在每盎司呢4090美元。目前看起来4000美元呢算是一个守得还算稳的一个价位啊，虽然之前曾经跌破，但是后来呢，哎，拉回来之后呢，就一直维持在每盎司4000元以上的价位咯。啊，大家如果有做投资的话，这个价位可以参考一下哈。好，来，那讲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我们要关心一下台股哈。那台股呢，昨天呢，这个多头呢是力争上游在走哈，所以呢，昨天呢，这个整个台股呢中场的时候呢是上涨了266点，收在43386点哈。不过呢这个台指的净空单呢一举大增了7500口哈。整体的未平仓呢口数呢也来到了90038口的历史新高，所以呢现货虽然涨，但是期货有人齁在做空齁，所以这气氛呢也蛮诡异的齁。但不管怎么样了，昨天台股的确气势还不错齁，一度强涨了664点齁，算是这个买盘有回温的这种感觉齁。好，那至于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合计卖超了 187.76 亿元齁。外资卖超了 191.19 亿元，投信则是买超了 210.68 亿元，自营商也是卖超了 206.53 亿元。所以呢就是投信买，外资卖齁，土洋还是在对坐当中齁。那接下来呢八月的交易会是如何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走势哈。那至于这个台币的话呢，台币呢昨天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跌势哈。昨天台币呢又贬值了哈。不过呢有一个消息跟台股是非常有关系，就是呢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处置股票的规定呢在昨天呢这个证交所还有柜买中心呢有宣布了哈。这个在8月10号呢新的关于处置股票的制度呢要改变，要上路了哈。那新制呢就是呢在处置的天数的部分呢，一般的处置是5个营业日哈，当冲过高的是7个营业日啊。那之前的规定分别是10个营业日跟12个营业日，然后呢处置股票的撮合时间呢，不管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以上的处置都改成每2分钟撮合一次哈。那之前呢第一次是5分钟，第二次要20分钟哈。那另外呢就是门槛的部分哈，那股价大于1000元的话呢，价差超过300元哈，这个设为一个门槛啊。那股价超过2000元的话呢，是每千元的集聚再加150元哈。那这个规定呢，在就是八月十号呢要来这个实施哈。那这个呢可以增加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哦，那撮合的速度变快呢也可以来提升效率。那至于对台股来讲会有什么样的注意吗，还是呢会有什么助跌的这个效果出来呢，可能还是要看当时的行情而定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每个月我们都会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哈。那杂志呢每两年都会举办一个台湾企业领袖100强的评选哈。嗯，这个好快哦，这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哦。两年又过去了，今年的这个台湾企业领袖100强呢评选的结果也出炉了哈。到底今年的名单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呢？今天呢我们一样请到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台湾企业领袖100强。彦文早安。
3: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今年看你们选这个就是台湾的 CEO 100强哦，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呢这个也就是这两个月时间齁，我们看到有两位这个企业的这个领导人 CEO 齁也离开了齁，就一个是这个黄崇仁利基的董事长啊，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尹彦良齁，这个论坛集团的大家长齁。所以我今年看你们这个榜单齁特别有感触。我想请问一下，这两位企业家曾经有入围过你们或者得奖过你们这个企业100强的 CEO 里面吗？
3: 这个可能要看一下旧的资料，印象中这最近的几届好像是没有。
2: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年的这个100强齁，还是先请这个彦文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今年评选的标准跟往年是一样呢，还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好，我们这个评选的标准齁过去几年都大致类似。我们就是因为过去HBR 的哈佛商业评论那个英文版它有做全球的CEO 的评选，那后来呢我们就把它这个方法哈完整的搬到台湾来，用相同的方式，那我们也对针对台湾的环境做一些些微的调整。那我先讲相同的部分哈，相同部分我们主要是根据它两大的这个财务构面的指标，一个就是任内市值成长金额，也就是说从这个企业领导人就任之后到2026年的4月30号这个市值它到底成长了多少，这是一个绝对金额哈，
2: 是
3: 就是4月30号2026年4月30号的这个市值金额减掉它上任时候的金额，这个市值到底成长了多少，这个是第一项财务构面的哈市值成长金额。另外一个呢是任内累计总股东报酬率哈，这个 TSR 跟大家熟知的 ROI 其实不太一样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Google 一下 TSR 跟 ROI 的计算方式有点不一样，
2: 是
3: 那当然各有优劣，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比照这个美国版的我们用 TSR 来计算而不用 ROI。 那另外我们刚提到说有一个跟台湾调整的就是国外没有用他们，但是我们用，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评断企业的时候常常会看它的 EPS
2: 是
3: 税后的报酬率，那

0: 所以我们这个指标在财务部分呢，也加入了这个企业领导人任内年平均的 EPS 哈，那每年交出了多少这个公司的获利哈，所以等于说我刚刚提到这三项组成了财务构面的评选标准哈，这个财务构面占 85%。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 ESG 的构面。那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是非常受到重视。企业不只要给股东好的报酬，不只要带来获利，同时也要对环境、对社会以及公司治理啊，对公司员工都有负有一定的责任哈。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英文版本来就有的哈。ESG 构面占 15%， 只是我们计算方式可能跟国外比较不一样哈，因为我们有。我想大家知道我们证企会有提供的公司治理评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 嗯，
0: 那另外台湾指数公司有一个台湾永续评鉴啊，我们主要是用这两个指标来做 ESG 的分数计算。好，那这个占 15%， 最后得出来我们这个100强的这个入围名得奖名单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1: 是哈，就是大同小异就对了哈，跟过去的标准来讲哈。好，那讲完了筛选标准之后，评选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的得奖的名单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好，我想先看一下就是这个得奖的比例哈。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台湾这个科技制造业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群组哈。我想这个尤其这两年年来由于 AI 的带动之下哈，这个群组是更强势的哈，但
1: 是
0: 其实还好，就是没有说强势到压过其他所有的产业哈，因为过去我们这个几届以来，科技制造相关产业，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ICT 产业哈，大概都在6%多，6%出头，那我们今年呢有稍稍提高，再提高一点啊，到68%哈，那当然比之前可能60%出头，63%、65%这样子又稍微再提高一点，但也没有变成一种压倒性的哈，其他包括还有很多像金融业啦，传统制造跟精密机械相关产业啦，这些都还过去表现很好的公司哈，都还是存在。但是这个ICT 相关的产业还是稍稍提高68%哈，等于有100位里面有68位企业领袖都是跟科技制造业相关的，又稍微再提高了一点。
1: 好，
0: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发现。那第二个呢？刚才提到我们其实这两年哈，我们的这个在 AI 的带动下，其实我们相关的半导体啦，这些AI 伺服器啦，然后机柜啦，这些其实各个周边的产业都发展相当快哈。那我们在这个趋势之下，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总市值，因为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说，我们计算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哈，就企业的市值成长。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我想大家也知道，近年来台股这个指数冲得很厉害，所以也带动整个公司的市值哈，整个台股上市企业的市值哈也是不断的成长。那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是统计我们进榜的这100强的企业的市值哈，其实的确也成长得非常快。
1: 嗯，
0: 就以我们从2020年来看，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算是第三，到了今年2026年呢，已经到了98兆
1: 哇，
0: 那等于说这个整个
1: 加了8倍
0: 增长
1: 了，是
0: 八甚至九倍多哈，
1: 嗯，
0: 这个真的成长的相当大哈，所以我们也知道，所以它整个占比的确也提得越来越高，像我刚提到那个2020年大概是10兆多，那时候占这个就是这些就是榜上的这个得奖的企业哈，占整个台股上市企业总市值的占比大概是35%左右，
1: 嗯，
0: 但是到今年已经到78%了哈，
1: 所以
0: 这等于说这个等于有点强者恒强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些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企业，他们在台股的市值占比其实也是越来越大哈，甚至已经到78%这么多了哈，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1: 是，所以科技类股基本上还是大宗就对了哈，因为这两年的确随着股市的这个上涨的话，他们的市值增加幅度也蛮惊人的，就是了哈。是，
0: 对，嗯，对，成长得很快。
1: 对，好，那除了科技类股的话，那非科技类股部分的话，有什么样的今年被你们评选出来的 CEO 的亮点所在呢？
0: 好，其实我想这个非科技类股哈，那因为在这个其他有一些像传统制造跟精密机械相关产业哈，这个其实我们把它归类为非科技类股。
1: 嗯，
0: 其实这个 这个也蛮多

0: 大家其实蛮熟悉的一些这个企业哈，或者像航运类、金融类，这些其实都是过去我们常常上榜的哈。
1: 对，
0: 金融业我想大家那个几家大的金控公司都有进来啊。
1: 嗯，
0: 然后其他像过去常常进到我们榜单的远传电信哈，
1: 也是
0: 我们榜内的这个常见的哈。那另外像这个食品业也是都会有一两家进到我们这个榜单里面来。所以其实虽然说我们还是科技业哈，因为这个有点没办法，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就是偏向这个方向哈，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产业都可以进到我们的榜单里面来，还是有一些还是很不错的传统产业都还是维持在一个在我们这种评选的标准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维持一个很好的获利、很好的这个股东报酬以及很好的这个 ESG 的成果。
1: 是，那除了每两年看你们这个名单，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现在产业跟市场的趋势之外，你觉得在今年的榜单里面还可以看到，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一些当然科技业是不用讲哈，这几年亮眼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点？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那我想分享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哈，就是我们进榜的100位企业领袖哈，他们的平均年龄。平均年龄哈，我们也发现好像是逐步在提升当中哈，我们还是以2020年为基准啊，所以我们这个评选是从2016年就开始两年一次哈，但因为前两届我们只评选前50强，到2020年之后才变成100强哈，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比较基准原则上都是以2020年开始做比较哈。那我们2020年到2026年这四届哈，那企业领袖的平均年龄是逐步的在缓步增加哈，2020年的时候是67岁，
1: 是，
0: 然后接着是68岁、69岁，到2026年今年哈第一次突破了70岁啊，就是还有我们的
1: 到70岁啦，
0: 70岁，就是我们可以很多角度来
1: 是
0: 解读这件事啦。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如果你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说，哦，因为这些企业领导人他们累积了很丰富的经验，他们有非常充沛的管理知识，然后所以可以持续的带着公司成长哈。
1: 嗯，
0: 那么可能也换个角度说，诶，我们的因为我们其实也常常探讨这个角度哈，就是是不是企业的接班还需要加把劲，
1: 是，
0: 怎么都是还是这么辛苦的第一代，很多很多确实都还是第一代的企业领导人哈，都在努力的经营企业哈。
1: 嗯，
0: 那这个接班传承到底有没有做好？那未来这些企业领导人有没有办法让这些接上来哈？比如说像这个蔡明介，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那他是创办人嘛，那他今年已经76岁了哈，他还是站在第一线。
1: 嗯
0: 啊，然后很多我们很多这个都是站在第一线，然后都是六七十岁了，还蛮辛苦的哈。那我想大家很熟悉的台积电这个董事长魏哲
1: 家，
0: 他也超过70岁了哈。
1: 对，
0: 其实但是都还在第一线领导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大家怎么解读哈，包括是不是他们经验特别丰富，那至于传承部分是不是也必须要开始有一些规划啊，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诶，那我请教一下彦文，你们这个在国外做这个 CEO 的这个选拔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也有列出年龄这个趋势？我们的年龄就是你刚刚讲平均年龄是比别人高还是低呢？有没有做这个统计？
0: 因为英文版的这个统计哈，它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暂停了一段时间哈。那根据我现在的印象哈，他们的平均年龄好像是比我们略低
1: 啊，略低，
0: 因为他们主要他们做的是一个全球的调查，
1: 是
0: 全球的百大 CEO。
1: 是，
0: 但必须说哈，他们评选出来的全球哈，比例还是非常高，是落在美国。
1: 嗯，
0: 那美国的确是一个站在世界经济领导角色地位啊。
1: 嗯，
0: 但是非常多的企业领袖是在美国。那在美国这个他们整体的榜单来说，我印象中他们的平均年龄是比我们稍低一点。
1: 嗯，是。不过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国家，它也很多新创的产业。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很创造了很多这种年轻的富豪。那CEO的确也是蛮年轻化的。好，这也可能也是台湾的一个特色。不过就像刚刚彦文讲，你可以从就是这些 高龄的领导者依然在位带领公司向前冲是一个好事，但你也可以说可能在接班的问题上面我们必须要好好来思考就是了。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这个燕文来分享哦。选完了这个100强的 CEO 哈，他们也会针对个别公司来做一些介绍。待会呢请这个燕文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次呢在百大里面他们这个去拜访哪些公司，这些公司呢有什么样的特色，待会再一并来告诉大家。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其实表现并不理想哦，并没有因为昨天的美股涨呢而这个有比较好的表现哦。其实昨天的期货的夜盘呢就已经下跌了哈、哦，今天开盘之后呢一度哦跌了大概400多点哦，不过呢现在有稍微的拉回来哈、哦，目前。跌了25点来到43360点，刚刚呢一度在平盘以上，最高来到43478点哈，我觉得呢今天呢至少43000点要守住哈，大家呢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哈。那有没有机会呢？还有几个小时啊，也许可以期待一下就是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这样单元，今天呢又来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是杂志的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这个重点啊，也是封面故事，就是他们两年一度的台湾企业领袖100强哦，就是100大的 CEO 的选拔哦。那刚刚这个彦文跟我们分享了这次的选拔的亮点跟特色有哪些哦。那接下来呢就要请这个彦文来帮我们分享齁、哦、这次的百大里面的个别公司哦，你们这个在每次做完之后都会帮大家去专访几家这个有特色的公司。今年的话找了哪些公司呢，彦文？
3: 好，那我们来介绍两家公司哈。一个是华邦电，我想华邦电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哈。
2: 是，
3: 刚才提到这个股市的波动，其实这一阵子啊，其实华邦电也是市场上的焦点哈。其实华邦电近年来这个慢慢走出了一个记忆体产业的低谷哈，它的业绩当然非常好，我想看它的股价就知道哈。因为其实它以去年来说，它去年的营收哈是将近900亿哈，年增率大概将近10%哈。那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个绩效更好哈，上半年营收就已经超过980亿了哈，比去年同期已经增加了139%哈，是整个一直在往上成长哈。那我们这次就是专访了这个华邦电的董事长焦佑君哈，那他有特别提到说，这两年的获利成长，当然还是因为 AI
2: 没错。
3: 对，那当然过去跟过去会有一些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记忆体是一种，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它景气循环股，好，那它是消费市场带动，然后有的时候价格会开始上涨，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求就会开始下降，当需求下降的时候那这个记忆体的消费性产品的需求下降，记忆体的需求也就跟着下降，所以它就是一个景气循环哈。但是为什么这两年会一直在往上成长哈？主要是因为 AI 的基础建设的战略性，它已经是国家级或者国防工业等级，不像以前我们比较是消费性产品有一个景气循环，然后大家可能手机啊、这个电脑啊买一买，市场总有起伏嘛。但是 AI 的这个资本支出哈一直在往上，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太因为过去会有这个起伏波动哈，所以它才会这两年成绩特别好，所以这也反映在它的这个排名上面哈。因为上一届它是比上一届它这一届它是28名，比上一届进步了75名，进步非常。

0: 补好。
1: 哦，
0: 对，
1: 是大跃进。
0: 然后，对，大跃进。那那这次其实我们也蛮不容易的，能够专访到这个华邦的焦佑君董事长哈。其实
1: 他很少接受访问，他基本上蛮排斥媒体的哈。虽然啊，他们家族里面有曾经有媒体的工作人员，可是他们对媒体一向都保持着一个距离，还蛮神秘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怎么这个把他请出来的呢？
0: 怎么把他请出来啊？非常有趣啊！
1: 哎，真的吗？
0: 因为他对，因为他坐下来那时候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接受采访呢？因为我要出来澄清一件事
1: 啊。什么事情？
0: 吓一跳，哎呦！我们是把他写错了什么东西吗？因为你通常这个企业负责人出来澄清都是一件大事啊，是不是有什么错误讯息啊？他说没有，他说你们给我这个我觉得不对，因为这个公司的成长呢，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团队的功劳。
1: 哎呦，
0: 你不应该把这个奖给我。
1: 哎呦，这话讲得真漂亮。
0: 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好，没问题，没问题，当然。不过他的确啊，他是在访谈的过程中，他一再强调哈，公司他是很赋权的，赋就是赋予的赋哈。他说，因为他讲说，他觉得领导人如果太强势，员工就会失去自主性。好像老板说的都对，老板很强势，好，那我们就听老板就好啦，我们不用想啦，也不用，我们不用动脑嘛，反正跟着事做就对了嘛。
1: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分享过嘛，好，燕文，对，
0: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所以他也非常强调这件事。他说我们这个产业哈需要高度自主，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啊，记忆体行业其实波动非常剧烈，过去因为消费性产品嘛，所以他觉得这个产业是非常依赖技术专业。所以领导人虽然位置比较高，但是他真的实际上懂的东西可能没有底下的同仁多，尤其是第一线的同仁啊。所以他觉得领导人不要管太多，这就是他的管理哲学。他一开始就跟我们分享这件事。他怎么定位他自己呢？他觉得他是一个看人家下棋的人，这讲的比较白话了啊，就是看棋局的人。所以他觉得他不要事事亲自去落子啊，每一步棋我要自己下，这个棋子要落在这边，那个棋子要落在，没有。他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啊，他应该站在一个全局观，掌握产业趋势，然后整合，因为领导人一定得到的资讯比较多嘛，所以他要整合不同的各方资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过做出关键的决策啊，而不是事必躬亲哈，事事过问啊，这是他很重要的领导哲学。
1: 是，
0: 所以对。那另外他还强调一件事，一样是针对这个景气循环哈，因为景气循环过去是这个半导记忆体产业的宿命哈，所以他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当景气下行的时候，市场需求减少啦，好，那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可能就不一定要想办法大量出货，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想办法这个用利基产品跟技术优势哈，避免陷入价格竞争，不要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啦，我们就低价出货，好，这样子反而会这个损害公司的竞争力。他就觉得，哎，我们这时候就沉潜一下哈，为公司保留下一波的成长实力。那等到景气好的时候呢？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再来去改善我们的财务问题，好，改善财务体制，累积资源。他就觉得，既然我们进入了一个景气循环的记忆体产业，所以我们就要保持这样的机动性。好，景气不好的时候有不好的做法，景气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好，讲白了，就是景气好的时候，我们多赚一点，把这个本留下来。度过这个寒冬啊，当景气不好的时候，
1: 我觉得他不管是你刚刚讲的管理的风格，或者对于这个产业的看法，至少听起来都还蛮实际的，没有太碰轰了。好，他也承认说，记忆体是一个景气循环非常明显的这个产业哈。我们也知道，过去记忆体也大概沉寂了一段时间了，这刚好这两年受到 AI 的这个影响啊大爆发哈，所以也是这个。时势造英雄，好，但我觉得你刚刚讲他对于管理的风格的，他愿意这样子把荣耀分享给同仁哈。坦白说，这不是很多企业家愿意做的事情了，很多人是会懒工的啦哈。尤其他是一个大老板嘛哈。好，又是家族企业嘛，对不对哈？这个不容易啦，我只能这么说。好，那除了这个华邦电之外，还有哪一家公司的经营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另外一家哈也是蛮有趣的哈，他们是父子一起受访啊，智胜工业，可能因为他是这个供应链的，可能跟 华不如知名度没有华邦电那么高了。嗯

0: 在很多像致胜的这个股东会，已经常常可以看到董事长已经不太讲话了，就在旁边点头微笑，看着他儿子来主持大局哈。对他们，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一段提到接班的问题的话，这家公司致胜哈，算是我觉得接班还蛮成功的一家公司。
1: 先跟我们讲一下他致胜是做什么样的一个产业的，可能真的很多听众朋友不是那么了解，就是
0: 好，他其实最早是做那个工业烤箱，就是它工业烤箱当然比较不是我们一般用的烤箱哈，就是那种电镀厂需要的工业烤箱哈。那后来呢，它这个因为电子制造业的需求扩大哈，所以他们熟悉的，因为烤箱做的是热处理，好，热处理之后他们就转进到这个印刷电路板相关的设备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累积到很多光跟热的这个核心技术，后来呢就把这些包括像他们的熟悉的这种紫外光制程啦、烘烤制程啦、像压膜涂布这些制程哈，就打进了这个我们护国神山的供应链。他们其实不太喜欢我们讲那家公司，但是我讲护国神山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就打进了这个护国神山的供应链，所以就变成半导体供应链的一环哈。所以他们本来其实比较属于是传产，
1: 是，
0: 但是因为过去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非常成功的一个转型，因为他们做这个工业烤箱之后累积很多光跟热的技术，后来发现半导体产业需要这样的光跟热的技术的一些相关的资源，他们就这样子转进了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所以这个是他们最大成长跟最大转型的一个动力哈。
1: 是，
0: 那更重要的是他们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可以提的哈，就是其实致胜相对来说真的是一家比较算是中型企业，不算很大型的企业哈，所以他们也发现了这件事，虽然我们可以打进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哈，但是好像光靠我们一家公司好像不太够，所以他们后来呢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我们干脆打群架好了，就是我们把很多相关的这个产品的供应链哈整合起来，所以他们后来成立一个叫做 G2C Plus 啊 ，G2 就是二的那个 two 哈 ，G2C Plus 成立了这样一个供应链哈。他们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一个它算是一个集团哈，它不是一家公司的名字，就是它是跟由这个原来的致胜工业，还有其他几家包括君豪精密、君华精密，还有东杰科技形成了一个策略联盟哈。
1: 他们很大方。一般的台湾的中小企业，巴不得这个市场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反而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打这个群架，不容易哈。
0: 对，因为他说中小企业哈，其实每个人都会一点东西，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利基产品，那与其这样，我们干脆一起来做，这样子不会我们这样要争取 AI 产业链商机的话呢，就会更有利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远见的一个做法哈。
1: 是，
0: 所以其实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今年六月的时候，那个时候黄仁勋来台北这个 Computex 演讲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他背后我想大家常常看
1: 他背板是不是？
0: 合作伙伴，其实那个时候 G2C Plus 就已经出现在那个上面了，哈，已经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伙伴，整个打进了包括辉达，包括我想没关系，台积电的供应链，台积电的供应链哈，所以这个就等于说他们能够做到这样，他们并不是说看到这两年 AI 开始爆发他们才开始转型哈，就像我刚前面提到的，他们十多年前就发现我们光做这些工业级的这个烤箱设备好像发展真的很有限，那我们既然累积了这么多know how 在里面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开始这个往更高帮产品价值的这个方向去转进哈。那但是这个里面很重要就是二代，我刚刚提到他们这个现在接任总经理梁佑文，他其实真的是蛮有想法的哈。他其实原来是学法律的，
1: 哇，
0: 而且对，他原来想去当司法官，
1: 是，
0: 那后来他爸爸跟他说，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他原来他好像也没有打算要接班。在2008年，已经快将近18年前，快20年前哈，他爸爸说，不然你要去当法官也可以啦，但你先来公司看看嘛，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1: 用拐的就是，
0: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二代接班
1: 都被拐回去 假接班的，
0: 后来可能越做越上瘾，或者觉得。

0: 己也颇有这方面的天分之类的哈。当然原因很多哈，但很多因此而就转进了企业经营的这个领域，其实真的蛮多这样的故事哈。
1: 是，
0: 所以他就2008年就算是回到嘛，好，回到他自己家里经营的企业，开始这个经营之路哈。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他是这个成立这个 G2C Plus 联盟的关键人物，其实也是一个转型的关键人物啦。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刚前面提到说，哎，自胜过去累积的一些比较传产的一些经验之后哈，为什么不能够借此跨入这个高阶产品领域？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台积电正好哈，把那个晶片把原来它是平面堆叠。啊，它后来就变成这个立体结构嘛，因为这样子多层板结合的，可以放进更多的这个记忆体在里面嘛。
1: 是，
0: 所以他就发现他这个技术逻辑呢，跟他们以前做 PCB 版的这个多层板叠合的技术很接近。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想说，我们现在的技术是什么东西在半导体在 AI 产业链可以用到的。好，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前面真的花了很多功夫。他说大概前面有13年，就是半导体这一部分，就他们想要转进的这个领域，13年没有太多的营收，
1: 是，
0: 但是熬了13年，终于成为这个关键的半导体供应商哈。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说怎么样能够把找到自己的这个成长利基，然后把跟其他的产业力量一起结合起来，变成一个更大的力量，打进一个主流产业，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一路走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
1: 而且蛮有远见的，就是了。
0: 对对 对, 对，
1: 是好。那我想啊，这一次的两年一度的100强的 CEO 的选拔啊，在这个这一期的《哈佛商业杂志》里面呢，有非常完整的报道，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喽。今天非常谢谢彦文来帮我们分享了这一期的精彩的内容，谢谢彦文，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也谢谢大家收听喽，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威，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要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3: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已经是八月份了哈，时间过得非常快，这个咻的一下子呢，七月份结束，现在都已经是八月四号了。那八月份呢，事实上有很多。这个多项攸关民众荷包跟权益的新制上路哦，那因为在节目中一直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哦，那今天呢，张老师一开始在节目中呢，就跟各位来报告一下，从这个月份开始呢，多项这个攸关民生跟民众权益的这个新制上路啊，你到底有没有掌握到呢？第一个呢，是我们节目中多次跟各位报告的哦，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也是邀请到的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有到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清安 3.0 爱8月1号正式上路哦，那这个它的相关的影响呢，大家也可以到张老师的这个 YouTube 上面去搜寻一下来听听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这个陈定忠他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当然呢，这个清安 3.0 呢就是有这个排户跟排老的条款。那排户呢，就是薪资所得必须是不能超过200万哦，这个个人年所得啦。那如果你是这个满50岁以上的，这个部分也不能来申请清安 3.0 哦。那这个利息补贴，这一次清安 3.0 跟新清安比较不一样的是采3+3的这个方式。那第三年第四年开始呢利息补贴会逐年的降低到第七年就完全没有补贴咯。好，所以这个是清安 3.0 上路。另外呢，这个劳退这个也有新制度的

变革哦。月退休金呢新增30天的犹豫期哦，反悔呢可以改一次领回。过去呢劳工提缴年资满15年，在申请退休的时候呢选定这个月领取或是一次领请领就无法更改哦，所以呢很多人如果到劳保局去申请这个劳退啊，大概他们都会跟你讲，诶，这个起手无回大丈夫哈，申请了就不能再改变了哈。可是薪资呢，诶，这个让这个劳工呢有可以选择这个有30天的缓轨期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算是对劳工的保障是比较完整的。那另外呢在这个教育部这一部分学贷利率的补贴方面呢也有加码补贴哦，从8月份开始呢这个115年度起呢进一步的对于这个学贷的利息呢这个来做一个调降，而且呢延长了还款的宽限期啊，毕业开始还款的学生呢学贷利率从 1.775% 调降为 0.775%哦，一个趴的这个差额呢，就会由政府来支出哦。所以呢，对于这个新兴学子来讲的话，负担会减轻非常的多哦。1% 由政府来帮你出啦。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淘机这个部分呢，科技执法也正式上路了哦。根据航空警察局的表示。第一、第二航厦指定会面点呢，将启用科技执法系统。车辆落在管制区域，禁止超过3分钟哦。系统呢将会拍照、录影、收证，经员警审核之后呢，将依《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来开罚600到1200元哦。这个部分很多人都认为说有不符合人性的地方，三分钟要上下车，这个部分好像有一点点强人所难哦。可是已经正式上路了，大家还是尽量遵守吧免得呢跟自己的钱包过意不去。另外呢在铁路这个部分呢，台铁从宣布从8月份开始呢，周末针对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停卖自由座的这个车票，采全车对号模式来营运。另外呢，乘车当日呢将限量发售200张无座票哦，除了六车腾云座舱外呢，其余的车厢都可以来搭乘哦。好，那这个是台铁这个部分八月的新制度新规定哦。那台北市呢是在这个中山商圈跟迪化街这边呢要来全面禁烟哦，从八月一号开始呢这个中山县现行公园周边跟迪化街的商圈，除了规定的政府设置的吸烟区之外，全面禁烟那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呢，可以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哦。好，这个是八月份哦，有很多新的制度哦，新的规定，大家要掌握把握住哦，免得呢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咯。好，那昨天到今天呢，大家最关注的房地产的新闻，大概就是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传出了这个债务风暴啦哦，那这个就是国内包租代管业的龙头兆基屋管经传呢卷入债务风暴有187个投资人呢已经组成了自救会哦，那希望说兆基这个能够给他们一个这个公道，给他们一个回复啦齁。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资人的一个组成自救会齁，兆

基武馆也在昨天呢紧急发表了四大点的一个声明啦齁。第一点呢就是说延任的董事长李建成已经在7月29号辞任公司的所有职务齁。那董事会呢也在7月30号推选新的董事长，可是他没有讲说新的董事长是谁哈。那另外，兆基武馆的强调，公司的财务呢，资金独立运作啊，客户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那因为兆基武馆集团是国内最大的这个租屋代包租代管的这个公司跟大的集团齁，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大的庞然大物了齁。那他目前呢代管的这个租户呢大概有到达28000户齁，那有一说是已经达到30000户了齁。那因为2024年呢获得宏基集团的入股齁，所以呢这个很多人觉得说这一家公司应该是正派经营齁，才会获得这个电子的这个科技业的宏基集团来入股嘛齁。而且呢公司也对外宣称齁，规划要在今年来上市柜齁。那这个公司就是要朝着 IPO 齁，这个公开发行来前进。可是呢旗下的这个兆基投资公司跟兆基武馆的这个董事长李建成呢，却在媒体上面昨天呢爆出了有上百亿元的资金缺口齁。那这个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到兆基武馆的这个背景啊，一来呢有承揽了很多政府社会住宅的这个样的一个包租代管业务，另外刚才提到的宏基集团呢又有这个抑制租金资金呢来投资这一家公司，所以让大家觉得说这应该是一家可靠的公司，所以他们发行的公司债呢也吸引了蛮多投资人呢，有100多个投资人呢就投入到了这个这个所谓的兆基投资公司哦。然后呢现在就传出了这样的一个资金缺口咯，那这些投资人呢当然就要赶快跟这个兆基来要钱咯。那这个董事长前董事长李建成呢就提出就是说以兆基武馆尚未上市的这个股票来抵债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投资人认为说股票又还没有上市柜那它的股价到底要怎么认定，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柜也在未定之天，所以呢目前这样的一个纠纷还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个兆基武馆当然昨天他们也就是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声明齁，说公司一向秉持诚信经营的原则，善尽公司治理的责任，维护客户的权益，并持续专注于租赁住宅的服务，客户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联系他们公司的服务专线来做一个反应那刚才提到宏基集团呢是在去2024年5月份砸下了 3.37 亿元入股兆基武馆公司，那取得了20%的普通股的这个权益。那可是呢兆宏基又在2025年后续在参与现金增资的特别股认购总投资金额一度超过10亿元啦，可是呢又在去年年底的董事会通过这个兆基武馆呢收回了1400万股的特别股，就是从宏基这边收回了这个7亿元的这个股份那他只有保留 3.37 亿元的普通股所以呢这个到底是在玩什么把戏外面看
看的是母萨萨哈，一下子又注资资金到这个啊这个造机武馆，然后又抽回来。那可是呢，一般民众可能都不会去查到这个在其中的这个变动，股权的变动，大概就会想说，哎，造这个宏基这么大的公司都会投资造机，应该是哎毋庸担心的。可是呢，这里面可能就是这个啊前董事长或是他们。

的这个相关的主管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对外来销售这个公司债哈，那又保证说可以有着多高多高的一个获利，造成呢有将近两百个的这个投资人的一个财务损失哈，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问题非常大的哦，所以呢这两天从昨天到今天呢，各位可以看到网络上面有蛮多的从各种角度不同的一个分析跟这个解读哈，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张老师也帮大家来做这一个这个纠纷的一个投资纠纷的解读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两天呢，这个最大的房地产新闻就是兆基屋管啊、哦，这个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呢，出了一个大包了哈、哦，这就是整个财务出现了一个状况。那到底是公司出了财务状况，还是这个负责人大老板出财务状况？目前当然就是啊，极力在切割了哈、哦。那可是呢，对于这个已经投资的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啊，有180几个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最急的就是希望赶快把投资的资金呢拿回来啊，安全无虞的啊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那当初当然呢、啊，这个他们之所以会掏出自己的这个钱哈、哦、来投资这个兆基这个前老板哈、哦、他们所谓的公司债，那这个公司债当然呢可能就是他们另外的这个子公司，或是说也可以讲说是母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债，这个部分当然这个还是要需要更进一步厘清。可是蛮明显的，就是拿起一个大大的扛棒，一个招牌，就是说，哎，我们是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的公司。那这个社会住宅呢，有很多政府的社会住宅都是由我们来承包的啊、哦。某种程度呢，是政府也来帮他们的公司，帮他们这个公司债呢做担保。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宏基啊、哦，宏基集团进来也投入了将近10亿元哦，来投资这家公司啊、哦。那这个对这一家公司或是他的子公司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活招牌啊。对外如果是要来招募这个公司债的话，对于投资人来讲，当然会增强他们投资的信心，甚至呢搞不好一股脑的都把这一部分身家性命都投入进去。所以呢这个现在就是这个爆出了这一家这个所谓的兆基屋管他们的前老板哦前董事长呢爆出了有100亿的这个资金缺口咯。那这些投资人都急着跳脚，希望说赶快把投资的钱拿回来哦，就不管有没有赚钱，赶快把本金拿回来最重要，免得到时候血本无归这样子。啊，所以我昨天我也在我的脸书上面这个写了一个短短的评论啦齁、哦、就是说就目前新闻的线索来看，兆基出包它应该有4大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涉宅包租代管、哦、那第二个呢是我把它姑且引之叫做花插群、哦、那这个部分业界的人士应该都知道、哦、甚至呢我们的这个皇室名嘴啊石慧呢就把它全部都把它这个全名都把它这个呈现出来了齁、哦。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这家公司的大老板哦，他本身是不是有隐匿一些资讯，或是说呢他自己把这些资金拿到哪里去投资的哦。那我自己实际上很多年之前就已经有听到说哦，这个也是市场的传闻啦、啊、齁、哦、没有办法得到证实，就是说这一家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屋管公司很早期的时候呢就已经在这个柬埔寨有投资房地产的建案开发齁、哦、也算是在当地蛮大的

一个这个建商就对了哦。那会不会是把这一部分的公司债的资金挪移到那个地方去呢？然后因为这几年来的房地产变化太大，资金会不会被卡住了？会不会是资金断裂呢？这个部分也是值得关注的。那第四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宏基集团的一个投资，所以呢，这个四大关键因素关键的问题，同时呈现出来之后，让这些业者呢就可以去做包装，把他们的这个公司债呢，这个顺利的销售给这些想要赚取额外利润或更高利润的这些投资人哦。那刚才提到的第一点，社宅包租代管，事实上这个是从小英政府上来之后，极力在扶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居住正义的大招牌了哈，因为那时候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哈，在张老师在节目中也讲过很多次，小英政府上台之后，就是希望说提供20万户的社会住宅让这些无可蜗牛呢有这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即使说这个社会住宅只租不售而且最多只能住这个6年那可是呢，政府希望说，在这个过渡期让这些年轻人也不用在外面去受到这个房东的脸色有政府盖的这个社会住宅。可是这个20万户的社会住宅，政府真正编预算要来兴建这个取得土地来兴建的只有12万户，其中呢有8万户呢都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空屋移转来做包租代管，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有8万户的这样的一个空屋移转的这个量能呢，政府也就大力的扶持这个租赁服务业那所以呢，这个租赁服务业事实上是一个在国内非常新的一个产业，那这个租赁服务业当然呢也比照这个国内的房屋中介业也成立了全联会，那在全联会下面呢，也成立了一个营业保证基金会那张老师也曾经受邀担任营业保证基金，就是租赁全国联合会下面的营业保证基金的这个委员所以呢，对这个租赁产业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了解那这个租赁这个产业，就在政府这个大力扶持之下，哇，这几年来也蓬勃的发展。虽然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出了一些包了包括永盛资产管理公司就是最早出包的那现在轮到了，现在已经名下管理的大概有28000户的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召集呢出状况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我脸书上面提到的那当然有很多人都也在讲说，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门神呐？那这个门神也许不是那么直接的门神，可是呢，其中呢就是有一个关键性的这个姓花的这个我们的政府的高阶主管，然后当年呢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把这个产业扶持起来，所以呢可以说这一个产业的一个教父级的人士。那他退下来之后呢，这个没有继续再担任在这个内政部的这个高管的位置他自己很早就把自己留了一个这个国家资产国家住都局的国家住都中心的董事长的位置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多人如果说想要真的去追究相关的问题的话，这里面是不是有人谋不臧，可能这个也都是必须要再进一步去探究的好，这个是这2天呢非常大的一条这个新闻。那现在这个宏基我们也看到，他昨天也有发布了新闻稿，说他们希望说能够呢在这个既有的这个基础之上可能跟这个赵姬前董事长的这个投资公司做一些切割那市场上传闻都媒体上面写说，可能是会由宏基来指派董事长或是总经理继续来经营这家国内最大的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那我们也持续来看看，帮大家来关注这一则新闻信息咯。好，那我们已经到了月初了每到月初的

时候呢，六都都会率先公布上一个月份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呢，六都公布了上个月份七月份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就是房屋交易的数量，六都合计呢是20506栋啊。月增了有 12%、哦、就比6月份增加了有 12%、哦、这个是2025年1月以来的首次突破2万栋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哦、创下了19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啊。所以呢大家就在讲说七月份的这个六都交易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增长呢？大概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股市这么好齁、哦、加上又有这个剧烈的震动，可能有些人被当这震出来之后呢，还是想要找比较安稳的投资标的、哦、那可能就会选择到房地产市场来。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新青安即将要结束了、哦、在七月上个月七月底结束嘛，所以呢有些人可能赶末班车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呢，就赶快、哦、这个趁着可以有这个补贴的机会呢，赶快去申请哦。哦，所以呢，这个也是造成七月份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增加的一个原因哦。那在六都里面呢，台北市月增有 17.5%， 新北市这个月增 2.7%。桃园市也增加了有 12.5% 哦，那台中市增加 18.8%， 台南市 8.8%， 高雄市也有 17.2%， 所以呢这个六都啊几乎都是增长的，几乎都是有很亮眼的一个表现。这个对于房仲业者来讲应该也算是这个不无小补齁、哦、真的是在今年来讲真的是苦哈哈的齁、哦、所以我们进一步可以把一到七月份的这个交易量做一个汇整齁、哦、一到七月份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呢合计达到了117,944栋，较去年同期呢还是减少了 0.9%，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很担心的，今年的全年度的房屋的交易量会不会是26万栋的保卫战啊、哦搞不好会跌破26万栋哦。那这个部分以六都一到七月份都还是呈现年减的状况，虽然年减的幅度还不到1%呢，可是呢这个就会让大家很担心六都这个最主要的房屋交易的这个整个市场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月减的一个状态。那在一到七月份六都的表现倒是增减复建的齁、哦台北市、哦、年增有 3.8%， 新北市年增 1.7%， 桃园市哇年减了 5.9%， 这个减幅很大咯。那台中市减幅更大，有 9.3%， 台南市年增小幅 1.1%，高雄市年增 7.9%， 所以呢这个南二都台南高雄表现还算是稳定，可是呢台中跟桃园啊就让大家比较担心哦。桃园跟台中都是这个去年来呢这个市场这个量，不管是预售屋的推案量跟交易量都是相对比较亮眼的地方，可是今年的表现呢真的是让大家捏一把冷汗、哦、感觉上这个市场已经在做一些调整、哦、特别是桃园因为有很多预售个案呢都推出在这个所谓的蛋白区啊，甚至是在蛋壳区哦。那目前的交易量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凄惨的哦。那台中市也可能也面临到房价太高哦，有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让大家会比较担心，相对于
高房价的台北市呢，今年一到七月份都还有 3.8% 的正成长，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哦。那最大的房屋市场新北市也

1.7% 的一个正成长，显示大台北地区啊，这个在这个整个大环境不是那么理想的情况之下啊，房屋的需求、房屋的交易呢，还是相对持稳。还是相对持稳的啊。好，这个是在每个月月初呢，我们都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这个六都最新的一个交易的成绩单哦，就房屋交易的一个成绩单，也各让各位可以掌握一下市场的一个脉动。不管你是要买房子卖房子，也知道说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跟预应的动作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注一下住展杂志也发布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新脉动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我们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跟脉动哦。好，上一段呢跟各位报告的是六都啊七月份的房屋买卖的这个交易量啊，那这个七月份看起来是呈现了一个全面啊回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如果说把一到七月份加总起来的话，倒是呈现了一个增减互见的一个状况哦。台北市哦算是这个天龙国，可是呢一到七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中古屋的交易量呢还是有增加了 3.8%， 相对比桃园跟台中市的负成长哦就真的显得难能可贵。那在预售屋新成屋这一块呢，住展杂志也公布了哦，即使在这样的一个不景气的氛围之下，台北市今年以来呢实价登录的这个单价这个最高单价的资讯呢也都出现了有20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新建案哦，包括像是信义区松平路的松一这个单品呢单价更来到了每平226万那第二名的呢是中正区的套房经典这一个 Artilio 这个111，它每平单价呢也来到了189万那所以呢这个都是相对来讲还在目前整个不景气的氛围之下，让大家感觉上有一点点的这个刺眼的一个地方。那根据住展杂志七言市的总监跟发言人陈秉成表示，台北市呢是全台房价最高的所在了，首都效益呢当然是这有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道理之所在。那今年公开的这个新建案呢又再度看到了高单价200万的俱乐部成员，包括刚才提到的松一那它是最主要临近信义国小台北101这样的一个地利的优势这种地段非常的好加上呢也少有这个推案，所以呢这个每平单价呢就站上了226万的这样的一个高单价算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了因为地段太好了，等于是信义计划区的蛋黄中的蛋黄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中正区中正区的这个套房个案经典这一个案子呢，每平单价也接近了190万那可是呢在目前这么市况这么差的情况之下，看实价登录来看的话，半年的时间呢这个案子竟然已经快速的完销了平均单价呢都卖在180万以上那等于这个在半年的期间呢就把这样的这么高单价高总价的房子给卖掉了那另外也进入到这个豪宅门槛的在天母地区的文心天母世纪嘉禾，每平单价也都来到了150万元

哦，那对比区域的高价行情在130、140，这个价格又往前推进了一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好的案子哈，这个市场上特殊的案子还是不断的在创新高。好，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发布的最新的一个市场的脉动。那最主要还是从这个实价登录里面去截取到的一些资讯来跟大家分享的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之前传出了有一个天价法拍的这个个案哦，诶，最近终于拍定了哦，这个是曾经创下国内法拍市场最高底价记录的这个华应龙潭厂啊，这个本来底价呢是162亿元，这个是国内有史以来最高总价的法拍的单一物件。可是呢，这么高的一个总价162亿呀，经过多次的流标之后呢，最近终于顺利的拍出喽。台湾金服公司呢，在7月29号进行第四拍。哦，那把这个从原来162亿的这个底价的这个标的呢，华应龙潭厂啊，最后呢以52.39亿元拍出哈，那是由日月光大饭店集团他们旗下的三家关系企业呢合资来购买的哈。哦，那所以呢，这个。真的也是看不容易了哈，也不容易在这么样景气氛围之下，还能够拿出将近53亿哦，来拿到这个华应龙潭厂。那这个华应呢，事实上也就是大同旗下的一个这个算是面板吧哈。那因为这个整个不景气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旗下的资产呢，华映旗下的资产陆续都被处分掉了。其中，杨梅厂去年是由龙联公司以55.9亿元取得了这一个厂房。那杨梅厂呢，的宿舍也是由名慈建设以3.5亿元标下。至于说占地最大的这个龙潭厂啊，因为总价高哦，162亿元哦，交易的门槛相对比较高，所以呢，处分的难度也是相对困难的哦。所以经过多次的这个流标之后呢，2020年透过商仲公司来标售，可是也是没办法顺利把它卖出去。2023年转入法拍的这个程序，所拍呢底价还是高达162亿元，创下了国内法拍市场的最高底价的记录。但是经过多次的流标之后呢，改由台湾金服公司接手公开拍卖。价格也是一路的在下修，今年重新启动拍卖的这个程序，一拍底价68.3亿元，第四拍降到49.8亿元，最终呢是以比高出底价这个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以52.39亿元拍定哈。那所以呢，如果说以最初的底价162亿元来算的话，大概只有1/3的价格喽。那这一次的拍定的这个龙潭厂呢，在它包括有8.3万坪的土地，还有将近13.23坪的建物哦，所以呢，这个随着厂内生产设备陆续完成处分，后续呢拆除规划应该很明确，会再来做这个相关的生产这个流这个线的这个规划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受到市场上高度瞩目的这个法拍标的物哦。好，那前阵子日本不是有发生大地震吗？哦，这个他们的这个7.1级的大地震哦，那这大家也都很担心，如果这个7.1级的大地震发生在大台北地区，哇，那可能又会造成很大

的一个伤亡，所以呢，大家又开始在关注，诶，那我们一般民众有没有去投保这个住宅地震险呢？这个也是每次遇到大地震的时候，大家又会开始的关注。可是呢，等到地震一过去之后，大家慢慢遗忘了，好像地震住宅地震险又从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给抹去了哈啊。

情，当然就会让大家再度的关注住宅地震的一个保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来看看哦，根据这个统计显示，截至到今年六月底，今年上半年，台湾住宅地震基本保险全国有效的保单呢，只有 381.6 万件，投保率呢仅达到了 39.7%。这个真的很低还不到四成所以呢等于有超过六成以上的住宅呢事实上是没有去投保住宅地震险的。那实际上更早之前十年前大家应该就可以找一些资料。2016年呢日本熊本已经先后发生了这个 6.5 跟 7.3 的地震，相隔十年这个7月28号又发生了强震，那这个造成了这个所谓的可能2016年日本熊本地震呢地震险给付的金额给付的件数达到215,000多件那大概是3906亿元这个日元仅次于331东日本的大地震。2026年的熊本强震理赔呢当然可能还在这个厘清当中，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呢来看看台湾全国的住宅的这个基本保险呢保单只有 381.6 万件如果说以全台湾有住宅960万件960万户来算的话，平均投保率只有 39.7%。 那签单的收入保费金额呢是 25.9 亿元以各县市的投保率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底六月底止，桃园市的投保率最高达到有 48.46%。 可是市场上大家也就在说桃园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台地它地震的相关的这个几率比较低不像说大台北地区有这种所谓的断层带相对产生的地震可能会损害会比较高。可是呢既然桃园市的这个地震险的投保率呢是最高的那其次呢是新竹县市也有 47.86%。新北市、台中市、台北市的投保率呢超过四成，可是还是很低那全国投保率最低的是连江县只有 5.69% 这个住宅地震险的这样的一个投保那所以实际上连江县很多东西都是近北莫做，因为它的市场规模太小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请这个范世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去分享他到这个马祖去旅游的这个经验谈嘛那时候我也自己也是去实价登录上面去翻了一下看一看竟然呢这个马祖连江县这个地方没有房仲公司那这个交易的这个房屋的数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少那房价也是相对比较偏低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等于可以讲是不是我们一般正常的一个房屋市场所以也可以不用把它列入一个考量咯。好，那从2025年7月15号开始呢，住宅地震的保险呢扩大保障就是投保住宅的这个地震受损未达全损的这个标准呢，经政府张贴红色危险标志，也就是所谓的红单，每一保险标的物呢可申请临时住宿费用10万块，在保险期间内临时住宿费用合计呢最高可以达到20万元且不适用银行抵押贷款的这个条款受灾户呢可以获得100%的这个临时住宿费用。
那当前

0: 这个产险贩售地震险主要有四种了啊、分别是地震基本险、超额地震险、还有扩大地震险以及轻损地震险这四种啊、那造价较高的房屋呢，可加保啊。超额的地震险、哦、就是说你这种所谓的豪宅等级的话，你担心受到地震的影响，可以来做加保超额地震险，将理赔的金额拉高到300万甚至更高。那针对全损的时候呢，才会有理赔哦。那扩大地震险的这个动产不动产的毁损都可以来理赔啦、所以这个部分也把这个资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保费并不高、可是呢真的如果大地震来的时候还是对我们的身家性命有一些保障的、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1: You see, you just did it. You gotta just go for it. Don't think about what comes after or what came before. You just try to bend your knees.

0: like you get an insight and you know something, you know, but you don't want to say it out loud because you're kind of afraid.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8月4号礼拜二，来到8月份的第二个工作日哦。那当然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尤其在健康方面有些传染疾病啊，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像现在很多人出国玩嘛，所以说要注意呢，你的身体健康啊还有整个状况呢，都还是要提高一些警觉咯。开头听到这一首放松的歌曲是来自于 9M88， 他跟一位泰国的歌手 Poon 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失眠航班》。

听到这首放松的歌曲是来自于 9M88 他跟一位泰国歌手 Poon 所合作的失眠航班。那讲到了航班，暑假期间啊，很多人出国玩哦，但是要特别的注意，就是现在夏季嘛，还是有一些传染疾病。那有些传染疾病呢，真的是非常容易从境外移入哦。那像是在礼拜天呢，高雄市府就公布了新增两例境外移入的登革热确定病例，而这个个案呢是一对母女，两人在前往越南探亲，返回台湾之后呢就出现症状来就医哦。那而且呢经过采检确诊之后，这个家属呢带女儿就诊的时候是没有配合，他是没有配合疫调去提供正确的资讯，所以说这个算是违法的，师傅呢他依照法律将会裁罚10,000元。好，那所以说呢就请大家还是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啦。那尤其像暑假出国的时候呢，现在台湾人很喜欢到周边的国家，包括了日本、韩国，那可能像中国、东南亚也是相当热门的选择哦。所以呢疾管署啊其实一直都有在提醒大家要留意各地的传染病风险。那其实各个国家的它目前正在流行的一些传染病都不太一样哦。那例如说呢，最近有跟大家讲到这个 COVID-19 也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正在升温当中，然后台湾现在是进入了流行期嘛，而且根据疾管署预估呢，这一波的疫情将会在8月份的中下旬达到高峰。而且不只是台湾哦，像是中国、日本还有韩国这些台湾非常热门的旅游国家呢，疫情还是同样的在持续当中。啊，虽然说现在大家对于新冠肺炎可能没有一开始那么害怕，但是呢它每一年哦还是会有超过 7.8 亿例的病例。那虽然说目前病毒株的致死率呢已经降到了 1% 以下，可是整个感染的风险还是有哦。那所以说呢，根据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轩提醒，很多人觉得说夏天呢可能已经没有呼吸道疾病，就觉得夏天好像不会感冒嘛，可是呢像是包括了新冠、流感还有其他的病毒呢仍然持续的在传播当中。那无论是出国搭飞机，或者是出门逛街，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啦，在一些人潮密集处呢戴上口罩，而且做好勤洗手跟消毒的动作，那大致上可以降低一些感染的风险。好，那除了这个常听到的 COVID-19 跟流感之外哦，现在呢日韩，然后包括了印尼，还有欧洲跟美洲呢，就是相当多国家出现了麻疹这样子的案例。那这个麻疹呢也是目前大家出国旅游必须要提高警觉的传染病哦。而根据卫福部疾管署指出呢，麻疹是属于空气传播，那一名患者呢平均可以感染到12名到18名没有免疫力的人，那也是目前已知传播力最强的疾病之一。那即使呢你只是短暂的停留，或者是只是搭飞机哦，这个你只要跟患者同处同一个空间呢，都有可能会遭到感染。那根据感染科医师林世碧也提醒，日本呢在近年哦持续出现了麻疹的疫情。那如果说你不太确定说我是不是有这个麻疹的免疫力，那尤其像是1966年之后出生的朋友，那你可以评估一下在出国前呢是不是需要去补接种 MMR 疫苗，那去降低麻疹感染的风险。好，那除了这个大家最常去的日韩有一些麻疹的风险之外，那东南亚国家呢，它的这个病媒蚊传播疾病哦也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包括了像是越南、泰国还有印尼这些地方呢，它的登革热疫情还是相当高。那除了登革热之外，曲弓病呢也持续的流行当中。
而无论是登革热还是蛆弓病哦，它都是透过病媒蚊的叮咬来做感染。所以说呢，你即使是住在饭店哦，就是你的行程呢，可能有安排到一些户外啊，就是一些有草丛、有森林或者是郊区的行程呢，那都是有可能会遭到病媒蚊叮咬。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出外旅游，然后有到这一些比较野外的地方哦，建议大家呢可以穿着长袖衣裤，并且呢使用含有 DB、派卡瑞丁等等这些有效成分的防蚊产品，那进而去降低感染的风险。而再来呢，虽然说这个台湾人应该比较少去哦，但是近几年还蛮多人会特地想要到非洲去旅游的。那提醒大家哦，非洲国家目前他们国内的一些，应该说部分国家地区啦，有疟疾还有伊波拉病毒的高风险。那根据 WHO 的统计，2024年全球疟疾的病例大约是 2.82 亿，那每一年呢都维持到2亿到3亿哦，所以呢，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做一些防护，那你万一有感染到的话，这个没有及时治疗呢，重症的死亡率可能会超过 50%。好，所以说这个疟疾的致死率也是相当高，那伊波拉的病毒呢也是致死率很高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往前往这个非洲部分的国家，那应该要先去确认说就有没有需要先服用疟疾的预防药物，还有接种黄热病的疫苗。那在当地呢也应该要避免接触野生动物或者是患者的血液跟体液。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提醒大家啦，就是有一些国家它目前他们当地呢有流行一些疾病哦，所以请大家出国前还是要做好这一些资料的查询。那现在呢其实各间医院都有所谓的旅游门诊，这个旅游医学门诊呢你可以事先去看，就除了你身上可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慢性疾病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疾病需要先做评估，是不是需要可能多带药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特别的预防之外，那你也要去评估说，我去的这些国家跟地区它是不是有正在流行的传染疾病，那如果说有的话呢，也要评估哦是否需要先预防，就是先打个疫苗啊，或者是吃一些预防的药物，这样子才可以出国的开心，然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ason Mraz 跟 Kobe Kelly 他们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Lucky。 那很多人想说，诶，我出门都没有戴口罩，然后也没有打疫苗，就也没有生病，是不是蛮幸运的？诶，其实啊，在大部分人都有打疫苗，或者是大部分人都很就是身体有免疫力的状况下，就可能会有一些群体免疫的效果。只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啦，如果说特别是一些属于叫做高风险族群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去打一下疫苗，让自己的这个保护力会比较完整哦。那尤其呢，像是 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肺炎呢，其实已经在7月底的时候算是正式进入了流行期。那所以说呢，为了因应这个流行期的部分哦，疾管署有宣布在7月底的时候呢，就宣布会

0: 延长公费 COVID-19 的疫苗扩大接种措施到今年的9月28号。而只要你符合资格，基本上呢就是满6个月以上还没有接种的民众哦。大家想要打的话要快。那7月底的时候发的这篇新闻是写说大约有 44.3 万剂还是可以提供给施打。那目前呢有几个品牌哦，像是莫德纳，还有一种叫做 Novavax。 那像是这个疾管署提醒呢， Novavax 疫苗的效期到今年的7月31号，诶，已经过了，到期之后呢就会全数的回销，那下一波开打要等到10月份。诶，所以说啊，现在应该是剩下莫德纳疫苗哦。不过比较详细的部分呢，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卫福部的一些资讯。好，那总之呢，这个公费疫苗啊，扩大到9月28号为止哦。那除了疫苗之外呢，像是这个 COVID-19 家用的快筛试剂也是有一定的存量。那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食药署家用新型冠状病毒检验试剂供应资讯专区，可以去查询说你就近的药局啊、超商这些贩售通路呢，还有没有一个这个快筛试剂的现货。那还是提醒大家啦，应该要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以及打疫苗这些自我防护的措施。那如果说要查询 COVID-19 疫苗的接种院所、公费口服抗病毒药剂合约院所，还有最新的防疫政策呢，那可以到疾管署的官网新冠防疫专区，或者是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来去做洽询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这几天呢，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可能也有一些是因为这个夏季气温的关系嘛，整个各地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天气都相当的炎热。那尤其呢，在这种台风快来之前哦，我觉得有时候啊，你就会觉得，感觉天气变得比较闷。然后像上次吧，应该是红霞台风吗？虽然说那一次的台风没有真的对台湾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天气，感觉整个天空啊都没有什么云，然后整个气温也都是很高很热，然后又很闷哦。所以啊，其实在这个夏季的气候当中，关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些事情啊是要特别去关注的。那尤其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常会讲中暑跟热伤害，这个是相当严重的哦。如果说它可能发生在一些所谓的高危险族群，比如说你是在户外工作的人，或者是你本身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然后还有像是长辈跟小孩子，一旦中暑呢，对于整个身体健康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尤其像是根据卫福部统计哦，在七月初热伤害的就诊人次呢，其实已经相当于去年七月份整月人次的逼近四成，意思就是今年的这个热伤害通报或者是热伤害然后他去看医生的人是比去年还要多的。那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会误会，想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冬天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这个心肌梗塞，还有中风的状况。那夏天这么热，是不是就不会了呢？其实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高温不只是会引发中暑，还可能引发中风的风险。那根据基隆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医师苏峰杰表示，高温呢不只是会引发热伤害，其实呢你在夏天的这个流汗跟脱水哦，其实也会导致你的血液浓稠，在外加呢现在很多地方室内外的温差还蛮大的，就是外面可能30几度，但是室内只有24-25度，那其实这样子室内外的温差刺激呢，还是会大幅增加脑中风的几率。所以无论任何的季节啊，一旦呢你出现疑似是中风的症状，或者是你觉得我的左胸非常不舒服，那都要立刻的赶快去看医生，把握黄金治疗的时间哦。那其实根据苏峰杰医师表示，环境温度呢在短时间内急剧的上升，对于人体的调节能力其实是相当大的挑战。而人体呢为了维持器官的温度哦，它会透过排汗来带走高温。可是呢因为体内大量流失的水分，血管内的血液呢就会变得比较浓稠。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就可能会影响到急性神经系统的病变，或者是影响到血液灌流到脑部的情形，进而引发脑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那其实许多长辈呢对于夏季中风的认知是比较低的哦。那尤其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夏天的电费很贵嘛，那我就能不开冷气就不开。可是呢如果说你在家无论多热都没有打开冷气，或者是连电风扇都不吹的话，除了是有可能会出现室内中暑哦，也有高度的几率会出现脑中风。所以说啊，为了预防夏季脑中风的发生，千万呢你在室内就热的时候还是可以开个冷气或是电风扇啦，让整个环境温度降到一个比较适宜也比较舒适的温度。那另外呢，像是补充水分也很重要哦，不要等到口渴才去喝水，一定要定时定量的补充水分。
而如果说你平常有一些运动习惯啊，或者是你喜欢在白天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走走路，那请大家还是避开可能中午的，应该是一点多到下午一两点这个时段哦，因为中午的太阳比较大嘛，那尽量避开比较炎热的时间呢，再出去晒太阳、走走，这样子可以避免中暑的风险。好，那所以说啊，这个天气太热，中风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哦，因为你的血液会变得比较粘稠。那所以说啊，在夏天的时候也要小心这个心血管疾病。那除了刚才讲到说我要定时定量补充水分，还有要让自己就是保持在比较凉快的环境之外，其实也有几个生活习惯哦，可以避免说在夏天因为天气太热，水分流失导致我的血管堵塞。根据日本血管名医池谷敏郎的提醒，那除了补充水分，还有让自己尽量的比较通风，就是穿比较薄的衣服，还有尽量可以吹一点冷气，还有电风扇之外，其实像是每周三次的健走居然是非常重要的哦。其实呢，像是三高这一类的疾病，其实原因之一就是来自于运动不足嘛，所以长期累积下来呢，也会加速你的血管老化。石谷医师建议哦，你可以试着一天走走9000步为目标，然后每周最好达标3次。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健走呢，还是要在比较凉快的时段哦。那比较凉快的话，可能是比如说傍晚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那除了是避开酷暑的时间之外，其实晚上会吃晚餐嘛，所以吃完晚餐之后稍微健走一下，那也可以帮助消耗餐后的血糖。好，那除了这个健走就是运动很重要之外，其实你在吃饭的时候也是要避免摄取太多的糖分哦，因为呢内脏脂肪啊是血管老化最大的敌人，所以池谷医师呢建议民众哦，平常呢你可以减少糖类的摄取，避免内脏脂肪的增加。比如说呢我们每天都要吃白饭嘛，那平时呢你可以少吃个半碗饭，那减少饭量之后要怎么样子去补充饱足感呢？你可以增加大豆之类的食材来维持饱足感，或者是呢也可以透过因为他是日本人啦，所以说他可以透过味噌汤或者是优格这一些食物呢来去另外补充其他的维生素跟膳食纤维等等。那不过最后啊，这个营养成分、营养均衡呢，还是健康的基本哦。所以说，以此为前提，石谷医师呢还推荐大家，总共有10种对于血管有益的营养素，包括了像是 EPA、DHA， 还有 LTP 跟 GABA， 还有茄红素等等，以及膳食纤维跟叶酸呢，这些都是可以让你保持血管的健康，预防动脉的硬化，还有抑制血压上升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营养素。不过呢，其实除了饮食之外，他还有讲到这个心情上啊，也是会造成血管的损伤哦。就是呢，焦躁跟压力其实会造成血管的损伤，所以说啊，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尽量避免累积太多的压力。那如果说有什么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就尽量的保持距离啦。所以啊，我们要强调身心灵都要健康，其实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聊到关于夏天的时候也要小心中风这件事情。那当然从生活习惯开始做起，让自己呢保持凉快，保持愉快的心情，还有吃的健康都是相当重要的。

这首歌曲来自于原味觉醒的作品《夏天的风》。那不知道大家以现在的气候来讲，听到这首歌副歌的时候会怎么想呢？就是现在夏天的风吹起来真的是还蛮闷热的哦，所以请大家这个夏天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啦。那像是国健署呢，其实也有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天气炎热，频繁的进出冷气房，外加大量流汗，造成水分的流失，都会影响到血压的稳定哦。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中风还有心肌梗塞之外，其实夏天的高血压患者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尤其呢，在高血压的初期呀，其实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那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没什么感觉啊，然后我觉得我很好啊，就忽略了。可是呢，其实根据国健署最新的调查，在台湾20岁以上民众的高血压盛行率呢，大约是 30.4%， 等同于呢，大概每三个人就有将近一人呢，可能会罹患高血压。而且其中啊，有超过三成的这些高血压患者呢，没有意识到其实我自己有一点生病哦。所以国健署强调，高血压呢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有很多慢性肾脏病的重要危险因子，所以说定期的量测、及早发现呢，才是守护健康的第一步。那真的是不要等到头晕还有身体不舒服才想到要量血压哦，就平常呢应该还是要建立规律的量测习惯，善用好记的722原则来掌握自己的血压变化。那第一个7呢，就是连续7天量测，2呢，就是每天早晚各量两次，那最后一个2，就是每一次量两遍，然后取平均值。而除了规律的量测之外，也可以把3C 融入日常生活。那这个 3C 呢，不是指你的手机或电脑。3C 呢，第一个就是 check， 定期的量测。18岁以上呢，可以每年进行一次722。那即使你没有达成连续7天的测量，只要开始做，并且随手的记录下来，都可以掌握血压的状况。那第二个 C 就是 change， 改变你的习惯，少吃重口味，多吃蔬果，维持运动习惯，还有健康的体重，并且呢，对于烟酒来说不。那第三个 C 呢，就是 control， 来控制你的血压。如果说呢，经过医师诊断哦，你需要来用药，那务必遵照医嘱的规律来好好的服药。那切勿不要因为你的这个血压，你觉得好。

好像暂时的下降，或者是觉得诶好像没有不舒服啊，就自行的停药哦。就一旦你正在吃药的人呢，还是要遵照着医嘱啦。不过呢，有些人可能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家里没有血压计。那如果家中没有血压计怎么办呢？不需要担心哦。为了提升民众量测血压的便利性，其实呢，你在附近很多的社区药局啊，甚至是超商，还有金融机构，以及一些社区的据点呢，他们可能都设立了安心血压站，那就是提供民众就近量测血压的服务哦。所以说呢，当你想要来执行这个一年一次的722，可以至这个各地的血压站来去做量测。那其实呢，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安心血压站，它这个网站上面有记录很多，就是各个据点是不是有免费的血压量测剂。那所以说就可以请大家来多加的利用哦。而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血压持续的偏高，波动明显，或者是呢伴随着头晕、胸闷，还有呼吸很喘跟视力模糊这些不适的症状，应该要尽速的去就医，然后由医生呢来做进一步的评估还有相关的治疗咯。讲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在夏天，其实不要以为哦，我夏天就不会有什么

心血管疾病的问题，那当然是错的啦。因为呢，夏天相当的炎热嘛，可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吹冷气。那像室内外温差过大，在外加我可能晒完太阳之后，身体流失了水分，那会导致我的血液变粘稠，那我的血压可能会上升哦。所以说啊，控制血压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好好控制呢？诶，当然就是最基本的，你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均衡哦。不过呢，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要控制饮食，那我是不是就只能吃一些不好吃的东西呢？就其实并不是啦，毕竟现在呢，科技已经非常的进步，然后这些医疗啊、健康的知识也相当的进步，所以现在啊，有很多的饮食方式，它是既健康，然后吃起来又好吃，而且有很多的选择哦。所以呢，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聊聊，诶，如果我真的想要来控制血压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子去调整我的饮食呢？首先，我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个饮食的方式，叫做德舒饮食。那什么是德舒饮食呢？它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经过严谨的临床研究去发表，而且是唯一哦，正式被纳入美国高血压教育计划手册当中的饮食疗法。那根据卫福部花莲医院的介绍，德舒饮食和每日饮食指南一样，它涵盖了六大类的食物。但是呢，这个德舒饮食主要是针对高血压患者的一种饮食方式，所以说在比例上呢，会更强调你要多摄取蔬果，还有全谷杂粮类。那为什么德舒饮食它跟降血压有关系呢？其实这个饮食方式啊，它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整个食物的调整，应该说食物的比例呢，其实都是比较偏低脂肪，然后再加上大量摄取具有排烟效果的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那根据日本心血管权威医师高泽千二的指出哦，就是你体内的钠离子过多，会让水分滞留，导致血压升高，所以说呢，透过摄取高钾、高钙、高镁，还有高纤维，配合搭配了这个低饱和脂肪的四高一低降压科学，那可以有效的把多余的盐分赶出体外，软化血管，并且改善高血压。好，所以说呢，这个德舒饮食，也许啊，你在可能去看高血压的时候，医师搞不好也有跟你说过哦。那先说这个饮食原则呢，它的确啊是对于控制血压是会有帮助的。那到底这个德舒饮食要怎么样子去吃呢？而这个原则啊，是来自于成大医学院医院的卫教文章，有特别提出了德舒饮食的五大原则。首先，第一个原则哦，就是你的主食，诶，尽量以全谷类为主。那这个未精制的全谷杂粮类，其实比起什么白米呀，或者是面，因为它比起白米呢，保留了麸皮哦，所以说含有更多的维生素 B、维生素 E，以及像是矿物质跟膳食纤维。所以说，包括了糙米饭、五谷米，或者是你可以吃红豆、绿豆、薏仁、玉米，或者是地瓜跟马铃薯。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全谷类，可是呢，如果有些人是不太喜欢全谷类的口感，就是你不太喜欢那种五谷杂粮饭的话，那可以从一半白米，还有一半全谷米，或者是一半白米，一半豆类跟根茎类，就是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开始，让自己慢慢的习惯。那再来呢？德舒饮食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天天五加五蔬果。那到底是什么是五加五呢？其实它是建议啊，每天呢要摄取五份的蔬菜，然后每一份大约是半碗到八分满。同时呢，每天还要吃五份的水果。那一份的大小呢，大约是这个女性的拳头大小，或者是碗装的八分满。好，那再来呢？像是这个喝乳品，就是喝牛奶是很重要的哦。其实呢，他会建议大家每天摄取2到3杯的低脂奶或者是低脂的乳品。
可是呢，如果说你是有乳糖不耐症的话，那可以改成像是无糖的优酪乳或者是优格，那或者是你可以利用起司啊。

跟乳酪丝加到你平常吃的菜品当中，那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摄取来源。而再来呢，除了这个喝牛奶，喝乳品很重要之外，另外一个好的蛋白质来源就是肉嘛。但是呢，这个肉类啊，还是要以白肉为优先哦。然后这个蛋白质最佳的摄取顺序呢，应该是，你可以优先摄取豆类，再来呢是鱼类，然后是海鲜，再来就是蛋类，最后呢才是禽类跟畜肉哦。而且要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像是香肠啊、贡丸、肉干或者是培根等等。好的，那再来呢，就是你的油啊，也是非常的重要。烹调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好的油，就像是可能像是植物油哦。那你可以挑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植物油，来取代奶油跟猪油等等。同时呢，也因为坚果类它其实富含了非常好的油脂跟多项的营养素，所以说呢，你也可以每天养成吃大概一汤匙的坚果，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好，所以说呢，以上就是德叔饮食建议大家的几种原则哦。那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那尽量吃一些低脂的乳品，还有好的油，那以白肉取代红肉等等。可是呢，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听起来啊，是不是就比较需要自己去煮饭呢？那如果说我是外食族的话，我到底应该怎么挑哦？其实呢，就算你是习惯吃外食，就是不太能煮饭的人，一样可以借由一些挑选的重点哦，来去挑到对身体比较好的德叔饮食。那德叔饮食是强调摄取足量的青菜跟水果嘛？那如果以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可能超商啊，或者是自助餐店，或者是一些那种小吃面摊的话，其实呢也是方便外食族取得蔬果的好选择。比如说超商，你可以挑一些沙拉还有水果嘛，就超商有一些切片的水果。那如果说是一些那种小吃摊的话，这个小菜啊，你可以选皮蛋豆腐跟烫青菜，那当然是少加一点酱。那如果说是主食的选择上呢，可以选择汤面哦。那汤面的盐分量是比较少的，可是不建议大家就是直接的喝汤。而当然自助餐店它的整个选择也比较多啦，你可以优先选择豆类、鸡肉或者是鱼肉，这些是比较低脂的蛋白质来源。好，所以说呢，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德叔饮食平时的这一些饮食原则哦。那当然外食族呢也可以尽量的来做调整，那来达到降低血压还有控制血压的目的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范晓萱的作品《健康歌》。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德舒饮食，它是一种可以来控制血压，然后比较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过呢，提醒大家啦，各种的这个饮食原则呢，可能有一些是有经过医师的认证，或者是有经过研究，但不一定说这个健康的饮食方式它是适合每一种人啦。那有些人也许是不太适合，或者是说我即使用这种方式去安排我的饮食习惯，但也有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那虽然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德舒饮食啊，它连续多年被国际评为是年度最佳饮食法，可以有效的控制血压，但是呢，要真正的发挥功效，除了是吃对食物，避开饮食的地雷也一样很重要哦。那像是德舒饮食的禁忌之一，就是主要要避开一些高饱和脂肪、高钠、精制糖跟腌制物。那这些食物呢，是很容易让血管发炎的，包括了一些加工的肉品，可能香肠啊、腊肉，或者是常见的泡面、炸鸡等等。那这些东西呢，是反而让血管发炎的哦。那另外呢，像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的卫教文章也提醒，其他容易被忽略的，还有像是一些调味料，比如说醋、番茄酱或者是沙茶酱。那也许它只有一点点哦，可是很容易让大家在无形当中摄入过多的盐分，那当然也会让血压失控。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德舒饮食啊，虽然说它很健康，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哦。尤其呢，像是你本身患有特定的慢性疾病，包括了慢性的肾病、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呢，如果说你去尝试德舒饮食的话，可能是有一些部分比较不适合的。例如说呢，你有肾病的患者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德舒饮食呢，是推荐大家多吃一些坚果嘛，可是在当中的这些坚果或者是全谷类，它的含磷量还有钾离子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肾功能不全者来讲，反而是容易造成肾脏的负担，增加高血压还有高血钾的风险。另外呢，如果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哦，可能在短时间内摄取大量的全谷类还有高纤维的蔬果，是容易导致你的肠胃不适。另外呢，糖尿病患者也要注意。刚才说到德舒饮食的蔬果摄取是5+5嘛，就是五份蔬菜五份水果，可是呢，德舒饮食当中每天要摄取五份水果，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通常一天我最多只能吃2到3份，吃太多的话会让血糖升高哦。好的，所以说呢，这个德舒饮食啊，它虽然对于控制血压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使用这样子的饮食原则哦。所以说啦，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自己最了解，那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哦，还是要依照医师给你的医嘱还有指示来去调整你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作息咯。

天气还是蛮热的，就是有持续性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就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啦，出门要注意防晒，也要注意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多多喝水，防止中暑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最后欣赏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的作品《滞留风》，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持续的聊到一些健康的话题，提供给大家生活当中的建议咯。那今天呢，其实我看外面天气真的还蛮不错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风靠近，所以说这边就是万里无云哦，但因为天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7: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时间真的很快哈，今天是几月几号啊？
1: 5月14号
0: 啊，所以希望大家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外出的时候戴口罩。好好，我们首先来听歌。戴口罩虽然唱得不好，但是诚意精神够值得鼓励，对不对？我刚刚看到陈丽水、梁云树、还有米尔夏、还有啾啾，我看到你们了。好，我们现在听歌，我们来听李祥善演唱了一首《爱不是占有》，请董玉君小姐唱《爱不是》。

0: 各位朋友，其实董轶君她本身是学舞蹈的，她跳得非常漂亮，可是啊，她就是舍不得跳。
1: 歌词不熟。
0: 哦，歌词不熟。杨秀珠，你好，疫情严重，保重自己。对，大家都要保重自己哈。米尔夏。

谢谢。就用好的。目前三重一村的讲唱会通通停止了，对，应该人多的地方少去哈。丽丽嘛，你要听着歌，待会儿给你安排。马娟，谢谢你。陈云如都告诉我们说外出要小心。好，林品娟，谢谢你。你说在三重一村看了我的表演，谢谢你的赞美啊。哎呦，看到真让我很高兴，但是很惭愧，真的。不过我觉得台上啊，唱歌，尤其是户外的，是让大家快乐、高兴，然后是温馨的。所以我觉得我选的歌还不错，对不对？邱林玉，谢谢你。林玉晨，好久不见。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谢谢您，谢谢您听我们节目。好，李先生，你好，谢谢朋友们的慰问啊，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首张小姐演唱了一首《五月的风》，刚好五月，我们来唱这首歌《观鸿雁小姐》。

0: 月的风，这是欢鸿雁小姐所唱的。各位朋友，现在你看到的是我们正声公司的直播节目，现在是12点10分。好，谢谢朋友们，一面吃饭一面听歌，帮助消化。好，我们来听一首金缕衣，这首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喝唱。
1: 我姐姐你好。
0: 哦，李湘善，
1: 在。
0: 李湘善你好。
1: 我跟范永学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我知道
1: 你。还有小荣回来了。
0: 哦，小月回来了。
1: 我小荣。
0: 小荣，小荣。
1: 我们要点，我是李湘善。
0: 哎。
1: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1: 那个，那个游戏终止。
0: 啊，好，游戏终止，谢谢啊，谢谢。
1: 我是范永学，再见。我是小荣，再见。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2: 喂，吴小姐，
0: 哎，梁小姐你好，嗨。
2: 喂，我姓梁。
0: 是梁小姐。
2: 啊，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想听一个比较轻快的《香港假期》。
0: 好，《香港假期》，谢谢，
2: 谢谢，
0: 谢谢，非常谢谢朋友们啊。好，我们就来听这首《金缕衣》，杨艳妮小姐唱。

赵远芬，你好。你要听着歌，待会儿给你安排。吴生丽，你说疫情有点严重，还唱歌给你们听，哈哈，应该的，应该的。李嘉诚，对，周杰伦的歌，很多歌都非常好听，《五月的风》啊，《夜上海》呀，哦，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还有金立，你要听一首《台北红玫瑰》。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好，我就唱吧。美琴，《台北红玫瑰》。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们是现场直播，现场点唱。好，我们来听一首，也是朋友点唱的，好像是
5: 唐明皇
0: 哦，唐建华先生点唱的《浮生千山路》，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0: 魏庆贺，你好，祝大家平安，是戴口罩、勤洗手啊，等疫苗，就是这样子了。高伟奇，你好，九一六，你说还好，上礼拜天看了我的这个三重一村的讲唱，应该说唱演唱吧，谢谢你啊，我看到你了，原来我们九一六是个帅哥。李嘉诚，你好 ，Amy Hall， 好，谢谢林梦贤，你在深夜两点到五点听我们节目重播，介绍崔萍的歌，对我们你喜欢，我再进行整理啊。好，那如果礼拜一晚上十一点你还没睡的话，可以听我们正声，我有十三集的节目，是谈我的异界人生。刚才他们都开我玩笑，俞美琴啊，他在开我玩笑。
1: 那你要结婚那个世纪婚礼？
0: 他是说啊，我那个以前的朋友没有结婚，不然他还在的话，我可以跟他世纪婚。
1: 我帮你伴奏婚礼的祝福。
0: 他们那是我祝福。好，林凤贤，你要听我再进行整理。我请蓝峰先生
2: 啊。现在唱这个吗？不是新歌。
0: 哎，不是亲和物了。我刚不是跟你讲，我是说我要考考你啊，考一下你啊。
2: 唱这个吗？
0: 我们临时来，这个因为有林凤贤演唱嘛，我再进行一下，谢谢。
3: C C C，
0: 看你的火候如何。

0: 元丰，这首歌你唱的不错啊，你不要认为你年轻就不能唱老歌。
1: 我喜欢老歌，我也喜欢老歌。
0: 喜欢老歌。李淑慧，谢谢你，你说礼拜一晚上十一点准时收听吴敬贤的《遇见人生》，看和听和也不要笑我哈，他们都在笑我，都在笑我。曾经，曾经戴口罩唱歌，唱歌辛苦，还好，拉一点就好了。中岛勋，对台湾疫情扩大很不好。许阳华，谢谢你。蔡明美，午安。陈月娇，你说我们戴口罩辛苦了，还好了。蔡明美，谢谢你的赞美。林品珍，吴珍丽，你说礼拜一晚上十一点要听听我第二次的恋情，哎呀，你说对这个有兴趣。我其他很多很多演艺方面的事情也蛮好玩的。米尔夏，你好，谢谢你。大雁，谢谢。好，还有于宝宝，于宝宝你说哈哈哈，我老师竟然会唱台北红玫瑰，我会唱的歌可多了。黄，陈以黄，陈以黄你好，好，你要听的歌待会安排。陈月娇，谢谢啊，我们来听歌。李美琴小姐为我们带一首《半醒半梦之间》。
2: 半醒半梦半醒之间。
0: 半梦半醒之间，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0: 这是任美欣小姐所唱的《半梦半醒之间》。马娟，你要听一首《就这样甜蜜活到底》。好，这首歌比较热闹，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她会一面唱一面跳。
1: 什么麦呢？
0: 现在您听到的节目是甚深的《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欢迎朋友们收看收听我们节目。好，董玉君小姐唱《就是这样甜蜜活到底》。

0: 董云君跳起来是不是很好看？
1: 好看，好看，
0: 好看啊，好看！因为地方比较小，没办法挥洒。好，瑞丽玛小姐，先唱一首《你不要走》，梅青啊。
1: F 调是不是
0: ？F 调。前面是自由拍，中间伦巴。
1: 哦，你要唱伦巴。
0: solo 伦巴。好，我唱这首《你不要走》。

彷徨，像是迷途的羔羊，他想找到一块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看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这边胡丽云，哎，蓝峰啊，好多人赞美你。米尔夏、马娟、钟岛勋、瑞丽玛，
7: 感谢，
0: 还有吴珍丽、林品珍、胡丽云，哎，都在赞美你。所以啊，你不要怕唱老歌。多学点，多学点怀念金曲。胡丽云，你说礼拜一11点听了我的故事，是一种幸福及人生经验的分享。对，就是分享。这么50多年歌坛发生的种种点点滴滴，我都会用我的脑把它，因为我没有写日记，也没有记录的习惯。所以全部在脑子里面，我怕有一天再老一点就想不起来了，所以现在想得起来的时候赶快想。谢谢胡丽云。你要听一首守着阳光守着你，我请关鸿雁、翟满芳两位为您唱守着阳光守着你。

胡丽云、许鞍华、李嘉诚、蔡美美，你说还有马娟，还有常建华，你们都说我们刚才和董玉军跳的不赖嘛，哈哈，我他是跳的不赖啊，董玉军是专家，我是乱跳，没有下好。你说我太瘦了，对，我也觉得我太瘦了，那没办法，我也吃也喝也睡。这个就是不胖，没办法。礼拜一晚上11点你要听我的人生故事，好，欢迎，好，欢迎。丽丽马小姐，谢谢你，你说你不要走，有韵味，谢谢。好，胡丽云，你说好感伤啊，你不要走，好感伤，也被感动到，谢谢啊。刘文贤，你好，好，好好照顾自己。这边有一位朋友。陈宇黄小姐现在唱了一首《失去节奏的 Tango》，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

回首，我想开口留住你，你也想要留下我。话儿在舌头，就是不敢说出口，一走一把

0: Marine AN，这位朋友你好，你要听一首《银河》，今天时间不够了哈，我们下礼拜唱。邱林玉，谢谢您。还有夏远芬，你的《昨夜我为你失眠》，我下礼拜一定为您唱，因为今天我已经唱两首了哈，下礼拜唱。还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陈月娇《昨夜梦醒时》，下礼拜唱。还有一位。蔡美美小姐，玫瑰玫瑰我爱你，我们下礼拜帮安排啊，非常谢谢。我们来听蓝峰，你要唱什么歌？
1: 情和雾。
0: 情和雾啊，好像比较新一点哈。
1: 也
0: 中午
1: 也有
0: 中午中午
1: 也有30年了，可能
0: 30年对我来说是新歌。好，我们来听情和雾。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哼，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人讲三顿吼，唔能食个伤过饱分，唔能食个伤过迄落啦。你都那超七八分，七八分就正力道啊。人除了讲迄个做粗重的啦，做粗重的迄不会讲，迄吼爱加食一寡物件吼，因为伊体力消耗较大。啊，那像讲阮这吼，阮这合作，阮这是属于讲合作坐办公桌啊这吼。这半软卡鞋啦，软卡鞋哦，你顶下坐哦，坐久巴肚积积了哦，推挤脂肪推挤太多哦，总是无好处啦吼，安尼啦。来哦，啊，今即摆即暗时的十点时段，吴清扬伫只主持哦，我是姓吴，青天白日青，太阳阳吴清扬安尼。来，即摆咱节目开始啊，即摆若热天来去海边啊，袂歹啦。海边啊，唔知道月亮光光无？听看卖，月光海边。

0: 哎，谢谢。即马讲者较白咧吼，像讲即、这个，规工就伫迄个室内吼吹冷气，虽然比较较舒服，天空嘛毋好呢，你嘛是爱适当就对啦。你逐项物件拢规工吼，啊，像阮这是安尼，阮这是阮拢会控制是安尼啦，因为我若播音2点钟，迄无可奈何，因为播音室拢较细间，啊，佫较密封。啊！你无冷气哦，因为冷气伊有即个叫做内外气嘛吼。啊，所以剩诶2点钟，我着走去迄个电位呢，偌来说吼安尼。嘿嘿，啊啊，无你真正袂使呢。即，咱若讲规工哦，拢干咧迄路吼，即毋是办法。来哦，啊，即摆电话袂请袂来。迄、那个阮遮安密长胜军新老年 Q 店啊，迄、那个 D3 就是较无拍电吼。真需要嘿，啊，个扫得好，听得好嘛，过来哈，我、哦、来，喂，
1: 吴老师，
0: 你好
1: 哦，我木桥啦，
0: 哦，木桥兄啦，啊，谢谢哦。

0: 后日哦，
1: 嗯，
0: 那收到叫收的人先卡着你啦，所以我生了呢，骨卡啦。
1: 啊，哦，哦，夹来嘿哦，
0: 有啦，
1: 好啦，嘿，应该拢诶，你唔能按直直夹啦，你提去楼里背。诶，有当时啊，阮家吼，因是服务人员，夹嘿拢会收的啦。啊，所太
0: 有啊，服务人员卡着多啦。你都真无用。
1: 哦，我无法多啦，我连咪遐夹咧，遐夹咧，连电台遐夹，连咪明仔再讲，讲迄石头边要搁夹一寡。落里来啦，我免啦，啊，连咪伊寄，连咪阮咧心头阁寄啥物咧？台东诶，迄个石刻偌大，也是偌水不过，啊、哦，我讲安尼唔好啦，啊，无用啦，逐工都足多啦，啊，唔免，啊，阮咧阿妹吼，哦，无过食到真欢喜，谢谢你啦，安尼啦，爱煮，
0: 忙食啦，
1: 好啦，忙食唔是去做歹诶，吼、哦，安尼啦，哦，谢谢哦，啊，你咧。哦，
0: 啊，加报一条，
1: 哎、嗯、啦，伊落做
0: 作业生存啦，我知啦。
1: 好啦，好啦，好啦，作业生存 ，OK， 好，好来，拢静下心，来了，即马，阮那条做，迄就叫做邱太太哦，你讲，哎呦，你个物件拢安尼，为遐好物件，你也唔推广，讲什么物件？伊教阮内底讲哦，我要甲问啊，讲几句啊，尔都啊，歹势歹势，我人客来啊，人客。姑太太，伊讲我电话意思我知影，伊个你电话，你我会记得，我有印象。迄条片，一条片啦，迄那三个，那三客，迄个不要遐大粒，较细粒的，伊个都车只凹出伊个。伊个精油甲滴落去吼，伊就输入去哩茶的啦，伊唔知虾米茶，伊足够输水的啦。啊，你精油输咧，你阵听我有咧讲吼，你讲一摆来买，甲阮买万几块，啊，有拜托咧讲要甲阮买，啊，阮内底讲看去家叫，讲看我要卖，讲迄无咧卖咯，讲你本来你讲哦，我你咧讲迄唔知怎讲调咧看，啊，我唔就提一粒互伊洗了迄。我不都也无要卖哩，嘛是卖起来嘛无意思吼、哦。啊，结果伊转去吼，伊唔知讲，伊讲用因意思讲因早囝去买转来，唔知虾米精油啦，哦，爱甲滴落伊个会当防蚊的啦，蚊啊较袂活，佮加纸较袂迄落个啦。啊，伊就甲滴唔知几点落去吼，哦，啊，真正拢。几礼拜拢唔捌看棒，哦啊几礼拜讲几礼拜拢有效呢。啊，但即摆伊唔着讲，到尾啊讲正好用，过一摆来买四五千块，讲拜托你要过买一了。啊，迄阵有影我讲啊免啦，你过买遐多安尼就过提一了可以。伊讲买啦，你都到尾叫贵去提两粒啦。安尼，伊结果等于吼，一日互因，那像因啥人啊？因翁也迄边啥？因当老翁诶，分房啊吼。结果讲，伊一日甲去脚尾遐迄边啦，啊，眠床头甲眠床尾啊安尼，个拢无放。啊，讲你诶啥物？迄卖爱看啥物精油呢？伊讲唔知啦，因早囝去买转来，伊嘛唔知。哦，讲安尼有效哦。你买看呢？你那位精油，你唔能去买一块阿里阿扎迄、皮肤迄有，那像蚊啊水迄唔好呢。哦，你爱有迄落较好。啊，伊讲安尼，啊，伊讲好势就是甲弟弟吼，现在甲听呢，也未捞出来，讲买啊都输入去，不能捞。嘿嘿，哦，哎呦，安尼哦，啊，你就看袂紧啦，你若无，恁早囝，你都伊无转来吼。问看卖看是啥物精油，爱伤害身体袂？哦，你讲几礼拜拢无忘，拢袂甲你定。因为就是意思，你甲滴落伊个树入面，伊个茶吼，足好树个，伊个专门做出来，车车出来吼，伊个几粒头拢往个机来车出来，电脑车出来一摆，速速就滴滴出来就，噗噗噗噗噗噗，一粒滴滴造出来呢。啊，你甲滴落伊，较等下树里哩。啊，树叶味就掉起来咧啊！ 也比咱的那个萨奇的吼，食酒，你人咧食啉烧酒的，骨较碎啦，安尼啦，是不是？是不是啦？啊，我讲那啊，无虾米人吼，你那外口有买虾米精油，有虾米讲真正地棒也是地家抓，也是要惊虫，也是会当惊狗惊鸟鼠也嘛好，吼、哦，伊会散发嘛，伊个味会散发出来。哦啊，鸟鼠来走，看恁有虾米人有知影这個，也不也是恁啥人有滴买。哦啊，我来买来试看卖，然后我推荐咱听友安尼吼，去甲恁买嘛好吼。即、哦、有当时啊都技术性啊吼，都拢人爱讲就比较有。哦啊，恁若有这個，你只讲来参考。吼、哦，看你外口去倒去买，去倒一市场，去倒一位吼，也是虾米吼？袂讲为虾米？恁提灯来伫咧分网，袂使，毋是分网啦。分网你点都麻烦，伊这免点啦。伊你甲滴落，伊都滴几点啊？落去伊都输入去你，哗哗输入去，散发出来，散发足久诶。嗯，好啦，啊，即马大家生理变到外国去出吼，即马这虾米生理嘛变到。这个病吼、哦，你看像讲，即摆外口老的拢无用，老的不晓手机也不晓叫，虾皮去哦，虾皮讲较贵的啊，但即摆佫两间啊，一间韩国啊，佫一间唔在多一间，唔在对，佫一间酷棚，吼、哦，迄种病家吼比伊佫较俗，伊无店面呢，虾皮是有店面，虾皮到处拢开啊，啊伊免店面，啊伊免店面，伊家病真俗。爱刷的去讲，听讲，逐工拢有特价，因为伊卖到到地方啊，几千行哩，啊，逐工都特价，特价能几啊行啦，问题唔是干那几行，哦，啊，这八折，这九折，这七折，这六折，哦，安尼啦，哦，啊，互你去拣安尼，哦，啊，莫怪讲真侪人讲，逐工都有哦，逐工都有，啊，生意因为伊是往安咧吸啦，逐工有特价的啦，哦，天天都有啦。哎、啊，就是有要也要网络在遐，啊，佫唔知道一间我做啥，一间啥啥当做啥，即摆两三间伫咧拼，哦，先拼先过一阵嘛，拼死搞几天，哈哈，这嘛，这安尼嘛是好啦，互伊去拼吼，安尼互伊去拼吼，才有前途啦，啊，咱才有通得到迄个叫做迄个机会吼，啊，这有影来甲学起，讲逐工。像我会使，因为我太侪，我嘛太侪物件。我若要算起来，我要几啊百行，过几啊百行以上。我若要仓库去悄悄呢吼，啊都一箱呢，客家无啊多啦啊，起码多安尼嗯。所以吼、哦，这个来，你过听迄落啦，啊这里啥人？啊你我知，迄、那个木秋兄，你要听一首吼、哦。一首这个叫做《昨夜星辰》，顺来白炸拢家己传落啊，传落底下了做，底下了做我看吼，底下点歌的地方，啊我想这首歌吼，这个好诶，你要讲要酒有七，迄个叫做阿女啉烧酒，来单元的时候讲阿女即摆是四段，伊才袂四段哦，伊个人。

0: 喂，
1: 老师啊，
0: 哟嘞，
1: 嗯，
0: 哟嘞，你好啦，
1: 哦，你好，我这个我今年啦，
0: 哦，你好，
1: 哎，我姓林啦，
0: 哦，好、哦，
1: 我昨昏听到你讲你手盘来听嘛，
0: 啊，对啦，我都头中，
1: 啊，我都要叫入面吼，
0: 哎，
1: 我那拍照啊，我怎啊人较新啊，煞无叫我听过听到吼，
0: 哦，
1: 我专工跟你讲啦，
0: 好啦，
1: 伊吼，
0: 嗯。
1: 啊，你药嘛真济用吼，
0: 做哦，
1: 不一定吼、哦，你手也无真大大大部队好。我即摆比一个例讲我吼、哦，
0: 嗯，
1: 我三更前讲困困的精神无大无止，下盘安尼生冷天阁烧热吼，
0: 嗯，
1: 我大大部吼，
0: 嗯，
1: 个天真都未真好啊，
0: 嗯，
1: 大部恁嘛家己有啦，
0: 嗯，
1: 提好就打啦，
0: 有哦，想睡觉，
1: 你用打明仔早就好好啊，
0: 嗯，安尼吼。
1: 哎，啊，我都好是啊，天阵用暗暝去烧，不过大一点，我阵拢温暖，拢好。
0: 哦哦哦，哦，好，好，好，好，
1: 哎，谢谢啦，
0: 谢谢，谢谢。昨暝，阮太太往那家打，打吊哥打几下地，嘛是同款，咱个提迄个提迄个听风就算，个听风是安怎咧讲？因为凡是听风，我听风爱听听个手盘来哦，安尼。伊讲那有一定，阿妈吃，阿妈不好，今日雪愈严重啊！今日干那要冷库都无法度冷啊！啊，我晓用哦，我那是该讲啊，就当时哦，啊，都干那一个安尼小问题吼、哦，咱都已经哦，无啥啥，啊，几大阵人安尼吃紧张吃紧张安尼啦，啊，所以哦。咱身体有影啊，去病哦，哎呦，人呢是安惊多人做呢，哦啊入去，安尼连咪啥物找无呢，所在啥物行走也唔对，哦啊入去伫后壁，伊个后壁都混乱，个个足大。喂喂，
2: 刘老师啊，
0: 你好啊，
2: 你晓得我打你有什么事情？
0: 哦对，今
2: 麦是哈，我要甲你讲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哈。
0: 哦，
2: 你。姜甲创较重的吼，甲香甲味吼出来吼，
0: 哦，
2: 啊，掺一点仔盐，甲倒去泡椒汁内底浸啊。
0: 嗯，
2: 这是我的想法啦。
0: 你的想法尔吼，嘛是一个新办法啦吼。吼、哦
2: 啊，这安尼嘛是袂歹啊，用姜水啊，姜创较厚的啊，甲香甲甜的啊。
0: 好人来浸嘛，袂歹啦。
2: 姜甲火开，掺一点仔盐水，用恁家的泡椒汁落浸嘛。
0: 好，我有好有你好，对啦。
2: 感觉未？
0: 感觉这嘛是好好人嘛，使听我浸啦。因为浸无
2: 去。哎、欸，你今下现在听你试看嘛样呀？
0: 好啦，我用暗就要来去浸嘛。哦，
2: 好啦好啦，
0: 谢谢。喂哦，
2: 喂，吴俊啊。哎、欸，你敢是讲要你迄个红要红做哦？哎、
0: 欸，迄个利啦。
2: 啊？
0: 利。
2: 我这早时那已经有讲加下给已经有爱心呢。
0: 伊伫对，伊是啥物关系？你台北个对？
2: 我是泰山。
0: 泰山有啥物？
2: 当有卡去，恁都无人回啊。
0: 哦，我叫伊。你要是要参加迄个礼宴？
2: 哈哈哈哈！就是，我这早时咱就是，伊就是足骨来，伊也做啊。
0: 阿姨几岁？
2: 伊31岁哦。
0: 啊，31岁结婚未？
2: 也未。
0: 那唔结婚？
2: 哈哈，那有很少的结婚，伊有男朋友啦，也无结婚啦。
0: 哦，安尼哦。
2: 好啦。已经老的，已经有爱心。我在讲吼，看
0: 有爱心吼、
2: 哦。你物件食过十年哦，你。
0: 哦，食过呢，你都拢头痛哩。
2: 啊，食土豆我就
0: 对了。对，阿弟吼。
2: 哈。
0: 我看、那個。
2: 啊，我叫你听一下好不好？
0: 好，嘛是好。
2: 好，来。
0: 哦。
3: 喂，吴天阳
0: 啊。你好，阿弟安怎称呼？
3: 嘿。
0: 你即摆咧干啥？你做啥？
3: 我即摆是咖啡厅的店长啊。
0: 咖啡厅啊，咖啡唔啉甲呛。
3: 啊，你讲啥？
0: 咖啡唔啉甲足欢喜。
3: 我是讲你那是做兼的，还是讲要做？
0: 拢可以，不是我这是吼，我这无同款的上心呢，无人有诶啦吼。到每一个你啦，一个你一个啦，啊，然后吼，足侪服务的都只要请服务吼，啊，拢费的比石头路应该袂较输啦，啊，佫自由啦，免点名免迄落，啊，你都那，你有咧做头路嘛，可以啦， 拢个醉啦。安尼，你即马吼，
3: 嗯，
0: 我讲你啊，你即马留你的手机啊吼，留你的电话啊，什么名啊？啊，这个合作我灵感较好，我创较完整的才甲你通知，互恁了够了解哦。
3: 好，
0: 来迄、那个郭小姐甲抄一个一线，一线吼、哦。喂。喂，
2: 讲，再甲恁上线，甲恁报讲，
0: 好，
2: 再甲恁报讲那个吴姐还要手疼哦，手疼哦，去下报手工哦，
0: 办
2: 一挂啊，穿崩落肩肩肩的哦，啊甲布啊穿落家底布甲单的，
0: 哦，甲单，
2: 啊过冬八时的，搁换大个换个报手工会消炎啦，
0: 好，有影吼，嘿，报手工我知。好、哦、谢谢。喂
4: 喂，
0: 我把机器我经过听见喂喂
4: 吴老师啊，
0: 有咧嘿
4: 嘿，
0: 啊
4: 你有个大汉无啦？
0: 大汉应该是九期呢，
4: 嘿，
0: 一两天去了，今天去马街都唔敢去帮啊，
4: 我都拢有听到伊，
0: 都唔敢去帮帮，唔敢去帮东嘛，唔敢去帮管呐，
4: 无啦，
0: 那像九期啊，但是我有。有迄一挂人吼，迄病人啊，我靠靠住住吼，啊，有诶调低我脚脚，我去甲比看嘛，有诶拢咕咕咕安尼，安尼咕咕咕安尼煞，咱了个病较停呢。
4: 啊，我咧讲吼，
0: 哦，
4: 遐侪人甲你保险好心
0: 吼，哦，
4: 啊，你着拢用呢。
0: 啊，我即马要叫平诶啦，阮平诶倒用啦。
4: 无啦，我
0: 啊个
4: 保拢无共款一个。
0: 个平诶啊，五转诶，五转一百用
4: 诶。我无咧。
0: 对人失的啦，
4: 你唔通啊地乱安尼，路面甲平的啦。
0: 无啦，迄东西我好。
4: 公公，你叫人起来。
0: 好康啊，公公公，敢要挂神经科啦？
4: 哦，啊你
0: 啊我冇。
4: 啊啊，人伊都无安尼挂神经科。
0: 啊我想死啊，咱当要叫。
4: 啊你两个啊你两个不早挂神经科，我就知啦。
0: 啊我讲你啊你唔知唔是你，即差不多一个无啦，你滚落去。我不滚落，我惊一下。
4: 你
0: 哪
4: 个地方惊最？
0: 好，我惊一下。
4: 什么话歌拢有？
0: 有啦，啊歌，什么歌播嘛不好。我温州糕啊，什么酥肉油哦，迄
4: 个。我来讲一个办法，上简单嘛，好不好？
0: 啊。
4: 哦。我这拢无人有讲的啦。
0: 哦，好啦。
4: 看多一支，你往前头啊，猜猜这个毒气多啊啦。
0: 哦，安尼最医疗容易啦，我知啦。
4: 啊。
0: 医疗容易啦，毒气都。
4: 你好势啦，哦。
0: 嗯啦，安尼好势拢袂过听啦，我知啦，是图较简单啦。哦，对啦，啊，你先，你有试安尼无？你先试看卖，然后再甲我讲啦。
4: 在听。
0: 你，
4: 哦，
0: 好啦。
4: 嘿啊，啊，你讲一个笑的吼，一个人笑。
0: 嘿啦，哎呦，安尼才好啦。
4: 啊，我无安怎啊？
0: 你，我是讲你先
4: 读
0: 看
4: 卖。我怎么叫我
0: 读？嗯，啊，你就经验再来甲我讲。
4: 好啦，好啦，
0: 好，喂。我无安怎啊？啊，你好。
2: 哎。
0: 哎。
2: 都叫那个大哥公叫你诶，哥哥诶，什么嘿啊？你无跟我说爱老起诶，什么嘿啊？
0: 伊那筋骨唔在啥，伊比出国袂歹，一个是按摩推那个较内行好，我会甲捡起，我临工我今仔日吼。
2: 啊，你即马讲变形出来干咩诶？
0: 啊，都好，都会使讲，都好啦，好啦。
2: 好。
0: 我今日都袂叮当哩。今日托我讲讲，比方说生冷来，医生点海头了。医生讲，嗯，这奇怪啊，啊你动无，哦，佮干嘛压手呢？佮讲安的，啊看卖，啊安那安那创，几啊百人人，嘿，医生无几岁啊，迄草四五十岁。安我来讲讲，心讲，嘿，啊你这安呢？那我安呢？啊都照起，大行都好好嘞。啊你叫我安怎？啊你叫我安怎？我无啊，都干那只，安呢？啊，所以，这无事哦，不仅三波点啊，咱有事去到遐哦，敢那看到遐人呀，哦，遐实在有影，替人足艰苦，遐位哦，遐病人哦，啊，坐轮椅安尼，因咧外劳啦，个个咧唔知啥人，啊，一个看啊，看伫个安尼嗨，哎呦，我那，好笑一个，我这实在哦，人生那安尼哦，实在足凄惨的。啊，委员总结来总结去，也咪总结唔对，总结唔对。我即阵是讲，我讲这呐，病应该是爱侵入去吼，应该是爱安尼啦。伊即阵义工足侪嘛，义工足侪训练一挂义工吼，啊，训练一挂专业的吼， 因为真侪老大人哦，去到病院，这什么科拢有啦？你是学什么科嘛有？你讲像阮个喊你讲起咯，讲起咪什么个神经科咯？我惊者讲啊，这阿咪吼，这阿咪放咧报案的款。我心内想讲，看阿咪可能平常时我家呢，安尼个迄路吼，还是嘛今日去要甲咪报案，讲甲咪创神经科。我哎阿姐来，姐来神经科，伊讲阿弟。到时你就知啦，安尼啦，啊！说咱要讲咱去沙漠呢，人伊安尼行这边行一边，拢知呢。哦，结果我咧讲，应该病医吼，应该就是爱请一寡这人吼，安尼个引导吼、哦，来，你这個、你那边什么科？你到第几楼？吼、哦，下面楼梯都沙漠啦，下面电梯甲楼梯为何？下面这边啊，不，伊这设计较无。他无迄啰，伊那振兴的迄个扶梯，迄个手手，迄个腿吼、哦，较理想。伊遮吼连装也装也唔对，所以应该是爱有迄个迄啰。后来啊，你再去二楼，吼、哦、啊二楼，吼、哦、啊二楼，你遐有服务人员什么科？啊能报一声，唔当点么好？老大人点么装？啊为坐轮椅，啊为。为迄落拢时间上，佫无迄落安尼。为看因咧家己的亲戚样，也是早起，也是迄后生，也是红，拢足无奈何的。那像种足唔甘愿的迄款型的，安尼啦。啊，老样，老样，但咧有病拢囡仔生哩。安尼啦。啊，结果安尼，我就是这样。所以吼，啊，去到你若讲哦，到三楼哦，啊，你再去哦来。去到你为多手兵去吼，啊去找迄号做，什么科什么科，安尼卖互人点么营收啦？哎，这高喂，喂哟、哦，来，喂，
5: 吴老师哦，
0: 有嘞，
5: 啊，我听到安尼心肝真艰苦，
0: 艰苦是多一个生是艰。
5: 你哦，
0: 我
5: 你听吼、哦，你的病证摕来有啦。
0: 冰镇要
5: 哦，冰镇嘛，冰镇要是那个包咧，个有时啊会好。
0: 嗯，安尼哦。
5: 嘿嘿，你个试看咧，较袂听到安尼，迄听到真艰苦咧。
0: 无，我是叮当只会酸软痛，或者酸软痛。
5: 酸软痛，你都拢无边拢，大概拢用过只手咧叮当，
0: 啊，
5: 都是退化去啦。
0: 哦，安尼哦，嘿，好好。
5: 你退化去啦！啊，你个创个冰镇嘛，甲有
0: 无啦，无冰镇，好，好，我看卖，好，好，谢谢。
5: 我你安尼冻袂掉啦！
0: 哎呦，侥幸啊！好，好，我有迄个做啥冰凉菌啦，冰镇咱无。

0: 黄金哦，我都来个温水啊，个塑胶袋包里去，凡些拢有啊，我凡些有，啊个去冷冻的，看是要冷冻的还是不冷冻的哦，伊就袂漏水的冰啊角，伊唔只系好势，啊你那电来去冲的，啊一般钓的冰啊角啊弯弯漏啊，低价贵的，我上好势迄冰凉金呐，冰凉金，迄真理想啦，伊些有效果吼，这嘛袂歹吼。来来，哇！我今要过来现场啊，拄只这吼，这拢播迄个下播的录音带啦。因为我拄只吼，有阁有新的，唔是啦，人诶刷遐远来讲，伊安尼坐唔到啦，下播来坐车，讲较早，唔知早倒去，啊，再阁转去，哎呦，伊咧赶啥物？啊，先接过来，先甲因朋友出来，伊讲啊，拄伫只，互你家在即台电动车讲，拄只一台电动车讲啥物？伊讲啊，吴清扬呀，对不对？伊讲对啊，电台啦，啊，安尼真专心，啊，因咧经销足侪项嘅物件，伫咧要教我配合，讲好啦，你物件收我迄落，你零工，你卡多多去客咧，啊，名片咱留咧，啊，招我甲伊来者，我讲好，甲你来，啊，歹势哦，我这都啊，我影下晡还佫一寸哦，诶，迄个啊，大家规个足六侪人咧问诶，我等下报恁听。诶、欸，我有家叫出来，来即马拄只我伫外口，想说听因讲，迄、那个叫做诶什么什么什么营养素，什么八八节有优惠无？无啦，迄拢无，伊迄无啦，因为你呐，一罐700嘛，三罐2000块，有甲你优惠啦吼，甲你打折，会当优惠。你若贵宾卡只有啊，我若无贵宾，我原来无啦，这无法度嘿，我拢对迄个卡呢嘿。啊，所以这个咱方便啦，2553-0899，吼、哦，迄、那个三罐2000块，啊，你其他的部分，包括脑凝素，脑凝素也爱食吼，脑凝素那加迄个好基底的配合吼、哦，会加真紧，好基底伊甲你喷喷的，甲你慢慢开，啊，营养伊也是唔是营养，伊也无营养，啊，伊也是甲你慢落开你就清醒。啊了后，脑凝素再来使用吼，来吃哦，爱都补脑，让你脑筋健康，脑有营养吼，较袂退化哦，较袂光光啦。哦，迄、那个好基底的，一罐不咧真久啦，即、這个叫做1800块，有甲你打折啦呢，我2553-0899，会记得嘿。也阿女的第三就是讲，第三就讲咱都市人较无咧拍日啦，较无咧拍日，好阿弥陀，伊这效果较紧嘿，伊即摆拢伫只嘿，听到后耳孔叽叽叫，啊隆隆叫啦，还耳孔甲头壳拢关的，七孔拢关的，谢谢。来，即摆你这段吼，这段爱甲听一下，这段我讲了，这段就下晡足侪人搁伫咧问迄段啦，伊讲那奇怪啊，都合作，我查查吼，这段伊有咧讲这个什么酸甜拢好啦，唔是干呐迄落啦，唔是干呐啥，伊也有做过，因咧做过啥，做过迄落个，做过推拿按摩的较内行，所以吼伊家己不。甲咱报这项可以啦，啊！你都准备我报恁听吼，恁呢我听一下，你等下吼，等，来，伊这个有四项物件哦，来，你好，
1: 吴金扬老师好，
0: 你好，
1: 我甲你教啦哈，
0: 哎，
1: 韩志文，
0: 哦，韩志文，
1: 那个金蕉，伊金蕉偌金蕉上好个啦，
0: 好，
1: 甲个加2000啦，
0: 哦。
1: 啊，去调米酒啦！
0: 哦，
1: 啊，拢念悄悄的吼，啊，去打，
0: 哦，
1: 什么生什么病拢无要紧，
0: 哎，
1: 打变好变改变啦。
0: 哦，安尼哦呢，
1: 哎，足紧的，足紧的，都效果足紧，特别紧的啦。
0: 哦，
1: 其实我家己有经过，我知影啦。
0: 哎，
1: 打你讲我打针，打到咧我个病拢唔知啦。
0: 哦，
1: 安变是打的比前药去抹药去较好用啦。
0: 安尼。
1: 哦，你是迄个古波的，加德古代人加古啦。
0: 哦，
1: 所以讲你哎，其实这些行业其实挺特殊的啦。
0: 好，
1: 其实我这耳朵推来加古哦。
0: 啊，有影有影。
1: 啊，我知影加古是对，但是拢无公开。 开
0: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的做这里不是别好，一个大的都变了。
1: 啊，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哦，这个下晡就足侪人直直过问吼，我无啊多记啦，哦，啊，我有答应讲，今仔日夜晚吼，我会甲叫出来呢，互恁听，吼、哦，嘿，伊四项，伊讲无论什么酸甜，无论什么我骨头酥啦，啊，啊，我即摆看，有诶先食饱，营养猛，听看卖啦，听看卖，打看卖吼，反正下下无嘛无定调啦，吼、哦，安尼啦，来，木秋兄。木像呀，你要听《昨夜星辰》哦，《昨夜星辰》嘿，来，《昨夜星辰》林淑荣唱。
2: 沙皮爸爸购物。
1: 在在等你爸爸咯，跟你爸，那个我别来什么爸，来，什么一些拢去光顾去，真。

0: 那别进来。喂，嗨，喂，
1: 喂，
0: 喂，
1: 喂，等等，我等。
0: 哟，哟，哎嘿，今天多来，好了好了，多多说啊，这台中，台中。喂，我即摆伫咧现场呢。喂，喂，
1: 喂，高等个。
0: 哟，
1: 喂。
0: 啊，你即摆即听无？来，你等。
1: 喂喂。
0: 啊，喂，我来讲。喂喂喂，哟哟。喂。无啦，无证，无证。伊无，伊无证。

0: 永远最
1: 没有、哦、你私密路挂完了后你感觉未歹是倒位较轻松。
2: 嗯，我买都感觉较舒服啊。
1: 你是讲我们的下半身也较打伤啊，是讲较未安尼分泌物较侪、欸？
2: 对呀、啊，
1: 有较打伤。
2: 哎呀，
1: 哈阿刚有较打伤，阿刚过其他未歹反感觉。
2: 礼拜就是你尿尿会减较少啊，较少解啊。
1: 你是讲私密物抹完了后较袂遐交流吗？
2: 系啦系啦。
1: 哦，所以你是感觉讲下身有较打伤啊嘛，较袂遐交流就对啊。系
2: 啊
1: 系
2: 啊
1: 系啊。啊，你敢那家己有？
0: 不会，这都个教，因这伊。去治疗说，这应该是超顿点。超顿点，因上回三天以后，因老电话看感冒啦，伊个种私密露啦，嗯，好，以后一些也过较外行，较不要录音。总是我讲了有效果的物件吼，就是爱人甲咱分享，和咱大家当用。来，即马，这里合作，我迄条做即代。啊，他这台好做啥呢？这台迄个迷你型的吹风机哦，伊有几啊段呢？啊，正方便，虽然台下第一落地下都可以。啊，三段呢？哦吼吼，迄你若出门哦，你会当摕咧啊吊咧，啊，佫会当看咧，还当佫看手机啊。这台顶回旧年咱有迄落，我今年会使佫加叫，大家足侪人要佫滴个。我看哦，讲看要安怎卖，足侪细项物件哦有。我即摆看到迄个，唔知是。韩国的这一个过来加这个虾皮的咧拼吼，伊就每工啦，每工就存几啊项的特价品，啊特价品咱买晒啊，哦特价品吸引人啊呢，啊伊无店面呐，啊讲过一间唔知虾米，有讲两三间伫咧湖南，即马可以去先变死搞侪天，伊这日用品呐较侪啦吼、哦，啊但是我讲了吼，咱也过会使用过其他的方式，哦。2553-0899，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抗议，啊，我就是咱以后吼，阮讲有迄、那个咧想要设计迄个到迄个里的村里吼，来直接吼甲基站的，足侪用途的，足侪好处，吼、哦，那比如讲啊，律师咨询啦、义诊啦、身体部分啦、啊、吼，啊个辅导迄个就业啦。啊，开垦物件啦，拢总有啦，拢总有吼。我即摆咧设计者，即老迄落吼，接过来，甲各位报啊，因为我真今仔日吼，即两天较不自在啦，因为连袂讲即支手要撑得多，也阁生冷啦，小可也阁生冷啦，安尼生冷吼，啊无症哦，正衰人无症啦，啊无发红，啊无安怎？也咪医生讲啊，你这是着是什么？那安尼啊都无，拢无安怎滚落啊，无安怎？我这等，唔知安怎？这些胖是讲好，我想赢嘛，唔是呢，我是太无赢呢，唔敢安尼不啥讲。来哦，2553-0899，我看人不过卡电的来款吼，卡电的款，我听看没？喂，你好。
3: 你吴清扬老师吗？
0: 啊，对啊。
3: 我跟你讲吼、
0: 哦。
3: 我是金买啦。
0: 哦。
3: 啊，我若买物件，拢是恁金买店买啦。
0: 好啦。
3: 啊，我即马听你讲，你手会酸软哟。
0: 嘿，啊，无代无志酸软个啦。
3: 我跟你讲，我捌安怎呢？我近80岁啊。
0: 哦。
3: 我跟你讲吼、
0: 哦。
3: 我捌吼、哦，滚、起来哦，我脚骨拢好，也无跋倒，也无哪哦。
0: 嗯。
3: 我脚骨两三工站拢袂行咯。
0: 嗯。
3: 啊，都爱晃咧，晃咧，安尼行。
0: 嗯，
3: 结果哦，
0: 嗯，
3: 我无想人讲用什么冰啦、啊，我去挖骨科，
0: 嗯，
3: 挖骨科哦，哎，甲照 X 光吼，啊照照的吼、哦，
0: 嗯，
3: 伊就脚床背啊，我都袂咸，哎、
0: 嗯，
3: 脚床背甲做一单射落去哦，我拢好去嘞，
0: 尿尿，
3: 哎，我当初你去骨科、神经科，我无去神经科嘞，人讲最爱挂神经科，我无啦，
0: 哦，
3: 我是做金背，我是做金背。综合医院啦，
0: 嗯，
3: 美综合医院看的，
0: 嗯，
3: 叫做陈威，
0: 嗯嗯，
3: 哎，生意足好诶，
0: 哦，
3: 啊你啊无你包伊看看骨科做参考嘛好啊。
0: 嘿啊嘿啊嘿。
3: 嘿啦嘿啦。
0: 好啦。
3: 我可以带你带你报病院吼。
0: 哦，足水。
3: 我是感觉讲，咱个艰苦吼，像安尼我安尼用骨胶嘛搞人讲，我也无安怎那家己两三天拢酸软袂行路嘞。
0: 我嘛三四天
3: 啦。啊，我想想讲，啊，无来骨科看嘛诶。
0: 嗯。
3: 啊，伊问我，那我都困起安尼啊，啊就叫我照 X 光，照照 X 光，那骨嘛无安怎啊就。来对卡车买多，甲做一阵生活老好起嘞。
0: 嗯哼，安尼好。
3: 哎啦，
0: 好好好。
3: 啊你啊你哪有较好喔？
0: 那我都安尼啊，一个小块缩缩啦，小块。
3: 我爸婆嘛，跟你讲过嘞，我有去开刀呢。
0: 哦，啊你开刀？
3: 我嘛去开这，你讲哪有时个流血呀？
0: 产检呐，产检呐。
3: 啊，产检对啦，我有去开。
0: 啊
3: 啊。啊，不过我两个月都有声嘞，像即摆我都两个月都有声嘞。
0: 哦，安尼好好，啊我是。
3: 啊，是
0: 你较
3: 严重。
0: 我这较严重啦，啊，我这严重到、哦、我即马都唔知道到底是用过开刀，也是用过镭射哩。
3: 那一、欸、我这开刀的。
0: 嗯。啊，我也蛮唔知道，我即马临刚来去复检的时阵，我不敢问。
3: 你不管是微创
0: 还
3: 是开刀的。
0: 微创啦，凡是微创的款。
3: 啊，我是开刀的啦。
0: 好嘞，吼。
3: 哎，好。啊，我跟你讲，我是拢伫恁去买医
0: 院的，谢谢。
3: 我都买长春金啦，苦瓜生菜，我都
0: 是。哦，要进入啦，啊，苦瓜生菜涨了一回呢。
3: 我知，
0: 啊，今仔日，
3: 我有答案听啦，我答案听啦，啊，我无
0: 记
3: 得买就对啦。
0: 张一来，张来下有来一个月来一摆嘛。
3: 哎啦，我开始买时有我有会员卡嘛。
0: 哎啦，
3: 啊无啦，即马
0: 买两盒鸡送一盒，甲今仔日也够有啦。
3: 即马较好哦。
0: 明仔载明哦，即马叫我大，我就甲讲你消遐大气啊吼，你会使用安尼啦。
3: 好啊，嗯，我是唔捌卡电话去你啊，我今仔
0: 听。好，感谢你的好心哦。
3: 啊！我叫我改日你去，
0: 好，
3: 我可猛看啦。
0: 好啦，
3: 好，谢谢啦，
0: 谢谢，
3: 吴老师，谢谢。
0: 好，谢谢。啊，大家拢关心好，嘿嘿。安尼，我都多方面采纳啦，哦，啊，猛参考啦，啊，又还无真麻烦。咱这人哦，我去迄边，我今日是去马街啦，想我较近，我走来去啊，我安尼也较近的就好啦，安尼啦，较近的啦，啊，伊嘛上用，唔知啊我。早吼，伊拢中昼时阁困者嘛，困到两点半啦。啊，我两点，因为我是讲，哦，我下晡起来，愈艰苦愈疼呢，疼到袂吸着安尼。啊，我想讲，两点二十分，我就甲卡无接，卡等伊只卡咧。因为怎，我紧带你来遐者。哦，遐吼，好康诶，讲好虾米好康诶，我讲你都营养都系着好啦，来去啦。我带你来看歌戏啦，你啦，啊，去讲咁要歌，我伊手机啊那看，手机啊看，讲我这条歌，去讲歌神经科啦。我阿啲奇怪，啊，我无咧神经，你不敢创神经科？哎呦，你咪咧，啊，去讲诶，无啦，迄神经都神经线啦。啊，我神经线，我无照镜，你神经，啊，原来就是神经，嘿。迄、那个骨，这个迄个骨吧，这完了这，哦，唔是精神呐、啊，神经科是袂见，唔能精神病个效应，哎，好啦，你讲讲三空八九九，我关起你都帮卡嘿，安尼，你那即马，阮这个合作有一挂好物件，阮的物件拢真正特殊啦，像讲无烟的香吼，啊个四克酸牙膏神通枕，一粒青纱两粒2000块，哦，迄困了拢反应起来。啊，都唔免惊嘿，我阿个迄个叫做温酒霜吼、哦，一罐嘛清沙，两罐2000，吼、哦，迄个足特殊的，

我现在嘴人咧讲，因为讲你这可能是血吼血管沉落去，沉落去，伊讲去一根什么，甲咬起来，安尼甲咬破起来就好去啊！哦，啊，有诶，伊讲啊，踢着神经线，哦，这嘛，毋知咧着搞啥物？好啦，啊，都安尼，可能是变我咧，较袂无聊啦，可能哦，这上天哦。伊讲今日无聊啦，创一下吼，姨娘咧安尼啦，好啦，姨娘你都姨娘，我来，我唱一歌你听。

0: 有关于咱的放假分子啊，甲咱听众甲使用者哈，甲恁解释哈，咱的放假分子啊，就十不单就感冒，啊十不单感冒就胃来胃去哈，啊咱来讲吼，甲咱的放假分子啊啊有安尼甲喷一下哈，要出门啊喷喷嘞，啊一点点哦，一点点就杀菌，我那人。真正迄个你口罩细菌足济个，哎，出去吼，而且挂口罩，对着身体保障哦，足济。甲袂讲穿这个干病感冒啦，啊哪有着安起起客气吼？哎呦，迄个人听，好人啊，干所以啊，但是感觉讲，啊咱那身体那安尼，遐担心吼，啊咱就是啊碰，我那分子啊，坐因啦，还是工作场所啦，还是公园散步啦。啊，是讲吼、哦，去病看病人啊，人探访你知啊，放只喷子甲喷出来，咱拢未用袂着。但咱的口腔喷得好，咱身全身骨就是安全，所有的病菌啊，咱甲消除掉就上好。搁再哦，咱若食榴莲啦、啊，啊食蒜头啦、啊，啊一寡安尼吼，口腔啊去异味啊，哦要除去一些异味上好。好、哦，啊，今日甲咱的听众啊，啊，甲咱的使用者，甲你介绍一下。
1: 好啦，来，啊，咱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吼，来，我看起码卡头前加讲伊，这蜂胶，阮的这是顶级的，唔是讲顶级的，伊的品质足好的。因为虽然是巴西，一般都拢巴西，唔过伊这是亚马逊河，伫个足深山、深山内来，伊个是杀人蜂的迄款的，迄无同款的哦。迄足恶个杀人蜂，哇、哦啊！所以特殊啦、啊。喂喂喂喂
2: 喂！喂，哎、欸，老师啊，你讲你手吼酸软吼，枕头哎呀哟，
1: 都哎都手盘啦，手盘。
2: 手盘，你着买迄个草盐吼，草盐啦，草盐足俗个，顶二十元尔吼。啊，你转来吼，啊，你着存起迄个塑胶桶啊，罐罐个咱底底洗个塑胶桶啊，迄款个，啊，咱手个穿落去，啊，用迄个烧水，烧水吼。啊，就去那头那个迄个盐吼，破开啊，就浸盐水。
1: 安尼哦。
2: 嗯。哦。迄效果敢那袂歹。
1: 好。
2: 粗盐就对啦。粗盐咱粗盐一斤二十个尔。
1: 好。
2: 你只菜切一斤二十，啊，要买长啊吼，爱烧水下一个吼。啊，算讲烧水啊，你那哎盐味落去哦，啊恁手干剩落去会使哦。啊，你头下讲恁手干剩落去哦。啊，穿啊，那紧啦，那迄就对了。
1: 好，
2: 好像手落浸草盐就对了，浸水就对了，浸烧的哦，是冷的哦。
1: 好好好，
2: 啊，你那紧那头那头烧啊。
1: 啊，好好好，
2: 隔几工啊，也许会很好。
1: OK， 好，
2: 好好
1: 好。那我头阵七点下班哦，我另外一个朋友要招我去洗温泉，浸温泉啦，唔是要洗，伊讲来，咱你看，诶，迄路。那伊就是较早安尼，伊较早嘛是安尼，啊人伊是去某一间迄个什么科，伊嘛是有电脑翕相，我啊你那医生要创个手机啊，用无伊也是迄个叫做迄个私人的迄个诊所，啊有安尼爱伊翕电脑起来吼，啊伊互伊看，啊结果吼、哦。

到尾七八年堂，嘛不比如啊，前去浸洪水。啊，我哪有一个用？哎呦，我浸洪水啊！我前七点下班，完好啦。恁今日我来，我就去浸嘛。浸，我咧往个烧水来浸，有影安尼开心舒服啦。无到尾啊吼，下晡来后小可吸着就袂用个。因说唔知安怎，也无种，也无烧，也无安怎。啊，我不一定用暗过来浸浸手看卖吼。啊，粗盐我试看卖。哦啊，但是来咱啊，今日差不多，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控制，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我来讲，有一间餐厅吼，一对翁仔某伫咧经营安尼。伊这是承袭因老爸流传落来即个家业安尼，啊，生意普通啦，无讲真好。因即个翁吼38岁啊，啊，因某36岁，伊就爱过透早拢爱去菜市场、鱼市场去黑客安尼。啊，即个某只店厝的指挥，讲安尼较艰苦，啊，无就佫请一个人介绍真好的师傅。这个师傅原来是吼30通岁人，哦啊，即马一来吼一阵啊，哦，生意算好比因较早佫较好啊。这个几年来吼，这两三年，这个师傅伫遮，甲因斗经经价吼，有声有色呢，生意算真好安尼。这太太，那会定啦，拢甲这个师傅定啦伫咧安尼。
1: 来来，先讲起，我即马吼，有当时爱偷懒，实在是唔是，都念咪。连咪要来大姐钓钩啦，啊！连咪讲，什么讲我做？有人讲什么好基地？讲这个喷喷的，你个试看麦，金甲头啦，倒数啦，嗯。好安尼啊！我即卖都，我即拢起一罐脑茶，啊，都往提家个喷。啊，来，喂喂，
2: 喂，
1: 你好，
2: 你是吴老师哦？
1: 啊，是的，嘿，
2: 嘿，嘿嘿。迄个。加油
1: 剂的，
2: 啊，
1: 即卖是安那卖？有啦，油剂伊都拢当地拢家哩。油剂你等，阿米先生，阿米先生，阿米先生，我算较紧，紧甲好、哦、来，哦，有啦，伊有啦，啊，过来，喂，喂，
3: 喂，吴老师啊，
1: 你好，
3: 好爽哦，好，你手食足简单，我嘛是安尼啦，
1: 吼，
3: 哦，家己是去到。孟家丰州洛阳街甲和平西路的王田医生馆，对数，你去做机械就好啊，对做两点钟就最好啊，迄就是金发的人啦。我本来嘛是安尼，我去做一届就好啊。
1: 注射，
3: 我前几日联系啊，迄就金发的，迄对做两点钟就骨烧，开200块呢。
1: 我这种未症未发烧无啥呢。
3: 哎呀，我嘛是无症啊，啊就是规个手疼啊，啊解麻啊就袂起来。我咧甲你同款嘞。
1: 哦。
3: 哎呀，我迄规个含手骨、含手骨拢疼，甲你拢无调做。
1: 我生冷啦，忽然间阿妹伊都啊豆豆。
3: 会疼啊。
1: 哎，生冷。
3: 啊！你去啊！伊下早时啊有开，下晡时啊有开啊。下晡时啊两点啊，啊，早时啊九点啊。你叫做几只？虽说两点钟够水哦，我咧讲，拢免你高煞。
1: 哦。
3: 无你一天一人靠，一天有加班靠的。
1: 对。哎呀，伊都。

0: 这位迄条做刷东西，这位先生，你讲那这，你讲拄只伫放假倒去，你忽然间我日节唔对，你个个卡住个就好啊。你个卡住个就好，我个麻烦你就好，我个问你较详细些。你若讲甲你完全拢同款吼，我拄只甲你电话说日节唔对去，哦。拄只这位先生啊。这位逆上，你个零五五三空八九九，你个卡机咪写好哦。
1: 喂，
0: 卡
1: 叫我这两个，
0: 来来来，拍戏拍戏，来你等你吼，你等你，你等你。

田露露吼，田露露算算即马伫台东吼，唔知哦，即马在伫对，啊，即两天拢咧报道伊个消息吼，伊讲已经害入军啊啦，啊，佮安尼孤单老人一个吼，可以啦，即马我看今仔那像迄、那个，即两天因迄个做啥物，演艺工会理事长吼，去要甲到迄、那、落、個。讲田露露理事长都迄落吼，都甲挂掉呢。讲好安尼，你既然要甲你迄落，你都无迄落。啊，伊说伊是混血儿啦，因老母啊是台南，啊因老爸是较早驻台美军呐，哦，啊所以田露露伊是原名叫做张美英，啊结果吼即马。眼力都老啊，也无法度做啊。现在生活困苦，啊困苦，困苦，眼力工会要去甲要甲帮忙，啊伊无兴趣啊。意思，那是讲啊，你伊原结一个个性讲，都唔是伊咧讲眼力工会因这个表示讲，伊个曹雨婷嘛。曹雨婷是理事长嘛？啊，伊讲，迄个都唔知影电话，啊，所以到尾啊，拖去三里边咯，才知影。啊，安尼田露露都无欢喜啊。伊讲有脸书，啊，闹人，大家一定去看你的脸书。你今仔日都心事都较，孤单老人，较迄落人要甲你帮忙，你唔就较迄落，你也要去激一个，激一个迄落，啊，安尼，对你是较不利，嗯。啊，即卖都人要甲你帮忙，看也无吼。即、这个即回理事长哇，曹雨婷都袂歹啦，热心。较早来有电话来咱家，较早，伊是演艺工会理事长哦。好啦，啊，今都我看我真哦，歹势我真安尼，都安尼。都念咪吃，念吃，念什么要喷什么？因为甲讲叫我都喷那个火气体，讲刚好。哒哒哒哒哒，来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天为您介绍一个日本独家配方的洗发精，就是用我们的何首乌生姜蜜韵丰盈洗发精，严选何首乌植萃注入养护能量，搭配生姜精华萃取，细致绵密的泡沫，温和带走多余油脂与脏污。无论是容易出油的头皮，还是常常扁塌眉形的细软发，都能在每天的洗发时光里感受清新与轻盈。日本原装进口品质，让洗发不只是清洁，更是为头皮与发丝注入活力的关键时刻。以上提供参考，谢谢。
1: 我这医院有做何首乌生姜洗发精，较特殊啦。现在都有那个配套的，哦。你像讲，阮现在还有一罐那个，说那个诺，那个贺嫂吼，贺嫂伊现在是抽炼出来，啊，个产品的叫做姜黄，哦，生姜黄的掉，姜黄是真普遍的，真已经畅销世界，大家知啊，吼，啊，这拢真好了，哦，还拿那个贺嫂姜黄饮啦，饮就是又一罐一罐的安尼啦，拍开就顶个啉落去。效果就较紧吸收，啊，两罐3000块，哦，伊才推出无外久，顶礼拜啊，咱即摆就拄仔咧讲起，过互恁听者安尼吼，啊，那像讲这两加七落去，啊，扫得好，听得好吼，听得好，伊是有连带到脑部规个就对啦，耳啊啦，包括耳啊、鼻啊、嘴啦，这拢有连带关系，因为你若耳啊会好，别类就多少拢有帮助嘿。啊，你也使参考看卖，迄、那个叫做，即摆伊伫遮，现场伫遮，我来，喂，我来，我来得接去啊吼，好，啊，所以我关机要卡头前加控制，我来，我过来喷些油啊，我过来搞者。
2: 你先我过关的也使无，我摕来卖啦，卖几千块啊。我即话都输掉咧，后摆你若死，我才甲你卖过，因老爸讲，后摆死，我即话你都你袂当生死啊，都不敢提卖啊，叫我后摆若死，你叫他输，连更早些话都无，
3: 就是
2: 因老爸唔啦，
3: 好好好，
2: 好，他是笑话啦，
3: 对啦，我有，
4: 吴老师，
3: 好。
4: 拄啊讲吼，为什么买一个黄金鸭啊在厝诶？
3: 对啦，
4: 黄金鸭啊囥在厝诶，不要紧，已经买着啊。啊卖挂碍。啊内底吼，你甲囥五宝。五宝啊，甲囥钱。你怎啊甲囥做开运聚宝盆，会甲你招财的聚宝盆。安尼。啊，然后吼，面顶吼，去加一块迄落银布，黄色的迄种诶。黄色的锦缎的那个布，啊甲盖诶迄个。你迄聚宝盆面顶，安尼先，啊，你就要甲转化是聚宝盆，所以讲招财的聚宝盆，所以讲免挂碍。
3: 嗯啦。
4: 讲啊，我刚买一个黄金鸭，囥在厝诶，安尼心肝会加个，不要紧啦。
3: 嗯。好。
4: 拜拜。
3: 谢谢，拜拜。
5: 徐亮先生，你好哈。
3: 好。
5: 好啊，我麻烦你一下哈，你先搞一下哈。
3: 好。
5: 我来找我囝哈。
3: 好。
5: 暗时做老师啦哈。
3: 好。
5: 一时也有教，暗时也有教啦，吼。嘟嘟啊，转来迄阵下课迄阵，8点外下课迄阵，嘟嘟左转吼，
3: 红
5: 灯迄阵，车灯迄阵吼，安尼塞车安尼左转迄阵吼，有一个囡仔咧撞来啦，十波二十外岁啦，撞来吼，伊个车甲阮早架车拢害去啦，吼。阮早架都较紧改看卖一个。人无安那啦，吹气吼，了都我哭着，我咪带去牙科遐，啦吼。我拜个去叫人扛去修理，14000啦，该修理甲好些啦。起码伊恰房牛吼，伊要提20000啊，可以，伊无爱提啦。伊拢爱25万啦，叫房牛来啦。
3: 哦，
5: 阮25万啦，但人个好好，唔是安那个，起码煞变安尼，我怎啊请教你？
3: 这边阿妈办账哦，这吼，伊干那屋里的迄个敲诈嘛唔好啦，伊要个咧拗嘛，因为你就唔对吼，啊，即嘛就是当初看有迄个 当初有迄个交通警察点样处理？
5: 啊，交通警察就有啊，伊驾驶执照、行车执照，逐项拢有啊。
3: 啊，有即马就是伊的鉴定嘛。如果那是无真严重吼，
5: 迄
3: 个去讲者啦，是讲精神上的赔偿是有需要啦。
5: 有啦，有
3: 慰问啦吼。
5: 系啊。
3: 啊，遐侪是会使讲的啦，会使讲的啦。伊都当不行，你共弄掉唔吼。
5: 系啊。
3: 啊，食亏就是恁家己爱食亏嘛，恁共弄的嘛吼。
5: 哦。
3: 啊，卖讲遐侪会讲的啦，会啦，会讲的。啊，无伊吼，啊人也无安全，伊也无，伊检验也无安全，要共敲诈偌侪，迄是讲袂通啦。
5: 等那去翻译章来看卖。
3: 好，安尼嘛是会使，啊那性舒适性吼，你讲啊啦。
5: 安看卖看。
3: 好啦，安尼嘛是会使，啊那性舒适性是大家讲讲的提较少咧，比如讲啊七八万块啊，讲讲的那会当吼。啊那安尼好，你甲讲啊那讲唔，无就去到翻译就尽量袂讲安尼啦。
5: 叫
3: 那李
5: 长，
3: 逐
5: 行拢去讲
3: 呢。哦，那安尼，啊，伊
5: 讲，朋友来拢
3: 夹。哦，伊这就是半要过年要拗啦。
5: 年拗，还放牛糖啊，趁钱
3: 啊。嘿啦，俺就较实在是吼，不多啦，起码就安尼吼。
5: 哦，好好，谢谢。
3: 喂，
6: 喂，
3: 哈哈，你好。
6: 有你家己种菜嘿吼。
3: 嗯。
6: 我拢用袂种，我拢家己离婚洗洗啊，看酸吼啊，怎啊那个烂烂的吼，啊糖就拢死死，啊就我拢安尼种，啊就啊搁有肥。家己种一寡起来吃吼，安尼上好吼。
3: 你讲安怎创？你讲安怎创？
6: 米粉哦，细细啊，囥个，互酸啊，酸酸的吼，囥个甲化啦，酸啊，啊只，只那个淡淡的吼。
3: 哦。
6: 啊，淡淡的啊，伊个糖哩，点头伊就黏落去。我那种我拢全用米粉安尼来熬，我唔捌创什么药，我那种啊偌水，菜种啊偌水，人我拢个人安尼人嘛安尼用，然后米粉啊，甲囥个酸啊，只那个。淡淡的吼，足、
3: 哦、
6: 好，啊，佫肥，佫会水，啊，佫唔免大油啊。
3: 米粉是咱、咱煮。
6: 米的米粉啊。
3: 哦。
6: 啊，就啊那个看臭酸，臭酸就有效啦。
3: 哦。
6: 哎，啊，会水佫有肥，啊，你若像咱的菜买啦，啊，磨什么磨了啊？咱就放下，啊，你即马放下那土佮乌乌，啊，总佮摆喺土下底，啊，佮佮盖落去，要我肥的，我拢安尼，我拢。
3: 好，谢谢，好，谢谢。喂，
7: 喂喂，你好，
3: 你好。
7: 哦，我跟你讲哈，我有一件代志啦哈，我一个小弟啦哈，阿公问我讲有钱无？啊，我讲啊，拄好一条电器的落来，阿公甲我提起啦，啊，即摆讲阿反袂讲伊无甲我提啦。
3: 嗯。
7: 阿公讲了，哎，得当啦。安尼啦，
3: 哦，
7: 那这款的人
3: 有哦，钱一千八的人哦，
7: 啊，这要安怎哈？
3: 要安怎？你去甲你领先。
7: 伊就是载我去领啊，啊，伊讲伊无摕遐济啊。
3: 哦，
7: 我就是一条电器的三七万啊，
3: 三十七万呢。
7: 啊，就讲我无用心去用啊，哦、我把它摕去啊，唔用我啦。
3: 哦，爱都欠钱。
7: 我甲反背讲伊无啦。
3: 系啊，即马无都用安尼。
7: 家己亲小弟呢，啊，自细汉伊做头路吼是。哦，安尼拢该帮忙呢，伊无做卡拉机无钱拿来做，我人该帮忙，啊细条嫌我，大条唔嫌我。
3: 嗯，无人情义理的啦。
7: 就
3: 迄款的德行的人吼，从规尾啊，伊拢足凄惨过日的啦，伊后半人生拢足歹的啦。
7: 是我安尼欠欠迄个，如果细汉都无老母吼，啊个老爸无伊安尼。
3: 你也无证据，也无甲你写字条吼。啊！
7: 教我，伊讲有啊，我有去两届啊，伊载我去两届啊，吼。
3: 嗯。
7: 啊，两届伊都唔承认，讲伊摕遐钱啊。
3: 对啊，那就唔承认咯。
7: 我承认啊。
3: 啊，啊都。
7: 我呢？
3: 啊都。
7: 袂困，你拢听你的歌了，
3: 啊都。欠业绩啦。
7: 袂啊啦。
3: 啊，当作欠业绩，当作闲钱是欠业绩，啊都闲伊就好啊，无差。啊，即款呢？即款有往来无往来，有
7: 那有那。你阮囝对待伊，阮囝我
3: 温强温强受报啊，比比皆是哦。
7: 啊不，是
3: 啊，讲小弟囝，囝都安尼啊，佮讲小弟，爸母都安尼啊，佮囝囝拢有哦。即摆这一拢是较修行啊啦，嘿啦，拢较修行啊啦，吼，放开放个开去啦，吼，身体够用，佮老佮加减啊去探车啦，吼。
7: 啊，你蛮老啊，我都六十。
3: 啊，啊，都老啊，都顾身体啊啦，无法度啦，你要靠靠目睭哦，失明哦，靠啊，未食未困哦，要靠目睭真歪歪哦，后半迄个伊就真凄惨啦，吼、哦，迄新型的啦，迄救不了啦，无法度啦，吼、哦，嗯，哦，好。
8: 拄只，一位老兄，你咧讲，
1: 讲去煮一支虾，迄是毋是煮迄个叫做煮止疼消炎的迄？迄那迄啊，结果你往田即马你网路到处找无呢？迄、那个资料找无，干那遐有一间叫做新田诊所。新田诊所毋过伫迄个青山里五洲街遐，佮甲你咧讲无共呢？是毋是你？伊有刷微迄些是，伊在新店啦、啊，即间是新店，啊，即摆网络甲查出来，无迄个王店，无王店诊所，你阁查看卖，啊，你较早住是毋是属于消炎止疼的款个啥，也是啥物，唔知吼，啊，无因呢，拄则有个人咧敲电话来咧问迄啊，迄吼。迄可能你找无，我只叫阿恁咪上后找都找无啊呢，吼、哦，阿恁咪上后找，伊找什么庞龙仔啊找无，嘿嘿嘿，啊，不好意思，来，起码几点几分？起码二十五分啦，啊，我都安尼，啊，要插车，要插车呢，走路声啊，来，二五五三，看目睭，我看者吼，电话搁直直接来，嘿，咱不要紧，看伊恁要搁有人搁要问啥迄款。我等你哦，等你嘿！啊，即马扫得好，听得阿咪伊顺手球呢，讲偌济拄偌济，嘿，你唔在只卡内门？喂喂，
8: 哎、欸，王江龙，
1: 喂喂，啊！
8: 你我系讲哦，你手安尼哦，像我去绑下卡安尼啦，我拢去永和一间哦，嘿，已经真老马仔夜班，
1: 啊，
8: 看去又看，
1: 哦。
8: 真多人去看，
1: 真
8: 牛，因为哎，唔到什么节目，我叫阮姐甲你讲，
1: 好
8: 无？
1: 啊，好，
8: 啊，叫阮姐甲你讲一点，我明仔要来煮食。
1: 哦，伊个是啥？袂紧，
8: 嘿，袂紧。你看嘛，迄印象真个，阿某名啊，
1: 某
8: 名啊，来啦，
1: 啊，
8: 甲讲节目啊。
9: 喂、
1: 啊，
9: 你好，
1: 你好，
9: 金河啦，德和。

0: 路421号，
1: 什么？
0: 德阳诊所。
1: 和阳哦。
0: 得到的德，阳是手提阳。
1: 得到的德。
0: 阳是手提阳。
1: 哦。诊所。
0: 德阳骨科诊所。
1: 骨科啦哈，骨科。
0: 对。
1: 骨科。
0: 谢谢哈。
1: 哦，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哎呀，真好啊！头阵那位老兄，那个王典无呢？无王典咯、哦？哦，你是不是七八年啊？我看遐久啊，哦，啊，不会讲遐尼简单。阮拄只听上都卡来咧问啊，都咧卡来要问迄、那、落、個、啊，我叫阿尼咪警察。啊，即嘛，即个好说哇，咱即个好说啥呢？这个，我看，这个好基地的，伊讲，叫我用个喷那个，做我看，喷肩胛头，喷头皮，佮一直喷手，十分钟喷一摆，连续三摆，那无效吼，那无效讲。要让我罚多少款啦？我看，哦，无啊，我讲要请我食饭，你敢唔通？敢唔通？敢那竹笋萝卜饭安尼了？竹笋粿安尼了？敢有影遐厉害？凊彩讲的就食力？喂，啊，
2: 吴老师，
1: 哟，
2: 我跟你讲啊，伊即马改名啊，啊，你伊旧店就是叫王店呐，啊，伊即马改名，我来逐款店滴啊，我逐家拢滴啊过啊，伊啊都开咧
1: 啊，啊，我说，你讲
2: 伊，这边的，
1: 迄个我说，
2: 叫进数啊。
1: 进数，
2: 经系啊，经系往第一经是老医生啊。
1: 哦，啊你住诶，住诶，迄是住诶，迄是住虾米？迄是住消炎剂体。
2: 我知啊，我这个是搞咧住消炎的款啊。
1: 消炎的款。你
2: 住两点钟，我去住，搞我不能说做第人去住拢住。
1: 啊，那啊就要住两点钟。
2: 无啦，先住两点钟就好啊。
1: 哦。
2: 都会听啊。啊！无你若要去，你若要去，我伫遐等你嘛。我
1: 开始啦，唔免啦，唔要紧。你我迄、那个你讲好做什么鬼？国家讲者，西湖啦。
2: 和平西路甲五洲街，
1: 和平
2: 个头遐。
1: 和平西路
2: 甲五洲街，
1: 甲五洲街啦。
2: 对面有一间迄落人力停车场诶。
1: 哦，五洲街甲个遐，哦。
2: 你对面一个停车场的啦。
1: 哦，对面停车场。
2: 有停车场。
1: 哦。
2: 啊，你若唔知啊，伊个名即摆，唔系真正改什么名？较早是王店。
1: 哦。
2: 啊，已经你讲已经就是王店，已经就是因内底师傅开的，已经较无效。啊。即老师傅老医生即较厉害。
1: 啊，但是都唔是都无这店，我唔知多一间啊哩。
2: 啊！我哩讲就是五洲街啊，你别讲问就你啊，出去街边问，大家也知。
1: 哦。
2: 你讲古王店，大家嘛知啊。
1: 哦，古王店啦，吼。
2: 伊迄街边两间啊，啊一间迄新的间无效，啊一间旧的间，即摆嘛改什么名？
1: 即摆一间叫做新。啊，伊新店啦。新店啦，啊伊嘛五洲。
2: 王店咪讲，较早。
1: 我讲哦，我讲。伊哦，无新店嘛是伫五洲街，新店五洲街啦。
2: 啊，你听有无？
1: 你听我讲吼，喂，伊即摆我有看新店嘛是五洲街呢，五洲街。
2: 哦，啊，你对啦，已经对啦，伊即摆可能两间即摆拢改新店的款啦。
1: 哦，安尼哦。嘿
2: 呀，啊，伊的对面都停车场嘛。
1: 哦。
2: 来对上面停车啊，伊对面啦。
1: 对面停。
2: 哎呀，啊伊。伊两间就做做位啊，伊第二间的啊。
1: 哦。
2: 啊，头一间迄间有人要提药啊，迄间唔是啊，后边迄间才是，后边迄间伊内底伫提药，伊内底提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煮水煮一些较好啊。嗯，我去做点心都袂提啊。我不做水人，因为我伫遐做餐厅啊，做水人拢嘛有当时啊，无当啥，你出兵发炎拢嘛，我不会提。
1: 嗯嗯嗯嗯，
0: 起码是人不我提的啊。
1: 嗯嗯嗯。
0: 是啊，我七八年前就是发炎啦咧，啊，拢野菜都拢无照个啊。
1: 哦哦哦，
0: 哎呀，啊，我不做做侪人吃，已经来讲你这菌发炎。
1: 嗯，好好好，
0: 啊，你去看吧，这后面后面做侪钱啊。
1: 好啦好啦，
0: 哎呀，少少安尼啊。
1: 好，快去。
0: 啊，你吃吃一大就好啊，你上面就好啊。
1: 哎，好好，谢谢。
0: 啊，你搞什么药啊，拢无效啦，你搞啥？你去见我有啲高山拢无，半山拢无效。
1: 嗯嗯嗯。
0: 人话不我捉住高山，高山半山拢无效。
1: 哦，你好，好，好。
0: 系啊，
1: 好。好，谢谢。
0: 啊，你是啲治疗级别情况啊，
1: 好啦，好，好，好，好，好。喂喂喂喂
2: 喂喂喂，你是吴老师嘛？哦。
1: 啊，对对对。
2: 啊，我都因为我都有请教你啊，这小姐，我公爵先生跟你曝光这什么王庭诊所？
1: 喂，起码唔是无。王田，我正则甲伊讲煞尔嘛，正则佫甲伊讲煞伊。
2: 但你唔是王田，是新田呢？
1: 新田你看。
2: 啊，对对，新田，新田。
1: 伫五洲街。
2: 查到。
1: 你有查到啊？
2: 嘿，我有查到。
1: 啊，新田伫五洲街。
2: 五洲街62号。
1: 62号。
2: 嘿，啊，伊个电话是2308。
1: 2308。
2: 2308。
1: 哦。
2: 啊，9515。
1: 9515哈。
2: 嘿，因为吼。阮老母吼，今仔日吼，我因为阮老母90几岁啊，啊，我今日去看，去甲看吼，啊，伊个脚吼无大无治哦，啊，摸个疼个安尼，你敢知？
1: 嗯，
2: 啊，我拄啊，因为我拄啊听你个相机，伊个情形就是甲阮老甲你伊讲同款啦。
1: 嗯嗯嗯。
2: 啊，点解拢无病？啊，就是一脚吼，脚摸啊，甲摸会足疼安尼啦。啊！我主要是听迄个谢先生报讲，做有哦，伊去住一间住当下就好啊呢。
1: 嘿，
2: 啊，我就想讲啊，甲问看嘛，啊，带来住。
1: 嘿，你明仔载要带住，你安怎称呼？
2: 无爱罗啦，我是姓李啦。
1: 李小姐吼。
2: 无啦，李太太啦。
1: 哦，李太太，啊，你即摆吼。
2: 嘿嘿嘿。
1: 你若明仔载去住了看，到底迄什么啥啊有效果无？吼，阮
2: 有啊，啊，我就是因为叫阮大爷载去住啦。我老母90几岁啊，哎，伊个脚哦，迄正脚好好哦，啊，倒脚迄大腿啊，安尼甲摸吼，哦，我爱爱照呢，讲足
1: 疼。你我讲吼，
2: 迄肌甲摸是肌肉疼呢。
1: 哎，你我咧讲吼，
2: 嘿，
1: 你也注意，伊即摆拄只在迄个讲哦，伊讲哦，哎，你甲讲古王殿呐，古个王殿才对哦，啊，不晓两间哦，两间伊对面讲哦做停车场啦。
2: 哦，对面亲家庭的对，哎，古名叫做王殿哦。
1: 哎呐，你讲啦，伊这新殿就是讲，是不是较早古的王殿安尼？
2: 哦，哎，伊对面是停车场。
1: 停车场啦，安呐。
2: 哦，那我查看麦。
1: 好，到时吼，明仔载我这个咱联络看麦，看到底有效无？啊，佫讲讲唔只好吼。
2: 对啊，对啊，因为我嘛是，阮爱叫阮大，阮大兄有用到，我都甲拖去啊。啊，因为哦，阮老母的真正是。袂帮你的啦，
1: 嗯
2: 我是讲迄是神经痛啦吼，
1: 嗯，
2: 我嘛从上学拢检查过，拢无代志呢。
1: 我都无代志，我这嘛无安怎呢？
2: 对啊，对啊，我伊手甲摸哦，哦哎哎叫呢，啊听甲安尼拢袂叮当啊。
1: 哦
2: 我拄啊就是听着，我们紧来问看卖，我是讲嘛，讲住一当下有效，我嘛当然嘛就带来住着。
1: 较遐简单，那个新鲜啊吼。
2: 对啊，对啊。
1: 好啊，好啊，好，谢谢。
2: 好，我后台住啊，好，再甲伊讲。
1: 好好，谢谢。这那这少少啊，咱才会使互人知影啦。你若讲起来，佫开几个枪哦，哦，这都唔当有效无效吼。啊，这是讲老母吼，人个闭关安尼吼。啊，佮阮这边伊讲老母吼，要这个叫做喷阮这个，讲老母要用我发啦。啊，这伊讲叫安怎喷呢？我过来看，伊讲我做，我过看哈，伊讲喷肩胛头，本来阮这就喷那个头皮，头毛头皮啦吼，头皮啦，啊个喷肩胛头啦，颔颈啦，啊手啦，即马就手吼，10分钟喷一摆，喷3摆安尼。

0: 伊诶成分进入到迄个神经细胞，虾米虾米虾米，都随时都，若无吼，好，无你们，则叫人去甲念头，嘿，这，我恁着较参考看卖，伊个头前诶，搞迄落做啥？搞迄个，搞迄个一项物件嘛，较简单。迄嘛简单吼，迄若有效果嘛是，迄伊啥物酸痛拢好啦。迄可能就是吼，有个人咧问，我过互你听者袂要紧，因为说若互人迄落吼较好啦。咱共做一寡即个叫做印证吼，互人会好上好。来，你搁听一摆嘿，伊讲，迄个讲我过迄金蕉啦，啥物金蕉？泉州暖气嘛，不要紧啊！你个听，你好，
1: 吴志远老师好，
0: 你好哦，你好，
1: 我甲你教啦哈，
0: 哎，
1: 旱季粉，
0: 哦，旱季粉，
1: 那个泉州，伊泉州暖，泉州上好个啦，
0: 哦，
1: 甲你加两千啦，
0: 哦，
1: 啊，去调米酒啦，
0: 哦，
1: 啊，拢两调调嘞吼，
0: 嗯，
1: 啊，你打，
0: 哦，
1: 即要等，即要听拢我紧，
0: 哎，
1: 打变好，变改变啦。
0: 哦，安尼哦呢，
1: 足紧嘞，足紧嘞，足效果足紧，特别紧嘞啦。
0: 哦，
1: 因为我家己有经过，我知影啦。
0: 哎，
1: 大你讲我那顶唔知，当我个听拢唔知啦。
0: 哦，
1: 啊，平时大嘞比大药去买药去较好用啦。
0: 安尼，哦，
1: 你是迄个古波的，加得古代人功夫啦。
0: 哦，
1: 所以讲你其实这四项物件是正是所谓啦。
0: 好，
1: 因为我这学这种推拿的功夫哦。
0: 啊，有影有影。
1: 啊，我大家功夫是对，大家拢无公开。
0: 哎呀，谢谢。
1: 他自己讲的做这里话是最好，也大的都变啦。
0: 啊，好，谢谢。哦，安尼，这个试看卖吼，试看卖。啊来，真侪迄啰，啊啰有人经验过啦，迄个先生人主人服啦吼，先生人主人服。即咱即摆提供较早吼，较早我一挂迄个做验孕的单。哦，迄几啊，哦，迄几啊万，啊，若要讲单已经几啊，我迄毋知往拖拉区要爱车偌济啊，安尼直直印几啊十年呢，我呢，干那印机吼，复牌毋知几台去啦，啊，复牌毋知几台，到尾啊去，迄阵马英九咧做毋知市长啊总统，安尼派人甲咪掠吼，因为都我有甲批评。啊，王祖良先生甲我偷秃头啊！用买啦买啦，因为伊王祖良，阮咧广播界广播局嘛，王祖良嘛吼，用老水买啦，手下留情，口下留情啊！我无安怎恁使啊吴朝江安尼粗甲交刀，用啊迄啊个啥人安怎对甲骨刀，用啊迄较无迄落来，就理解吼杀伤力很重。啊，我迄阵有影甲批评，啊，结果吼。叫伊一周刊，哦，什么来干么？阮迄阵就迄个，我咧讲迄阿杰啦，伫咧讲骨刺效果足好个。啊，人伊迄嘛，阮记者，迄阵阮记者交头又嘛讲，阮有回复。人迄是下坡迄个年代，伊迄是迄个民俗疗法，迄嘛毋是人中。啊，人讲提星星，毋只讲靠出出，逐工拢靠出出，人足多。爱少个机会，就请叫两个记者来。哦，我这位伫咧听，我这有骨气。迄个阿杰啦，迄先生就甲牙齿，伊拢牙齿，迄个插，迄个骨，迄个吼髓肌炎咯。哦，直接好来，啊，我就去打了，搞了去。啊，这份骨提断，安尼，伊毋知三公分嘛。啊，大部分90%拢好去，我足厉害，因为伊迄对药草啊特殊个。啊，安尼吼，往迄套来甲阮讲吼，做我交接迄个做啥物秘医啦，吼、哦，安怎啊，借机会，哦，大阵仗来抄呢，安尼，啥物警察啦、调查局的啦、新闻记者、规定拢来，到处，阮的徛家、阮的厝的、阮囡仔所在拢总查，啊，都要查看啥物一路。啊，实在，这政治袂卡袂啦，政治袂卡袂，足冤枉诶。

0: 咱直接来讲。所以讲叫，伊若要叫我选啥，我卖啦，我无法度啦。我选啥，我嘛无才调啦。啊，都喂哦，喂，喂，
1: 喂，
0: 喂喂，
1: 吴老师哟、
0: 啊，你好，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吼、
0: 哦，
1: 你头拄仔迄个菩萨讲告诉你，那四项是啥物件？你是不是再搁跟讲一下？
0: 金蕉啦吼，
1: 对，
0: 金蕉啦，啊，搁迄个叫做米酒啦吼，
1: 对，
0: 啊，搁迄个米酒啦，啊，搁这个叫做。啊，我等你啦，这等着这个讲哦。我先嘛，
1: 哦，我头先讲
0: 哦，我这头壳拢歹去啊。啊，我先嘛想啊，拢都啊，我无咧记啦，我都是安尼确确实实原来记底足歹，嘛无咧记啦，我都安尼讲到，因为记者太侪啊。迄较早是足好诶，热门是几啊千百分啦，太侪了，我要怎啊家记？头脑嘛记袂到。真正讲要祝福我，恐怕对我要用的我嘛记袂起，啊，所以全拢袂去甲注重要记，啊，愈无要记，啊，愈无法度。拄则有讲嘛，四项嘛，无要紧啦。我你若搁听，等下若无人甲咱讲吼，我则搁报你听一下呢，嘿，来对人会帮助。喂哦，你好，来。
2: 哎，吴老师。
0: 哟。
2: 刚才那个人播的四样东西是那个什么地瓜粉啊？
0: 哦、来，你等你。我诶，拄只好去上今天哦，我无甲你报啊，让这小姐好心要甲你互报哦吼，来，好来。
2: 对，那个番薯粉哈。
0: 番薯粉。
2: 啊，加2000啦。
0: 加2000。
2: 嘿，啊米酒啦。
0: 米酒。
2: 啊，金酒两个嘛不要紧啦。
0: 啊，金酒啦。
2: 拌一拌，和一和，安尼哈，搅搅嘞哈。
0: 哦。落
2: 去搞，讲啥物酸甜。
0: 啊，啥物酸甜拢好啦，哈。
2: 嘿。嘿。我是忠实听众，我都在听了
0: 啊！谢谢。
2: 那个吴老师，我说麻烦你去看骨科专科比较好了。
0: 对，
2: 不要说贴什么那个啊，你去查蹲香一下，照一次光一下嘛。
0: 有，今天有照，今天
2: 照了哈，
0: 今天照的都没问题。但是医生说，
2: 我那大概是神经什么的一样，发炎一样，像他们讲的一样，有没有？
0: 嗯，
2: 他就是打那个可能是消炎止痛啊，不然就是玻尿酸这样而已啦。
0: 嗯，
2: 哎，那就先去治疗看看嘛。
0: 好，谢谢。
2: 先不要用偏方的啦。
0: 好，谢谢。
2: 哎 ，OK， 好，祝你啊哈，
0: 谢谢，
2: 早日康复。
0: 好，谢谢。哎啦，大家热心好，啊，起码40几分啊哈，啊，我都安尼去十多钟了，起码哦。即嘛都那会当人生啦，海海会得过吼，那会当帮忙人吼，做一挂善事吼，会快乐呢，咱会快乐。啊，那做一挂恶心的吼，你想个，敢若讲哦，赚偌侪钱哦，免欢喜。你赚遐，赚迄款无天良的吼，啊，一挂老人哦，啊，可怜啦，啊，都敢若老人有影也较求啦，较求啊，听讲哦，我咧。上偌济，拄偌济吼，不好意思，无啊，无法度。你老大人要怎甲款，嘛无法度。伊讲啊，你老王卖瓜，自卖自瓜，那伊嘛无咧想这啦。嗯，哦，啊，你看我三看目啾啾，啊，我说唔知要讲啥，我说要讲过啥嘛，说袂记哩呢，说唔知要讲起啥，我食人影，来，无听迄落，我先听一下迄落啦，听。来，无啊，慢讲，我切出来嘿，我切，等下。

0: 咱就讲将来用是荒郊吼，是亚马逊的流域，真深山，有污染，空气阁好个所在。咱个荒郊来个呐，咱个咱食营养阁有啊，阁有咱有钙质，你知？咱个钙质啊是掺1300毫克，荒郊是1500毫克，这两个掺落吼。大人囡仔上班咧读书诶，啊老人会使是咧运动诶，拢来食咱诶蜂胶来。伊啊，咱人吼，当每干要流失咧钙质，咱一直爱补咱个钙质来滴，即是爱食咱个蜂胶来。啊无吼，咱个钙质啊流失侪吼，骨头就较含少伊哦。
1: 伊是多元诶啦，伊是不但有膨加，佮有迄个胶质哦，毋是胶质啦，佮迄个伊好食以外吼。伊个这个合作啥呢？个这个迄个钙质的咧，我啊，伊个就是蜂胶奶粉500克一盒，足特殊。喂，你好。
2: 我请吴老师。
1: 啊，我就是。
2: 吴老师。
1: 有。
2: 我讲你讲手听是。
1: 啊，都无代无志，唔知你听啥哩？
2: 我你讲吼，你用个指针，你在恁顶到有咧卖个指针。你不能持针，你知道不？
1: 我知
2: 道。你来打，用你管那贴布来打，就好去啊嘞。
1: 哎呦！
2: 迄足紧嘞，迄阿边开钱啊，我就买，我有来恁买管那靠岸棍啊，迄脖子的哦。
1: 哦。
2: 迄去买晒个靠岸，我即个嘛个靠掉了，听就靠就好去啊。
1: 哦，
2: 对，吃就好去啊。
1: 哦，吃的，好。
2: 哎，你用迄你家己有嘛？你家己就先。
1: 啊，都就啊，你来甲提醒啊，无我即摆动忙呢。
2: 袂啦，我当然就你点烦恼啦，这简单啦。
1: 哦，
2: 简单啦，你这去注射拢是神经根痛，是真啊是好啦，但是吼，迄种是唔是注玻尿酸啦？我有去注射啊，迄是反正是脚袂强，你对楼梯袂爬。啊，去注射等下都无啊，这搁来用来恁买哦，啊，靠岸棍那里龟头迄个。
1: 哦。
2: 你管你好个。
1: 哦，伊也会哈，
2: 而且拢有持针迄个。
1: 哦，我
2: 持。啊，你若去啊，我即马去考你手，特听做
1: 是做袂听。我沙板买下。
2: 啊，你考去个困。
1: 啊，
2: 啊，你小小对不？你温，啊，小我听我听，你再就好去啊。
1: 好 ，OK。
2: 是啊，
1: 好。
2: 我你弄袂一张贴布，迄个有持针去贴个大。
1: 好，丢。
2: 嘿啊，
1: 哎，
2: 上干得咱后去做这个事无啊啦，做得咱明仔载去听嘛。
1: 哎呦。
2: 哎，来是死听呢，来打针诊所嘛，我来做。
1: 好，好，谢谢。
2: 我讲。
1: 好啦。
2: 哎哈。
1: 好，谢谢。哎，来。
3: 喂。
1: 喂。
3: 我来做。
1: 哎呦呦。
3: 伊这边伊做那些应该是类固醇啊。
1: 类固醇哦。
3: 有啦。
1: 哦。
3: 做的都拢没听。
1: 我了。
3: 有啦。
1: 哦。
3: 那另外，田露露哈，伊这边做处理刷蜡啦。
1: 刷蜡，这边做呀。不是，即摆底下哦，
3: 就刷啦，伊顶礼拜看急诊都出去同中和医院去啊。
1: 哦，
3: 你啦，伊即摆做轮椅坐，
1: 较早是伫台东，啊，过连咪走南投，
3: 系伫南投，即摆都全部是刷啦啦，
1: 刷来刷去
3: 啊，刷来刷啦个啊，伊讲是同中和医院就急诊就底下。
1: 哦，安尼，哦，
3: 啊，另外哦，咱迄个啥新冠迄是要住啊，歹住。
1: 新冠哦。新哦，即马过咧做诶，即马可能即马可能
3: 到底是要做啊？唔做啊？
1: 想要做你看你个人啊。
3: 你
1: 我是袂做，我唔敢去做啊啦。你敢无听我咧
3: 讲？我之前你有讲，我就咧。
1: 我头一个我讲出来啊！你讲以后，迄就是我讲出来，无人迄阵迄几年啊？伊讲哎呦，为人咧甲讲，你老师你唔能讲咧，你讲会烦。我讲我家己啊，迄就是因为我唔敢，我做第一摆。因为我参与个阿姆伫讲啦，你无去哦，你后摆出国要创啥，我估都是袂用，啊，要办啥拢袂用。哦，迄阵啊是讲，啊，我就心内想讲，这人这款的物件，这迄落这拢爱经过七八年以后，才会使出面，咱化腐就腐。啊，迄唔是袂使怪咱国家，全世界拢安尼嘛。啊，就是我甲想讲，迄一定是真极的胃内底所有细胞去搞搞起来。哦，安尼啊，可以，迄个。迄个病毒未当去侵入，也是多攻多的方式。结果吼、哦，真正我讲的意思，足有道理。啊，我迄阵唔知，我讲我去住吼、哦，我第二拜我就讲，小姐啊，较无人的时阵，我讲你吼、哦，你按意思就按插者就好啊吼。啊，伊讲无啦，即摆
3: 看。我老师讲过
1: 啊。对，我有咧讲啊，结果吼、哦，伊笑者碰者安尼， 我讲无，你搁做，我拢会送急诊啦，啊可能无家做。
3: 啊
1: 啊啦，啊，阮遮做诶人拢食力啦，拢足食力啦，
3: 嘿啦。安尼就咱就考虑卖做。
1: 哦。啊，因说应该是八年，因也当局世界人也可唔知讲这个道理啦，这个我是去甲贴地分析啦。
3: 哦。
1: 我讲哪有法度讲要甲控制掉啊？即嘛继续伫咧迄度呢？

0: 那我那按摩啊吼，我那阮家按摩啊，俺们在过多几年，拢拢唔去做，啊拢无代志。
1: 我呢？
0: 系啊，因为漳州你嘛过来讲，伊讲阮拢唔敢做，嗯，啊讲哦，啊你拢无。
1: 啊，你是讲高端的在考虑啊，莫德纳卖考虑啊呢？
0: 还喺度拢讲嘢哩，啊高端咱家研究的吼，伊就用较早什么成分就可以了，嗯，
1: 对了对了，
0: 好好，
1: 好啦好啦，好
0: 谢谢谢谢。哦，伊有当时啊，种类固醇冇可能啦吼，嗯，啊都有个人呐，先好就紧看完吼，啊，来，嘿嘿，大家拢来足足热心咪，讨论这吼，这袂紧咯，这互咱大家好啦，大家哪会好吼，上好，啊，我虽然无啥安尼为着安尼无啥安尼讲过，袂紧，这值得。因为伊这这个另外一个讲，哦，老师，你刚才个在讲个规规工讲个，你唔讲过，我讲也不要紧啦。你我思想点啊，你安尼啦，免免了啦，皆人天相啦吼。咱也无咧讲怪，无要创啥，就自然自然有。不要紧啦，你要按嘛吼，你要按嘛，你要咱五十四分安尼，你等下你若有闲哦，你就准备爱个泡一寡。滚地水吼，啊，去面床头。最后那是有迄、那个蒸蒸料，也是迄个做啥物？迄个水较好咧，迄较清气吼、哦。啊，拢爱啉，因为我认为讲吼，啥物疫情唔疫情啥吼，滚水袂歹啦，滚水温水啦，温水吼、哦，因为伊会互伊滴滴排泄排泄排泄呢，吼、哦，反正会比啥物迄个油啊会较好。啊，你啦。滴落啉，可以滴滴排泄啊呢，新陈代谢呢，哦，反正也较好啦，嘿。啊，当然啦，个你起码就安尼啦，三顿你啦，疫情过去关系咯吼，哎，排油车啊，啊，细菌车啊，你都蒜头啦、姜啦、葱啊啦、蒜啊啦、哦、姜母啦，这你看，你个客咧，你个客咧，一蠓啊啦、蚯蚓啦、蟑螂啦、鸟鼠啊都唔吃，你个想细菌当然唔敢话啦，安尼较袂混杂啦。哦，我看迄拢袂歹啦，好无？啊，二五五三看卖九九，即马阮因遐也搁伫遮，咱电话你若卡，二五五三看卖搁到迄路，金厝精来啊，金厝精过来啊吼，啊迄、那个三千块，啊迄路做啥？迄、那个哦，迄个粉工粉工粉粒啊，好，迄、那、哦、個、大大石梅啦，大石梅，好来，谢谢。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工。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

0: 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

0: 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哦，来去找找王正浩检察官，我们主任了。这个夏天要来聊聊这个账户呢被骗的这个出借或者是交付他人哦，真的这些刑事责任的问题，你到底了解多少？其实啊，不要让一时的这个信任变成一生的刑责啊。怎么说呢？破解这个人头账户的陷阱。最了解这些最新的这个洗钱防治法哦，我们有一些修法的重点，包含了如何守住自己的账户，守住自己的未来。所以呢，要帮大家哦来了解，你自己想想有没有曾经碰过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人说啊，我只是借一下账户帮忙收款啊，也有人说只是帮公司处理一下金流，还有人说我只是借提款卡几天而已，甚至还有人跟我说借一下就几千块可以赚，这么轻松为什么不赚？好，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借了没关系，最后呢这个账户变警示账户之外，还收到了警察通知书、法院传票，甚至还要负担刑事责任，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高额赔偿，好，就是民事的赔偿，你有没有觉得很划不来？所以要特别邀请我们正浩检察官呢，带大家了解这个最新的法令，解析一下我们看到的一些陷阱哦，保护自己的财产跟人身，千万不要一时的好心，然后一时的贪心。好，贪这个字啊，变成我们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人。好，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救过来，赶快来让正浩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当然呢，夏婷就要来聊聊哦，真的不要让自己一时的这个好心贪心变成工具人，对不对？嗯，而且呢，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呢，原本有个案例哦，就是要应征工作啊，然后呢，这个工作哦，这个职称好像还蛮好听的，就是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特助。那当然呢，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对方说哦，公司说哦，这个账户因为这个做账哦没有办法使用，就必须要用自己的个人账户，就要借他的账户来去做代收贷款、借款等等。其实这个好像也常常会发生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聊聊？那其实常常有这个应征工作啦，或者是听到这个亲朋好友啦，甚至呢这个公司呢突然跟你讲这句话，到底要信还是不信啊？我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2: 是那个最近其实啊，在整个实务界都有收到非常多的案件，都是一些民众因为出借账户，然后结果被警方移送说他是帮助诈欺跟帮助洗钱的共犯。那很多民众其实到法庭上之后，他们通常都会说他们都是不知情的啊，他们都是被骗。那被骗的理由当然有很多啊，那比如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那有的人就是说他在应征工作的时候，然后公司就用一些借口说，那你因为是应征董事长特助或总经理特助，那公司因为账户可能有需要，公司账户因为有一些问题，所以暂时无法使用，那能不能先借你的账户使用一下，那这个也不会白借，那之后在发放薪水的时候，那会多补偿一些给你，而且会把你列为对公司的贡献度。那很多人为了想要应征到这一份工作，那当然就会答应。那像这一种

0: 今天只要把账户出借给他人的话，其实在法院的立场，法院他都会认为说，一般人大家都会知道说，诈欺集团他骗到的钱，他当然不会把这个钱弄汇入到他自己的账户，因为这样子检调单位就会循线追查到他，所以他一定会使用人头账户。
1: 嗯，
0: 那你今天你只要你出借账户给他人使用，结果那个账户被诈欺集团拿去当作是金流链的一环的话，
1: 嗯，
0: 法院他就会认为说，是你的这样的行为就已经在帮助诈欺集团，他在实施他的诈欺的犯罪。
1: 嗯，
0: 那当然很多人都说，那我不知道我是被骗的，那只是说因为在我们的犯罪的认定上面，对于如果法院要认定一个人有罪的犯罪故意啊，
1: 嗯，
0: 他有除了我们一般常人能够理解的直接故意之外，
1: 嗯，
0: 还有一种叫做不确定故意。
1: 哦，
0: 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说我知道他是诈欺集团，那我也知道他想要洗钱，那我拿我的账户借给他，
1: 嗯，
0: 这个是直接故意，这个并非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第二种可能一般的民众就不见得会了解，第二种的不确定故意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一件事实虽然你不是很确定的了解，不过一般人通常都会觉得这件事有点怪怪的，
1: 嗯，
0: 那你也有理解到说这个确实有点怪怪的，
1: 嗯，
0: 但是你没有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你等于你容忍这一件事发生的话，那这个就叫做不确定的故意。那这个跟刚刚的那种直接故意，在法律上面来说，它都是故意犯。
1: 嗯，是。
0: 那像比如说，你今天公司如果他今天因为说他要应征你，然后希望说把你的账户借给公司使用的话，那法院就会，他就会认为说，你一般人啊，都会有所理解说，公司的账户即便不能使用，
1: 嗯，
0: 他也一定会用董事长的账户，或者是总经理的账户。公司怎么可能会去找一个新进的人员，然后请新进的人员提供账户，让公司的所收到的货款进到这个新进人员的账户，
1: 嗯，
0: 那如果新进人员把这笔钱给侵占的话，那对公司来讲不就是一种损失。
1: 嗯，
0: 所以正常人都会知道公司绝对不可能去借员工的账户来使用，更何况是一个新进的人员。所以你如果把账户借给公司使用的话，你在主观上你应该可以预见得到这件事很奇怪，那你没有阻止这件事发生，你还把你的账户提供给公司使用，那这个就是一种虽然你不是明知，但是这也是叫做不确定不一，那也是一样叫做帮助诈欺跟帮助洗钱。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法院跟检察官怎么认定说你到底知不知情？还有就是他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个应征工作，他如果有写所谓的这个契约的话，那就基本上检察官跟法院是怎么认定？
0: 他大概会有几种方式啊，比如说今天假设啊，对方他要求你提供这个，不只要提供账户，然后连提款卡密码都交给这个公司的话，
1: 嗯，
0: 那法院他就会认为说，一般正常人啊是不会把自己的除了账号之外，连自己的提款卡跟密码都交给他了。
1: 嗯，
0: 那更何况公司他本来就不会去借一个这种比较新进的人员的账户，所以这样子这一件事情，就任何人来看这件事都会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1: 就感觉好像莫可，对不对？应该这样子说嘛，
0: 对
1: 吧？
0: 就是说你的心里明明已经知道这件事有点怪怪的，但是你认为说
1: 我要赚钱，
0: 我为了要这一份工作，那即便最坏的情形出现，他真的把我的账户拿去做不法的使用，我也愿意赌一把，那你只要有这种心态，这个就叫做不确定的故意。那第二种是，对方如果已经有跟你讲说你的账户借他使用或借公司使用，他会给你一个报酬。
1: 嗯，
0: 那这个报酬又不是很少数的话，像比如说他如果说我公司每收一笔货款我就给你1000块，那我公司这个月如果收10笔的话，那你

0: 这个月的薪资就多一万，那像这种东西就显然的不合理。那法院都会认为你在面对这种情形，你心里应该心知肚明，或者至少有所怀疑，说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就只是借账户让人家汇款，每一笔我可以赚到1000块，那这个有点怪怪的，你一定知道，但是你还是默许这件事发生，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叫做不确定故意。那第三种的时候，法院他会认为他会去问这一个被告，就是被移送的人说，那请问你有去过那一家公司吗？那你有看过那一个所谓的董事长本人吗？那这一家公司在做什么的知道吗？那如果你的回答是我是在网络上应征的，那这个公司我没有去实地看过，到底有没有这一家公司，那对方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只知道说比如说他叫胖或他叫 Jack， 那真实姓名怎样，到底几岁什么的我都不知道，那法院就会认为说你应征一家公司你连去都没有去，然后你连人你都没看过，那这样子人家跟你借账户你就借，那你在主观上面你一定知道这件事有点怪怪，但是你还是默许这件事发生，他就会认为你这个你有默许你有容忍这一件犯罪发生的一种不确定性。
1: 是，这个是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很多人都是会讲到说这个借账户给朋友、男女朋友、亲戚应该没有问题。那什么情况之下呢？会最容易发生问题？他说，因为通常可能就是因为长辈啊，他谢谢，也有可能是因为家人啊，就是要代收生活费啊，常会用共同的这个银行账户或者是提款卡，那这个基本上会不会有刑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责任？他说有听到我们两个在讲到修法，那这个会很重吗？
0: 这个首先哦，如果是一般共同生活的家属之间在借账户的话，原则上这个不会有问题。因为如果这个真的就是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太太或自己的先生或自己的爸妈、子女这一些。这个本来就是日常生活的家属之间在借账户的话，这个它不会有不确定故意的问题。因为正常情形你不会去怀疑你自己的家人跟你借账户是要拿去做不法使用。所以他就不会有预见到这个账户会做不法使用的问题，除非你知道你的家人是打算要把账户真的要拿去做不法，你知道你还借他，那这就不叫做不确定故意，这是直接故意。那不然的话，如果只是日常家人之间在代收货款的话，这个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借朋友的话，那这个可能就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因为如果是借朋友的话，那个法院或检察官通常他会问你说，你如何确保对方绝对不会把这个账户拿去做不法使用。那如果假如说你没有办法确保的话，那但是你没有做任何的防范措施，你就把你自己的账户借给他人的话，那这个法院有时候他就会认为你的这个行为可能有容忍犯罪发生的一种确定故意。那通常来讲的话，如果你今天你借账户给他人又有收到对价的话，比如说朋友跟你讲说，那你账户借我使用，那我给你2000块或3000块的话，这个法院通常就会认为这个叫做有不确定故意。因为正常来讲借一个账户使用，那怎么可能就能够赚到2-3千块，或者是朋友跟你讲说，哎，我有一笔那个款项，那我自己的账户有问题，我借你的账户用，那他会汇到你的账户，你帮我领出来，那你帮我领出来的话，那车马费或防水费我给你1000块。那这个有时候法院就会认为，怎么会有这么好赚的事？因为尤其现在提款机啊到处都有，那个便利超商就有了，然后你去帮他领的钱又有1000块可以赚，那这样子的话你应该会怀疑到说这个有点问题。那所以他就会认为这个叫做不确定故意。那刚刚讲的这个修法的部分，是因为很多这个行为人通常都一直不断的在法 院抗辩说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但纵使一般人想得到，但是我比较笨，我就是没有想到。所以为了这个我国为了要修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想要去确保说不要让很多人用他不知情，然后苹果账户借出去还去助长那些诈欺集团的企业。所以就在洗钱防治法第22条啊，我们修法了，他直接下面就明定说，你今天只要一个人你出借账户，一次出借三个账，包含三个，就是你不论基于什么理由，你把账户一次借了三个账户给他们，就直接构成犯罪。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形是，如果你借账户，即便你只有借一个，但是你这一个你是收有对价的，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对方跟你说那个账户借我使用，那我给你500块，给你1000块，甚至我只给你100块都一样，你只要收对价，不论那个对价多少钱，你因为收对价而借账户给他人使用，只要对方真的把这个账户啊拿去做诈欺使用的话，你就会构成犯罪，你就会直接构成犯罪。
1: 嗯，
0: 那如果假如是无偿的，你无偿借账户给他人使用，结果真的被别人拿去做不法用途的话，那假如没有那个法院最终是没有认定不确定故意的话，那这个第一次法警察机关会开一个告诫书，就等于是说好第一次这个就等于是给你一个警惕而已。那但是你只要5年之内你又再一次犯，即便你真的不知情，你仍然构成犯罪。
1: 嗯，是，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这个账户不能外借，密码不能泄露，来路不明的收款不要协助哦。疑似有这个任何情况，一定要去查证。165呢，陪伴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一时的心软，贪图小利哦，这个会做出难以挽回的一个代价。所以也非常谢谢哦，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王正浩检察官，我们的高等检察署哦，这个检察官呢一下庭呢就来提升大家这个诈骗意识啊，守住自己的账户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是，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再一次陪着大家玩乐去欢乐一下，来到我们的云嘉南。这一次的炎夏生活节呢，我们每一次呢有一些特定的活动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活动都会来带给大家最精彩的内容，以及呢希望大家赶快这个楼上就老咖然后呢好朋友到顶起啦。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水晶教堂哦，因为有一个野餐音乐 party 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就是要桑起来桑起来哦，拍美照听音乐逛市集看夕阳，住上一晚甚至两晚都不嫌少啊。在8月15号的下午，这是一个很有特别的 special 的一个野餐日。好的，当然呢今年的炎夏生活节有哪一些特色，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丁就过来，丁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个是我们的洪瑞洪科长，赶快来让瑞洪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大家好，各位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这些特色实在是太好玩了。我们从一系列的一箭双雕，哇，都有一些大型的活动都有不一样的一个主题。今天这个主题是属于炎夏生活节，哎呦呦呦，怎么参加呀？然后呢，是在我们的水晶教堂，对不对？
4: 对，我们这个炎夏生活节是我们夏季的一个活动之一。搭配着我们上礼拜才刚开始的一箭双雕，延续这一个月以内在我们的台南北门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地标水晶教堂，在8月15号的下午我们就来这个炎夏生活节的举办
3: 而且呢刚这个我们一放这个上个礼拜预告，大家就说现在报名来得及吗？来得及啊。如果说呢有一些活动没办法参加，你都可以现场来来做候补，而且当天的活动真的太精彩了。到底有多精彩，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4: 对，在8月15号的这个2026炎夏生活节它是结合这个慢活疗愈海洋跟岩文化作为一个主题。我们现在有音乐还有艺术跟市集跟美食，还有最美丽的夕阳在我们台南的北门的这个水晶教堂呢从下午3点开始我们在这个水晶教堂周遭有特色的风味市集，然后聚集了在地许多的文创跟特色的小吃跟农特产品，还有一些手作的品，那我们还会有草地的野餐派对然后在4点开始呢我们有邀请了这个实力派的歌手王新宇啊、于凯洋啊，还有洪玉君等等，都是我们在地这个婆婆妈妈非常喜爱的这个热门的这个歌手来轮番的演唱。那一直到了6点我们这个是到了最高潮，也就是缓缓夕阳缓缓的落下这个时间点，都是非常适合跟着水晶教堂来做合影拍照的地方
3: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而且每次大家都说怎么那么美，都在水晶教堂啊，而且怎么拍都美啊，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对，我们北门的水晶教堂它是用纯白色的建筑物来构建而成，然后它搭配水面的倒影，是非常具代表性的这个观光的这个地标。

0: 那这个教堂的设计呢，它是用玻璃啊，这个浪漫的这个氛围艺术的呈现，不管是白天蓝天的白云，或者是黄昏夕阳的映照，都有不同的美感。而且这个也是非常多新人拍婚纱的这个首选之地。那我们这一次炎夏生活节就是特别结合水晶教堂这个特殊的这个景点，让大家能够在一边听听音乐、逛市集的时候来感受我们海边的迷人的风情。
1: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今年的市集只有一天吗？然后请教一下，那个现场 DIY 也是一样在网络上要提前报名吗？
0: 好，这我们活动的确是一天，就是当天的下午。那都是现场开放报名的，不用事先的预约，我们就直接到现场来啊。我们有包含了盐的手工皂的 DIY， 还有盐卤豆花的制作，然后还有这个晒盐的体验，还有天然的香氛啊，植栽的这个多肉植栽的盆栽等等，这些的一些的互动的小游戏啊 ，DIY 的活动都在现场的市集能够来参加哦。
1: 嗯，所以我们这次采的就是直接来现场，好，所以呢，只要来现场就可以赶快报名，对吧？
0: 对，没错的。
1: 嗯，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周边哦，都是跟我们的盐有相关的哦，而且我们要完成任务，还有好康哦，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康哈、
0: 啊？对，我们今天特别有推出解任务送好康的这个活动，到我们那个指定地点来做拍照打卡，然后并且在 FB 上做分享啊，这个活动的一些。这个特色跟美景，那我们就可以换得一张50块的这个市集折价券啊，就可以在我们当天的活动市集合作摊位里面做折抵的消费，可以去买买伴手礼啦，或者是手工艺品啊，或者是我们在地的农渔特产的东西都可以使用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来到我们北门之外啊，一定要到我们旁边住上一晚啦，然后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北门的魅力啦，对不对？
0: 没错，那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台南的北门哦，一定是要来我们这个非常具代表性的金三角瓦盘盐田。
1: 嗯，
0: 那这盐田呢是现存最古老的还维持着人工晒盐的这个盐田哦。啊，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晒盐的文化，啊，并且可以来参访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跟我们的婚纱的美地，有非常棒的这个艺术装置跟滨海的景观。那如果再周遭一点的话，我还可以到我们的七股来搭这个西湖啊，西湖可以搭船，可以到西湖上面来体验这个考科，然后还有这个拍照。然后还有我们黑面琵鹭扫描区跟七股盐山等等，哦，都是在我们北门周遭的这个海滨的旅游。
1: 嗯，而且呢，来到这边哈，一定要尝我们的海鲜，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的那个冰品很厉害，除了这个盐的冰品之外，我们连那个很特殊味道的这个冰淇淋哈，让大家吃了以后呢，哇，这个很难忘的一个记忆之外，然后那个味道其实是让大家很难去想象，对吧？
0: 没错，我们北门哦，除了大家都耳熟能详丰富的这个海鲜哦，比如说像石墨鱼啦、鹅啊、文蛤啦、白虾、乌鱼子等等，都是新鲜的海鲜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盐相关的台湾的产品，比如说像盐卤豆花，非常健康的，用盐卤水，天然的盐卤水去做出的这个豆花，还有这个盐的双麒麟，我们今年度又特别推出了菜爆冰淇淋。菜爆冰棒或者乌鱼子冰棒，这都是我们今年度才刚开发出来的文创的一些产品，都可以来试试看，这个口味真的是蛮不错的哦。
1: 没吃过的哈，真的就是要来尝鲜呐！啊，当你吃下去哈，第一口可能让你觉得但是哈，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真的还不错哈，那个真的就是值得大家自己来品尝。
0: 没错，
1: 那个味蕾啊，就是要靠自己。然后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说，哇，第一口给我什么样的经验？第二口我吃起来就是很顺口，第三口就觉得哇，好吃，它就是那种咸咸甜甜味道，你很难去形容它，对吧？
0: 对，不要被名字吓到，什么菜爆冰棒或者是乌子冰棒，哎，好奇怪，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越吃越好吃。
1: 真的真的，尤其是现在消暑哈，你会觉得天哪哈，原来那个咸甜咸甜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而且来到这边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啦，对吧？
0: 没错，我们北门呢，就是自行车都可以走国道一号，或者是走国道三号，然后走横向的快速道路84快速道路。衔接到台六一，如果是南北向的话，我们走滨海的台六一快速道路啊，直接下来就是我们北门这边，非常的交通是非常的方便。那如果是搭选择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也没有问题，我们的台南市的市区公车也都有这个固定的班次来我们北门。
1: 嗯，是，周先生，请问一下，今年的这个表演是从傍晚开始吗？
0: 对的，从我们四点的时候就有开始，都有刚刚所说的一些艺人啊，哈，像王新宇啊、于凯洋啊、跟翁玉君等等，从4:30开始就会有艺人的演上。
1: 他说一路是到几点？
0: 我们会在大概在6点左右，也就是夕阳的时候做一个完美的这个 ending。
1: 哦，所以哦，大家哈，这个看完表演还可以来去我们的在地周边吃海鲜，对吧？哎呀，你看看多么的让大家那种很 easy 的感觉哈，所以啊，这个享受一下这个海风，吹吹海风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在这边呢、啊，还是一样可以搭船吗？
0: 搭船的部分的话，可以推荐哈、啊，是到我们七股西湖那边啊，比如说像龙山号或龙海号这边，或是永顺号这边都有这个搭乘西湖。游览西湖的这个游程，
1: 嗯，
0: 那在船上的话就可以体验考科，还有在地的海鲜的料理的品尝，在船上面都可以吃得到。
1: 嗯，郭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考科是假个爸吗？
0: 那可能跟各家业者会不一样，哎，我们可以详情请教各家的业者。
1: 对对对，先打电话去问一下啦。有啦，我知道有知道，
0: 有啦，有啦。
1: 但是很难定哦，要先讲哦。哦，你不要来打电话骂我们两个哦。
0: 来我们七股就是要来搭来游七股西湖，吃海鲜、海产这些。
1: 嗯，真的，好，那个味道哈，绝对哈，那个保证大家拢是青的啦。啊，然后你要吃到饱的话哦、因为那个海鲜它那个吃到饱也是限2小时啦，先跟大家讲一下啊。但是重点来了，就是呢，你要订得到位，对吧？
0: 对对、哦，没错。
1: 你没订到位，你对呀、啊，到时候来骂我们两个，我哪有办法？哦，我没有办法作弊哦，先跟大家讲一下哦。
0: 暑假是旅游的
1: 旺
0: 季，
1: 旺季，
0: 大家提前预约。
1: 对对对对对，哈、哦，那个我你报我们两个名字没有用，很没有用，施先生，报我们两个还是一样没有用哈、哦，可是收10%哦。好，
0: 非常欢迎大家。
1: 对，欢迎大家，可以跟你那个如果你要住在民宿的话，可以请他帮你推荐啦。有时候那个民宿老板也跟海鲜店老板熟，好，请他帮你代订也可以。好，这是我们的小背包。那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好，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呢，这个要特别提醒哈，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大型的活动也要特别这个提供给大家时间点，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0: 好的，我们整个的8月哦，在我们的台南北门，甚至一直到七股的这个盐山这边，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活动。从一箭双雕开始起跑之后呢，8月15号的傍晚，在我们北门的职能的这个水晶教堂这边的这个音乐会，就是适合大家能够一起放慢的脚步，到我们闽嘉南的滨海地区慢慢的旅游，然后享受的美食，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打开一个美景，让我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夏天。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瑞洪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瑞洪科长的脚步，感受一下我们水晶教堂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水晶教堂见哦。
0: 对，欢迎大家，谢谢。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3。那么当然呢，我们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就要回到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事务官时间了。下庭的时候，我们要来讲讲哦，这个一托米纸哦，这个升级到一级毒品，但是你知道吗？它也会牵扯到很多很多跟我们生活上有息息相关，包含了爱情，天哪，感情诈骗结合毒品跟人头账户的新手法哦，我们要来让大家了解，一口毒烟，一场假爱情，代价真的是毁掉自己的一生，还毁掉你的家人，毁掉你周边的每一个人，你觉得这样值得吗？好，所以我们要来让大家了解，近年来这个毒品哦，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说到丧尸烟弹，这个一托米纸呢，其实很容易取得，那包含了这个包装越来越新颖，很多青少年误以为说啊，那只是电子烟，结果呢一试成瘾，不仅呢危害了自己的健康，还可能触犯了重罪，触犯了重罪自己不晓得，还深陷到周边的亲朋好友。除此之外呢，这些诈骗集团呢，可以说不断的在升级他们的一个犯罪模式，他们就先从哪里开始？感情交友、假投资，到要求协助收款、借账户、收贷款，不知不觉你就变成是帮凶，甚至所有的银行账户都变成是警示，所以你的生活怎么可能会恢复正常？好，这等于是让你的生活一团的乱，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让大家清醒清醒，真的是清醒一点哦，要了解一下。待会回到了现场的这个玉山检察事务官也刚下庭哦，待会让他好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刚才在法庭里面有一些哦，真的让大家真的是不是跌破眼镜，而是直摇头。好，这些摇头哦，不是我们故意想要一直摇头，而是没有办法。好，这个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它。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好好跟大家聊一下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也非常谢谢哦，这个来自于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就要来带大家解析一下毒品危害防治新条哦，这个、可以说是修法的重点。针对我们的伊托米纸有一些最新的刑责，还有毒品跟诈骗的结合哦，有一些新兴的一些犯罪手法。那么也提醒大家，真的是不要误触法律红线啊，因为不是只是害到自己，你是害到周边所有的人，只是你自己不清楚。所以很多人都还一直在问一件事情，到了法庭到了现场，甚至清醒过后还一直问说，我吸食的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烟，好，但是他不清楚这里面的烟弹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些是吸食这个伊托米纸，他搞不清楚这个刑责到底加重到底有多重。好，那加重是真的吗？还在狐疑，还在去质疑说有可能加重吗？已经开始了吗？好，真的是一个叫欠骂。好嘞，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要赶快来让这个夏庭的陪伴大家蔡玉山检察官来跟大家好好的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呀，我的最佳 partner。好可怜哦，他每天都要被我苦读，然后要赶快下庭，就要赶快哦来帮忙大家解决。我刚才在讲到，真的不是我们一直在摇头，而是呢很多人哦这个搞不清楚到底，还有人我们这边说，哎呦还没开始，什么叫还没有开始？我真的很想问，什么叫做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就表示你可以做吗？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来让我们玉山检察官来了解。现在我们这个触犯重罪哦，大家都很不了解，说电子烟一试会成瘾的。好，这个成瘾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毒物实在是太多种了。那你可能每一次我们在查这些毒品的同时，再去化验的同时，你真的你会很惊讶，甚至呢你都会嘴巴打得很开，说天哪，里面我看过最糟的，里面竟然还有面粉。好，所以我就不知道大家头脑在想什么，所以我们也赶快来让玉山检察书官来让大家了解这个吸食伊托米纸哦，这个所谓的刑责加重，是金的吗？是金的吗？是金的吗？好，来请教一下，请教一下了。
2: 对，原本身的之前的旧法是说伊托米纸是列成第二级毒品，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上面宣导过，那其实呢，因为实在是毒品的什么毒驾啊，然后或者是你走在路上站着，就是什么信义区站着就有人毒吸了毒发作了，或者是有人很多什么骑在摩托车上面或骑在车子上面，警察觉得你很可疑哦，赶快叫下来说赶快测试一下，有些人还不愿意，还有人测了之后赶快趁警察在看着那个什么样说，就是人都弃车逃跑啦。哦，当然警察还是会把你抓得到，比较心存侥幸。那其实呢，就是伊托米纸呢，在今年的6月27号从第二级毒品改成第一级，第一级就是非常非常的重啦，重中之重啦。那所以呢，相关的罚则就很重啦，那就是说你制造、运输、贩卖，那当然就是死刑、无期徒刑啦。那但如果是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话，那还要并科700万以下的罚金。那有人说啊，我没有制造也没有贩卖啊，那如果说啊别人给我的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没有，那这样的叫做转让毒品，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金钱的对价，就叫做转让，比如啊人家送我的啊，不晓得谁送我的，这样子的你还是会有，就是说你送给人家的人你还是会处上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100万以下的罚钱。那就说啊转让就没事，那其实呢你私用就是不论你是吸食啊不小心啊干嘛，反正你一旦有私用，就刚刚举例的啊一吸了哦

0: 走在路上，或者是说骑机车啊，开车子啊，
1: 嗯，
0: 哦，这样子呢，就是你有在，就是你这个警方就感觉到，哎，你身上怎么散发出这个毒品的味道？
1: 嗯，
0: 啊，你又驾驶的车辆，那当然很危险啊！看驾车子，你吸的不晃神的，其他的用路人不是更造成人家非常重大的危险？你会让不特定的人死伤惨重嘞，
1: 嗯。
0: 所以啊，这叫做私用。那私用的话，就是6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啦。那现在是说，哎，那现在是说，那刚刚有点像是说啊，自己去私用啊，可能因为好奇或干嘛。
1: 嗯，
0: 那现在还有是说，是有人会逼迫哦，强迫你去使用啦，
1: 嗯，
0: 好，或者是说，就是说，啊，你不使用，你会把你怎么样子，会揍你啊，或干嘛，或者是用诈骗的方式让别人来去吸食这些毒品的话，也是会有刑责，哦，会死刑跟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如果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话，那我们可以并科1000万元以下的罚钱。那刚刚是说，那他是被那个你殴打人家，强迫人家吃。那有人是说引诱的，说，哎呀，吸一下又不会怎样嘛，试试看嘛，这个不会成瘾的，就是引诱人家来，哎，尝试一下啊，你一尝试了马上
2: 中奖，
0: 马上对啊，就觉得啊会有什么幻觉啊，总啊等幻觉过后，哎呀，全身就非常的痛苦，你就还想再吃一次，然后越吃越重。所以这个引诱人家的话呢，那这样就是会有第一级毒品的话，会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那常常就刚刚举例上了，会有朋友、同学、朋友，哎呀，试试看呐，啊，还会一直跟你说不会成瘾哦，跟诈骗一样，这不是诈骗啊，我说啊，这不是车手啊，用，这样子的方式说，你越觉得是什么，人家说啊，不是啊，保证不是。那这种不论是常常见面或者是不常见面的朋友、同学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的这种不认识的人，他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一旦去尝试看看的话，就会上瘾。那现在不论像毒品跟诈骗都会有，哦，你不试一下就不是朋友，
1: 嗯，
0: 哦，或者是网络交友，哦，你不帮我什么做什么事情啊，我就去死，我就干嘛？那有些人会心害怕啦，就啊，好啦，就照着做了啊，就吸一下啊，或者是帮忙人家拿钱或干什么的。然后呢，就是说常常会说哎，做一件事情来确认，哦，你做这件事代表我们之间的情谊哦，不论是朋友啊，或者是说男女感情之间的情谊。那所谓真正的友情啊，这些爱情的这些情谊，不该是用说，嗯，啊，你做什么事代表哦，你就是爱我哦，代表我们之间的友情，然后觉得不应该是用这种对价，就说哦，你做什么代表是什么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实现啊。所以说真的不要，就觉得啊，最近实在是依托迷思非常的泛滥啊，觉得加重的话，那其实可能是认知的太少，那现在就是完全不手软的啦。
2: 嗯，真的，
0: 这边真的要注意。
2: 没错，林小姐说，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现在暑假到了哦，这个也有听到了，在路上常常在讲说，吸一口才是朋友哦。他说，其实是不是也应该要让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年轻人了解，就是说，对于这个法律要怎么看？那个这个真的是吸一口才是叫义气，才是叫朋友吗？是不是也可以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来去让他们了解，这个真的是会害到自己，也是会变成是一种成瘾。
0: 嗯，对啊，就是让他不断的讲，就是说啊，你吃了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呢，我去参观过那个调查局，还有会类似那个参观的地方，说啊，你吃用毒品的哦，你睁脸哦，你锻炼那个眼窝啊，或者是人脸型那个髋骨啊，一直到下巴，整个脸都。
2: 变形了，
0: 对，
2: 而且我跟你讲，它的变形是很可怕，因为它会侵蚀骨头。好，
0: 对，
2: 它，我就跟你讲说，它里面那个成分，我看过最夸张，里面竟然还有面粉、小苏打粉。你要知道，小苏打粉是拿来做什么？是清洁用品呢。好，
0: 对，
2: 它是多伤肾啊，这说多伤肝啊，大家这个头脑要想一下，好吗？真的，
0: 而且就成瘾，而且之后就是。还有就是你常常吸食，就是你不小心跌倒一下，就是你年老的时候，就是你 你就是什么骨头啊都会很容易骨折，真的，你连什么轮椅啊就说啊什么弄拐杖，就是你
2: 没有用，
0: 你一摔倒整就直接骨折
2: 碎了，就是碎了
0: 摔倒。
2: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对未来就思考思考一下，就是身体会发生这些变化，变就是会这样子更容易碰一下，就是就骨折了，就是会那种后果啦。而且你会不断会就跟赌博一样，不断会把钱呢都花在那个
2: 上面，
0: 对啊，进而就开始引发后面犯罪啊，什么什么诈欺啦，偷钱啊，然后抢劫啊，干嘛的，这之类就是相关的，就你这个人的一生啊都已经完蛋了，就是被这个毒品啊，这个钱啊就被绑住，所以啊，就是要特别的。注意，看有些人说啊，为了赚快钱，说啊，我去当那个诈骗银行人人可什么车手哦，我不是做车手啊，我这个呢是帮那个公司哈、哦、收钱的会计，然后每收一次钱呢，可以哇暴利，就是一天工作一天了，你帮人家收一次钱就可以2000块，哇，你一天收了3、4次钱。就6、7千就快10000块了，那要思考一下，那这个赚快钱的，那真的是合法的公司会有这种一天给你10000块的这样子的吗？那当然是不可能
2: ，
0: 所以真的是、
2: 嗯、
0: 是诈骗啊，对，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真的要谨慎的思考一下。
2: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哦，还有自己的未来哦，拿来做开玩笑的这个部分哦。刘小姐想请教一下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毒品跟这个诈骗哦，都会划等号。他说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时机啊，是不是有一些是不是要来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手法可以来让大家了解，让大家不会不小心掉入陷阱。
0: 对，那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就想说啊，我只要没有去什么投资这样子的话，只是纯粹跟人家聊天交朋友，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那现在就很多，就像刚刚我讲那种，哦，你不帮我拿钱哦，你不帮我做什么的话啊，我就要去死，我就要干嘛哦？或者是说，他们诈骗集团已经先就开始跟你培养感情嘛，到处阿姨、老公、老婆互相的称呼，就开始说，哎呀，我的哥哥或者什么的兄弟姐妹啊，哦，需要汇钱到台湾啊，哦，因为跨境的一些东西没有办法，那你看哦，帮忙我们一下啦，哇，这个就是有什么因为跨境的这样子的收钱没办法收啊，我的家人真的很困难啊，哦，你就帮忙我收钱一下，那或者是说会拿假的这种汇款证明给这个感情诈骗的被害人，就说啊我钱都汇不进去啊，你看就是看我汇款单都有，那现在汇不进去，我的家人很紧急啊，哦，你就帮忙我收一下钱嘛，哦，帮我你提供你的账户来，我帮我的家人来收钱，
2: 嗯，
0: 那就是这些感情上面啊，都是互相称老公老婆啦，说啊这一点小忙有什么好拒绝的，就觉得只是一个账户而已，也没有什么，就提供账户了，那一提供那就变成别的被害人的汇到里面的账户，或者是扬声说啊，你卖的产品好好，我要跟你就是跟你聊天，知道你的工作啊，你是卖什么什么销售员的，哎呀，我这边朋友有很大的需求啦，啊，我就跟你买东西，啊，或者是说就是感情原本是说啊，我要直接把钱给你，那这边会有警觉说啊，不要把钱给我，那就开始变成啊，那我买你的产品好了，那也是一样，各种理由就是。他要把钱给你，然后你就提供账户了，那一提供之后呢，那马上就会变成那个账，就变成人头账户，变成你的这个账户就变成这个诈骗集团骗其他被害人钱汇到你的账户，那你的账户就会变成人头账户啦，那我就认为说啊，你这样就是帮助人家诈骗，那很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啊，哦，我只是就是一直是他，我也觉得很怀疑，我觉得还问他说你是不是诈骗，然后那个自称的老公老婆就开始，哦，你怎么怀疑我啊？那我要去自杀了，我都活不下去了，

0: 我的家人，这不是就是你的家人吗？家人的事情帮忙一下，就是一样，就刚刚那个朋友的一样，就开始情感勒索啦，要自杀啦，要干嘛，就讲这些东西。那这一些都是善良的人就会说啊，只是帮忙一下嘛，没有什么，那就、嗯、就真的提供账户了，或者是啊，跟我买东西，哦，好啊。到最后你钱进来就发现，哎，怎么你要把货送出去一样，哎，地址是假的，人家拒绝收受，那一样你这个钱是什么？那、啊、就是人家被害人被骗来的钱。那这个钱进来还会说，马上就说，哎呀，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钱汇到你的账户，你帮我把它转到他要去的账户，不就很明显的就人头账户了，被人家拿来洗钱用的，就是钱进到你马上把钱转出去，这不就跟洗钱一样吗？收到来路不明的钱，你还把来路的不明的钱转出去到一个更不晓得什么地方的账户，那这样子就真的是你就变成诈骗里面的，不论是会认为你是里面的成员，或者说啊你是真的是不小心提供账户，那一样啊都会负担刑责啊。那像这位就是所谓的感情诈骗互称老公老婆的人呢，哎，一发生事马上就是把你封锁了哈，都联系不到，因为这些人从来也没有跟你面对面见过，就直接就不能来往，然后就开始会收到警察局啊、调查局啊、我们地检署的传票，那请你要过来说明啊。
1: 嗯，
0: 那也有情况是说发生这个事情，人家就说啊，我就怕被骂，就把这些跟诈骗集团对话的讯息都删掉了。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你之后在我们诉讼东西，我们就拿你就拿不出来说你也是被诈骗的证据啊。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好丢脸哦，好我怎么被骗了，或者是被家人骂说哎呀我赶快把这个对话记录删掉，那等于说保护你自己最后一个这个线都没了，就说你是真的是被骗了，这些找对话记录都有存下来，那你因为什么害怕伤心就赶快把对话记录删光光了，那这样子都没证据啦。所以就是说不管发生事情就是冷静的下来的思考对策，不要说啊都把证据都删掉了，这样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啦。
1: 嗯，是哦，所以当你要有一个这个认知，你认为你删掉了这些记录哦，是人家查不到的，我先跟大家讲错，好错，我们马上又会追回来了。好，那你的这个刑责就会更重。好，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这个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警示账户要多久才有办法解除？
0: 警示账户这个要看这个
1: 因人而异呢，还有你的案件呢。这位丙友啊，对不？
0: 对，有时候会到，就是说要看案件有没有，就是我们侦查机关有没有认为。
1: 他说他是被拖累的啦，哎呦，这个有点难呢。
0: 对啊，这个我们要看案件，不是说你认为是拖累，但是警察检察官我们都会看这个到底是你是很积极在涉入其中，还是说啊你只是借人一下下而已，那这个就很难一概而论啊。
1: 他说有没有一个时效啊？难
0: 时效哦，
1: 我觉得难，我真的觉得难啊。
0: 对啊，就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数，而且这个时间点要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对呀、啊，
0: 来计算，
1: 嗯，
0: 那就认知就不一样，然后就是这也牵涉很多机关之间的那个的互助。那之前就是说我们账户锁得凶了啊，也银行就被骂了。那银行就是锁账户锁得宽松的，又开始说啊，为什么我把钱汇出去，你不阻止我？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很难一概而论呐、啊，就是真的自己只能小心再小心啊。
1: 没错，最后我们也让这医生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不管是感情诈骗最后变人头账户，或者是你的那个变警示账户，甚至齁这个因为毒品齁这个搞不清楚刑责加重哦，加重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玉山帮大家会诊一下，真的一再的提醒大家齁，你看我们这个每天都在一直提醒你啦，然后你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啊，我们也真的是想揍你齁、哦、真的。
0: 现在就开始新的就开始。

0: 孩子，因为我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买虚拟货币门槛变高，他就变成把被害人变成加害人啊，你去买虚拟货币，或者是说啊你不帮我怎样的话，就跟毒品跟诈骗一样啊，你不吸一口啊，你不提供我账号啊，我就去死啊，就
1: 哎、欸、真的有哎、欸。这有些人真的是空空哎、欸，对呀、
0: 啊，对对，很害怕说啊，不要做傻事，然后你变成你自己做傻事，就觉得让他看诈骗集团恨得牙痒痒的，就想说啊，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啊，哈、哦，别的国家都直接枪毙了，台湾还这样子，那没办法，每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嘛，哦，那我们也只能依法的来处理，那也只能就是说哦。现在都是用这种情感勒索的方式来毒品吸一口，然后那个账户借我用一下，那这样子的方式，那千万不要就是说因为想要维系这个好不容易交往得来的朋友或者是网友或者什么样子想联系这个情谊哦，哎，就帮人家做事或者啊吃一口毒品好奇一下，那就是你看不论毒品或者涉犯诈毒品案件或涉犯诈欺案件，那以后一直跑地检署跑，就是你就是刑事要追诉嘛，哈，要警察啊，要来我们地检署啊，要去法院啊，啊，你还要赔偿被害人啊，干嘛的？然后对，或者说吃了毒品不小心把人撞受伤或撞死亡，那也是要赔偿被害人嘛。那变成人头账户，那把人家的一生的几百万、几千万的积蓄都骗光了，都拿光了，那。像被害人也是会找你来求偿的啊，
1: 嗯，
0: 对，这些真的比较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就啊我要去死我要干嘛，就啊好好好，我来帮你，我来照你的意思来哦，账户我借你用哦，你要我怎么操作账户我就怎么操作账户，那这个毒品或有些人说啊帮我拿一下帮我收个包裹，它其实里面就是毒品啊，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要
1: 特别小心了，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我们一再的提醒，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哦，这个不厌其烦的就一再的提醒我们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蔡玉山假诉官哦，牺牲了假崩的时间，你看嘛令哈，真正还怕卡称啊哦，再不听哦，那个玉山假诉官就生气气了，我跟你说，哇，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玉山假诉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OK， 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们一起海边吹吹风。马念仙，他是逸仙的喜欢的歌手。那你要唱一下海边啊，你要穿海边吹吹风。对啊，我们两个疯了，我们两个已经疯了，我们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好，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让大家呢有一个非常开心的这个下午时光啊。好，当然下半段呢让大家轻松一下咯。我们要来看看要带给大家什么，也要帮忙大家解决什么，而且还有一些齁。去新的地方如果有一些新亮点，你会觉得哇好开心哦，因为去了新的地方又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那另外一个呢，天气也是大家现在很在意的地方。还有呢，夏天到了就算怕怕胖，对不对？那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你睡眠不足，你再怎么少吃还是一样会变胖的。不过你不用看玉轩啦，他那个天生就是瘦体质。所以呢他没有什么叫做胖胖啊。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讨厌他的瘦。他是被嫉妒的瘦。好，对。因为他是那种吃不胖的体型。我们现在要来让他增胖。增胖。好，那当然呢少吃还是胖，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当然就有人在问说，瑶那个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同学啊是属于这个营养师啊。有，其实我们自己的那个就是医疗群组里面蛮多，就是各行各个的科系。那有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面来，这个营养师也会来提供给大家齁。其实睡眠不足真的很上升齁。像我们董事长都常常说快睡觉早点睡觉，我也很想早点睡觉。好，我们大家一起一二三睡。诶，那我们睡觉睡。所以眼睛闭起来。好，还可能呢就影响你那个减脂。好，所以呢很多的医师营养师啊都会讲说，睡饱的人你会发现他的脂肪减少很多，然后呢他如果说有在锻炼肌肉，他的肌肉流失就会很少。好，然后很不容易饿。你如果呢睡眠不足就很容易想要干嘛吃东西，大家可以去自己做一个测验。好，就是说一天八个小时，你看你睡几个小时，然后呢你在几点的时候你肚子会特别的饿。所以建议大家睡前可以先做一些事情，譬如说提早吃晚餐齁，降低那个室温齁，有助于燃脂。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充足我已经告诉你。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想要让自己呢就是享受的话哦，像一般来讲哦，差异别就是在那个睡眠时间了。睡前一个小时你如果说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有可以燃烧脂肪的话，很简单，就是两到三个小时之前你就一定要吃完晚餐。三个小时之后齁，就基本上就只有喝水。好，因为第一个生长激素它会在深层睡眠里面呢会分泌大量的一个那种所谓的这个睡眠脂，就是说睡前如果你吃东西的话你血糖会增高，所以你的胰岛素就会往上升，就会抑制它那个生长激素。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入睡之前如果说将你的核心热能可以散发出去的话，那么就可以很稳定的让你很快速的睡着。睡前一到两个小时你建议大家好，可以建议大家洗个热水澡啊。那像夏天来讲不用到太热，就温水就可以了，然后做五分钟不喘的伸展，就是把自己的筋往上拉拉拉，像我刚才就一直在拉拉拉拉拉。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拉我的四肢的同时啊，你就会发现我的血液就会跑到我的四肢我的皮肤，然后它就会加速散热，然后你的核心就会温度下降。然后再来一个睡前呢你可以做一些高强度的训练啊，洗过烫的澡的话哦，反而会你会体温上升，然后你就会变成睡不着。所以呢那个洗热水澡的时候是在冬天会比较好，夏天的话就是洗刚刚好温 再高一点点，然后就是室内的空调房间，在那个 MIHO 就是美国卫生研究院，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它有让五个这个健康的男性四个月在不同的室温下睡觉，然后在19度 C 睡满一个月哦，这个是受试者呢，他的那个棕色脂肪就明显增加，然后餐后的胰岛素哦就感觉还不错。那改为27度的睡眠之后呢，他就开始慢慢消失，棕色体肪就最大的功能就消耗了很多的热量。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测试呢，这是一个临床测试让大家知道。然后另外哈佛研究团队最近也让12名的受试者在睡前4个小时去阅读 iPad 或者是纸本的书，然后持续有5个晚上，结果就发现说阅读荧幕的夜晚入睡的时间花了近10分钟，然后快速动眼期都是睡眠减少，所以褪黑激素分泌就会延后 1.5 小时，隔天你就会觉得你怎么头脑顿顿的。好，这是有研究的。所以呢这个医生有解释到，蓝光它就像那个大脑说的现在是中岛，好，所以生理时钟常常就会被往后推。好，所以一周呢就会变成它会变成很慢的时差，所以提醒大家。那最近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那个猝死，好，胸腔是最近我们那个临床期刊就有胸腔暨重症科的医师哦，他就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说最近有很多的年纪大概40出头，比如说牙医啦、男星啦，就是那种很快速的这个猝死。那很多的这个致命的疾病最早期的发现不是疼痛，是想睡，好，就是疲倦。好，分享五个比较危险的疲惫，好，千万不要硬撑。好，就有提到了，像有些人会异常的疲惫，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疼痛，然后走路很容易喘，然后一到晚上就想睡。好，然后经由进一步检查，他就是有严重的那个冠状动脉阻塞，然后一直在拖到最后就叫做心肌梗塞。好，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走路很容易累，很容易喘，吸不到气，好，就是比较容易心脏衰竭、冠心病、肺部疾病、严重贫血。譬如说走500公尺，你现在就只能走100公尺。第二种就是觉得累，好，睡再久还是累，没有改善的话，表示你跟癌症、跟甲状腺功能下降、跟忧郁、跟慢性感染、睡眠中止症有关。那如果你累到真的就是全身真的就是累趴没有力的话，它就会合并胸痛、呼吸困难、冒冷汗、左手下巴疼痛，这就是心肌梗塞的警讯。那如果你累到头晕快要昏倒的话，就代表你心律不整，严重的你就会有一些低血压啦、内出血、严重脱水。好，那么你就要进行到医院去做一个评估。那如果你一直累到想睡叫不醒的话，讲话不清楚、意识不清，好，单侧无力，这就表示你脑中风、脑出血、严重的败血症，请你不要开玩笑，赶快就医。好，除了这些异常的疲惫伴随着胸痛，如果你的胸痛超过10分钟，呼吸困难，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快要昏倒，好，然后呢单侧肢体没有力，口齿不清，然后大便是黑便、吐血、大量出血、高烧、意识不清，不好意思，你不要以为是累，好，也不要以为说你睡觉就好，你不要错过了你治疗的这个时机。好，我一再的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好，那么小心再小心是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也等于是呢给你家人一种安心。好，真千万不要让家人对你过度的担心。好，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看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天气啊天气啊，啊，这个对流影响旺盛啊，然后呢重要的是 在今天早上嘉义县哦，有局部性的大豪雨，台中嘉义地区还有南投也有大雨的发生，这个是白海豚哦，它有减弱的这个趋势，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两天哦，大气都是属于稳定，就是热哈。那么礼拜四呢，在台湾附近的东北风，那影响的就是在北部地区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礼拜五到礼拜天，就7号到9号呢，在通过北部的海面上会进入大陆冷气团。那礼拜六礼拜天呢，雨势会增大，会比较凉。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10号到13号哦，都是转西南风，那么都是天气炎热。好，持续在观察它的发展，不排除海上台风警报，提醒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咯。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去阿里山啦。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带大家来看看哦。在奋起湖呢，有一个地景美学公厕正式启用了，它也打造了一个森林中的友善旅游空间，而且呢，这个森林里最美的公厕就在我们的奋起湖，变成是很多人会来打卡的地方哦，不是只有上厕所，它是一个森林美学。那么当然呢，走到了奋起湖之外哦，可以串联周边，不管老街美食

0: 步道、铁道风情，大家就会看到阿里山真的不大同了。所以今天跟着悠悠呢，我们要来看看，又多了一个让大家忍不住拿起手机一定要拍的。那到底呢，这个全新的奋起湖的地景美学公厕，正式启用之下，也结合了很多的，不管无障碍也好，智慧科技也好。所以今天就邀请到呢，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公务科我们的陈彦毅科长，让他呢带大家深入这一座兼具美学也兼具环保便利的一个亮点。好，当然也会顺便带周边，大家不用担心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升级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跟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彦毅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wow, 说到了彦毅科长要带大家看看，哇，真的很美耶，这是一个新亮点的落成。来到这边呢，不是只是逛老街吃便当，连我们的公厕现在齁、人手一机多机啊，都一定要拍一下。结果后来我问说到底要拍什么，原来是个厕所。好，真的好，我们是不是请科长来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地景美学公厕到底有什么的特别啊？特别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啦。
1: 好的，主持人，谢谢。那这个公厕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奋起湖的第一停车场公厕。那它其实已经在今年的7月16号正式启用了。那它位置就在大家到奋起湖啊，一停好车，一下车就会看到的厕所。那这个厕所呢，它其实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完全隐身在森林的里面。那我们就打破过去啊，公厕常常都会给人感觉老旧啊、幽暗的印象。那我们上半部是设计波浪形的造型的格栅，那这个部分就是对应到阿里山山峦层层叠翠的一个意象。然后我们下半部呢，就是用暖色调的石材，然后我们旁边还衔接一条全新整修的木栈道，走在这个山木林里面。然后我们屋顶呢，我们还设计了透明的天窗啊，引进自然光，然后搭配我们整个是挑高的设计，还有通风的吊扇，所以这边呢，其实通风跟采光都是很好的，所以大家到这边上厕所啊，还可以顺便呼吸森林的芬多精，那其实真的可以说是一种森林级的疗愈享受。
0: 嗯，真的。然后呢，他们就讲说真的很美，如果你没有来过，你真的要来哦，而且是从7月16号就正式启用了，对不对？
1: 嗯，没错的。
0: 嗯，而且啊，我觉得他在设计上面哦，这是请高人指导的吗？大家就说、对啊，他们就讲说，哎、这个不一样哦，对吧？
1: 其实我们也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因为其实以前这个厕所啊，它就是跟我们的停车场还有在一层楼这个落差，所以它以前在无障碍人士他下车完之后是没办法来这边使用的。那我们这一次特别做了很大的改善，就是我们把它设计到是完全的无障碍的，我们把整个地坪把它拉高，跟停车场完全齐平。然后呢，看我们整个一般的游客也都可以很轻松的进出。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以前的那个侧间啊，都比较的狭窄，所以有时候大家进去的时候就比较空间就比较局促一点。那我们这次啊，特别去设计的把每个侧间都把它加大，然后特别呢，我们也针对女厕的比例啊，它的数量也都把它调高，这样大家就比较不需要再排队了。然后我们这一次啊，也特别设计了一个设备非常齐全的多功能的无障碍厕所。那其实以前大家可能就是厕所就只有无障碍而已。
0: 嗯。
1: 那这次呢，我们还融入了亲子啊、照护啊等等的，里面有照护床啊、尿布台啊、儿童安全椅啊、更衣板等等的。所以啊，然后我们最后还在入口里面还装了一个智慧电子看板，那里面有没有哪个空位啊，有没有人在使用都一目了然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把科技跟贴心感都是一次到位的。
0: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它正确的位置是在哪里？
1: 哦，它的位置就是在奋起湖第一停车场的旁边而已。所以大家到奋起湖里面的话，第一个遇到停车场就是第一停车场，然后左手边开进去停好车就会看到了。
0: 嗯，他说他提供了多少间，然后呢是外表是不是可以来特别介绍一下？
1: 它的外表呢，基本上看起来像是一个一层楼的一个有点像日式建筑，就是符合奋起湖风格的一个建筑物造型。
0: 嗯，它有点像 Hinoki 那种感觉啊，感觉就好像那个屋子，你知道吗？就是好像人家的住宅，不是，它是厕所。 厕所，厕所，
1: 没错，就有点像以前那种
0: 日式的，对不对？
1: 日式高级宿舍的感觉。
0: 对，
1: 但它其实不是那个木头的，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用那个 RC 跟钢构造的，所以它未来在维护上也会比较好去维护。
0: 嗯，然后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

0: 啊，你真的可以去上厕所了，哈、哦，
1: 让、啊、对，当然是没问题。
0: 对对对，而且里面呢，我们还有提供卫生纸，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固定都，我们固定都有人哈、哦，就很安心的让大家呢，哇，这个如厕就是有一种香氛的感觉，就是那种木质香气，哈、哦，木质的那种香气，大家不用太担心，对吧？
1: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也会担心到后续的清洁维护跟维修的部分，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厕所它盖得好不好看其实是一回事，那后续的维护管理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把好维护好清洁把它考虑进去。那刚刚有提到说像我们有把它挑高啊，然后还有采光天窗通风对流等等的考虑进去。那这次呢，我们还特别导入了智慧管理的系统，那我们就只有装一些 sensor 还有后端的监控设备，那后面的管理团队呢，他其实不用到现场，他就可以及时掌握这边厕所的人流跟设备的状况，然后他就可以来滚动式的安排他的清扫频率啊，或有他的巡查的频率，所以他不只是开幕的时候是漂漂亮亮的，他长期都可以保持是一个五星级的干净舒适厕所。
0: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我们知道就是山区特别就是在奋起湖这边，因为它气候它有这个海拔，所以呢基本上就是那种雾，人家常在讲云知道雾知道嘛，对不对？那再加上我们假日真的人很多哦，未来我们阿管处哦清洁维修哦它一定有它的妙招，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1: 没错的，这个不用担心。
0: 嗯，大家有用过就知道了，好、哦、用过都说好。好，不是只有现在漂亮，我们就是要看未来长期的，对吧？
1: 没错。
0: 嗯，
1: 那我这边其实也蛮推荐，就是大家来上这个厕所来使用完以后呢，其实我们旁边有新做了一条步道。那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厕所是在第一停车场嘛，那我们还多了一条步道是可以到下面有一个第三停车场，大家如果有来这个厕所的话，旁边就会看到一条非常漂亮的步道。那这个步道呢，它是一条全新的木栈道，它整个是蜿蜒在旁边的杉木林里面，然后我们中间呢还设了几个平台。那偷偷说我自己以前在这边施工的时候，其实我最喜欢拿奋起湖便当到中间的平台在森林里面用餐，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享受。然后从这个步道的中间呢，那边有一个点推荐大家可以从那边拍这个厕所是最漂亮的，它把它往上拍，然后搭配奋起湖在午后有点起雾，然后那个光线透过雾里面洒到我们的这个新的厕所，那其实拍起来是非常有灵气的，那欢迎大家一定要来感受看看。
0: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我们这一次哦，这个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而且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座地景的美学公厕哦，这个连外面的步道就像森林的秘境，刚刚人家科长就特别讲到他都可以拿便当坐在这里吃便当了。
1: 没错，对
0: 吧？
1: 其实也不完全不会臭的。
0: 真的，哎，推荐一下最佳取景的视角吧。我看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在这边拍美照了耶。
1: 真的，就是从大概在那个步道的下面的第一个平台，从那个平台往上拍，哇，真的是非常漂亮。除了可以拍到整个高耸的杉木林以外，还可以拍到我们整个厕所。那推荐是在平的可能下午的午后有点起雾的时候，那时候是最漂亮的。
0: 哇，大家有听到哦？而且呢，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他多次去奋起湖，他说有没有推荐哦？最近这个时节的一些游程哦，比较不大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时节啊，在什么时候拍这一间厕所哦？那个光线是最好的，他喜欢拍美照。嗯，
1: 那其实奋起湖这边的话，它其实一年四季来的话其实都很适合。那如果要说我自己最推荐的话，我觉得阿里山这边在差不多秋冬季节转换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是最漂亮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云海季。那我们一路玩上来的话，从嘉义市区往上，那其实会先经过我们的戏顶，那边有一条二延平步道是拍夕阳然后还有云海非常漂亮的地方，然后从戏顶往上到石桌可以在这边用餐，或是说直接到奋起湖这边来用餐。那我们在奋起湖这几年其实也新增了好几条的步道。那大家知道奋起湖的中间有一个萧南母树林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在萧南母树林这边也多设了一个平台跟旁边串联的步道，然后那个步道中间有好几座很漂亮的桥梁，那桥梁我们是特别仿造了森林游乐区里面的水杉巨木步道的一个行架桥，从那边拍整个树林里面也非常的漂亮。那就推荐大家就是的戏顶石桌到奋起湖这个游程，大家就可以串成一个完整的一日游了。
0: 嗯，大家有听到？哎，我觉得这不错。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住宿的部分呢，有没有比较推荐的？

0: 住宿的话，
1: 他说最近有很多的那个活动，是不是也可以搭配？他现在又帮你加了一个，嗯，
0: 哦，没问题。因为住宿的话，本身凤求的话有几个住宿可以选择，但是选择会比较少一点。那我比较推荐可以到旁边的石桌，就是离凤求开车大概5到10分钟而已。那这边有很多新开的民宿群，其实都还蛮不错的，有很多有景观。

0: 我觉得很棒哎，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周族文化祭哦，对不对？然后呢，让大家那个都可以顺延。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因为这个厕所哦，这整个的一个完工之后，让大家看到打造了一个友善的旅游空间，也看到这个美学的公厕，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注意的地方？
1: 是的，那感谢主持人。那其实最后呢，就是还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奋起湖这边来游玩。那其实，我们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这几年其实着重于打造在奋起湖这边整体的旅游环境提升。从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停车空间的提升，然后到我们一些步道的串联等等，到这一次的公厕提升。那特别这次公厕，我们就是融入了一些美学设计，还有无障碍友善设计等等的。那这个都是让游客来到奋起湖这边可以更开心，然后更有高品质的一个游憩体验。那最后也欢迎大家来到奋起湖这边来走走，也欢迎大家来阿里山走走。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陪大家也是陈彦义哦，我们的科长，让我们的彦义科长让我们带大家来到这个奋起湖的地级美学公厕去感受一下，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所演唱的《飞机场的10:30》。好，那时值这个暑假期间哦，所以也是出国的旺季哦。那因为最近哦，我刚好有这个办护照的需求啊、哦，就发现说，哎，现在不是那个电子化的时代吗？应该有些东西是可以网络上先预约的、哦。哎，没错哈、哦。如果说你有符合一些条件的朋友，你可以在网络上哈、哦，先行把你的资料上传，然后事先透过预约的方式，然后如果是网络预约，然后就是上传一些电子资料的话，包括你的证件照片也可以是上传的啊，当然要符合它的规格。不过哈，真的是忘记哈，因为如果现在大家上这个外交部办护照的网站呢，会发现诶，近三个月全部都被约满了。所以就是变成说已经没有空间让你在网络上使用了齁，那你可能就变成是要亲自去办理齁，亲自到现场啊。当然呢有那种传统的方式啊，比如说委托旅行社帮你代办齁，那当然就是要给点费用。好，那当然呢如果说诶你办这个护照齁，也有所谓的加急件齁，那就是一般来讲的话10个工作天你才可以拿到你的护照。那如果说你急件的话，那就加钱齁，加钱可以2天或3天就可以拿得到。好，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一些我这次办护照遇到的一些 know how 啦齁，因为就是大家分享一下齁。因为以前齁勾扎喜尊齁，我们如果要办证件齁，你是不是都要到那个照相馆齁拍个证件照，有没有记不记得齁，那个每次就是要做一个高脚椅齁，然后呢接下来那个灯光给它打下去齁，再来呢就是这个摄影师齁会帮你调一下你的服装仪容，因为证件照它有一定的规定，包括呢诶你可能就是耳朵要露出来啦，然后大人的话呢就是你不可以露出牙齿，你可以微笑但是不可以露出牙齿。那针对要耳朵露出来这件事情、哦、这就困难了，因为有蛮多人的耳朵天生长得就是比较服帖一点，就是往后斜这样、哦啊、以前的那些摄影师都非常的厉害，很有经验、哦、可能用卫生纸啦胶带啊有一些方式、哦、就把你藏在那个就是卫生纸藏在你的耳朵后面，然后把它撑起来、哦、务必让你照到耳朵、哦、那事实上后来会发现其实、哦、这个耳朵真的是每个人这个形状都长得不一样，所以也是一个辨别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啦，所以难怪就是耳朵要给它露出来齁。好，那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就不一样了齁，差一点点的，也就是规则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能不见得要到那个照相馆去拍照，因为大家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嘛，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自己拍。好啊，所以如果自己拍的话呢当然有一些 APP 齁是专门帮你拍证件照的 APP。好，你可以用证件照的 APP 来协助你，因为理论上这样的 APP 它可以就是提醒你齁现在各式各样不同的证件需要什么样的规格，然后它里面会有个虚拟的框框啊，你只要你在拍照的时候人齁就是尽量就是在这个虚拟的框框之内，然后就可以拍成功。好，但是又问题来了齁，请别人帮你拍齁，因为手机齁如果说你是请别人帮你拍齁，跟你用前置镜头拍齁就会有些差别。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会有镜像的问题齁，那像这个护照它不能接受镜像，什么叫做镜像齁镜像大家可以试试看啦齁，其实这个如果你拍照的时候齁你用一个字体齁来做协助的话就会很明显齁，比如说如果你跟一本书的字齁，比如说报纸好了齁，假设拿个报纸齁跟着你一起自拍齁，啊你自拍的时候跟别人拍你的时候齁出来的这个照片成果这个字会反过来或没有反过来齁，那个就是镜像。那理论上呢就是这个护照上面的东西都是不可以镜像的齁。那再来问题就是诶，现在美肌模式很发达对不对齁，美肌模式很发达，那不要美得太过了齁，说实在的啦，说实在的，你知道最近我在拍照的时候齁，然后就想说要修整一下图片，稍微调整一下齁啊，本人是没有用美肌模式啦，我只是想要把那个颜色齁调得比较好看一点点齁，只是稍微调一下那个颜色色度色温齁那个颜色的部分齁。然后呢我朋友就跟我讲说，诶，你确定这个可以调吗？

我说好、哦、我跟你讲，我那天才刚去照相馆，因为我想说这个我要冲洗照片，所以先问一下这个冲洗照片是不是可以云端上传啊，然后一张都多少钱之类的，所以才去那个照相馆看一下，人家正打开他的桌上型电脑正在帮客户修图啊。现在如果去那边照相馆拍一个证件照，我看到的那一间啊，拍那个证件照550块。但是现在有时候他可能有些其他的服务，比如包括他把你的照片修图啦，然后帮你洗出来啦。有时候现在有些服务是你去拍证件照，他会直接给你两组。怎么样叫做两组？一组就是一般的证件照。另外一个呢，现在很喜欢讲说韩式风格照片，韩式证件照，反正简单加上韩式两个字，感觉上就变得比较漂亮一点点。好，所以人家还是有它的那个价值存在。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光线修的好一点之后呢，颜色色差什么时候修的，但是我修的是修正常，不要修到那个人家已经见不，就是看不出是你的。好，那修的比较正常之后，接下来就是冲洗列印照片这件事情。好，那网络上你一定会听到人家跟你讲说啊，现在便利商店直接你就是用他那个机器啊，然后就可以列印啊。那不同家好，可能有些家还可以选择说你要雾面的纸啊，或是亮面的纸啊。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正式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外交部申请护照的话，现在他们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你一定要用相片纸，就是那种亮亮的，印象中小时候那种相片纸。那三家便利商店基本上呢，有人是雾面的，有人是普通的纸啊。就算说跟你讲有亮面的，有看到那个网络上的灾情，就是他用亮面的一列印下去之后，一样是被打枪，一样是不会过关，所以就是一定要相片纸。那基本上外交部的人把你的照片拿去之后，他是要扫描，那扫描成就是你护照上的样子。那扫描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人的照片为什么会被打枪，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外交部上面会有规定嘛，什么头要多大几公分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两寸照片两寸照片头还一定要有多大啊，你可能规则都合了为什么会被退件，照片为什么不行，那就是因为他的照片要光线均匀，不能说一边暗的一边亮的，光线不均匀它就会打枪，会退件你的照片。所以呢，你要看一下你的照片是 O 不 OK。 那另外有些人可能什么美肌模式啦，颜色把它调亮光看起来好像肤况比较好或是肤色比较白皙抱歉，一样被打枪。为什么？因为他在扫描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那个曝光过度太亮的时候，他扫起来效果会不好扫起来效果不好，简单讲是你过海关，现在有时候过海关还不是人工过海关，现在可以机器过海关，对不对？就是那种快速通关，有没有？如果快速通关你这个照片没有弄得很好的时候，他辨别不出来，你就没有办法快速通关，你就会卡在那边。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最近有要办护照的朋友，有关照片的部分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当然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照片你也不用这个方式，其实当然你会说有那个快照机没错，对，你可以去快照机拍，然后在外交部那边你如果亲自去办理，因楼下一楼地方都有快照机但是如果说你会觉得说那就是你知道快照进去那个机器里面，有些人他比较在乎自己的照片美不美是不是照得很好就觉得说这样一次给他咔嚓下去如果不满意怎么办那要再照一次吗？感觉上很浪费钱所以有些人是宁愿说确定这个档案是 OK 的完美的，然后再去列印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在那边快照那他就直接就可以拿了。那外交部现在目前一楼的机器快照是150块。那如果说你觉得说要用这个档案你有一些现成的档案是可以列印的，那刚才我讲的是那种一定要相片纸，所以便利商店的可能不行嘛。那你当然可以去拿到那种传统的相馆去帮你洗你可能就是自己先做图有些人是很厉害的图把它做成4×6的规格去列印一张之后再拿来剪好，那你就要注意，首先相那个照相馆的就是它不是随去随洗你要给它一些时间不是当天一定可以拿得到的，那要看你跟他怎么讲还有那边的营业模式

0: 另外呢，诶，有人跟我讲说有些相片馆他非常讨厌你去洗这种一张的照片，哦，原因因为这样他就赚不到帮你拍证件照的钱嘛，那他帮你洗一张照片才没多少钱，对不对？好，啊，这就看情况了，好，看情况。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急，马上要拿到，然后确定 OK， 哦，那个外交部楼下那边哈，有专门的机台，其实你在你手机啦，或者是平板电脑上也可以操作。简单的讲，就是快照机的公司，它有一个网络的平台，你可以把你就是图档，好，照片图档放进去。然后就是选择你要列印的就是证件照的格式，好，比如说一寸啊，两寸啊，两寸半啊，护照用的，身份证用的啊，什么之类的，好，你把它放到云端，然后把它放进去。那放进去之后呢，这个平台，好，这个平台因为它就是要帮你洗证件照嘛，所以你只要就是格式规格，好，是接近的，好啊，也许不是这么的准确的比例大小，你放进去之后，它自己会帮你调成那个人脸大小 OK 的。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don't know。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的《光年之外》，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最近办护照的一些情形哦，所以呢讲到说如果说你有这个图档好，然后就是档案，那你可以到外交部的这个现场好去做列印的动作好，如果说你是快照机好，是150块直接快照，然后照片会给你，那如果说就是你有图档好，然后在现场也有这个列印的机器，好，那才可以列印出那种相片纸质的，符合他们需求的，好，才不会被打枪这样子。好，那在现场列印的时候是120块，好，那只要是你那个档案可以，好，那你就是在家里也可以事先上这个快照机的这个网络平台，好，那只要你把这个照片放进去，好，它自动会帮你调整成就是符合规格的大小，好，比如说两寸的照片，比如说照护照的规格，它需要你的脸是几公分，好，它就会帮你调一下那个大小，好，然后接下来就给你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它正式调大小出来的版本，那另外一个就是号称好美肌模式美颜模式之后的照片，好啊，通常现场人员就会跟你讲说啊，你选原来的那一个，好，因为如果你选美肌模式，它不确定会不会好被推荐，好，因为有时候那个美的就是不太像你啦，或者是那个美完之后那个光线不是很 OK， 所以就是还是选原来的会比较安全。那当然就是这个如果你要在家里平台是事先上传也是可以的，然后很有趣哦，现在云端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你不一定在现场那个机器，因为它其实是上了那个平台之后，它帮你修正好照片，那 OK 之后你就是在线上付款，可能是刷信用卡啦或什么样的支付，刷完之后它就生成照片给你，然后呢它就会给你一个取件的号码，好，取件的号码啊，如果常常操作便利商店机台的就知道齁，你只要有这个号码，那接下来就跟你讲说你只要到那个各个快照机齁，就是他们家的快照机齁，你也

可以直接不快照，你就直接按这个取件号码，按一按之后它一样 列印那个相片给你啦。好，那所以这样的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另外如果有一些是那种第一次办护照的，那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人家要看一下说啊是不是本人啊，因为小朋友就是你知道他们的证件只有户口名簿还没有身份证，所以他一定要到现场。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小朋友第一次办的时候按名字拼音，你可以上外交部的网站，他直接会跟你讲说啊有就是要这个名字要怎么拼。可是有趣的我跟你讲，那个拼音总共有四种的拼音模式。好，有四种的拼音模式，然后呢四种的拼音模式呢你都可以选择，然后另外呢不一定你的姓跟名字都选择同一种拼音，没有，你可以姓氏选一种拼音的方式，然后名字选另外一个的拼音方式都可以，但是呢选的时候要慎重，就是你选哪一个，尤其是小朋友的，你选了之后以后大概就是这么用了。好，你如果要改没有那么容易改，好啊，你不能去说啊反正只是拼音模式不同啊，我现在就是同样这个发音，我只是要从这个拼音换成另外一个拼音，他本人这个名字是没有改的，只是拼音方式我选不同的样子，没有那么好改，因为往后如果要改，听那个外交部人员讲说，除非说他国外念书，有些国外的身份证件啊，或者是什么得奖记录啊奖状啊，要用那个文件回来改才可以改。好，所以就是真的就是一开始的拼音就要慎重，然后最好如果爸爸妈妈的那个姓氏跟小朋友的姓氏把它用同样的姓氏拼音，因为这样如果你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比较容易证明亲子关系。好，那但是有个小小的技巧啦，因为你知道那个当年爸爸妈妈可能用那种就是另外一种拼音的模式，那现在比较有那种国际通用的拼音模式啊，就会变成不一样。好，有一种模式呢是小孩子用国际拼音的模式，因为国际拼音的模式通用的模式外国人比较容易念得出来。好，那个后来爸爸妈妈时间到了，你准备要换证件的时候，你可以拿小朋友的护照来说啊我要改的跟他一样，因为父母啊要跟小孩一样，用这种方式再改回来是可以的。好，所以这样的技巧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庾澄庆所演唱的《下个雨季》，一起来欣赏。

好，那很多人会出国去玩哦，那就是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新闻哦，就是说呢，有一碗台湾泡面呢意外成为跨国交流的话题。那有一名任职在瑞士苏黎世五星级母羊饭店的台湾防务员分享哦，他说他休假返回工作岗位之后，发现他的外国同事午餐正在享用台湾的泡面，来一客鲜虾鱼板口味。好，然后他就很好奇去问哦，然后就原来是一组台湾旅客在退房的时候特地留下泡面与纸条，希望把台湾的味道分享给饭店员工，让他直呼错过跟同乡相遇的机会，也对旅客的贴心举动感到十分感动。然后呢，就是这位防务员就是在瑞士工作嘛，好，然后就透过社群平台说，就是他看到这个同事正在吃这个台湾泡面，那因为熟悉的包装让他感到格外的亲切，好，所以就询问一下，然后原来就是客人留下来的，然后就是而且这个留一个纸条哈，还特别介绍说这是来自于台湾的特色美食哦，希望饭店人员能够品尝。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同事在吃这个开心的吃这个泡面哦，并且对于味道给予正面的评价，让他感到十分的欣慰。然后同时呢，他也透过贴文向留下礼物的台湾旅客表达感谢哦，就说他的同事很喜欢这个泡面啊，谢谢你们让我同事吃到台湾的味道。然后原 po 呢还在留言区补充说呢，他的同事表达这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口味哦，那同事还有一碗，但是觉得太好吃，所以不愿意跟他分享，让他哭笑不得哦。好，那贴文曝光之后呢，网友纷纷表示哦，之前在策马特遇到人很好的电动车司机，然后接驳费用打折再打折，所以他就把身上所有的台湾的土凤梨酥全部都留给他了，然后还跟他介绍说这吃了之后会很旺哦。然后也有人呢是蜜月旅行去瑞士的时候也一样有带零食泡面，然后来要回国的时候他就全部都送给他们的司机啊，司机也很开心。然后也有人讲说台湾的泡面很有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另类的交流。那昨天我在跟我的朋友聊天吃饭聊天啦，然后聊天的时候也是聊到说他去国外的经验，然后他就说呢，你知道那个就是他们去国外的时候，说法国有一个也是台湾人，好，那台湾人他在法国某一个很知名的包包店当柜姐，好，当柜姐，然后呢那个他就在网络上发文啊，就说诶，我在这边当柜姐哦，在某某百货公司当柜姐，好啊，如果就是有家乡的朋友来啊，可以来找我啊，好，那因为你知道台湾人就是很爱买那个品牌的包嘛，好，然后呢你知道去别的地方买可能就是怕会被骗啊，或者是语言不通啊，哦，哎，这个家乡的齁，哎，那个语言会通又亲切齁，啊，另外齁，就是业绩就做给他啦齁，啊，所以就顿时齁，他发了这个文之后齁，哦，所有的台湾人全部都去找他了齁，所以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啦齁，哎，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现代版的他乡遇故知齁，他乡遇故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啦，所以如果大家出国的话齁，哎，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有些人尤其是去欧洲，因为欧洲的东西可能很多冷食啊，或者是它东西太贵啊齁，啊，吃泡面也没什么不好，泡面也很好吃又很好携带齁，所以呢就是带去的时候，哎，有时候可以做一些国际交流齁，我们台湾的泡面其实真的很香啊，但是如果要带出去，或者是你要把别的国家的带回来，好，那你就要注意一下法规，好，尤其是国外的，好，那个含猪肉成分、含肉成分的，好，不要以为泡面可以，没有，只要里面有肉成分的东西，好，都不能带回来，好，因为我们是非口蹄疫区，好，所以不要把那些东西带回来啊，但是带出去是可以的，好啊，但是带出去你要看那个国家行不行，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生物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蕾哈娜所演唱的 Don't Stop the Music， 那这首歌曲呢是2008年的作品。好，那听到这首快节奏的歌曲就很想讲一个台词，就是接着奏乐接着舞。有时候大家看到一些短片的时候常常就是会讲这句话，其实这是一个网络的流行用语，用来表示即使面对荒谬无奈暂时的困境也要管他的哦，继续纵情享乐或者保持乐观的态度。那其实哦，这是原本是从那个电视剧啊，好，其中一个就是桥段把它就是截取出来的。好，那原来那个剧中的桥段好，就是那个三国的刘备好，在东吴的时候表面上沉溺歌舞酒色好，麻痹周瑜好，那实际上是配合赵云配合演戏好，用放松的方式好，想要让敌方松懈。那爆红的原因是因为这段画面后来被网友做成影片，然后配上强烈节奏的音乐好，那所以呢就是会有那种蹦迪的感觉好，或 disco 的那种感觉，快歌啦好。好，那反正就变成在现实的用法就是及时行乐好，那无奈玩梗好。那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接着奏乐接着舞也很有画面，有没有好，光这几个字就很有画面哦。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哦也有一些有趣的活动，欢迎大家来参与。首先呢是否这个小朋友的好，因为你要知道小朋友放暑假齁，必须要帮他们安排一些活动齁，也不要说让他们每天齁就是无所事事。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年代的小朋友没有人无所事事齁，因为爸爸妈妈

在上班，有时候在这个准备放暑假的时候，都已经安排好他们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或者是要把人放到哪里去啊，哈，可能是安亲班啊，可能是学校啦，可能是阿公阿嬷家之类的哦，好，或者是一些活动，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真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举办了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在时间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欢迎小三到国一的同学来参与。那整个下午的时间呢，会有双语的媒体试读课程，有声音展演，有广播剧的录制，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那大家呢，可以把小朋友哈，就是帮他报名哈，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2点半开放报到。那整个活动时间是1点半到4点半。那爸爸妈妈可以在这个我们真声广播公司附近哈。喝咖啡齁、哦、啊谁谁齁啊等四点半再来接小朋友齁、哦、那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那这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的团体成品，广播剧的团体成品，还有参与证书，那一些照相记录欢迎大家从云端自行下载。报名电话 2361-7231,2361-7231, 分机 757。好，那介绍一下我们的 Teacher Kelly 老师呢，他本身是国中英文老师，英语非常厉害，是双语表达力教练。那另外他自己录制的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荣获金钟奖节目跟主持人的肯定，所以呢教小朋友是非常有一套的。好，那欢迎爸爸妈妈替小朋友报名 2361-7231,2361-7231 分机757。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爸爸妈妈们或者是阿公阿嬷们想要了解一下广播的魅力，想要当广播主持人啊，不需要任何经验，只要喜欢说话喜欢分享，好，你都可以来一起体验广播的魅力。那整个课程呢，我们包括声音表情的训练、新闻播报、节目制作跟主持，还有广播剧的演播。那课程期间会安排进录音室、进摄影棚，还有体验现场 on air 的感觉，还会访问来宾。那优秀的节目、优秀的作品还会安排在正声广播公司空中播出来。那整个上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共计10堂课的时间，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欢迎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退休的朋友，或者是对广播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报名参加 2314-9121,2314-9121。那我们这已经第8期了，前面几期的哥哥姐姐都玩得非常的开心。好，那就是这个十堂课当中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活动。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也是一首英文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Nobody， 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其实讲到我们就是前面几期乐龄广播夜习班的哥哥姐姐们哦，每次在节目当中哈，有一次上现场的机会，然后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人生经验哈，不管是投资理财啦，或者是说他们之前的职业过程啦哈，或者是说他们的养生模式、健康模式，或者是说退休规划，然后就会发现这些哥哥姐姐们都身体状态齁都维持得非常好，而且呢我觉得心理健康层面上齁也都非常的有活力，有时候他们的活力齁还有他们的这个前瞻性齁还有对事情的看法真的让我们值得学习齁，就是自叹弗如哦。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讲到防癌饮食齁，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啊绿色蔬菜要多吃齁，深绿色的蔬菜，但是呢其实除了深绿色蔬菜之外呢，一份日本研究整理出的蔬菜抗癌潜力排行榜当中冠军、哦、不是大家很常听到的绿花椰菜、哦、那这个是嘉医科医师魏世航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日本研究整理出来的、哦、那个冠军是平时餐桌上常见的地瓜。好，那这个地瓜我们也知道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抗癌食材、哦、那在多种的蔬果当中，植化素跟膳食纤维可以透过抗氧化调节发炎反应的方式来降低罹癌的风险。好，所以你知道那个长一辈的阿公阿嬷都跟你讲说啊，我不喜欢吃地瓜啦，好，因为他们小时候吃到怕啦，好，但是现在都为了健康吃。好，那现在呢就是这个真的是有根据的，日本国立癌症预防研究所过去针对约26万的人好进行饮食状况的追踪，讨论这个蔬菜摄取跟癌症发生几率的关联，好，那也分析出多种蔬菜所含的成分，整理出比较具有高防癌潜力的蔬菜排行榜。好，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大家就是排行榜跟你讲，好啊，你有空去菜市场看到这些东西就是来买起来，今天吃这个。好，那研究前十名的依序是地瓜、芦笋、绿花椰菜、高丽菜、白花椰菜、芹菜、茄子、甜椒、红萝卜跟金针菜。好，那这些蔬菜当中的植化素都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作用，然后膳食纤维则是可以帮助肠道蠕动，缩短有害物质停留的时间，对维持肠道健康是有所帮助的。好，所以呢还讲到一个是缩短有害物质停留的时间、哦、你知道现在有时候有些食安问题，要嘛就是有农药的啦，常常也听到这相关的新闻，哎，要嘛就是这个东西里面是有毒的啦，哈，所以我们有时候除了身体会发炎之外，哈，可能有时候吃进去的有东西是有毒，我们还要赶快把它排出去，哈，好，所以呢，就是这些刚才排行前十名的啦，地瓜、芦笋、绿花椰菜、高椰菜、高丽菜、白花椰菜、芹菜、茄子、甜椒、红萝卜还有金针菜，好，大家都可以多多的买来吃。好，那另外呢像这个大蒜也是啊，事实上有时候在料理的时候我们很常用大蒜下去齁添香调味齁。好，那这个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是来自郑怡所演唱的《暖暖的感觉》。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国军呢将从今天开始展开十天九夜的汉光实兵演习。那在这里呢目前呢、就是接收到的消息是共军在昨天已经对台发动联合战备警讯。共计有17架的这各式攻击出海哦，就是要骚扰我们的海域跟空域啦。那总而言之，国防部目前呢、重申国军严密掌控并且视切应处哦。好，这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哦，现在目前是在进行他的演习前戏，汉光42号实兵演习前戏。昨天呢来到公司的时候，就来到电台哦，就看到在电梯口那边就贴出一个是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从8月7号到13号登场。那今年是首都在14个县市实施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预估影响约1700万人。那对此通讯软体 LINE 呢也打破罕见惯例，发布了官方公告来提醒用户。毕竟啊，如果他没有提醒用户的话，大家会想说是你们的 LINE 出问题了吗，就会开始去投诉 LINE 哦。所以他们呢势必也要是先跟大家预告说，诶，这是一个政府的演习，所以到时候可能讯息有问题传不出去啦，会被降速等等的。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好，那这次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说到这个演习呢，就是在模拟遭遇战争或重大灾害时，行动通讯呢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境。演习期间，民众的手机将无法进行正常的行动上网，但是一般的语音电话拨打跟简讯仍然是可以维持运作的，那包括我们的广播还是可以收听哦。那此外呢，家用跟企业的固定网络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包含了110119这些紧急报案专线以及灾防告的警细胞广播系统也会维持正常运作，确保紧急情势下的基本通讯畅通哦。好，在这边呢有哪些地区？南部地区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半先行开跑，离岛地区则是东部地区分别在8月11、12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哦。好，那北部地区就是在这个8月13号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到3点，宜兰、基隆、新北哦，就台北、桃园、新竹都是在8月13号。好，以上这个呢先提供给各位哦。那台中啊、哦，对不起，中部我忘记跟大家说了，中部是8月10号是星期一2点半到3点。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实施网络的限速演练哦，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紧急的通讯需求，可以预先将手机连线切换至家用或公司连线固网的 WiFi， 就可以顺利的避开行动网络限速的问题，维护日常通讯的顺畅。好，它还是有个备案啦，就是我演习这件事情呢，还是尽量是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工作跟日常。好，我们在这里来继续听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跟李宗盛所合唱的《当爱已成往事》。

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王芷蕾所演唱的《流沙》。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呢，这个白海豚持续西进，中央气象署预估礼拜五，也就是8月7号台风会逐渐通过琉球附近哦。好，那就有人在询问说，8号到10号台湾可能会受到这第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那有一些人要准备去日本旅游，现在才购买旅游便险，那如果航班后续取消或延误，究竟能不能申请理赔呢？好，有旅游达人说到啊，这个台风已经形成，不代表这个旅游不便险一定来不及购买，那是否能够获得班机延误或取消保障，关键之一在于投保当下哦。那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以及呢航空公司是否已公布航班异动这部分哦。好，总而言之，

好，在这里也补充说明一下哦，有专家提醒，如果气象署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之后才购买旅游不便险，同一个台风造成的班机取消或延误通常不会在承保的范围内。那如果是航空公司已经通知航班异动才临时想到投保，也可能因为事故已发生或可以预见而无法获赔哦。这个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哦，有时候我们可能要这个了解一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规则嘛。那不便险跟旅平险保障不同，最好呢这边专家建议是买完机票就投保，买完机票就一并的去完成这个旅游保险，不要等到台风行程或航班可能异动时才临时询问能否投保哦。好，在这里呢我们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这个白海豚接近，那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哦，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家庭啊，大哥大姐们也趁这个机会去海外走走哦。那不管怎么样哦，这个还是要随时留意天气的状况，那同时保险的部分尽量就是买完机票时一并的去投保，这样子到时候有状况的时候也比较能够有一个理赔。好，那在这里我们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啊，当然是希望白海豚这个中台不要变成强台啦，希望不要造成任何的这个伤害哦。刘兰希这首《风儿别敲我窗》送给大家。

我最近呢在搜寻关于宜兰这边的一些地理哦，然后呢我才意外发现，诶，宜兰的南澳跟南方澳是不同的地方。其实我以前就听到什么南方澳很常听到嘛，然后看到书上写南澳，我就想说，诶，那是不是就是南方澳呢？后来我就是上这个 ChatGPT 哦，就是询问了一下南澳跟南方澳的差别哦。南澳呢是南澳乡，就是宜兰县最南端，再往南就是花莲。那在这里就是以山林溪流啦、海滩为一个著名，像是什么粉鸟林啊、澳花瀑布都在这里，或南澳溪。然后南方澳呢则是台湾很著名的渔港，那位于的地方是宜兰县苏澳镇哦，所以在这里哦，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之前真的都一直搞混，以为他们是同一个地理位置哦。好，那为什么我会开始去看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呢我在前阵子跟同学们一起到了南方澳这边，我觉得这里是一个让人心情会很平静的地方，然后当时又有去到这边去那个南方澳南天宫拜拜，就去拜妈祖这样子，然后我就有种觉得，诶，好像这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然后也是让我很好奇的一个环境。在当时我又去逛了一间书店，那这间书店有点算是独立书店，很有趣的是它就刚好是在大家如果去到港渔港这边的时候，旁边会有卖很多罐头，有没有鱼罐头啊、尾鱼罐头等等各式各样的海鲜罐头，它里面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间独立书店，我当时就进去看，哇，进去看我真的好喜欢哦。后来也才得知说这一间店的老板娘呢，她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然后写了很多很多的独立小说，甚至后来因为她是算是苏澳，就是南方澳这边的媳妇，她是嫁来这里的，然后她的公婆家哦，就是在用这些鱼罐头的，那她也写了很多关于到这边

社区的一些书籍，相关书籍，我就很好奇，就跟他问了一些问题，然后他送了我很多关于社区的相关书，所以我这几天都在翻阅哦，然后就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觉得虽然说宜兰离台北很近，大家也都会说宜兰是台北的后花园，当然宜兰人很不喜欢听到这句话啦，可是台北人就常常会到宜兰可能两天一夜啦，或是当天来回，毕竟雪隧已经开通了嘛，非常非常方便，也很近的距离。但是你会感受到其实虽然说是近的，车程并不远，但我们所有的文化还有生活方式真的差很多，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氛围在这。那我的妈妈又是宜兰罗东人，我算一点点三分之一的宜兰罗东人，但是我能熟悉的范围就是在罗东这个区域。宜兰你要说它大也不大，但是它每个地方都很有特色哦。好，那在这里呢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好昨天在阅读到这些那位这个独立书店的老板娘送给我的一些书籍，然后有感而发想跟大家分享。未来如果有机会，也许我会去这边做一些简单的采访，到时候再跟大哥大姐们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2.1 掌声跳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呢，我们进行我们的小单元叫做健康密码。好，在这里呢来跟大家聊聊啊，关于这个健康这件事情。诶，可是我必须要说，有些时候啊，除了我们自己动手去料理啦，用这些新鲜食材自己去制作之外，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会存一些，比方像是罐头类的东西在家里面呢。那罐头要怎么样才知道它们坏掉呢？哦，这个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哦。首先呢，这个真正危险是什么？就是不是呢，罐头突然释放大量的重金属，而是第一，开封后放在室温太久了；第二个，用吃过的汤匙反复挖取；第三个，没有盖好就放进

冰箱。接下来这个第四个是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还继续吃哦。第五个，冰箱只能减慢哦微生物的生长，不能让食物永远不坏。因此啊，像是在澳洲，他们的纽西兰食品标准局就建议了，开封后没有立即吃完的罐头食品一定要装到干净的塑胶容器或是玻璃容器当中，以及加盖冷藏。好，这个步骤其实是蛮简单的，可是有些朋友就会忽略掉哦。那这一点呢，真的就是要再次的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哦，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是高明俊所演唱的《谁说我不在乎》。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健康上面哦，食品上的安全性其实大家都很在乎，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忘记。没有关系，我还是会不断的在我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歌吧，高明俊的《谁说我不在乎》。

罐头没吃完到底怎么办？正确的保存方式，第一个，把剩余的食物跟汤汁一起倒进干净的食品级保鲜盒，玻璃或是合格的塑胶容器都可以。接下来是盖好冷藏，容器密封之后尽快放进冰箱，不要再室温放了好几个小时才想到要冰。第三个是尽快吃完，玉米、鲔鱼肉类及多数蔬菜罐头冷藏后建议在三到四天内吃完。番茄、水果腌制物等酸度较高 的罐头通常可以冷藏五到七天。产品如果开封后有保存说明，应该优先依照包装标示。第四点是干净取用，每次都用干净干燥的餐具取用，吃过的汤匙不要再放回保鲜盒里面了。那有哪些状况之下一定要立刻丢掉了，不要再吃了？开罐之前看到以下这几种情况，不要购买或是食用：一、罐身膨胀；二、严重凹陷；三、明显生锈；四、封口破损；五、内容物渗透。这个开罐之后如果出现异味啦、酸掉的味道或是异常变色、结块，甚至有液体这个很奇怪的液体喷出来的话，也不要试吃直接丢掉这里食药署跟国外的这个食品标准局都提醒，异常膨胀、生锈、破损的内容物质的罐头都不应该继续再吃了。好，以上这个呢请大家留意咯。其实真正可怕的是这里还有提到一个说，真正可怕的是不是罐头一进冰箱就变成有酒金属毒水，而是你以为这些东西有冰就不会坏，结果呢一罐放了十几天还舍不得丢好，请大家呢将这些资讯分享出去希望大家在饮食上，尤其像现在天气这么炎热的状况之下，大家在食品安全上都应该要有更有尝试跟知识才对的。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邓妙华所演唱的《我爱你》。

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好，这个加工食品啊，虽然说很多人都说不要常吃，但是多多少少家里面都还是会放一些加工食品嘛。那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在食品安全上面要有一个初步的概念跟尝试，才不会让自己呢在这里健康上呢出了问题。好，这一点呢提供给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是家里所囤积的罐头要怎么样去做保存，还有什么样的罐头不应该继续再留，也不应该拿哦。好，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接下来要来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西青哦，西青的歌曲苦海女神龙。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时间来到8月5号礼拜三早上的6:02，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早晨时光的玉轩呢。每周一到周六的早上6点到7点，都有早安大家长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咯。今天早上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

早上的6:06，持续锁定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每天第一件事》。大家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刷牙洗脸吗？是吃早餐吗？还是滑手机呢？应该很多人都是滑手机哦，早上起床关掉闹钟，顺便滑一下手机，滑一下5分钟10分钟就过去了，然后又急急忙忙想说不行不行要出门了，应该是很多人白天起床的写照。其实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养成很多身体上面的惯性，那这些惯性其实可能就是所谓的坏习惯，这样的坏习惯其实长期下来也会危害到我们身体健康，或说会触碰到健康的地雷。那到底起床如果你先做什么事情可能会不小心踩到地雷哦？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第一个 NG 的行为，就是你一起床觉得睡眼惺忪啊，觉得啊好像眼睛有点干，眼睛有点痒，好像很多这个眼屎在眼睛周围，就忍不住想要揉一下你的眼睛。但是呢，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你哇很大力的搓揉你的眼睛，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哦。因为刚起床的时候，通常眼睛都是比较干涩一些，眼睛的结膜也是处在比较脆弱的状态当中，所以眼科医师特别来跟大家提醒，就是希望在早上的时候你就不要有这样的惯性行为。那眼睛痒通常都是急性的结膜炎或是过敏性的结膜炎的警讯，特别是你真的很痒很痒的时候，不要马上快速的用手揉，这种粗鲁的动作其实就非常容易会造成角膜破皮、角膜感染，甚至是发红、肿痛这一些状况产生。所以当然早上起床不要第一时间揉眼睛，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记得不要什么事情眼睛痒第一个反应就是搓揉它。最好的方式应该就是你用人工泪液来去滋润，如果早上起床真的觉得眼睛很干，那或者是说你就稍微再把眼睛闭一下，稍微的缓缓然后再睁开，这个白天也是可以用的如果觉得眼睛很干涩啊，眼睛很痒啊，稍微闭一闭扎一扎，让眼睛能够用休息取代搓揉眼睛的这个行为。那接下来第二个 NG 的早晨行为，这个跟眼睛也是息息相关，但是同时还会影响到大脑，就是滑手机。很多人早上起床就像我刚才说的，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有什么讯息，有什么这个新闻资讯啊等等，或甚至是滑脸书、滑脆、滑 IG。 但其实很不推荐大家这样子早上就开这种很多资讯的这些媒体哦，因为刚起床的时候啊，你的大脑呢正在从深层的睡眠逐渐的进入到放松的状态。那这时候如果你在大脑很放松的状态当中开始滑手机，其实大脑就会被迫进入到警戒、紧张、焦虑的状态，所以这样的习惯反而会容易让你整天都是心情比较紧绷，比较容易分心哦。这部分呢包含像是美国的神经科学家 Emily McDonald 曾经分析，刚睡醒的时候你接触到的内容其实对于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还会干扰到你多巴胺的分泌。好，所以其实会比较推荐大家在早晨利用这个大脑还在慢慢苏醒的时间，听一些歌曲，听一些放松的音乐啊，舒服的音乐，或是说做一些伸展冥想，其实这个都是为一天的心情来做准备跟暖身。好，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很多人早上一起床就是会做的 NG 行为是马上吃早餐。因为很多人也是一起床觉得天哪肚子好饿哦，马上就开始吃早餐。但是加医科医师李思贤特别在脸书上面来提醒哦，他说因为刚起床的时候呢，身体的胰岛素分泌处在相对的低点，如果你立刻吃下早餐，然后你吃的早餐可能又是富含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这样就会让你的血糖是处在这个大起大落，还容易会囤积脂肪。所以当然早餐的选择也很重要，如果你早上都是习惯吃面包、馒头这种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其实呢对于血糖是影响很大的。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很多人会说到底是要先刷牙再吃早餐，还是先吃早餐再刷牙？
很多人会说先吃早餐再刷牙，好像觉得这样我就一劳永逸哦，甭拿 game cycle。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刷牙就先吃早餐，其实哦，有可能就把你累积一整个晚上在口腔当中的细菌一起吞进去肚子里面，还有可能会增加这个吸入性肺炎的风险。

所以会比较建议大家起床先去刷牙，上洗手间，然后稍微活动一下身体，适度的延后早餐的时间，让身体有比较稳定的状态之后再开始进食。然后这如果大家早上比较不赶时间的话，可以在家里先做到这一些动作。再来另外一个也是跟早餐很相关的，就是很多人早上会喝咖啡来提神。空腹喝咖啡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哦，你会让你的胃酸是暴冲的，你会胃食道逆流。所以呢，最好就是大家早上先喝 200cc 到 300cc 的温开水，这样能够补水，同时也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咖啡什么时候来喝呢？就等大家吃一些东西之后再喝哦，不要空腹喝，很危险，很伤胃。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早上不要马上的喝冰开水，因为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不是长辈才会遇到的吗？其实现在的疾病没有这么的绝对哦，这个各个年龄层其实都还是要照顾身体。好，所以这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其实身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感受度是很敏感的哦，这个威胁性其实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大。所以哦，当你这样子喝冰开水可能给身体带来太大的刺激，那对于心脏啊，或是说你本身就是有三高、有肥胖、有抽烟习惯，或是家族病史，这种心血管相对可能比较脆弱的族群来说，是需要更加的警惕。所以白天刚起床的时候，不要马上的来喝冰开水。再来还有第六个，就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哦，早上起床的时候不要突然这样马上很猛烈的就爬起床，马上跳下床，一样也是会导致血压剧烈变化，这样可能就会增加中风或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其实赖床哦，可能反而更养生。然后赖床呢，对于健康来说可能更好一些些哦，不用这么的赶啦。尤其像现在大家这个冷气可能吹整晚，然后或是冬天有没有早上起床突然气温又降得很低，只要你是有一个高温低温的落差，其实真的就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在这里呢跟大家提醒了，早晨时光怎么样做才能更顾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段呢我们持续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彦博 PO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更多各自的保护安全守则咯。我们稍作休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雷光夏所演唱的《未来女孩》。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

0: 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2: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
3: 广告过后持续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继续在空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Paul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日常生活要注意到的个人资料到底该怎么样来保护呢？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其实在像例如说大家用脸书、用 LINE 或说用 IG、用 Twitter 都好，在社群上面你发出来的照片可能要小心一下，有没有透露太多个人的资讯，是别人能够轻易的辨识出你的居住地点啊，你的上班上学地址啊，或说你的小朋友、你的家人、老人家、小朋友资讯会不会很轻易的就能够辨认出来。另外在手机的 APP 上面，有没有特别注意到你下载的这些 APP 到底会取用你的手机哪一些资讯？有一些太过隐私的资讯哦，其实这个有目的性、有意图的 APP 都会来取用。那一般来说，大家不一定会那么认真的看什么隐私的同意书，就是漏漏等，没有人会去看完。所以这部分其实在生活当中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想要聚焦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现代AI 时代，大家用 AI 的频率很高很高，那很多人其实都会跟 AI 机器人聊天式的机器人来聊很多的自己的工作的烦恼啊，或说很多的这种个人的资讯啊，都会在聊天室上面来暴露出来，那其实这个是有风险的。今天再次的邀请到 Paul 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先来欢迎 Paul，Hello， 你好。
4: Hello， 玉璇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3: 讲到这个比较偏科技类的部分啊，像现在那个 AI 时代非常的发达，然后现在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有问题不会去问 Google， 会去问像 ChatGPT 或是Gemini 这种类型的。那我知道像现在很多人都会在上面不小心暴露很多个人资料，然后但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应该是私密的对话吧。

0: 但这个其实还是有风险存在的，对不对？
1: 对，没错。过去其实就发生过这样的案例了。那我举个已经公开过的，比如说像过去可能三星的工程师，他就用这个某一个 AI 的工具，他就在上面请 AI 给他一些建议，那他就把这个公司接下来的一些这个相关未来的一些计划都弄上去、那很正常嘛，因为你希望他帮你产出一些结论或者是帮你做分析出一些报告等等。那反过来哦，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人就是我 personal 在用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其实 AI 在跟你对话的过程中，你跟他的对话的相关记录某种程度哦，要看他们怎么筛选，但现在越来越好啊，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大语言模型，就是他跟你在聊天的过程啊，你的喜好啊，不同人种啊，或什么东西，这些也会被做一个参考值，模型的训练。那所以过去就发生这样的案例，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就是三线工程师在聊完之后，他就把未来记录就丢到里面，聊天产出 outcome， 那他以为之后他看到，结果有其他的人刚好正在查说，接下来可能这个三星可能要做哪些事情，那他就得到了一些他们内部的资料，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所以这个也是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就是你在跟你的 AI 的这个机器人在做对话的时候，当然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必须要澄清一下，但是你还是要去避免一件事情，即使越来越好，但是你的相关你跟聊天机器人这些记录它是会被记录下来的。如果大家有经验有长期在使用，就会知道以前的 AI 哦，你现在刚刚讲的东西它可能过个几个礼拜两三个月就忘记了。但现在发现它很厉害，因为现在每个人你跟他聊这些相关记录，事实上都可以是好几万条以上
0: 的。现在是可能你自己都忘记了，但他还记得。
1: 没错没错没错，他身上跟你讲，依据你上次跟我讲的
0: 对啊，
1: 你可能会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事实上会一直记得，然后这些东西会被蒸馏成一些比较相关一些特征。那其实这些特征如果被有心人士，或者是说他可能本来系统平台上面就有一些 bug 等等，反而有人进来去看，那事实上就有可能去拿走。那再者是如果今天有人拿到你的这个某一个聊天，就是这个 AI 工具的账号密码，他从远端登录，他也大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0: 对啊，
1: 对，尤其是现在的人可能用 AI 工具不只是用在你生活或工作上面，你更多可能聊一些心事，
0: 对，
1: 你的男女朋友吵架啦，跟爸爸妈妈吵架、跟这个兄弟姐妹这个处得不好，财务上面问题，你第一件事情其实你会去问他。
0: 对啊对啊，
1: 你会觉得他很中立，他可以讲很多事情。那这个在不考虑 AI 幻觉的情况之下，其实你会发现他掌握超多更深层的东西，可能你的这个枕边人都没不知道那么多，但他知道这么多。
0: 对，所以大家还是跟 AI 在聊天的时候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不是私密的事情。
1: 对，但我觉得越来越难，因为他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多，而且他可能给你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建议。
0: 对，
1: 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建议反而是我的。然后再来是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被 tune 的非常厉害，就是它会顺着你的话
0: ，对，没错，
1: 它会根据你的个性，所以除非你是非常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因为所谓使用非常 AI 工具是说，因为 AI 它有个习性，它被规定，也必须要讲，它被规定说它不能有太这个冲击的，或是这种侮辱性的这种言论，所以它其实上被设定成它就会比较顺着你的话来讲，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实际要好的使用方式，你可能会建议你直接跟你的 AI 说，请你不要再考虑这个相关的我的可能会担心的地方或者怎么样，你告诉我实情，然后再来是你每个告诉我的资料你可能一定要做再三的确认等等，类似这样，把它当做一个必要条件它比较会没有那么顺着你话，也许它就会去告诉你一些实际建议的状况，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反过来在国外也有发生过，就是 AI 讲的太实在了，所以导致这个跟他聊天过程的这个使用者他觉得这个 AI 怎么，因为 AI 后来刚说你这个没救了，你去
0: 对对对，我听过的，
1: 对对对，你去自己去
0: 自我了解，
1: 对对对，那很可怕，这个这个人太投入了，他觉得这是他可能唯一的心灵导师，他就照他做，那这个也是很可怕。所以我必须要想在这个人工智慧在演进的过程中，目前前面的投入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0: 但我觉得现在科技进步到这个地步 ，AI 大家现在已经算是每天都。

0: 在用。那我觉得相对于个资来说，好像在 AI 的运用跟个资的保护上面，这个界限是又进一步变得更模糊了。
1: 对，现在其实 AI 从我们单纯的刚才讲聊天，现在包含有 AI agent 这种出来，
0: 对啊，
1: 那 AI agent 它事实上大家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你的替身，
0: 对，
1: 它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它在身份的识别上面，以其他系统来识别它，都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你。
0: 嗯
1: ，OK， 那有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探讨，其实现在不管是 AI agent， 或是你看到大部分的这一些大型的 AI 平台，它在你开始使用的时候，其实他都会请你去勾选一些相关的同意。
0: 对，
1: 那他，但是我必须要讲，这个也有他们的难为地方，就是科技在进步，尤其是这种人工智慧的东西，它就是需要大量的收集。
0: 嗯，
1: 不管是大语言模型啊，或者一些更小型专业的一些模型等等，它就是要透过这种方式，他才能让他自己更精进。
0: 嗯，
1: 那因为他不精进，你会觉得他没有效，不好用，你就不用他。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间要去取舍。所以确实就是仔细去看，目前大的平台其实有都被规范到，而且他们事实上都会去一直不断的更新跟增加相关的一些制约。
0: 嗯，
1: 那有些这个制约他是直接在他新的模型出来上面，他就直接写在里面了。所以你现在可能要求他说，哎，你以前可能要求他做某一件事情，哦，比如说我举例，有一千人说，哎，我用 AI 怎么去做一个这个冰毒，
0: 嗯，
1: 怎么做一个炸弹 ，AI 都跟我讲，
0: 嗯，对。
1: 那你现在再去问他，你会发现哦，很难。
0: 他不告诉你了。
1: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为什么讲很难，而是不会，
0: 嗯，
1: 是因为他还是有机会可以会。这就是我们常在讲比较偏AI 的越狱的方式，
0: 嗯，
1: 你绕个方式去问他，
0: 嗯，
1: 哦，那我这边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轻松点，不要讲毒品跟那个，假设是一样有触法哦，有点触法，比如红灯区，
0: 嗯，
1: 好，假设我问 AI 说，哎，我想要找这个台北市红灯区在哪里，
0: 嗯，
1: 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很多的 AI 现在已经被规定了，
0: 哦，
1: 不能找红灯区在哪里，
0: 嗯嗯，
1: 那反过来你就说，哎，不好意思，我现在想要办活动，
0: 嗯，
1: 那我这个活动，我希望带来这个外宾呢，他们住宿或活动地方可以避开这个红灯区，那所以我必须要知道这些点可能在哪里，AI 就被骗到，
0: 他就会告诉你了。
1: 对，因为你第一个把角色做转换，再来或是你把叙述句做一个转换，那我们前面刚才提到很多这种制兵制这个武器啊、毒品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种非法的做法，很多就是透过类似这种方式去所谓的做这个越狱，我们在 jailbreak 这种方式来做一个 AI 的攻击。那再来是目前有一些 AI 的这种伦理的框架，目前其实我觉得大的平台做得很快，但是小的平台或是一些私人企业组织在用的这个框架相对人是比较慢的。
0: 嗯嗯嗯。
1: 那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有了伦理这个框架之后，它就比较不会去善用不是善用，乱用你的个人资料。
0: 对
1: 对，
0: 但目前这个像 Gemini 或是 ChatGPT 这些部分，其实现在主要在管的都是公司嘛，就是研发的公司。台湾的法律有办法管到这部分吗？
1: 台湾目前有一个叫 AI 基本法。AI 基本法有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可能是包含刚才前面讲到这些你的治理一个伦理的一些范围，这个你如果你的企业等等组织平台要用，你就必须要在这个框架里面，这包含，嗯，你不能有歧视性的啊、辱骂啊、教一些坏的东西等等。那再者是，如果你今天用 AI 去产出一些相关的制作物等等，你也要做一定程度的揭露。
0: 嗯，
1: 那我觉得这刚好就是分两块，一个是给这个平台业者来做 follow， 一个是给这个使用者来做 follow。
0: 嗯， 嗯，回过头来我还想再多问一个部分，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社群上面很容易这个转传一些自己的照片，就是例如说现在最近我觉得这几天蛮流行，就是你小时候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的照片你长大变成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网络上社群上面的一个风潮。但是我知道也很多人开始担心说，我会不会成为这个大数据被搜集的一个对象，这个也是有存在的风险，对不对？
1: 我可以跟大家讲，基本上就你一定会被收集，但是也不容易小心啦，因为我必须要讲，很多在网络上的这个事件或者是所谓的行为的发起，很多时候当然是为了好玩、有趣、为了梗，但是我们也 常常看到很多东西，老实讲就是一些犯罪集团，
0: 嗯，
1: 他们。

0: 在玩的一些东西。哦，
1: 那我要怎么去辨别啊？基本上都很难吗？
0: 如果说都不参加，可能大家觉得太过分了一点，
1: 对啊，太不人性了，
0: 太不人性。但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建议刚刚的方式，把时间错开，就是说，有一种方法啊，比如说你每一张图你都有修图过，
1: 哦，是这样子啊，是，哦，爱修图的人比较安全，
0: 哎，对对对，某种程度是这样哈，你都修图过，所以你很多特征，我举例，可能你的下巴下面有一个痣，你本来是单眼皮，你把它修成双眼皮，耳朵变得大一点，招风耳等等，我觉得某种程度它事实上都在保护你，在所谓的脸部上面，但是还是要去留意的是。因为你做过这样的行为，你有可能还会再多透露一些你相关的一些资料，比如说，这个照片的背景后面是不是有你的，刚才讲你的亲人朋友啊，你的学校啊，你的工作环境，或者是你喜好什么，你有可能也会在上面也会 po 上去。那即使你没有 po， 你所连的这个账号，里面可能还有你的资料，所以还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找到你。那因为，我举例哦，因为大家目前刚刚我们在讨论很多都是这个可能在 Thread 上面或 IG 上面在做的事情，但是你除了这个社群之外，你有可能还有开其他的社群，比如说有人找工作会开 LinkedIn， 开104，所以我可以有机会透过你原来的账号再去找其他的，然后把你这个人找出来，这个我们常在讲，你透过一些，就基本上露收了，或是你曾经有一些发文，所以这个也可能产出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1: 而且现在很恐怖的是，你所有的账号可能都是源自于同一个像 Google 账号的连接，它就一串全部串起来，都可以一下就找到你了。
0: 对对对，这个是要非常担心
1: 哦。所以大家会推荐大家就尽量找不同账号吗？还是其实这个就是很难防的事情啊？
0: 我觉得除了账号之外，有一个可能比账号更，因为叫大家每一个社群设定，
1: 对啊，
0: 很难。我反而觉得一件事情比较需要做的，你每一个社群尽可能的这个密码还是要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耽误自己。
1: 所以密码这个大家还是不要随便乱取比较好。但是到底什么样的密码算是安全的密码呢？这部分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请 Paul 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

0: 既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回到各资的话题当中哦，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彦博 Paul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样好好的来保护个人资料。那在上一段花了蛮长的篇幅在说，现在 AI 的时代，大家用这个跟 AI 聊天的机会很多很频繁，那很多人想说啊，这个对话应该是私密的，但其实它还是有它存在的风险哦。刚才还有讲到一个点，就是在 APP 的使用上面，好像在密码的设定上面也是还蛮重要的，这部分呢想请 Paul 来再帮大家说明一下。
1: 个资外泄好几种嘛，我刚才提到平台被害这个也是一个，或是你个人被害这个也是很严重，那这个比他在前面要做社交工程，我反正我拿你账号，我拿到东西更多，我觉得这个反而也是大家要担心。
0: 我有听过有人说，就是他注册不同的那个会员账号名称都是取不同的，他就知道如果今天哪一个外泄的话，就是从哪里出去的。
1: 哦、那他很厉害，但是取不同还有一个就是要够复杂。
0: 你说密码要够复杂，
1: 对，密码够复杂，然后再来是。如果他是登录的名称，你说你刚才提到
0: 对对对，名称注册的名称
1: 啊、对对，如果注册的名称不同、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0: 是一个好方法，
1: 但是很难管理、就是你还是要回到管理的上面、对。
0: 所以那密码会比较怎样的密码是相对安全的啊？
1: 其实以过去来说，我们早期在推广说你的密码的安全，其实都会说你三个月一定要换一次密码。然后你的密码最好掺一只什么符号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小写等等。那其实以前过去可能从八位哦，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过去有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专门针对密码学的实验室，他们用了一些人工智慧方式来打、以前我们在讲暴力破解、那现在因为比较聪明，所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先从你已经外泄过的相关的密码、然后跟你相关的资料去猜、那他就不是那么纯暴力的破解，是比较偏有猜测的。
0: 对，
1: 那用这种方式事实上可以加速它的猜密码的成功，所以以这些实验室他们实验出来的结果，以一个八位数的密码，以现今这个时代、我基本上大概在几秒钟
0: 就猜得出来，
1: 就破解完了。尤其是那我必须要讲，这个是实验室的这个标准，但是如果你过去曾经被泄露出去，泄露出去途径就前面刚才讲的四个，如果你曾经泄露出去，你其实要被猜到确实是很快。那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全新的密码的话，如果不是八位数而是拉到大概14位数的话，以目前的这个技术来说，它事实上是大概还要个几年、几十年
0: 还可以再
1: 对、但这边也跟大家科普一下，现在因为有一个后量子的机器、那目前后量子的这种算法跟我们目前的这种算法不太一样，这种位元1010的算法不一样、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就是你可以在同时间做怎么讲，同时间一起来做你的密码式的攻击，这叫后量子治安的一些密码的问题、那这件事是意思是说，以前我可能要猜测一个密码，我要对的这个系统去做可能1000次、10000次、10000次的猜测，去攻击它，去想办法破解。可是因为后量子密码学化，它可能可以在同一瞬间来针对这个系统来做一个猜测，来做一个这个攻击。它的破解上面可能是瞬间。但这个，而且它这个瞬间可能不是只是单一的账号密码，而是全部的系统，所以有可能会导致说，你所有的目前所有的这个账号密码的这个系统完全被破解掉。也就是说，目前为什么目前像金管会刚刚颁布一个后量子治安的一个指引，它就是已经看到接下来有可能的问题，所以他会希望可能以这个金融单位、因为里面最多大家的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先赶快去换，因为这个不只是单纯的你的身份证字号地址、而是包含你的财产等等都可能被破解、
0: 这个如果发展很成熟，然后大家密码都来不及换，以后密码也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啦，就一下就被破解了。
1: 对，确实就目前其实非常多的这种很多的治安专家也开始在讨论这样的事情、所以像 以前我们刚刚我们前面就有提到，我们可能现从以前的打密码，
2: 对啊，
1: 然后到现在有你的生物辨识嘛，对，你的手机就开始生物辨识。那现在像有一些这个 FIDO 联盟、哦、它是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就在推像一些 passkey， 就是说你干脆不要有密码了。
2: 嗯，
1: 其实类似这样的状况，我们在我们自己手机很常用到了，就是你每次手机进来，你其实都在敲你的
2: 指纹或 Face ID，
1: 对，生物辨识、嗯，然后它事实上在你没有经意的情况之下，他就帮你做多因素验证、
2: 嗯。
1: 他事实上不是只有看你的指纹哦、嗯、或脸部，他也包含你现在用的手机是不是本来那只手机、
2: 哦，
1: 或是你现在登录的时间是不是你平常习惯登录的时间、嗯，你的所在地是不是正常，你有没有一下子台湾，一下子这个中东，
2: 嗯，
1: 哦，这个就可能有问题。所以他事实上帮你做很多。那不过我必须要讲，类似这样的新形态的登录方式，其实目前只有比较大的平台在用。
2: 嗯，
1: 所以你回归到可能市面上那90%几的平台完全都不是走这个机制、嗯、还是
2: 比较还是还没有这么快啦，大家不用现在就担心这个的意思吗？
1: 应该是说已经到了、嗯、但是大家还来不及改、
2: 嗯、
1: 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2: 啊嗯、那我还想问一个，就是现在那个很多人大家密码都怕忘记，然后那个电脑就会跟你说，欸，你要不要自动储存记住密码、嗯、这个是安全的吗？
1: 我如果不讲安全，我得罪很多厂商。我必须要讲，它有它的便利性在。
2: 嗯、
1: 那你说安不安全？我还是回过头来，我还是建议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开多因素，就是双
2: 重
1: 验证？
2: 双
1: 重
2: 认证、嗯。
1: 因为如果你只是单靠密码，因为它可以帮你做的事情，就它帮你打把密码打进去。
2: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这个确实很方便，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啦。
2: 嗯。
1: 但是因为会总比你。哦，因为有这样的工具的好处在于说，你会比较愿意在每一个网站、每一个服务都用不同的密码、嗯。
2: 哦，对对对，我不怕我忘记。
1: 对，因为他建议你一个超难的密码，
2: 嗯，
1: 所以其实是你以这个角度来看，它确实是有比较安全。
2: 嗯，
1: 对，但是你还是要防止一件事情，就是假设这一个公司账号或这个平台，它的可能有些漏洞，或是怎么样，嗯、或是因为漏洞不一定是从外到内，有搞不好是内部产生的问题。
2: 对，
1: 它确实就可能会导致这些的密码外泄，因为过去不管是哪一家的公司都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哦嗯、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你有这样的工具我觉得很好，因为它可以促使你去用高复杂度密码、
2: 嗯、
1: 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一定要把这个多因素双重验证一定要打开，
2: 嗯，然后双重验证还是很重要，
1: 是的，
2: 大家不要懒惰啦，
1: 对对对，
2: 很多人就是觉得

0: 很麻烦，就全部都忽略忽略，其实这样也是暴露在风险的。
1: 对，双重验证有点麻烦啦，因为他有时候还会要求你要开一些什么验证器，
0: 手机，
1: 开手机，
0: 对啊，
1: 然后也就，哦，好麻烦哦，我这登录就可以用，但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很多人会觉得除了财务之外，你甚至你玩个游戏，很多人就是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可能宝物就被盗走了，一天就被盗走了。
0: 对，但我觉得日常当中有这个，先有这个警觉性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当你的这个各自之眼打开之后，你就发现其实很多风险都是可以自己先去避免掉的。
1: 对
0: 对，最后还想要再请这个 Paul 来跟大家稍微的再 review 一下，就是说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各自呢？
1: 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意识到哪些东西是你的各自，你的各自不是只有身份证号、地址啊，你的财产什么，就包含你生活所有的这个足迹，这事实上都是你的个资，你的职业，你去平常跟谁聊天，事实上这个都是跟你的个资相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你认识你的个资有哪些之后，你要去你平常的使用习惯就一定要有所的警惕跟控制。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你去的你装的 APP， 你去的网站，如果他们开始有不当的这个权限的要求，或者是说，诶，我如果把某一些权限关闭，或我不允许，他就不给我使用。那我会建议大家，你自己可以斟酌，你到底要不要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服务。那第三个哦，就是刚才也有提到，密码很重要，所以高复杂度一定要去设定。然后再来，除了密码之外，一定要去开启双重验证，这是必要的，千万不能去忽略它或去不用它。所以这三个，我相信如果一定程度的保护好，其他的东西其实就交给这个政府或者是平台端，他们要来做一个
0: 其他对大家能做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部分。
1: 是的，
0: 今天呢非常谢谢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 Paul 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1: 对，于轩，谢谢。
0: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彦博 Paul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个资啊资安相关的议题，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顺便来帮大家做个提醒啦，因为这实在是非常容易忽略。那 Paul 本身也曾经任职于像趋势科技、台湾微软、三星电子这些知名的科技企业，所以对于资安啊、对于这些科技的资讯其实是非常的看得非常的多，非常的广。那除此之外，有他在资讯安全，然后诈骗预防，还有这个假讯息啊、骇客啊，也都是非常专长、非常非常擅长的部分。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 Paul 来到节目当中，再次的帮大家做提醒。那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先有一个观念，有一个识别的这个意识，知道说生活当中有哪一些资讯是特别要小心的来保护的咯。好啦，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铿锵美》。

样的歌曲，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铿锵玫瑰》。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55，锁定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还有新鲜资讯哦。那接下来呢，7:00有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非常实用的建议康资讯了。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哦，在上面呢就可以随选随听想要的精彩节目，或是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啊，有重播专区，也可以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节目也可以来锁定到了。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00到7:00持续在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咯。来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恋爱玲所演唱的《爱的曙光》，明天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

0: 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我们来继续来谈怎么样来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啊，因为这个医学界、科学界已经把坏胆固醇的数值已经把它视为关系到这个中老年以后罹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失智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控制它，而且呢，控制要从40岁开始就一直持续要保持到一个良好的一个数值那我们怎么样去保持呢？当然，第一个其实就是要从饮食因为这个植物性的饮食呢，它可以去拦截低密度脂蛋白的吸收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加速排除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谈到了，饮食一定要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那最好能够占到所有饮食的85%以上那而且每天一定要补充到水溶性的膳食纤维。那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的黄金食材有哪些呢？包括燕麦、秋葵、木耳、海带、奇亚籽、大麦、苹果那这个如果说每天都有这个

比如说轮流，你不一定说每天都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吃到了哈，那轮流吃到这一些啊，就对你就会有帮助哈。那另外呢，就要选好油啊，那这个多使用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啊，这种好油啊，包括苦茶油、洛梨油，还有橄榄油啊，因为啊这些油呢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呢还可以啊帮我们啊提高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那每天啊吃一小把的坚果啊，那一定要吃无调味的哦，你不要去调了一大堆的盐呐、糖啊什么的啊，有的没的哈、啊。那也不要去高温烘烤过的哈、啊，你可以用低温去烘烤啊，但是绝对不要用高温啊。那还有，可以多吃含有植物固醇的食物啊，因为含植物固醇的食物呢，它是可以抑制坏胆固醇的吸收啊。那国际各大心脏与脂质学会啊都已经证实了，每天如果能够补充足量的植物固醇，就可以有效降低血液里面啊这个的坏胆固醇啊，可以降低大概5%到15%啊。那么这个植物固醇它是怎么样啊帮助我们抑制坏胆固醇呢的吸收呢？啊，因为这个植物固醇它跟胆固醇啊在我们身体啊它是会是它的吸收是在同一个吸收的通道，所以我们如果说吃了这个植物固醇的食物，它就可以跟这个坏胆固醇竞争嘛，哈。那这个坏胆固醇它被肠道吸收的这个机会就会降低，所以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植物固醇跟坏胆固醇就在我们肠道里面抢座位哈。我想很多人都玩过抢座位的游戏，对不对？哦，比如说只有这个9把椅子，可是有10个人啊，就是跑，然后说停，哎，就抢位置，哎，就有一个人就没抢到哈。那如果说这个植物固醇跟坏胆固醇它在我们肠道抢位置的话，那这个植物固醇抢赢啦，那这个坏胆固醇它没有位置啊，它就怎么样，就没有办法被身体吸收，哈。好，那这个，所以植物固醇呢，它通常啊，它会抢先一步哈，占据小肠的吸收通道哦，所以它可以阻断吸收。那还有呢，吃进肚子里的坏胆固醇，它因为没抢到座位啊，它没有办法被肠道吸收啊，所以它只能够随着粪便就直接就排出体外了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植物固醇的食物啊，真的每天可以多，这个适量的多吃一点哈。不过呢，说实在的啊，我们天然食物里面啊，是没有办法吃到很足够的量啊，让这个坏胆固醇都可以被拦截哈，可是呢，你只要吃到足够量，还是可以怎么样？还是可以达到，就是说可以降低啊，最高可以降低到15%啊，那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哦啊。好，所以那这个如果说想利用植物固醇啊来这个积极的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和大脑的话，其实就可以采取复合式摄取的策略，哈，就是锁定高浓度的食材，比如说，在全谷杂粮跟坚果里面啊，植物固醇的密度我是非常高的哈，所以日常的饮食我们可以主食我们可以用这个像糙米啊、黑米啊、燕麦呀，或者小麦胚芽啊，都可以取代白米啊。然后每天吃一小把的核桃啊，或者杏仁呐、啊，或者奇亚籽哈。那所以植物固醇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
是帮我们拦截饮食，从饮食吃进去的坏胆固醇。那另外呢，就是严格的限制饱和脂肪跟反式脂肪的摄取，像一些红肉类啊，还有尤其是红肉类里面的什么五花肉啊、雪花牛啊这一类的哈、或者是那个这个反正肥肉越高，它的坏胆固醇的量就是越高，还有它的饱和脂肪跟就越高哈、然后还有像猪油啊、奶油啊啊，有还有就是鸡皮哈、还有很多的糕饼啊，还有呢，很多人喝咖啡哦会加奶精哈、那千万不要加，因为奶精里面就有很多什么反式脂肪，还有油炸食物也有很多的反式脂肪啊，因为这个饱和脂肪跟反式脂肪呢，他们都会怎么样，都会这个促成我们坏胆固醇的吸收啊。那另外就是很重要的，需要靠运动啊。那这个我们透过饮食，透过运动啊，双管齐下就可以改变这个胆固醇的这个质量，也就是说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的比例啊，能够把它改善啊。那比如说运动呢，其实对血脂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在提升好胆固醇，而且是怎么样改变坏胆固醇颗粒的大小。好、那因为我们的大脑血管啊，其实最怕的是小颗粒的坏胆固醇啊，所以就可以把这个小颗粒的坏胆固醇把它变大一点，然后就变得安全一点。那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是什么？是最基本的啊，可以帮我们调节血脂的啊，包括快走啊、慢跑啊、骑脚踏车、游泳，还有有氧舞蹈啊。那每周呢，至少要进行3天，然后每一天呢，也就是每一次呢，30到40分钟，那每一周至少要累积到150分钟。好，那这个运动的强度哈、要达到你在运动的时候可以讲话，但是没有办法唱歌的这种微喘的程度啊。所以如果你慢走的话，是效果这个不大的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啊，那么它是效率最高的降脂运动。那很简单哦，就是用那个快速冲刺的方式去跑步，跑1分钟，跑了1分钟之后，接着停下来慢走2分钟啊，那重复5到6个循环。那研究发现哦，这个它效益很高，就是这种高强度间歇运动哈，对于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效率，比长时间的慢速有氧运动高很多哈，所以不妨来试试看啊，这个也是不用花钱的运动了哈。然后呢，还有一种运动是抗阻力训练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肌力锻炼或者是重量训练哈。那么这个增加肌肉量就提升代谢哈，比如说像深蹲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用哑铃啊这些方式哈。那么每周呢进行2次就够了，就是2天啊。它的好处是什么？因为肌肉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这个代谢器官哈，如果我们在中年时期就能够维持肌肉量啊，就可以大幅改善胰岛素的敏感度，那么间接呢就可以提升肝脏这个代谢胆固醇的能力啊，所以它不是直接代谢胆固醇啊。透过这种维持肌肉量
改善胰岛素敏感度。

它是间接的提高肝脏代谢胆固醇的这个能力。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邀请您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创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除了这个饮食除了这个运动之外，还有很关键的一些生活形态就是一定要。有充足而且规律的睡眠啊，因为呢，我们肝脏合成跟代谢胆固醇，其实主要是在深夜11点到凌晨3点进行。如果说，哎，你说你饮食你都是很少吃大鱼大肉那么也吃很多的这种高纤蔬果。可是呢，诶，为什么这个坏胆固醇总是居高不下呢？那你就检视一下你的睡眠习惯，是不是常常熬夜都是12点1点以后才睡那你是不是睡眠时间太短都不到7小时如果经常熬夜，睡眠不足，就会打乱我们肝脏的节律。那因为我们肝脏主要是在深夜11点到3点开始进行这个合成以及这个好胆固醇，然后代谢坏胆固醇。可是这个熬夜啊，睡眠不足啊，就导致怎么样？这种节律被打乱了那么好胆固醇也没有办法制造，那坏胆固醇呢就异常的飙高所以睡眠很重要。另外呢，就是如果有吸烟的人，一定要积极戒烟，因为香烟里面的尼古丁，它就会直接破坏血管内皮，就让坏胆固醇非常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所以戒烟是逆转心血管和大脑退化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同时呢，也可以这个避免坏胆固醇就是粘附在血管壁上。好，那好了，我们现在就来谈了。那如果就是坏胆固醇居高不下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害怕中风啊。我小弟啊，前几天就在跟我讲说他最近在台大所做的检查，哎，他本来是很严重的这个心脏衰竭都已经大幅改善了因为我一直持续已经7、8年了吧，就是这个做这个健康的饮食给他，然后还供应他各种的这种营养品那我人到了加拿大之后，我还委托我的一个好同学请他帮忙做然后每个礼拜帮他送。哎，这真的耶，他这个非常肥胖体重最高是到110那现在是已经维持下降到100左右那有的时候还可以降到96左右可是他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大概到160，哎，的确是超标嘛。那医生说，他的这个心脏衰竭已经也大幅改善了但是医生说，因为胆固醇太高啊，对不对？这个也是很容易中风的啊，就给他开的降胆固醇药。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千万不要吃啊。那其实也有很多，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听到我谈这个胆固醇，也忧心忡忡也说因为他们胆固醇很高，然后呢，医生都开了降胆固醇药，已经有些人已经是在吃了啦

好，那我就来跟大家谈谈哦，那个降胆固醇的药物跟所有的药物一样，它其实都有毒副作用，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它都不能真正的啊，帮你根本的去降低坏胆固醇，它只是去压制下来，但是坏胆固醇没有降哦啊。好，那么它的常见的副作用啊有哪些呢？它会导致肌肉酸痛无力啊，这是最常见的哈。然后包括哈像这个肩膀啊、大腿、小腿啊的肌肉都会啊产生酸痛啊，然后运动的耐力会下降啊。那当如果说你因为酸痛你不太运动的话，那你的肌肉就会流失嘛，所以它就也会啊。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如果肌肉啊，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哦。啊，如果说你肌肉量少，你的胰岛素敏感降低，那你的肝脏代谢胆固醇的能力也会降低哦。所以这个药物它的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是真的是既大且深啊，且广哈。好，那还有呢，它会导致肝功能指数升高啊，就是 AST 啊、ALT 啊啊，这个指数都会上升。那它也会造成消化道的症状啊，包括恶心、胃胀、腹泻、腹痛啊。那更严重的呢，它会造成横纹肌溶解哈，它会啊这个让肌肉细胞严重的崩解啊，而且会因为我们肌肉细胞崩解的话，就是这个肌肉的这个氨基酸就会怎么样释放出来嘛哈，那就会导致我们的尿液啊出现深的茶色啊，或者说这种深咖啡色、深茶色或者那种可乐的颜色，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哦。我们有的时候在新闻报道听到有人因为过度运动和横纹肌溶解，那真的是会死亡的哈。好，那这个而且它的症状会导致剧烈的肌肉疼痛、肌肉无力啊，然后因为这个肌肉的这个肌肉组织溶解就会需要我们的这个肾脏去代谢，结果它是导致我们肾脏功能恶化啊。那尤其是啊，如果是高龄者，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的啊，那如果又在同时有在服用某一些药物的啊，那或者已经在服用这个一些这个像他汀啊，他汀药物的，他汀药物其实就是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哈，那么它的这个风险其实是更高，那然后也有研究发现还可能会让血糖升高，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哦，尤其是什么，你本身其实已经是高血糖啊，或者是已经是肥胖啊，然后已经有代谢症候群，那么发生风险会更高啊，那么另外呢也会导致这个神经跟认知功能的损伤啊，包括像记忆力下降啦、注意力、专注力变差啦啊，还有脑雾啊，这些都是这个服用药物啊，这种降胆固醇药物会发生的一些副作用啊。那尤其是要注意哦，我们刚刚讲的除了你本身已经有高血糖、有肥胖、代谢症候群，还有呢年龄已经到70岁以上的就是高龄者，还有女性啊的，还有肝病患者、甲状腺低能功能低下的，或者你本身就已经是维生素 D 很缺乏的啊，那都是高风险群啊。所以那怎么办呢？我常常在讲还是要去用，最主要的是饮食改善啊，采用自然的饮食，然后就是这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啊，包括运动啊，这才是真正的根本之道哈。那我们也介绍了啊，那多吃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坏胆固醇的食物啊，像燕麦啊、大麦。

0: 麦呀、各种豆类呀、还有呢，包括豆类的制品啊，像豆腐、豆干呐、豆皮呀、还有毛豆啊、高纤蔬果呀、高果胶的啊，就是水溶性纤维的蔬果呀这些都尽量多吃啊，还有坚果种子啊，那么含丰富的植物固醇的食物哈、还有尽量少吃饱和脂肪啊，还有以好油取代坏油啊，那让这个你的肠道保持良好的状态，那这些呢都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啊。那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的这个都是健健康康的啊，都能够跟所有的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这个失智症啊，都能够保持安全的距离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黑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3: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 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8: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很多人谈到钱就笑不出来了，但是如果谈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支应自己的开销，或者是让你生活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那确实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怎么从不同的角度一步步的去了解自己的一个财务规划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定方创办人两位这个财务顾问哦，洪哲明跟邱茂恒来到节目当中，也请两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9: 哎，大家好，我是哲明。
10: 大家好，我是茂恒，也可以叫我查尔斯。
8: 邀请到哲明老师跟茂恒老师哦，其实聊到这个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啊，很多人就是大概多多少少都已经有一个习惯的一个消费模式，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一个财务的观念或者是金钱观吧，可能大概都有点根深蒂固，因为你就是已经养成习惯了。那就算像是可能负债吧，或者是人家有一个词汇叫什么精致穷、啊、就是你买了很多东西，很昂贵的东西，让自己生活光鲜亮丽，但其实是负债的那种、嗯、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人生价值跟生活理念哦、喔嗯、那你也可能觉得说啊，没关系啊，我就宁愿负债，他可能心真的很宽大吧，就觉得说我没关系、嗯、那有些人则是说在这种辛苦的阶段而不自知，我都会觉得说好像那种看医生就感冒就没有病逝感、嗯、通常人家不是讲说你要有病逝感你才会去看医生嘛，你才会跟医生求助、啊、但是不代表你感冒了你就会去看医生、嗯、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自己可以处理、哦、不用去吃药啦、嗯啊、不用去看医生啦，医生讲的、哦、我也不相信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模一样 类比的一个情况、嗯、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是嗤之以鼻，我想说哎呀没关系啊，我这个日子也过了30年40年啊，无所谓啊，反正都已经已成习惯，痛苦也就痛苦过了。不晓得哲明老师跟茂恒老师会如何看待像刚刚讲到说其实这个财务幸福大家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啊，有些人就是忍不住啊，就是想买啊，就是喜欢东买买西买买，或者是他可是被迫的，例如说刚讲一些负债，有的时候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也许来自家庭亦或者其他压力，他根本没有办法选择，他就必须得面对这种情况。那这个所谓的财务幸福就好遥远啊，甚至是觉得那根本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处理的、嗯、那怎么去应对类似的情况呢？
10: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好了，我觉得长期来讲一个人要够过想要的生活需要两个要素、嗯第一个就是他时间够长，他可以有很大的时间去帮他调整，甚至有复利。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以前真的做得不错，至少有一些

0: 资产哦，可以让他去做一些应对。那我们怕的是那一种，像薇薇刚刚讲的精致穷哦，那他可以精致穷一辈子吗？
1: 现阶段可能年轻嘛，有体力啊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很怕的就是他可能精致穷到要退休了。
1: 哦，
0: 对，然后
1: 太久了，
0: 对，然后到退休了，然后他养成精致的价值观跟习惯，然后因为他前面是精致穷嘛，他可能甚至是负债，或者是都一缴最低，然后一直累积还可以过得去，看起来还行啊、那甚至他也没有资产，没有任何资产，但退那他退休后是还有其他收入吗？就没有嘛，他会被迫不精致。
1: 哦，变得很痛苦。
0: 对，他就变很痛苦，因为他养成起来的是价值观，他没有把他的资产养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要想的是哈，就是虽然我们都讲未来很遥远，可是我们会希望就是未来总有一天会变现在，就跟刚借钱一样，你未来总有一天你还是得需要还的啊，未来自己总有一天会变现在自己。可是你没有把这些事情想清楚的话，你养起来这些消费价值观，你没有办法储蓄以外，你没有办法投资，那你有的只是你会不断想花钱的这种欲望。啊，大家都说就是有，这、就是、大家常听到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哦，其实都是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是说，大家还是可以意识一下，就是说，那我现在这样子的生活，以我的收入跟支出，刚刚有讲说盘点，那能不能够让我有持续这样下去？或者他算一算，即便他缴最低，他一定总有一天要面对问题。其实能过个十年二十年，他到时候遇到问题可能会更大动。
1: 对啊，
0: 就变成难以解决，那就会变得很痛苦。一开始没有病逝感，一开始可能像癌症一样原位癌，后来到时候变成四期，你很难治了，对，就会很痛苦这样。
1: 是，其实聊到这个金钱观念哦，每个人的状态不一啦，像我们听众朋友年龄层也非常的广泛哦，有些人还在摸索，那有些人可能迫于所谓现实的压力哦，可能也蛮清楚说哎自己的能耐啊或接受度在哪里。像我确实也遇到例如说同年龄的这个朋友间哦，诶有一些啊他真的就是花到一分钱都不剩，他也觉得刚刚好，他不会紧张。但是有些人呢、剩的钱很多也很紧张哦，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数字是不一样的，变成这无关乎你的工作待遇，或者是无关乎说你现在的一个财务状态，就是不是说有钱的人就真的会过得比较惬意，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包含在两位老师的书里面啊、也有特别帮大家分享，因为很多人就说，因为我们要建立这个安全感嘛，那除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开销或娱乐一些消费之外，有的时候就说不管怎么样都要保底。就像很多人讲说，我其实也不是想要赚大钱啦，我没有投，我投资理财也不是说我希望可以这个一飞冲天，他也知道这是种赌，或者是根本几率超低，他至少想的是说哎呀再怎么差我都要保个底啊，至少不要让我陷入窘境。所以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投资概念或者是一些投资标的都是可能主打这种稳健的哦，这个其实也是蛮大的一个市场，像有些不是就是主打那种好像以小博大，有人就特别爱以小博大那种类型。但是我觉得更广泛的是一般大众多数比较能够接受所谓的稳健，只要写稳健啦，稳定保底哦，你就会觉得说尽管赚不多总之不会赔的那种心情。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提高自己的风险承受度，会是建议大家在日常或者是在自己的投资规划当中就要去做一些基本的配置吗？那有些人会说那个配置到底要多少了，要全部都要来保底吗？这保底是真保底还假保底啊？是话术的稳定还是怎么样？我可能会有这样的想象。
2: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不过我想要先说明一个叫风险承受度这个东西哦。其实很有趣的现象叫做风险承受度啊，其实它会随着时间变化而不一样。当市场好的时候，大家的风险承受度都好高，
1: 因为就算亏了也可以马上赚回来，
2: 就觉得我应该可以马上赚回来。
1: 对啊，
2: 但是当市场在暴跌的时候呢，大家的风险承受度都很低，就是说现金为王啊，我要保守一点就好了。对，所以其实回到这个，其实很难，我们很难用定义所谓的风险，我的风险承受度到底是多少，因为很有可能初一十五不一样。对，我举个例子好了，我那个时候帮我的孩子去开户，然后我们在书里面我也有提到说，我帮孩子们去买这个全球分散式的 VT， 好、这个就是一个全股票的配置。所以在我们的眼中啊，全股票配置其实这应该算是一个相对积极、风险算是高的一个投资。但很有趣哦，我那时候我去开户的时候，那这个营业员在旁边嘛，他就看说，哎、欸、你。

0: 欸，大哥，您帮小孩子开户嘛，齁，然后帮小孩子买什么啊？啊，我就说，啊，就买 VT 这样子。
1: Oh.
0: 然后他就说，哦 ，VT 啊 ，VT 我觉得就是相对算是稳健保守的一个选择啦，所以通常我们都是选择这个什么 QQQ 啦， oh,
1: 对
0: 啊这种
1: 什么的，全部都是科技股在里面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自己也有买 VT 的样子。
0: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从这样的回答，我们就会发现风险承受度这个东西其实好主观，
1: 嗯，
0: 然后也可能会变。好，因为我去开户的时候市场是好的，买 QQQ 赢 VT 很多，
1: 啊，
0: 所以他就会觉得，哦， VT 太牛太稳健了，
1: 嗯，
0: 对。但是如果说在2022年就俄乌战争爆炸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哇天哪，啊，QQQ 风险好高，
1: 对，啊，
0: 跌好多啊，
1: 对
0: 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既然它很难量化，其实回到我们的建议会是，我们其实不要依据自己的风险承受度去决定我们的投资组合应该要是多少。当然你还是可以做微调，但是它不应该是我们决定的主因。
1: 嗯，
0: 回过头来，为什么我们讲说要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其实就是重点是在设计。所以设计就不是随便来，你一定要深思熟虑，我要的到底是什么。好，就像我们如果要装潢要找设计师，对不对？那他设计师不会一来就拿一张图说，哎呀，我们就照着这样做嘛，不会，他一定要先跟我们沟通，哎，你家里面希望以后长什么样子啊等等这一些。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既然要设计，就是我要先知道，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我们假设你没有任何的目标，我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什么，好，那你就剩下一个退休。好，那你回过头，我们要设计我一个月开始要存多少钱可以达到我的退休金的目标，
1: 嗯，
0: 这就是一种设计。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因为我们有很长的时间，中间你也不会需要去用到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投资组合相对你就可以积极一点，
1: 哦，
0: 我们就有本钱可以去承担这样子过程当中的风险，这个本身就会跟你会不会怕这个市场的波动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那所以如果假设像刚刚这样的例子，诶，那你就可以用全股票的这样子的一个配置。但如果你真的还是很怕的话，那你也不要就从全股票变成比如说，哦，股票只剩下一半，你可以稍微再稳健一点点，比如说82%，因为我们还是要取得一个平衡，你也不要浪费了这个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
1: 嗯，
0: 这样子。所以真正决定我们的投资或者是说我们应该如何配置的这件事情，其实跟风险承受的关系相对是小，反而更重要的应该是去看我们的目标还有我们什么时候要用钱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因为其实像刚刚讲到，我们纯粹去想说，哦，很多人都会去布局一些所谓主打稳健的一些投资商品嘛。我记得我很久之前啊，也很爱买那种债券式的 ETF， 有一阵子就很流行嘛，因为那种降息升息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讨论，嗯，然后大家讲说，哎，你要股债要有一个比例，然后我也真的就去试了哦。但债券的比例是比较少的，比较多还是在股票。那我买了一阵子啊，我就很想把它卖掉，因为债券就不会动，那就是人性，你知道吗？并不是我希望债券可以赚大钱，而是它实在太不动了，不动到让你觉得你钱放在那边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那一阵子的股市相对是比较往上走的，所以就觉得感觉就是不对劲，或者是你就觉得说放在那边真的好吗？不如拿去买别的东西。但是你想哦，如果那个时间不是这样，例如说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如果股市是往下走，也许这个剧情就会大翻转，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好险，我至少要买一点点东西在债券。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你的那个心境也会有不同的一个调整，或者是你也会觉得说，哦，这个时候我想要留一点，就像一开始，哲明老师也有特别提到说，很多人觉得说那个股市不好的时候，现金为王嘛，你该握在手里，不要贸然的赶快投入，你可能就是先观望一下，
0: 嗯，
1: 就是大家都会有个普遍的这个投资心理的一个模式，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自己的一个财务幸福或者财务规划，其实要一直时刻保有弹性，这也是让人超烦的一件事情。茂恒老师怎么看待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很多人一想到我要去因应这个市场的变化，
0: 嗯嗯，
1: 或者是我人生阶段的变化，
0: 嗯，
1: 其实就有很多挑战，我好不容易适应好了，好不容易现在日子过得还过得去，
0: 嗯，
1: 结果哎呀我要结婚了，又是大笔的开销，嗯，哎呀就不行了，
0: 嗯，
1: 这个可能在我们的人生的不同阶段会反反复复的出现。而就算我们的阶段没有变动，我们也会面对全球的变动啊，日子过着过着突然就新冠肺炎的，
0: 嗯，
1: 啊，过着过着就突然俄乌战争了，
2: 对，
1: 所以 怎么去应对这种状态？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持盈保泰哦，就是我这个不动哦比较安全，可是好像也不是这样。
2: 对，我觉得人生当中呢，其实就是两个策略要去思考。第一个是攻击型策略，第二个是防御型策略。攻击型策略就是我知道我因应什么事情而去做调整。像是说我

0: 会知道，假设我是10年后要买房了，5年后要结婚了，预计想要生小朋友，那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你的股债比什么样子的成分，通常持有时间多久？
1: 嗯，
0: 因为像股票持有太多，假设你可能刚好在5年，然后你结婚要生小朋友的时候，突然就大跌，你钱就被迫得拿来用。可这件事情这种规律，我们是可以先知道的，知道它有这样子的特性，那我们可以就像刚刚微微讲的，那我就加债券，我不知道我当时是股票好还是股票特别差，可是我知道债券的状态下，照理讲会让它的波动会下降，那在这种状况下，我就知道我的持有期间可以不用那么久，我可能5年后就要用这笔钱，股债比达到什么样的配置是适合我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资产的应用呢，其实要随着自己的目标跟财务状况去做调整，这个是攻击型，因为你可以去做调整。可另外一种，我会觉得就是防御型的策略，防御型的策略就像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笔钱放在那里不动它好像又不是很好，
1: 对啊，发现长蜘蛛网，
0: 对，长蜘蛛网好像是我们会紧急预备金，
1: 没错，
0: 或者是某些假设已经是满期的储蓄险，可能以前的累积，那现在有更好的方式，可是你已经有一笔钱，它可以比定存来的好，
1: 对，
0: 像是这种东西我们也不要贸然就想要激进的去为更好的想要有投资的累积去做事情，我们可能要去因应一些特殊事件的发生，譬如说像我之前就有客户因应在新冠肺炎的那个时候，他就被被 lay off， 对，他就是没有工作了，然后没有工作以后呢，那他但是我们那时候有讨论紧急预备金，他就可以让他知道说我不用被迫急着找工作，因为我有一笔，虽然我也有投资，但我有一笔钱是可以流动性的，让我这6个月的生活不用担心，所以他那个时候还可以有余裕去想一下，那我可能先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呢，我有哪些技能，我想做哪些事，他盘点一下，然后去学某些技能，然后后来换了一个工作，就是收入比以前更好。
1: 哦，是，
0: 对，所以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预料新冠肺炎会发生，我没有办法预料一些事情，可是我们也要做好这种防御型的策略跟弹性，不要说全部都，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可以控制的是行为，可是结果的发生是行为加上运气。
1: 哦，没错，
0: 对，
1: 有很多不可控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可以把行为控，尽量努力把它控制好，然后把运气的东西，我们有一些抓一些弹性来应对它。
1: 嗯，是，因为其实像刚刚讲说应对这些挑战，人家讲说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进可攻退可守嘛。那其实在设计你的财务幸福里面，我自己也蛮喜欢哲明老师跟茂恒老师有特别提到说，当然谈钱人家不要讲说伤感情啊，或谈钱压力大哦，有一些财务幸福或者是投资哦，不单纯是在这个标的上面或者是这些投资的一些物件上面，很多时候你会说我也想这么做，但是我的这个储备知识不够，或者是我也搞不清楚该怎么做，所以常常都会听到所谓的财务顾问或理财专家讲，他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就拿去投资自己啊，阅读或者是去做一些学习，那这比较像是初期阶段好像在付出某一些成本，对有些人来讲其实需要克服一下一些心魔跟障碍哦。但凡说你现在财务状态比较紧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我怎么有钱说什么投资自己啊，但是呢也有很多过来人会讲说，你的慢慢的累积会在某一刻得到好的成果。那哲明老师如何看待像刚刚讲到说，诶，大家都在讲投资自己啊，或者要学习啊，或怎么样，针对也许个人技能的提升亦或者是财务状态哦，那到底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呢？
2: 现在这么多的这种资讯齁，真的会让人很焦虑，你知道吗？
1: 哦，
2: 对啊，就觉得哈，大家都在学习，然后我好像每天当沙发马铃薯，我是不是很废这样子，
1: 都跟不上现在时代趋势。
2: 对啊，不过我觉得回过头来齁，这个我们在理财或者说我们的人生齁，真的跟别人比的时候，你就是会永远都比不完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讲到的是幸福复利这件事情，回过头来我们还是稍微花一点时间，我们静下来思考一下说，诶，我现在的这样的状态我满意吗？那当然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大概具体的讲出到底是哪里不满意，不要就只是一个对我就是不爽这样子对，那这样那你就是很有可能会一直不爽，我们还是要稍微比如说，我身体不舒服，那医生接着会问说你是哪里不舒服嘛，对不对，那你是头痛肚子痛还是脚痛，我们得要先了解一下到底是哪里可能出了问题这样子。所以回到这里就会是，如果我们要去投资自己，当然啦，就连巴菲特都讲说投资自己是最划算的投资，没有错，但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那你要投资什么投资自己的这个范围这么广，对，有的是投资自己工作上。

0: 上面让自己未来收入增加。
1: 嗯，
0: 哦，那在我们第五章里面也有讲到，我投资在这个，像刚刚查尔斯有讲到健身房嘛，
1: 嗯，
0: 对不对？他觉得哇，这个钱好可惜，好浪费哦。但是如果等到这个现在投资在健身房，然后三十年后，你觉得诶，我退休的时候我还可以爬爬照，身体很好，
1: 嗯，
0: 你这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1: 嗯，哦，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蛮困难的，去能够自己去厘清的。我坦白说，有时候连我们都还在持续探索自己，好，什么东西对我而言是重要的，好，然后甚至包括我们有没有需要去投资到关系，
1: 嗯，
0: 好，像刚刚微微也有讲到啊，诶，刚毕业同学们都很好，对，但是如果出来工作十年后真的还很好的还有一大群嘛，通常应该是会慢慢变少才对，
1: 嗯，
0: 对，所以回过头来就会开始去思考，诶，什么东西是我所重视的，
1: 嗯，
0: 那重视的东西我们需要有可能一些财务的部分来去支援他，去指引他。而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当这些事情，我重视的事情摆在我桌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聪明的去运用这些东西。好，举例来讲好了，像如果我们要投资自己，投资自己啊，那我们讲说，诶，我如果可能是要投资我的健康，
1: 哦，
0: 这样，嘿，然后那所以像我就会举例说，我就喜欢一边去健身房跑步机，那同时呢我又可以投资我的兴趣，为什么？因为我可能一边跑一边看棒球，
1: 嗯，诶，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更仔细的去思考，我人生当中的资源我究竟是要怎么样去运用，才可以最大化我自己，不管是在财务上也好，或者是我们心理上的幸福感也好，对。但我们必须要说了啊，这件事情齁，大家坐下来想个五分钟，你就觉得好麻烦。
1: 对，就是很像那种
0: 干嘛想这么多，
1: 啊，大灾问啊，或者是说想了这些能有什么帮助吗？还不如去打个工赚个钱那种感觉。
0: 对，真的很容易会是这样。但这很像那个什么，我们在跑那个老鼠在跑那个圈圈，有没有？
1: 啊，
0: 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你一定要稍微停下来跳脱出来看一下，我自己到底在干嘛，
1: 嗯，
0: 如果你觉得那样一直跑一直跑是对的，那你就再接下去跑也没关系嘛，
1: 啊，
0: 那你总是要稍微帮自己做一些定期的一个检视，不管是检视财务也好，或者是检视我们自己人生中的所谓的重要的事情价值观也好，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都会是在财务的管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会觉得这个才叫投资自己，也要投资正确嘛，
1: 嗯，没错，
0: 就像投资标的你也不能乱选嘛，对不对？
1: 嗯，是，其实邀请到两位老师哦，跟我分享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希望让大家重新去检视自己的财务状态。在书里面，其实老师是很有整理式的，有脉络式的，带着大家一步步去看探讨说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状态，非常庶民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境，或者是我们就像刚刚讲的不同的开销啊，亦或者是说我们都会有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梦想跟期待，那怎么追根究底哦？就是以终为始。刚刚两位老师都很强调这一块，我们要去知道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也许不是最终，而是你目前想象得到的现阶段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调整现有的一个财务状态。那非常开心呢，邀请到是定方的共同创办人侯真明老师跟邱茂恒老师来为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两位老师。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今天聊到的都跟这个财务的观念哦，用钱的价值观，还有如何去设立你的一个财务状态的目标一起做讨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重新检视哦，也许你的这个以终为始的终点到底是什么？我的目标是把学贷还完，我的目标是存到旅游基金，可能是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梦想可大可小，其实都可以，要有终点，你才知道前面的方法应该怎么做。我们会持续在财富自由行呢，跟大家聊到更多财经健康生活的一些资讯哦，尤其是财经相关的内容，同样要继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当然除了这个金钱的一个观念，甚至是掌握自己的一个财务状态，我们也要送健康给大家咯。
2: 正声健康报报，
1: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要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啊网络上非常流行的养生保健的方式，甚至跟美容也有关系哦，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诶，这个说法大家有听过吗？

0: 为啊，在韩国蔚为风潮之后，已经传回台湾哦。这两项食材取得都很方便，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
1: 橄榄油加柠檬汁这个组合啊，它其实就除了美白之外，其实它是化学加营养加生理反应的叠加效果
0: 哦。
1: 对，它核心的原理就是怎样，就是油脂加酸的嘛，就是那个柠檬汁嘛，
0: 柠檬，
1: 就是乳化效应嘛。
0: 嗯，
1: 那会怎么会这带来什么好处呢？那橄榄油里面本身它就有维他命 E，
0: 嗯，
1: 跟多酚嘛，
0: 是，
1: 像还有其他食物里的，还有脂溶性营养啊 ，ADK 啊，这个有才能我们的人体才有办法吸收嘛。
0: 嗯，
1: 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大家平常喝柠檬汁就是维他命 C 嘛，
0: 哦，
1: 可是维他命是太酸嘛。它现在加油的时候怎样，你更好入口
0: 哦，不会那么刺激的感觉。
1: 对啊，现在最近就是有一个韩星就是喝这个
0: 哦，
1: 皮肤越来越好。
0: 嗯，
1: 对，其实我自己在家里也试过了，其实真的还蛮好喝的。
0: 所以就自己拿柠檬榨嘛，榨汁。
1: 对，如果你真的很没有空去购买一个有机柠檬汁，
0: 哦，它已经榨好了那种，然后
1: 其实
0: 混在一起。
1: 对对对，其实它喝起来的话，其实对我们就是每天这样真的喝一个礼拜，你就发现第一个你的肠道，
0: 嗯，
1: 你就忽然真的好像非常有感哦，真的真的。
0: 嗯，
1: 如果你要吃沙拉的时候，
0: 哦，也是一种酱料啊，
1: 也是一种酱料嘛。
0: 嗯，
1: 对，其实是很百搭啦。
0: 月峰老师会建议大家说那种比例要怎么调？有些人讲说，哎呀，这样子啊，1:1哦，还是怎样？有些人怕酸或什么，还是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口味稍微这个酌量的增加就可以了。
1: 其实哦，我初阶版你怕酸的话，
0: 嗯，
1: 油的比例可以拉到2，然后
0: 油的比例比较多这样子，
1: 对，然后你的柠檬汁大概会在1，
0: 嗯，2:1左右。
1: 对，如果真的你真的是怕酸到你真的会嘎抡顺的黑椒的话，你可以加点蜂糖
0: 哦，稍微甜有一点，
1: 对，然后稍微摇一摇，嗯哦，或是加点温开水，
0: 嗯，
1: 然后摇一摇。我们人说肠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二颗心脏，
0: 是没错。
1: 所以你早，其实在喝的时候最好是什么时候喝呢？早晨，你身体是开始在做一个早上要开始做一个
0: 暖机啊，
1: 暖机的时候，嗯，哦，就是你的第一个，你的肠道开始运作嘛。
0: 嗯，
1: 你运作完之后，其实你一天的精神就会很好。
0: 嗯，没错，深饮橄榄油习惯的朋友，有时候你想换换口味，啊，
1: 是
0: 加点柠檬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刚刚提到说，它也是有点类似那种酱料的搭配哦，所以就算说，有些人一开始还不太敢这个深饮或直接喝哦，你可以把它加在刚刚讲沙拉里面，啊，
1: 对对，
0: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搭配哦。那选橄榄油呢，当然要选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在正生有最优惠的价格，哦，让大家吃的安心，吃的健康，并且是正声听众朋友回购率最高的，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无论是煎煮炒炸还是生饮搭配，都非常万用哦。赶快拨打电话23149121，23149121，一起来试试看健康的饮食哦。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我想大约会是在
1: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讲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钓鱼。

0: 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早安，微微又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咯。我们在今天8月5号哦，来到周三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首好音乐，熟悉的旋律哦，伍佰挪威的森林。